0: 也不用一次买十件吧？
1: 批发价更实惠。
0: 从明天开始，听到你所有的发明，一起帮我打理店铺。
2: 什么？
3: 我先拿到的。
4: 本君先。
3: 我先。你干的？
5: 你干的。
6: 奇异解忧，何解？
3: 我知道了，一定是爸爸说的程序，同意安装就行了。
2: 莎莎，我的那些发明对我很重要，
1: 再给我点时间。
3: 是否同意安装程序？同意。是否同意升级？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2: 我不同意。
0: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没得商量。哼。
3: 请选择启动代号，无忧无虑，黑约瑟。不管了，就选它。
7: 正在安装，请耐心等待。安装完成。
3: 哈哈，我得让爸爸看看。
4: 等等我。
2: 没想到你只顾自己，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0: 我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0: 家里不是有零食吗？你这样吃别人家的东西，人家会以为咱们家的铺子里面的东西不好吃。
1: 咱们铺子里的东西本来就不好吃。
0: 什么？
2: 妈妈，你什么时候能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
0: 哦，哪有
1: 不要这么以自我为中心。
0: 欢迎光临。铺子一个顾客都没有，快倒闭了吧？幸好你遇到了我。这些柜子可以留下，就是旧了点儿，不过我不嫌弃，可以凑合用。你开个价吧，这个店我要了。啊，这些东西反正你也卖不出去，不如打个包全都送我吧。今天运气真好，找到了店铺还自带一堆货金。
3: 太自私了，你只是考虑自己，从不考虑别人。
4: 本君自私，有本事别找本君帮忙啊。
5: 哎，你们谁看到子龙了？啊，
4: 都是你，都是你，
6: 都是你，
7: 是你，
6: 是你，
7: 是你，
6: 是你，
7: 怪你，
6: 你，
4: 莎莎，本君觉得心痛啊。啊，
3: 妈妈，你倒是说句公道话呀。
5: 莎莎，你也不管管孩子们。
3: 都怪你，
4: 都怪你，
3: 都怪你，
4: 怪你，是你，是你，
3: 怪你，
4: 都
3: 是
4: 你。都怪你，是你，是你。
5: 孩子们都吵架了，你倒是管一管呀，倒是管一管呀，管一管呀，管一管呀。莎莎，
8: 别听到我说话。

0: 店铺摆设陈旧，东西也不招人喜欢，子涵没地方玩耍，连灶君也不帮我。子龙，你说我该怎么办啊？如果没有这些烦恼该多好！我也想有个美好的店铺和生意，一家人和社区其乐融融。我也想无忧无虑，和颜悦色。
1: 检测到启动代码，和颜悦色，无忧无虑，奇异解忧启动程序。

0: 奇铺子。
1: 哎，莎莎，这个店是什么时候装修的？
0: 这位姐姐好啊。
1: 不用说，一定是你们家逸飞帮你弄的吧。

0: 你们家铺子这么快就装修好了？嗯，一直都是这样啊。啊，在透明的空气里自由呼吸，
1: 真漂亮，是你家玉飞帮你弄的吧？谁？啊，
0: 从此无忧无虑。
1: 子涵、子轩出去玩了吗？
2: 可能吧，不知道。
0: 在全新的世界里忘掉过去，哦，这么多好东西我都没见过，得好好挑挑。
1: 这些有机生鲜和私家烘焙，晚上8点以后还会再打对折，啊，欢迎随时来光临。
3: 好，
0: 谢谢，
3: 收款，
0: 扫好了，
3: 我的，
0: 慢走啊，
3: 我的，
0: 哎，好嘞，谢谢光临。

0: 莎莎，你这次装修可真漂亮。龙旭洲说想来你们家里玩呢。
1: 啊？
0: 哎，孩子们呢？
1: 啊啊！
2: 咚啦叽，咚啦叽，咚啦叽。
3: 啊！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4: 哎呀！你别踩我！我踩住了。哎，小心踩住的娃娃子！哎，我。
5: 谁在里头装神弄鬼？你给我出来！
3: 哎呀，踩我！
4: 哎，揪着我的胡子了！
6: 哎，小心！
3: 放我出去！让开！
4: 放我出去！
6: 别急！
5: 救命啊！
4: 别急！
3: 哎呀！
4: 扶本君起来！
7: 啊，小君，
8: 哎呦，
6: 糟践，王帝，

0: 你给忘了。哎，刚才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1: 妈妈走了。
0: 我们是不是做的太过分了？
1: 可明明是妈妈自己的问题，
2: 完全不在乎我们的感受，总想要控制我。
3: 这都是你的借口。妈妈也开店，你却跑去别人家买东西，一点也不支持妈妈的生意。子轩，不是我说你，你真的有点不懂事啊。
4: 哎，不懂事啊。
3: 你们就很懂事吗？明明知道妈妈发烧，店里没生意，不帮忙也就算了，还在那吵架捣乱。
5: 本君冤枉啊。是他。
3: 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哎，说到底还是我的错。
5: 没错
3: 没错，是的。
0: 哎，这
3: 爸爸只顾着搞一些没用的发明，却不去帮妈妈，
5: 都是因为你。
0: 真对不起。
3: 哼，都是因为你。
4: 现在也不是争吵的时候。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小心！哎，啊，对不起，对不起。
1: 妈妈，我不该跟你那么说话。
2: 我想妈妈了。
3: 哎，眼下重中之重就是找到莎莎，解除之前的误会。
0: 啊啊，对。
4: 等等，本君。
3: 又有何事？

0: 吗？
1: 等我们重返铺子便清楚啦。
2: 哇哇，
0: 这才是我梦想中妈妈铺子的样子。现在铺子比之前酷一千倍，不不不不，是一万倍。哎，奇怪，铺子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
3: 哎，莎莎，太好了，我们生怕你出了什么事。莎莎，我刚才仔细想过了，家里一直很依赖你，我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
4: 这位先生，您先看看，我先招呼其他客人哈。
0: 妈妈怎么了？还在生气吗？
4: 小朋友们要跟好家长哦，不要乱走哦。
1: 这个语气，
0: 这个神态，妈妈不认识我们了，怎么会这样呢？
5: 子龙，这是怎么回事？

0: 必须回家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1: 嗯，快出来，快出来！
2: 哎呦！啊！
1: 轻一点儿。子龙为什么这么对我们？这是怎么回事？
0: 先想办法控制住子龙。
3: 原来是子龙体内的奇异解忧程序认定了我们是莎莎烦恼的源头，
0: 所以子龙才会给妈妈删除烦恼和记忆，一遍一遍地把我们丢进垃圾桶里。
2: 我没想过妈妈其实也有这么多烦恼。
3: 现在可不是伤心的时候，既然一切都是安装解忧程序导致的，那马上解除是不是就能恢复？
4: 程序解除中。
5: 妈妈，
6: 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吗？
2: 妈妈，爸爸已经把解忧程序解除了，你怎么还不认识我们？不要不要！
7: 我好像想起了什么。
0: 神环呢？关键时刻又找不到神环了。
6: 我全想起来了。子涵、子轩、子龙，快过来呀！好了，我都知道了。但这个月的零花钱全部扣掉，给你买芯片。你们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这样看着我？
2: 妈妈。
3: 老婆。
6: 哇，这是谁帮我翻新的店铺啊？太棒了！
0: 奇怪，本君的神环呢？神环在你肚子里，难怪你装了个程序，神力变这么大。妈妈的愿望居然都被你给实现了，怎么这么丑？子龙，你竟然敢亵渎神物！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

0: 十年，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要说这老丁这人还真不错哈、你老婆死了那么长时间，他也没再结婚。现在啊，像这样男人还真不多。
2: 怎么了？
3: 哎，老丁。
2: 哎，小杜吗？
3: 哎，这怎么回事啊？都这儿。
1: 怎么喝成这样啊你？你让他喝这么多酒干嘛呀？
2: 我没让他喝那么多，那是自己喝的。再说我们也不少喝呀。
1: 那你们怎么没喝醉？怎么把他灌醉了？是的，擦擦嘴，给他倒杯水啊！行吗？
4: 没事。没事。
5: 德华对老丁是真好，你看他，这真心疼。可惜啊，他没这命。
2: 哼，是老丁没这个命，瞎了他的狗眼。这么好的女人都不要，以后啊有他哭过的时候。他以为那吴一柱是什么好东西啊？有他后悔的时候。
5: 吴一柱
2: 啊？
5: 哪个吴一柱？又是五官科那个吴一柱。
2: 那还能是哪个吴一柱啊？谈了那么多男人都没谈成，你说是什么好东西？

0: 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啊！
1: 你怎么全说到我头上了？你别一网打尽啊！嗯，周国柔，这怎么这么疼啊？
0: 疼得好，让你们痛定思。

0: 丁副参谋长，下班了。
1: 下班了，你也下班了。
0: 我也下班了。听说你要办喜事儿了。
2: 王老师，你听谁说的呀？
0: 岛上人都知道了，就我家德华还不知道，还傻呵呵的跑你那儿干活去呢。不过这样也好，德华就解放了，不用每天跑来跑去的那么辛苦了，你说是不是？丁副参谋长，你还挺有女人缘的，不但我家德华对你一往情深，就连葛老师都对你念念不忘的。你行啊，你还挺有福气的。我听说那个吴一柱还没最后拿定主意是吧？要不要我去替你做做工作？
2: 谢谢，不用。
3: 在跟老丁说什么呢？
0: 哎呀，你吓死我了！
3: 干什么坏事了？把你吓成这样！
0: 我狠狠地把老丁给损了一通，他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3: 你凭什么损人家呀？你是谁呀？
0: 我是江德华的嫂子，江德华是他的受害者，我怎么不能损他？
3: 江德华怎么是人家的受害者了呢？啊？这个事儿从一开始，人家老丁就不愿意。那江德华这是死乞白赖的对人好，该人家什么事儿了？
0: 行，你等着，小心我告诉德华。
3: 你告诉谁？我说的也是实话呀。
0: 实话也不该你这当哥的说。
3: 我这不是对你说吗？我也没对他说。
4: 德华，我跟你说个事儿。哎，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5: 什么事儿啊？
4: 丁副参谋长的事儿呗，你知道不？
5: 他什么事儿啊？
6: 我不知道。
4: 他呀，他好像又要结婚了。
5: 谁呀？他要跟谁结婚啊？
4: 医院的吴医助，一个老姑娘，都30多了，挑过头了，挑来挑去的，把自己给挑剩下了。
5: 好看吗？长得俊吗？
4: 不俊，一般人。
5: 不俊还挑什么？
4: 要不说呢，这不把自己给剩下了。
5: 那他那么能挑，那图老丁啥呀？
4: 图老丁是个官儿呗。那人家老丁好歹也是个副参谋长啊，那也是个不小的官呢。
5: 他图他这个能对孩子们好啊？哎
4: 呦，这个不好说，这咱不能乱说呀。
5: 我想看看他，看他长啥样，能不能对孩子好。
4: 他长啥样的，那跟对孩子好不好，那能有啥关系啊？
5: 当然有关系了，那后妈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为啥？就是因为面相上恶不善。
4: 也是啊。哎，要不咱去看看他。
5: 看看就看看，谁还怕看他呀？
4: 你看看你，是你想去看的，这弄得好像是我想去似的。
5: 谁要看不一样？反正都是个看。
4: 好，好，好，

0: 哎呀，你看这炕坏了，就
1: 是那什么技术啊！爹，你看清楚没有？哎呀，看清楚啥呀？他捂个大口罩，我啥也没看见，光看见那俩大眼珠子咕噜咕噜乱转，不像个善茬。笑啥呀你？你只要是跟老丁结婚的，一看这都顺眼，都像善茬。奶奶的，这趟来亏了，来亏了。

0: 哎，我对你哥的印象可不太好。怎么了？他又怎么惹你了？人家对你毕恭毕敬，不像你的大舅哥，倒像是你的小舅子，甚至是你的部下。啊，
1: 不像是部下啊，部下还比他那样强啊。你看那什么样子，我看那样子有点像，像店小二。
2: 你才像店小二呢！
1: 我怎么像店小二啊？怎么说我也是个掌柜的。哎，咱们说正经。 我对你的哥的印象不太好啊，除了因为他像店小二以外，还有啊，就是他对老欧的态度。你看，这次来了，离老欧那儿那么近，是不是应该看看人家去？啊？这些年，你还回过青岛几次？安心几乎就没回去过。一家之长，长兄为父，他怎么就不关心关心他那个落难的妹妹呢？他是不是应该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啊？
3: 谁说不是呢？ 我也为这事儿生他的气。早知道他这个样子，咱们就不该给他女儿办当兵。哎，
1: 这样也不对，小家子气，那大人是大人，孩子是孩子，两码事儿。哎，我听说地方有的右派都已经摘了帽子了，也不知道老欧什么时候摘。
3: 就他那脾气，他那性格，再加上他那张嘴，全国右派的帽子都摘了，才轮着他呢。
4: 黄海扬波迎朝阳，战士心如葵花放，满怀激情唱颂歌，颗颗红心向着党。
5: 老师，你有什么事吗？
4: 老师，我肚子疼。
5: 哟，那你赶紧回去看看吧。
4: 嗯。
6: 要不要老师陪着你？啊，不用不用不用。你姐姐，怎么了？我看你大姨、姨父还有两个表姐往我们家走了，
5: 你看清楚了？
6: 肯定看清楚了。

0: 姐夫，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1: 没风，我不能来啊。能来能来，你怎么都能来。
0: 姐，你姐夫，他平乏了，真的，真的吗？姐夫，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那真太好了，太好了，姐。走走，回家。走。哎呀，前两天老姜还跟我说呢，这老欧也该摘帽子了吧？这没想到说摘就摘了。
1: 托你们家姜司令的福。
0: 怎么是托他的福啊？应该是托党的福，托毛主席的福。
2: 对，哎呦，这院子真是收拾的不错。这谁收拾的？这些菜归他，那些花归我，我们各管各的，谁也不管谁的事儿。呀，司令还干活呢，
0: 他不干活吃什么呀？再说他可爱干这地里的活了。你姨夫是个农民出身，一干地里的活，你浑身是劲儿。
3: 哎，
0: 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农民回来了，
4: 有坐车下班的农民吗？
3: 哎呀，稀客啊，贵客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谢谢，谢谢，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嗯，
3: 是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啊。欧阳，今天晚上啊，咱们好好喝一杯，敞开了喝，往醉里喝，你看行不行啊？
1: 行，听你的。

0: 哎，快来，快叫姨父，姨父。啊，哎，这是
1: 安然、安诺。哎呦，你这好家伙，这一眨眼变成大姑娘了啊！
0: 你这个眼眨得可真够慢的。哎呀，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呐。哎呀，
1: 好看什么呀？要我说，还是他们两个好看。哎。
2: 他们呀，还要再变一变。我们偏不也变越好看，偏要越变越难看。
3: 难看就难看，
2: 我又不嫌弃，我不怕。再难看也是我的女儿啊，是不是啊？啊，吃饭吧。啊，我请你们吃饭。
3: 好呀，来，
2: 怎么就这么几个菜呀？这太简单了，有点儿啊。
3: 他们又没事先通知一声，太仓促了。明天。
2: 明天设宴款待，
4: 那不，
2: 什么设宴款待的？这自己家人哪那么多讲究？这已经很好了，你看，这么多的菜，这么丰富，够吃就行了。
4: 哪能够吃就行啊？今天就相当于过年，咱们就按照过年的吃法吃。我给小灶啊打个电话，让他们送几个好菜过来。
2: 好。
4: 来来来。哎呀，我呀。 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这种杯子了，嘿嘿。欧阳啊，我今天是托你的福，又能够这么洋气的这个开始喝上葡萄酒了。来，为你摘掉帽子，为你能够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干杯！
2: 干杯！哎，
3: 你们轻点儿，哟，
4: 痛！
2: 哎呀，哎，轻拿轻放啊。
3: 别使劲碰，别把我杯子碰碎了。碰碎了也高兴，是吧，欧阳？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了。
4: 我不知道该叫你什么。
2: 叫妹夫吧，你应该叫我爸妹夫。
3: 哪儿都少不了你。
4: 你呀，过去怎么叫我，现在就怎么叫我呗。
3: 人家过去叫你小江，现在再叫，你敢答应？
4: 是不好意思再答应了，
2: 小江。
4: 哎，喊我干什么呀？哎，别闹了，替姨父说话。好。哎，老江。哎，江司令。哎，我谢谢你啊，真的谢谢。哎，哎，你怎么就自己干了呢？你都不带上我呢？不行不行，你重来重来。
5: 行。
4: 重来就重来，倒上。来，
3: 慢喝，慢慢喝，别喝多了出洋相。
4: 来来来，
3: 你看自己家拿什么？
4: 来，吃菜，
5: 吃。哎呀，
3: 这边够不着。谢谢姑姑。
5: 谁？来来来，
4: 别客气啊，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5: 安杰，我说你们家有没有白酒啊？你说老喝这色酒，什么时候才能整到位啊？这喝起来不过瘾，是不是？<笑>
3: 你干嘛你喝多了你？
5: 这点色酒能把我喝多了？我告诉你，我离喝多还早着呢。<笑>
3: 现在也喝白酒了？
5: 现在才喝，我早就开始喝白酒了。
4: 好。
5: 换白酒，换白酒！哎呀，我也喝不惯这玩意儿。
4: 是，
5: 早知道一开始就喝白的了。
4: 对对对，哎，伟东，去给我拿白酒去。哎，不，把我藏的那瓶茅台给我拿来。
5: 好嘞。
4: 哎，不用拿茅台，不用拿茅台。哎，孩子回来。哎，不用茅台，一般的白酒就行。是白酒就可以。哎，哎，就这种日子，怎么能是白酒就行呢？
5: 没事，
4: 这喝最好的白酒。
5: 我告诉你，我还藏着两瓶五粮液呢。
4: 真的，
5: 真的。
4: 好。
6: 今天晚上我都给你喝了它。哎，这可是你说的啊！喝不完可不行啊！来来来，换杯子，来来来。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人家他大舅来，也不说给人家喝茅台，家里就剩一瓶茅台了，还能都喝？那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再说。 再说什么？再说喝好酒了，也不叫人老丁来陪了，什么玩意儿？闹了半天，你是为了这个？那你赶紧去吧，去把老丁叫来。那叫什么叫？这都要吃饭了，还叫人家？德华呀，你对老丁是真好，好管屁用。

0: 欧阳啊，行不行啊？行啊，来，谁不行谁是孙子，干了，
1: 干。
0: 行了，别喝了，老欧。哎呀，你俩给我，你干嘛呀，老欧？
2: 你叫我什么？
0: 哎呀，老欧，你去这儿。
2: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0: 我可没叫你老欧啊，我一直喊你欧阳。你什么玩意儿啊？
2: 你干嘛喝欧阳啊？
0: 欧阳是谁啊？
3: 你
0: 别
3: 别别，他喝醉了。没事没事。当晚啊，当晚啊。来，喝醉了，他就喝醉了。嗯，你说不像啊，这么喝下去，以后该发酒疯了。
0: 你告诉他，
2: 他
0: 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2: 我叫什么？啊？你叫欧阳啊？怎么不行吗？
0: 什么玩意儿啊？ 你干嘛叫我欧阳啊？
2: 怎么不对啊？
0: 当然不对了，欧阳是谁呀？欧阳他妈的我也不认识啊！我不叫欧阳，我他妈的叫老欧，记住了吗？嗯，
2: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0: 真记住了，
2: 这次记住了。
0: 好，
2: 来，我问你，
0: 我叫什么？
2: 你叫老欧。
0: 哎，对了，叫老欧。干了，
2: 来，干了。嗯，
0: 你叫我什么？我叫你姐夫，叫你欧阳。
2: 混账！什么欧阳？刚跟你说过，叫我老欧。
0: 我哥再三嘱咐我们，不能叫你老欧，要叫你欧阳。
2: 臭狗屁！不听他的，听我的，我叫老欧，
0: 记住了吗？
4: 老欧。
0: 你干嘛？你对不起，他喝醉了。
2: 道歉。
0: 老欧，不准再喝了。
2: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4: 我叫你老欧，行了吧，老欧。
2: 你也叫我老欧了。

你也看不起我了，你也开始作践我了。我是欧阳毅，我是欧阳毅呀，我是欧阳毅，我不是老，我是。

0: 怎么还不睡啊？睡不着，心里烦。烦什么？也不是烦，说不上来的滋味。欧阳真可怜。人家是老欧，不是欧阳。
1: 是欧阳，不是老欧。
0: 听着我都快哭。
1: 哎，咱们呀，得想办法帮帮他们。
0: 怎么帮啊？帮什么？
1: 安然安诺，等回到青岛，还要等着分配工作，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再说了，有什么好工作分配给他们呀？干脆让他们参军就算了。我呀，就找广州军区的韦大壮，让他去想办法帮忙。
0: 真的吗？真的行吗？
1: 假的。

0: 哎，干什么呀你？哭什么？嗯？行了行了行了。
1: 老姜。
0: 嗯。
1: 我谢谢你。
0: 一个被窝里睡的，谢什么呀？
2: 爸，嗯，军训去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3: 好，好好训练。
4: 快了，行吧。
5: 你不吃了，拿个馒头。
6: 走了，大姨。
5: 哎，再见，卫东。
2: 哎，来来来。
3: 老王，
6: 哎，
3: 要不咱们再来点白酒透透？
6: 哎，别别别，哎呀，别提酒，一提白酒我就难受。昨天晚上喝多了，让你们看笑话了。
3: 你还真想收我们门票啊？
7: 啊，今天呀，我们就回去了。
5: 这么急啊？还多住几天吗？
7: 不住了，家里事儿还多着呢。回去收拾收拾东西，他还要去青岛报道呢。
3: 那好。那我们就不留你们了。哎，安姐，
7: 嗯，
3: 回头啊，把我那两瓶五粮液让老吴带走，告别的时候喝。
6: 哎哎，别别别别，
5: 不行，
6: 没事儿。哎，那我就带上
3: 啊。
6: 我那些朋友还真没喝过五粮液呢，让他们也尝尝。
5: 姐夫啊，
6: 嗯，
5: 老姜说想让安然跟安诺去广州当兵，也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7: 对呀。会不会太麻烦了？我知道当女兵不容易。
5: 他说行，就让他办办试试。
6: 你们俩怎么还坐着呢？快站起来，卸卸衣服啊！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你？说话呀，哑巴了？
8: 说谢谢姨父。
9: 谢谢姨父。
3: 哎呀，
6: 大点声！
9: 谢谢姨父。
3: 好，好，好，啊，坐下吧，坐下吧，啊。你们要谢啊，不用谢我，谢你小姨，她给我下了死命令，你说我能敢不知情吗？嗯，
9: 谢谢小姨，不用客气，不用谢。
3: 来，
6: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2: 哎，吃啊！
7: 小妹，谢谢，谢谢你。谢谢你们一家人，
5: 你说这可就见外了。
7: 说实话，这些年啊，也就你们没嫌弃我们，还总给我们烧这烧那的。姐夫说了，患难见人心。
5: 这哪是我姐夫说的，这是人家古代人说的。
7: 不管谁说的，这话都千真万确。
10: 哎，妹夫好，你摊上个好男人。
11: 你当年还担心我呢，你忘了？
10: 怎么可能忘了呢？幸好你嫁了，要不哪有今天啊？
12: 老弟啊，
13: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12: 老弟，真的，千言万语啊。
13: 老兄，真的，千万别客气。好好，走吧，走吧，走吧，
12: 走吧，走吧，走吧，
13: 路上小心点啊！啊，
12: 好好好。
14: 再见了，
13: 好的，好，
14: 小姨再见，
9: 你们再见，
13: 再见，再见，再见，
12: 好，走吧，
14: 再见了，孩子们，
13: 再见。好，走吧，走吧，走吧。
9: 再见，小姨再见，小姨再见，姨夫再见。
15: 你跟他俩高兴的那样，笑得多活泼。
9: 他们当然高兴了，可以回青岛了吗？
15: 你傻呀，不知道人家要去当兵了，而且还是去广州。
9: 广州好吗？
15: 比青岛好多了，人家是省会，

0: 也不小了，怎么还成天游手好闲的呢？我们走，离这个吃瓜子地远一点。
1: 哎呦，
2: 姐，你等等我！
1: 亚飞，你跑什么？你是哪有跟丫兔样儿？
2: 是哈，
1: 哎，大概是托生错了。
2: 可不，没准应该是一对小子呢。哎，
1: 你说就这样的丫头，谁家敢要？
2: 我家敢要，给我加海洋。
3: 你给我什么？
2: 你妈要把亚飞说给你，你要吗？
3: 他倒贴给我，我都不要。
0: 亲爱的姨妈姨父，你们好。
4: 这孩子嘴倒挺甜的。
0: 你别打岔，打岔我不给你念了。
4: 行，你念你念。
0: 我已顺利到了广州，广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到处鲜花盛开，鸟语花香。
4: 哼，他哼什么？
0: 这不是他哼的，这是我哼的。
4: 你哼什么？
0: 你再打岔，我真不给你念了。
4: 哎呦，小姑奶奶，行行行，我保证一句话也不说了。那你念的信这么费劲吗？
0: 我被分配到了通信总站，在报务连学报务，这里环境挺好的，工作也……报务就是报务员，滴滴答答发电报的。
4: 哼，
0: 你哼什么呀？
4: 我哼他这活倒轻巧，风吹不着，日晒不着。
0: 姑姑，你也不洗洗啊？
4: 洗啥？我不是刚才都蹭了吗？你怎么那么多毛病，跟你妈一样。
0: 你说我妈干嘛？我妈又没惹你。
4: 你妈多厉害呀、啊！你妈都能给你爸下命令，把他娘家人都弄到部队上去了。你妈多能啊！咱们老江家呀人啊，就没有沾过你爸啥光。哎呦，吃包子，太好了！谁来的信啊？
0: 你姐姐的女儿的，人家都当上报务员了。
4: 你有意见？
5: 啊！
4: 哎，军庆来了。
5: 回来了，孩子。
6: 妈，我要当飞行员。
5: 你要当什么？
6: 飞行员，开飞机的飞行员。
5: 你这抽的哪根筋啊？
6: 真的，空军也来招飞行员了，高叔叔说的。
0: 吃相还想当飞行员？
7: 爸，
8: 啊，
7: 哥真能验上飞行员吗？
8: 嗯，没准还真能行。哎，你这是干啥呢？啊，
9: 飞机有时候倒着飞，我先练练。
8: 嗯，好，有志者事竟成。
0: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在这瞎练什么呢？
9: 滚一边去啊！别在这捣乱。
0: 你让爸爸也滚吗？
9: 哎，爸爸别滚，你滚。
8: 哎，德华呢？
10: 给老丁家送炸鱼去了。
8: 怎么又去了？怎么没完没了的？
10: 老丁一天不结婚，他就得往人家家跑一天。
8: 真是个傻瓜，
10: 是个可爱的傻瓜。嗯，哎，你别走，问你个事儿。
8: 问什么？
10: 你说卫东真的能考上飞行员吗？
8: 那得看他有没有这个命了。
10: 那要真考上了怎么办啊？
8: 那考上了更好啊，那是他的运气，也是我们的光荣。
10: 我可不想让他当飞行员。咱家走了个卫国，我都够提心吊胆的了。他再当了飞行员，我还过不了。
8: 当飞行员有什么了？
10: 你说怎么了？危险呗。
8: 嗯，切菜不危险，你别切啊。
10: 不切就不切，你来切，你来做饭。
8: 嗯，我来做饭，我做饭要你这个老婆干什么？
10: 我就是来给你做饭。
8: 对，还是给我生孩子的。
10: 你想的是？
2: 哎呀，哎呀，干啥？要杀人呢？你俩？
8: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你去哪儿了？
10: 去老丁家给他送炸鱼去了。
8: 德华呀，我求你了，以后你就别去老丁家了，好不好？

0: 我听我妈说，王海洋他妈想把你许给王海洋。
1: 谁说的？
0: 王海洋他妈说的。
1: 我呸！做他的大头梦，白日做梦。
2: 呀，张古雷，现在世界上就
3: 回来了。谁？
4: 小声点儿。
3: 为什么？
4: 二哥被刷起来了。
5: 吃饱了？
6: 饱了。
5: 饱什么了？就吃那么点儿？
3: 不吃了，你再吃点儿。
6: 不吃就不吃了吧，别勉强，叫什么呀？
5: 你说这孩子是生哪门子气呀？你当不上就当不上呗。那不是那么多人都当不上飞行员，那都不吃饭了。
1: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在？
7: 什么意思啊？
5: 快吃吧，饭都凉了。善趣是什么？善趣长哪儿啊？
7: 我也不知道，你问他们吧。
0: 二哥，二哥，快醒醒！哎呦，快醒醒！你的电话，
8: 水晶，
0: 爸爸打来的，真的，爸爸打来的，你快去接吧。
9: 爸，
6: 卫东啊，空降兵你去不去啊？
9: 空降兵啊？
6: 对，就是伞兵，跳伞的兵。
9: 去，我去，我去，我去当伞兵，我去当跳伞的空降兵。
6: 好，那回去再说啊。

0: 爸，有事儿吗？有事儿。什么事儿啊？这都要当伞兵了，说话还这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儿快说，没话你就快走。
1: 咱什么时候去照相啊？
2: 照相？
0: 照什么相啊？
1: 全家福啊！我哥走的时候不都照了吗？
0: 刚照过吗？ 全家福还是老照。爸爸，他什么时候去打靶呀？
1: 打靶？我什么时候要带你去打靶了？
0: 我哥走的时候，您是不是带他去打靶了？还打了整整一箱子子弹呢。
1: 按我走了就不带我去打了呀？您这不是偏心眼吗？哼，笑什么呀？我有什么好笑的？ 你小子脾气还不小，我告诉你，你这样进部队可不行，老兵可不吃你这套啊！到头来吃亏的就是你。至于这打靶的事情嘛，让你哥打，就让你哥打的原因，不让你打，哎，就不让你打的理由，你没有资格问我原因，也没有资格问道理，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军人，这就算是你爸送给你的礼物吧。 教你什么是令行禁止。

0: 人呐，就像这韭菜，一茬一茬的生，一茬一茬的割。这大概就叫生生不息吧。哎呀妈呀，你这说的啥呀？怪吓人的。
1: 妈，你看，人家叫对牛弹琴。

0: 你也别生你爸的气。你爸因为带你大哥打靶，在常委会上都做自我批评了。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

0: 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去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

0: 线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束缚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

0: 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你也别生你爸的气。你爸因为带你大哥打靶，在常委会上都做自我批评了。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赤手都赶不上热乎的。
0: 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啊！你大哥替你挨了多少打，难道你忘了？
2: 我宁愿自己挨打，也愿让爸带我打一次吧。
0: 到了部队上，有的是机会打靶。
3: 没准还在天上打了。
1: 那不一样。不懂。
0: 这孩子上了船也不出来照个面。
4: 妈，我二哥好像不大高兴。
0: 都要离开家了，谁能高兴？
4: 那至少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说声再见吧。
5: 二哥这两天好像就有心事儿，老唉声叹气的，

0: 去哪儿啊？上来捎你一段。我知道你是要去码头，我还知道你是要去找你表姐，我还知道你那两个表姐都去当兵了，一个去广州当通讯兵，还有一个在咱们当地医院当卫生兵，对不对？
1: 对你个头啊。
0: 哎，张亚飞，问你个事儿呗，你说你这么厉害，将来该怎么办？哎，
2: 他穿上军装真好看。
3: 嗯，照照镜子去。嗯，
4: 好看什么呀？乌鸦变凤凰。
3: 你小声点，别让你妈听见了。
4: 我妈听不见，你别传话给她就行了。
3: 我傻呀，我怎么会传这种话？
2: 哎呀，你看，你妈家的亲戚都当兵走了，就没咱江家的一个。
4: 谁说的？江卫国、江卫东不是江家的。
3: 他们不算呢，我说的是亲戚，没有一个江家的亲戚。
4: 那活该，谁让江家亲戚那么少，俺家亲戚那么多呢？
3: 那真要找还找不出个把人来，真是。
4: 那你就找呗，有本事你找啊。
3: 找就找，谁还找不着啊？近的找不到，还找不到远的。
5: 二大娘，你还记得俺不？俺是德花，就是七婶子家的德花呀。
6: 哎，姑姑，你别说那么快，我记不下来。
5: 好，我慢点说，你快点写。俺和俺哥就是三小，都挺挂念着你的。希望你们能够到岛上来看看我们。
7: 海角，
8: 德华好像又不在家吗？
7: 怎么是好像？他就是不在家。
8: 你上哪儿去了？
2: 你说呢？嗯，
8: 咱们呀，真得好好的跟他谈一谈了。老往人家家跑，这自讨没趣了。
7: 要谈你谈，我可不谈，我可不自讨没趣。
8: 你还是他嫂子呢。
7: 那你还是他哥呢。
2: 你先谈，谈不通我再谈。
8: 我都谈不通了，你还能谈通了？
7: 所以呀，所以让你谈嘛。嗯，看我干嘛？
8: 看你好看的。去，拿擦脚巾去。
7: 是，江司令。
9: 报纸
10: 有信吗？
9: 没有。哦，
10: 那等有我们家的信，你就赶快送过来啊。
9: 哎，走了，大姐。
10: 哎，慢走啊。哎，你这两天天天都问有没有信，你在盼谁的信啊？
11: 俺谁的信也不盼，我就是想看信了，谁的信都行。
10: 我还以为你盼魏国魏东的信呢，闹了半天谁的信都行。
11: 我当然是盼着我侄子写的信了，可是那信也不能天天都写啊，他们前一段时间不是都写过信了吗？
10: 当然有天天写的信了，可惜啊，不是给爹娘的。
11: 不写给爹妈的，天天写信给谁啊？哎，你叹什么气啊？
10: 我哪叹气了？
11: 你当然叹气了，你还想不承认？
10: 好好好，我叹气了。我想魏国和魏东了，我盼着他们天天都给我写信。
11: 做你的美梦去吧。
8: 哼。奶娘，都吃点菜。
12: 电报，电报，快来看电报。
11: 谁的电报啊？
12: 不知道。
8: 我给我。
7: 谁来的？出什么事儿了？
8: 二大娘？哪个二大娘？
7: 是不是前街王五他娘啊？

0: 哦，对对，可能是王五他娘。嗯，
1: 王五他娘怎么了？
0: 要来咱们家，就这两天到。嗯，德华，嗯，你每天啊到码头上去接一接，他不一定哪班船来呢。啊，哦，
1: 他们来干什么呀？到咱家来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啊？我这不也刚看到电报吗？人家大概是想咱们想来看看的。他们是家里什么亲戚啊？
0: 他们跟咱们家沾亲吗？怎么不沾呢？你忘了？王五他姑嫁给咱五婶子，他娘家侄儿了吗？这什么亲戚啊？八竿子也打不着。那你哼什么呀？跟我们家来个人，你就哼。
1: 我哪儿哼了？你哼了，我们都听见了。
0: 你哼什么？吃饭。

0: 你盯着我看什么？不告诉你，我全都知道，你瞒不了我的。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啥呀你？
1: 不知道是你把二当家他们招来的，是不是？
0: 我怎么把他们招来了？我又不是神仙啊！我吹个口哨，我就把这人给招来了。
1: 你还嘴硬？你还不承认？
0: 这孩子，你跟谁说话呢？你有这么跟大人说话呢？那么少叫啊你！
1: 我不这么跟你说话，你告诉我是不是你？行行，就算是吧。什么叫就算是啊？就是。哎呀，好了好了，小姑奶奶，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就数你精行了吧。
0: 你这事儿你别跟你妈说。
1: 那我能跟我爸说吗？这
0: 更不能。你爸跟你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呢，你爸要知道能不告诉你吗？
1: 你就这么怕我妈呀？
0: 谁怕他呀？我就不愿意听他唠叨。
1: 还唠叨吗？我看还不如你能唠叨呢。

0: 来，真能挤！哪剩俺家那个拖拉机呀？哎呀，晕呐！
1: 到了。
0: 哎，晕呐！进屋歇会儿。
1: 晕
0: 啊！来了。来了，二大娘，这是俺嫂子。
2: 啥呀？
0: 德福媳妇。
2: 啊，你是德福媳妇啊？
0: 是二大娘。
2: 哎呦，俺那个娘哎，你说你咋长这么俊呢啊？哎呦，德花啊，可比咱那个桂兰可强的太多了哈。你说这三小怎么这么有福气啊？
0: 二大娘，快进屋吧，快进屋歇着吧，快进屋歇着吧。王五哥，快进来，
2: 大娘，快点，
3: 来，喝口水，来进屋。
4: 妈，桂兰是谁啊？
5: 桂兰是谁啊？我问你话呢，谁是桂兰？
6: 哎呀，就是俺头一个嫂子。
5: 哦，原来她叫桂兰啊。那她姓什么？
6: 她。姓
5: 想不起来了，别装了，你会想不起来他姓什么？
6: 啊，不是装的，俺装什么装啊？真想不起来他姓啥了。他叫桂兰，还是二大娘说起来，俺才想起来的。俺在老家的时候都喊他嫂子，但谁叫他名儿啊？嗯，
5: 你嫂子还挺多啊。
6: 那当然多了，比俺大的俺都叫嫂子。不像你们这儿，谁跟谁都不亲。俺们那儿……
5: 行了，你别一口一个俺们俺们的，怎么他们一来，你口音都回去了？
6: 可不咋的，这老家的人一来了，好不容易学会的这城里话，又都给拐回去了。

0: 姑姑叫的你，你让我去干嘛呀？
1: 快点啊，这孩子！

0: 你就知道指使我。爸，爸，你是那个二大，不对，你是奶奶来了。哦，
1: 知道了。爸，嗯，
0: 桂兰是谁啊？
1: 桂兰？
0: 对啊，那个奶奶说的，说我妈长得比桂兰好看，比桂兰俊。
2: 他还说什么了？哎，你告诉我，那个奶奶还说什么了？那你去问我妈吧，我妈会告诉你的。
1: 我为什么问你妈呀？我就问你，你说，她还说什么了？啊？哎，你啥时候回来的？哎，刚回来啊。
3: 你们辛苦了啊！要包的饺子啊！好，你看见二大娘了吗？还没看见呢，这不是先向你们请安来的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哎，你怎么怎么了？没怎么呀。没怎么了，看着不高兴啊？
2: 刚才还好好的，没不高兴啊。二大娘怎么提起桂兰来了？啊？那什么？那什么呀？你说呀！他都说什么了？哎呀，俺不知道，他老糊涂了呗。
1: 他都说他什么了？啊？说他什么了？他说他长得比我好看，长得比我俊。
2: 他胡说八道！
1: 你敢说二大娘胡说八道啊？我怎么不敢啊？这他就是胡说！
2: 哎呀，人家二大娘哪胡说了？是俺嫂子胡说呢。人家二大娘哪说桂兰嫂子比她好看，比她俊了？人家二大娘是说她比桂兰嫂子好看，比桂兰嫂子俊。
1: 你这。
4: 说什么呢？一口一个桂兰嫂的，一个桂兰嫂子呢。
1: 俺不叫她桂兰嫂子，俺叫她啥？你还叫她叫啥？啊！打我！二大娘，哎呀，您来了！哎呀，
5: 我的三小哎！我接着你的信儿啊，就没停事儿，我就跑来了。
1: 哎，来坐。
4: 哎，
5: 高，
4: 你也坐。
5: 哎，
4: 三哥，哎。
5: 给您添麻烦来了，哎呦，这是王五兄弟吧？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看看，真要走在街上，我都认不出来了。还好吧？好，好，来，
4: 坐坐坐，
5: 您坐，您也坐，哎，好好。哎，这是，
4: 这是俺最小的闺女，叫燕凤。
5: 哦，多大了？22了，属马的。哦，哎呀，都成大姑娘了呀，找着婆家了没有啊？
4: 还没呢。这次给你送来啊，就是想让您给我们找个好婆家。哎呀，
5: 让我给他找婆家，我哪有那本事啊？
4: 三哥，啊，不是让您找婆家，是让您给他穿身军装。
5: 啊，
1: 哦，
4: 三哥，
1: 啊，
4: 咋？
5: 不行啊！啊，你说什么呢？啊，你知道你是三哥当的什么官啊？司令员呐！他要是生个小病，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你瞎说什么呢？你说是吧，三小啊？啊啊！这闺女，哎，快给你三大爷磕头！
4: 哎哎哎，不行不行，这个使不得，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5: 来来来来，坐坐坐，
4: 哎呀，
5: 来来来来来，好。
2: 能办吗？
1: 什么？
2: 你装什么？

0: 你呀，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
1: 我哪知道你问的什么能办？
2: 我问你，像二大娘的孙女燕凤那样的，能去当兵吗？哪样的？人家哪样的？
0: 她长什么样你没看见啊？长得难看不说，岁数还超。
2: 哼，人家又不是来选妃子的，要那么好看干什么？哎，
0: 我琢磨着，让她到服务社去。
2: 他都20了，哎呀，这农村是算虚岁，虚两岁呢，那顶多20。
0: 老姜，真是难为你了。
2: 哼，你少在这儿猫哭老鼠假慈悲了。哼，
0: 哎，那封信是怎么回事啊？
2: 哎，你不说我还忘了。你这谁给二大娘写的这封信呢？谁把他们给叫来的？ 真不是你写的，我吃饱了撑的，我给自己惹这麻烦。那我知道了，我知道是谁写的。谁啊？在这个家里，除了你和德华认识二大娘他们，我们谁认识啊？会是他吗？他给他们写信干什么？再说了，他也不认识字儿啊。不是他，还能有谁呀？
0: 他看见我的侄女儿、外甥女儿都当兵走了，他心里不平衡了呗，觉得我们安家沾了你这司令的光，你们江家没沾上，他气不过了呗。至于写信，哎，他周围都是会写信的，找谁不行啊？四样就是他的第一人选。哎，
2: 真是头发长见识短，我真是服了你们。
0: 你扶我干嘛？你应该扶你妹妹，你应该找她算账去。
2: 算什么账啊？我办就是了。哎，今天看见二大娘啊，想起好多事儿了。她呀，跟我娘关系最好了。那年我们家揭不开锅了，是二大娘送了一笸箩窝窝头去呢。
0: 不就是一笸箩窝窝头吗？至于那么念念不忘？
2: 你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臭小，你懂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呵，
0: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哼，就这种文言文，还是你们这些大文盲的穷小子说的呀？我还不懂吗？你还懂啊？
2: 你说这种人，真是不打他就不倒。
0: 你干嘛？你还要打我啊？你打啊，打一个试试。
2: 哎呀，去去去去，给我滚！滚！

0: 哎，怎么回来了？认识错误了吧？
1: 你做梦！回来拿枕头。
0: 你们这些资本家的臭小姐，还用什么枕头啊？
1: 资产阶级小姐睡觉才要用枕头呢，你懂个屁！

0: 爸，你怎么了？去你姐那睡去。你跟我爸吵架了，被我爸给赶出来了吧？你们谁替你姑写的信？
1: 信？什么信啊？
0: 你别看我，不是我写的。
1: 那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0: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我知道是我姑让人帮他写的。
1: 哼，果然如此。
0: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你看你们家都走了那么多人了，我爸家还一个人没走呢，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1: 这谁教你的？是你姑教你的吧？
0: 我姑会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的话吗？

0: 是你大娘吧？啊！哎呦！亚飞，亚飞，你快出来！哎呀，你快点，快点！
1: 干嘛呀？
0: 你艳凤姐快憋不住了，赶快到外面上厕所去！哎呀，你快去呀！
2: 外边还有呢，
0: 快快快点，
1: 走吧。
2: 这么远呢？就在那儿，你去吧。哎哎，亚飞，你回来！
1: 干嘛呀？
2: 你过来，哪边是女的？不就那边吗？难道你不识字啊？不识，快告诉我。
1: 第一个。
2: 啊，那我去了啊。
1: 贾飞，那是谁啊？我表姐。你这表姐，好看吧？啊，好看。哎，她上你们家干什么来了？她22了，来找婆家的。
3: 哦，那找着了吗？
1: 快了，我姑说让她跟你最合适，女大三抱金砖。
3: 姑她神经病吧？
1: 你等着，神经病下午就到你家提亲去。哎。
0: 你下午千万别出门啊！别出门啊！<笑>你怎么一个人就回来了？你艳凤姐呢？
1: 我把送过去就可以了，难道还让我在那闻臭味儿啊？
0: 这孩子真不懂事。
1: 你懂事，你懂事就要这么大个麻烦来？你知道那个艳凤是个睁眼瞎吗？
0: 什么睁眼瞎？
1: 他一个大字都不识，是个文盲，
0: 不会吧？怎么不会？他连男女两个字都不认识，
1: 是吗？我就知道啊，你这次麻烦惹大了，又胖又大又丑不说，还是个文盲，看你怎么给我爸交代。
0: 你爸怎么会知道？你要是不告诉你爸，你爸能知道？
1: 你以为我不说，我爸我妈就不知道了？
0: 啊？
1: 我跟你说，我妈昨天晚上就知道了，她知道是思漾给你写的信。
0: 你说是不是思漾？哎，你妈咋那么精呢？她咋知道的？
4: 哪里是我妈精？是你傻，好好的惹这麻烦干嘛？谁说不是呢？我现在后悔的都肚子疼。
0: 二大娘，来拿上。哎呦，哎呀，哎呀，三小啊，我这一趟可来值了。你看看，好饭好菜的招待着，临走了还让人拿这么多东西。
4: 三香啊，俺就心疼着这回你可没少花钱吧？哎，
5: 二大娘，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嗯，
4: 您呀，就像我娘一样，您在我这儿住的高兴，我就高兴，就像孝顺我娘一样。可别叫俺掉泪了啊！俺知道，俺呐是跟着你娘享的福，也是你娘没这福气。她要能活到现在，跟着你享这福，你看多威风吧？啊啊！ 又是新衣服，又是新布鞋，哎，对了，俺这次回去啊，一定要到你娘的坟上，给你娘烧烧纸，给她唠叨唠叨啊，俺要跟她说，你娶了个好媳妇儿，那媳妇儿啊，又俊又贤惠，
1: 她还会说贤惠，
5: 就是。
0: 二大娘，对您照顾不周，您多原谅啊！啊，叫俺再穿件新衣裳。哎呦，就是新衣裳。他说啊，让您下次再来，
6: 在来了以后好好伺候您。啊，来来，咋不来呀？啊，这么孝顺，可是来。哎，王五，拿东西咱走。哎，不耽误了，走走走。
0: 哎，
2: 我来。
0: 走了。
2: 哎，走走。
6: 二娘，下次好了。
7: 下次可千万别再来了，下次你再把你三大娘他们招来。兄弟，哎，拿着拿着，多保重啊！哎，小郑，路上慢点开啊！
8: 二大娘，回去问桂兰好。
0: 啊，你说啥？
7: 哎，走了，哎，开车开车走了。
0: 啊！
7: 笑什么呀？笑回去笑去。
0: 跑什么跑啊？
8: 哎，站住！你跑什么？
7: 你这在外头喊什么呀？喊，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啊？

0: 人家知道谁是桂兰啊？
1: 你这两天的天天把那桂兰挂在嘴边，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提醒你，曾经有过这么个人。
1: 你提醒我干什么？
0: 我提醒你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列宁同志说的。
1: 我知道这是列宁同志说的，你什么意思啊？
0: 你让我不要忘记那个张桂兰。闹了半天，他姓张啊，叫张桂兰啊。
1: 是啊，是姓张啊，怎么了？
0: 德华都忘了他姓什么了，你为什么还记得？为什么还念念不忘他姓张？你想干嘛？啊？你说你想干嘛？
1: 你不是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
2: 你过来，让我掐一下。哎，你快看这啥意思啊？这是今天无船。哎呀，
3: 无船是啥？
2: 就是没有船了。
4: 没船咋办？
2: 无船咱怎么去啊？这哎，同志，那个今天没船了。
3: 啊，今天没有船了，明天有船。
2: 哦，明明，那咋办？
3: 你们要到哪个连啊？ 哪个连？哪个连？俺可不知道。俺就知道他是司令，你们那儿最大的官。
5: 哦，你们要找江司令啊？
2: 啊，对对对对对，江德福司令。
3: 哦，那你们是他什么人啊？
2: 俺们是他亲戚。
5: 亲戚？
3: 那亲戚可真不少。
2: 啥？
3: 哦，没有，我说江司令家的亲戚啊，可真不少。那你们就先住101房吧，这101房啊，住的也是江司令的亲戚。
2: 谁呀？谁呀？
6: 说不定你们还认识呢。
2: 你们就认识啊？
6: 没人知道。
7: 这边。啊。哎，你说这谁呀？咱来谁也没告诉，谁这么讨厌学咱？
2: 哎呀，会不会是二婶他娘啊？啊？
6: 前一阵子他还到二大娘家里要地址去了。
2: 嗯，那不好是个幺零幺吗？嗯。
6: 哎呦，这宝瑞家的。
2: 哎，二姑，怎么是你二姑？
6: 俺还以为是二婶他娘呢，
2: 二婶他娘也来了，这不在屋里睡着呢，可老着睡了，都睡了一天了。
6: 二姑，你咋也来俺三爷爷家了？
2: 咋了？许你们来不许俺们来啊？那三爷爷不是你们一家的。
6: 俺们是亲戚，俺们走亲戚来了。
2: 就是啊，
6: 啥亲戚呀？早就出了五福了，那早就不是亲戚了。
2: 那出了五福也比你近啊，你一福还不是了，是吧？
6: 俺可是几十年的老街坊啊，那俗话说远亲还不如近邻呢。再说了，那德福还吃过俺娘的奶呢，谁知道呀？谁知道是真吃还是假吃呀？是吧？这小娃，
2: 那德福吃了，他能不认账呀？
6: 哎呀，就算俺三爷爷吃了，你说他能记得住呀？一个吃奶的娃，他能记住啥呀？ 就是，
2: 是吧？
8: 好了，过来吧，你们住这儿。
2: 哎哎啊，来了，
6: 走走走。
9: 二姑，他们咋来了？谁知道？夏飞，你看你姑姑领的什么人啊？肯定是农村的亲戚，那还用说？而且肯定是爸爸家的亲戚，一看就知道。一、二、三。 四、五、六、七、八，哎呀妈呀，八个人啊！简亚飞，你家来了个贫下中农代表团啊！笑什么笑？有什么可笑的？多吃点啊！ 你们好好吃啊！你们多吃点啊！不吃，不吃，你们吃你们的，先吃。哎，老大，这水开了啊！继续下面。哦，下面。哎，来，把这端走。啊，不热，烫啊！来来，谢谢啊，谢谢，辛苦你了。
6: 滚一边去！
2: 别来了。
10: 姐，你说他们会不会把狮子带来？
11: 我怎么知道？很有可能。
2: 姐，你干嘛非到别人？

0: 人家去睡啊。
1: 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个屋檐下睡觉，我怕做噩梦。
0: 姑姑说的没错，你就是毛病多。
1: 你毛病不多，你在这儿睡吧，我祝你做个好梦。
0: 我祝你晚上做个噩梦。
2: 哎，你干嘛去啊？
1: 要你管。
3: 嫂子，你睡这张床吧，哎，咱仨睡这张床吧。
1: 哦，来，上床睡觉。来，把这
3: 个床。咦，这他孩子怎么不脱鞋就上床了？
1: 哦，在家里少逛少关了，上床少关了。我来来来来，下来。哎呦，嘿，下来。哎呀，
3: 你给他洗脚吧。
1: 不走，不用洗，小孩的脚不用洗。不走。
4: 亚宁啊，小娟嫂子今天晚上跟你作伴啊。
5: 哎，对了，
4: 她喊你嫂子没错吧？
5: 啊，错了，三妹妹。俺应该管她叫，哦，叫姑，小姑。
4: 啊，是吗？辈分这么大呢？
5: 啊，
4: 哎，
5: 俺三爷爷在俺村的辈分可大了。啊，
4: 是吗？
5: 啊，是。哎，真的，俺没骗你。啊，
3: 歇歇吧。
5: 哎，别玩了，去。
6: 嘿，干什么呢？
4: 废话，你说我干什么？
6: 三奶奶，别这么厉害嘛！
4: 你以为我稀得当这三奶奶？
6: 我知道你不稀得当这个三奶奶，但是既然已经当上了嘛，哎，就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呀，是吧？
4: 什么意思啊？
6: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今天呢表现非常好，很有个三奶奶的样嘛，很给我正脸。
4: 去！
6: 我要通力表彰你，号召大家向安杰同志学习，向安杰同志致敬。
4: 哼，学习我什么？
6: 学习你，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啊，学习你，吃苦耐劳的工作劲头，啊，学习你，什么呢？
4: 什么呀？
6: 还没有发现，发现了再补充吧，啊。
4: 少给我灌迷魂汤。我告诉你，我是你在和你不在都这个样，表扬不表扬也都一样，你别再指望我还能有什么提高。
6: 嗯，不用，你不用再提高了，这样就行了，就足够了。哎，老婆子，来，
4: 干嘛？
6: 真的，谢谢你了啊。
4: 客气什么？我是投之以礼，报之以桃。
7: 风景。
8: 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9: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8: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9: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8: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2: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

0: 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

0: 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

0: 还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

0: 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9: 哇，爸爸你看，
8: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0: 爷，喝茶。
1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0: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12: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12: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1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12: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1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亲。

0: 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客气什么，我是投之以礼报之以桃，你对我家里人不错，我也得对你家里人好，你说是不是？
4: 是是是。哎，我仅仅是对你们家里人不错了，你这个评价有点太低了。
3: 行了吧你啊，这评价不错了，知足了。
4: 知足知足，我已经很知足了。
5: 我不跟他们睡
3: 啊，
5: 他们是流氓。
3: 他们怎么是流氓？他们怎么你了？
5: 他们光着膀子睡觉。啊
3: 你笑什么？
4: 我笑你们大惊小怪，这光着膀子睡怎么了？在咱们老家还脱光了睡呢。
5: 干嘛脱光了睡啊？
4: 那样不磨衣服省。
3: 那他们这还算客气的啊，还没脱光。
5: 爸，那个什么小娟儿，一口一个小姑的叫我，叫的我都不好意思答应。她是谁啊？干嘛叫我小姑呀？
4: 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去，把你姑叫来。
3: 哦，叫他干什么？
4: 有事儿。
3: 有什么事儿啊？
4: 他的事儿。
3: 他的事儿？他能有什么事儿？哎，不会是老丁出事儿了吧？
4: 你怎么就盼着老丁出事儿呢？
3: 什么事儿啊？啥事儿？
4: 把门关上。你说说，那些人跟咱是啥亲戚啊？哎呀，
3: 没啥亲戚，就那田小娟跟咱有一点亲戚关系，那其他的都八竿子打不着。那宝瑞家的，说你从小喝过他婆婆的奶。
4: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你胡说八道什么？
3: 真的，他真这么说的，他还怕俺不信，还一遍一遍的说。
4: 那你就别一遍一遍的说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人给招过来的？
3: 怎么是我招来？谁说是我招来的？谁招来的？谁王八蛋？谁不得好死？
5: 那二大娘不就是你给招来的吗？
3: 二大娘是我招来的，那不假。但这帮人真不是我招来的，我吃饱了撑的，我招他们。就那二傻他娘在老家的时候，就成天的说我命不好，说我八字不好，命硬克母又克夫的。你说我能把他给招来？
6: 即便不是你招的，也跟你有关。
3: 咋就跟俺有关了呢？
6: 你想啊，那燕凤都去了服务社了，他们能不眼红吗？有枣没枣的打几杆试试，万一能打下枣来呢？
3: 那万一打不下呢？
6: 那也跑出来一趟玩了一圈了。
3: 还是咱还好吃好喝伺候着，
5: 我还得跟他们一个屋睡觉。
3: 还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这什么事儿转一圈都能轮到俺头上。
7: 你昨晚上做噩梦了吧？
5: 别提了。
8: 哎呦，小姑，你昨天晚上在哪儿睡的呀？啊？

0: 木奶奶，吃饭了。
1: 你叫我们什么？
0: 姑奶奶。
1: 大点声，我没听见。
2: 她叫你姑奶奶。
1: 我听见了，还用你说？您过来。过来，到我这儿来。你叫什么名字啊？
0: 俺叫许爱丽。
1: 哟，还挺好听的。谁给你起的？
0: 俺娘。
1: 你娘叫什么呀？
0: 俺娘叫田小娟。
1: 哎，他们娘俩名字都挺好听的，不土。
3: 说什么呢？小心他告诉他娘去。
1: 我又没说他们坏话，怕什么？过来，我给你梳梳头啊。

0: 哎呀，你看你还给他们做这么多的新衣服，那他们就更不走了。你说他们什么时候走啊？怎么那么不要脸呢？这些人，你笑啥？
1: 我笑你，哪有这么说自己家亲戚的？他们什么亲戚？他们算哪门子亲戚啊？
0: 不是亲戚也是邻居吧？远亲不如近邻。
1: 什么远亲不如近邻啊？近邻有什么用？除了吵架方便，没觉得他们哪儿好。
0: 哎，不是说你们家困难的时候是那二大娘给送了一笸箩的窝窝头吗？谁跟你说的有这么回事吗？你哥说的，俺哥那瞎说呢吧？就算他给过咱窝窝头，那咱们这些年给他们的东西，那不早就超过那几个玉米面窝窝头了？我可不敢说，回头让你哥知道了又得骂我了。
1: 这根本，我哥敢骂你，你不骂我哥，我就谢天谢地了。
0: 你可真是他妹妹。哎呀，说真的，你就赶快让他们走吧，他们再不走，我都要疯了。哎，
1: 我可不做这坏人，你怎么不说啊？
0: 我认识他们吗？不好说，你又不认识他们，怕什么的？再说了，他们也怕你，还是你说你这管用？
1: 那我更不能说了，我在你们老家的名声都让你给搞臭了，
0: 巴结人家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轰人家走啊？
2: 你不说，我说，你怎么说啊？你管我怎么说？你可别跟人打起来啊！打起来活该，谁让你不说？
3: 老于把儿子拉到自己身边。
4: 你娘俩在那里看什么呀？
0: 哎，小画书，快来快来，他家小画书可多呢，快来来，
3: 看这个，
4: 这个好看。
3: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0: 一个给人带孩子做饭的，他摔打咱干啥呀？甭理他。
3: 可人家总归是人家的亲妹子，不像咱，在这白吃白喝人家的。
0: 可是俺兄弟当兵那事，三爷还没答应俺呢，俺咋走呀？俺咋回去跟俺兄弟跟俺娘说呀？俺不走。
3: 你在这里是睡着心静了，不像俺，天天和他挤那一张床，俺连大气都不敢喘，就别说翻身了。俺哪是睡觉啊，俺那是在受罪。
0: 没个事儿，你再忍两天。
1: 你看多软，
2: 太好看了。哎呀，多鲜活，你说这床啊。
0: 干啥呢？这是干啥呢？
1: 咋了？俺看这被窝怪好，摸摸看看。
2: 摸摸，
0: 起开起开，被窝有啥摸头的？真是的，穿着衣服就上人家床了。
1: 哦，那俺脱了衣服能上啊？你让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穿
4: 吵起来了，
2: 敢说就能上俺嫂子的床？
1: 那你嫂子的床有多金贵呀？啊，

0: 脱了衣裳也不能上，脱了衣裳也不能上。那你说咋能上？你还想上？俺嫂子的床你也不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配吗你？哎，江德花，你别进城吃了几天干饭，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哈？可恶的寡妇扫帚星！
1: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0: 给我滚！你让俺们管你就滚了啊！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呀？你算老几呀？
2: 你说他算老几啊？他是这家的姑奶奶，在这儿他就说了算。
3: 行了行了，别气了啊，别气坏了身子。
4: 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找姜司令。
4: 你哪里？
2: 我是他女儿。
4: 好，请稍等。
5: 阿庆嫂和沙老太太打起来了，哎，真讨厌。你说谁讨厌？都讨厌。哎，这次可没有妈什么事儿，这都是你的亲人在自相残杀。我的亲人，难道不是你的亲人吗？也是啊，但不如你亲。春风杨柳万千条。
6: 六翼神州尽舜尧，
5: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借问温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笑>
2: 姐，
5: 哎呀，这边风景独好，那边风景糟糕啊！你笑什么呀？
6: 人都不理你，碰一鼻子灰。
5: 哎，你怎么了？

0: 哎呀，我们终于是翻身得解放了呀！
1: 是啊，终于不用坐那小破桌子了，窝得我胃疼。
2: 小小孩子毛病不少。哎呀，今天吃完了饭，谁都不许出去，给我在家打扫卫生、大扫除。这不是挺干净的吗？这讲究什么？这干净什么呀？这娘的！我得去去晦气，他们这一来，我就觉得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就跟长了虱子似的。
3: 姑姑，虱子长什么样？
2: 吃饭得说这。哎呀，就是小虫子，会爬，到处爬。
3: 我知道是虫子，什么样的虫子？
2: 哎呀，说不上了，反正就是虫子。
4: 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快就忘本了？那可是你童年的小伙伴儿。
1: 爸，您怎么了？
0: 爸是想他家乡的人了，对不对呀，爸爸？
5: 你说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像你妈了？
0: 像我妈不好吗？
5: 好，好，太好了。

0: 姑姑，姑姑
1: 啊，
0: 你知道王海洋最近怎么了？
1: 他爸呀，嫌他整天游手好闲的，说这样反应不好，让他在回老家和当兵当中选一个。
0: 回老家干嘛？
1: 回老家种地呗。
2: 干嘛？
0: 那不就成农民了吗？
1: 农民咋了？农民不好啊？
0: 农民有什么好？他选什么了？
1: 哎呀，那这不没选呢吗？正烦着呢。

0: 你干嘛不去当兵啊？我为什么要去当兵啊？
1: 那你想当农民啊？
0: 我问你话呢？
1: 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呀？凭什么你问我什么我就得回答你啊？
0: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0: 干嘛呀？
1: 哎，你看，

0: 真可怜。
1: 有什么可怜的？
0: 他都回农村种地去了，不可怜啊。
1: 农村种地的人多了，都可怜啊。
0: 多可怜啊。
1: 他活该，谁让他不愿意当兵？
0: 他先当兵受管制，不自由。
1: 当农民自由，他正好自由去了。
0: 姐。

0: 哎呀，怎么也没人去送他呀？
1: 真是，跟他一伙的都当兵走了，就剩他这个直胯子弟了，谁送他呀？
0: 张阿姨怎么不去送他呀？
1: 这谁知道？

0: 看得见吗？
1: 管他看不看得见，先交了再说。

0: 子弟，再见。
1: 你俩在这笑啥呢？
0: 没笑啥。姑姑，你们俩怎么不去码头送他呀？
2: 别提了，那个酱种不让送，连他妈都不让上码头。

去吧。

0: 坐车走吧。我哪有那资格呀？你又不是没坐，毛病。不坐，拉倒。
1: 嫂子，你说王政委都升了，我哥怎么不升啊？你问我，我问谁呀？王政委不如我哥，下面说他坏话的人可多了，怎么他反而倒升官了呢？
0: 这下老丁可高兴了，他最烦王政委了，老说他不是个东西。
1: 哼，管他的人走了，他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他资格那么老，谁还能管他呀？他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0: 我哥管不了他吗？你哥哪好意思管他？再说了，他还得听你哥的。他不听我哥的吗？
1: 他要是听你哥的，你不早就跟他结婚了？
0: 我哥跟他提过我的事儿。
1: 你哥没跟他提过，但我跟他提过。那我提跟你哥提，不是都一样啊？结果怎么样？
0: 怎么样？ 你说呀，怎么样啊？怎么样？你不知道啊？你脑子是不是不好使啊？人家就要结婚了，你不知道啊？

0: 哎，你干什么去啊？哎，太阳这么好，我把那边被褥也给晒上去。怎么说你就是不听啊？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这样做不好，会让人为难的。让谁为难？让老丁为难，让他为难更好，我不管。
1: 真是死心眼儿，一根筋。哎，门开着呢，你敲什么敲啊？哎呀，进司令家谁敢不敲门呐？
0: 烦人。那给，
1: 刚晒上来的拜呀。
0: 你这是干嘛呀？
1: 给你两条巴结巴结你。
0: 哎呀。 真新鲜哈！
1: 不新鲜，赶给你送啊！
0: 谢谢了啊，我先送进去。
1: 哎呀，这小院子让你弄得可真好。嗯。

0: 怎么了？
1: 也不知是咋回事儿，这钥匙死活也打不开门了。
0: 这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人家把锁换了。哼，以前还以为你挺厉害的，现在看你也就是个纸老虎，就会跑回家里生闷气气自己。你还会什么？说变就变。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没啥事儿，就是那该死的老丁把家门钥匙给换了，不让我进去了。
1: 不去就不去，省得以后你到人家家去当牛做马的。
0: 就是，还是你好，你都要跟他结婚了，也没有挑拨他换钥匙。
2: 真是哈，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谁是货呀？我是什么货呀？
0: 你是好货，高档货，奇货可居，将来肯定能卖个大价钱。
2: 行吧你，越捞越不值钱。你俩想说啥呢？笑啥呢？
0: 你好点了吧？
2: 不生气了？谁说我好点了？谁说我不生气了？换了你，你能不生气吗？
0: 换了我，我早气死了。
2: 我也早就被气死了。我这可堵得慌了，我就是想骂人。那咱们给老丁打个电话，把他叫过来。你好好骂他一顿，出出气。
0: 行，你以为我不敢骂他呢？你呢？你敢骂他吗？
2: 我可不敢。我敢骂谁呀？
0: 骂呗，怕啥？他都把你给甩了，你还怕他干什么？骂！
2: 咱俩一起骂。我不敢，我谁也不骂。你还站这干什么？打电话去啊！
0: 打什么电话啊？
2: 叫老丁啊，把老丁叫来。我要好好的问问他，为什么要换锁，是谁让他换的，是不是那个专门给人家拔牙的老姑娘叫他换的？
0: 你还真想骂他？
2: 我不真想，我还假想啊！哎，不是你说的吗？打电话把他叫来骂一顿的吗？你咋掉定就变卦了呢？
0: 哎呀，我也就是这么一说。
2: 凭你还当真了？我当然当真了，我就是想当面骂他一顿，解解我胸中的闷气。我今天要不骂他一顿的话，我就过不去，我就要疯了。那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打电话去呗，把他叫来，剩下就没你事了。
0: 打电话我也不敢啊。
2: 哎呀，你还说我是纸老虎？你连纸老虎你都不如。我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你一点忙你都不帮，连个电话你都不敢打。
0: 平时你欺负我哥那劲头都哪儿去了？你就那么怕老丁啊？啊？你有什么短在他手里？我有什么短在他手里啊？
2: 他倒是有不少短在我手里捏着呢。他有什么短在你手里？跟你没关系，你别问了。行，跟我没关系，我不问。
0: 你去打电话去吧。
3: 说大话，干不了的事儿就别说，说了又不干。你等着。哎，
4: 安老师，安老师，安老师，总机吗？请给我接丁副参谋长。
5: 哎，老师，哎，这个，丁副参谋，伙计，大事不好了！你老婆来电话，让我去一趟。那你上哪儿去啊？上你们家呀？上我们家干什么去？我哪知道啊！所以跑过来问你啊。
6: 那你还专门跑一趟，打个电话不就完了？
5: 光打电话怎么行啊？我得拉你陪我一起去。
6: 人家也没叫我，我去干什么去？
5: 不是你真不知道你老婆找我有什么事儿吗？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不行，那你更得陪我去了。我一个人不能去你们家。
6: 你就这么怕我老婆呀？她能吃了你？
5: 你又不是不知道，从开始的时候在炮校，我就特别怕你那操蛋老婆。
6: 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
5: 为什么？
6: 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梅。哎呦，
5: 怎么现在连你也变得这么操蛋呢？走吧。行，看你可怜，陪你去一趟。坏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6: 怎么回事？
5: 大概是因为换锁的事儿吧。
6: 啊？换锁？换什么锁啊？
5: 啊，我前天把那个家里的锁给换了。
6: 好好的换什么锁呀？
5: 德华总去，他有点不高兴。哦，闹了半天，你换锁是不想让人德华去啊？
6: 不是不想让他去，是
5: 你娘个腚啊！

0: 不看僧面看佛面，你就是看到我的份上，也不应该这样对待德华。风
1: 景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7: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4: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7: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

0: 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1: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

运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志同志结婚的。
1: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0: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纯，我们重新开始。
2: 前天把那个家里的锁给换了，好好的换什么锁呀？那德华总去，他有点不高兴。哦，闹了半天，你换锁是不想让人德华去啊？
3: 不是不想让他去，是你娘个腚啊！我说老丁啊，
2: 你也太不是个东西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是看到我的份上，也不应该这样对待德华。
3: 对对对对，这件事我确实欠考虑，
2: 我不跟你去。哎，你不陪我去了？

0: 哎，老丁去了啊！哎，
1: 你怎么知道的？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你只管好好的骂他就行了。
0: 好好骂啊，别客气。行了，这回可有尚方宝剑了。我先走了。
2: 哎，你走什么呀？你干嘛走啊？
0: 我啊？
2: 我家里有事啊，我真的有事。
0: 你刚才也没说有事儿，这人来了你又说有事儿了。
2: 我不想见他，真的不想见他。你以为我想见他呀？我也不想见他。这不是要骂他吗？咱们一起骂。
0: 我哪敢骂他呀？真是，你就让我走吧啊！求求你了，你就放我走吧。
2: 要不行，你不能走，你把我敢骂看着我骂也行啊！啊，
0: 我不想看，一点也不想。
2: 哎呀，不行，我就不看。别走！
0: 哎呀，
2: 你给我滚！
0: 哎呀，
2: 你别让我走吧！
0: 小华，你干嘛呢？啊，
2: 咋了？
0: 你就放人走吧。
2: 是狗肉上不了席，你得体谅人家，人家比不了你，还有他的难处。他怎么比不了我呀？他被别人锁在门外了吗？他有过在门外怎么也打不开门、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吗？啊，你干嘛去？
0: 我去送送他。

0: 你来了，
1: 这话好像应该我问你。你来了，
0: 来了。
1: 进来吧。

0: 坐吧，不能让他看出我古怪。德华，
1: 那个，你找我来有？

你出来！

0: 奶奶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对不起啊，没事先给你打个招呼。没事儿，不要紧。还没事儿，还不要紧？没事儿，你回来哭什么？不要紧，你那么难过干什么？ 老爹，不是我说你啊，你如果不愿意让德华再去你家了，你可以跟他直说啊。他又不傻又不痴，他还能死皮赖脸的非上你家干活去啊？再说了，你要不愿意跟他说，不想跟他说也可以，你可以跟他哥说啊。你跟他哥是老同学、老战友了，什么话不能说啊？ 非得这么藏着掖着，出这种损招，你们这么做不伤人呐，简直就是侮辱人，侮辱别人的人格。你们侮辱我们倒也算了，你好意思侮辱德华吗？这些年他在你们家又干这个又干那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有苦劳也有辛劳吧？你这么做于心何忍？良心何在？ 还有，老丁，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头里。既然你不仁，那也别怪我们不义。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井水不犯河水，别再来往了。此一时彼一时，你不是过去的老丁了，我们也不是过去的我们了，干脆一刀两断，省得我们再受伤害。我们可再受不起伤害了。 行了，你可以走了，德华。

你说哪样了？你说哪样了？他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一个大男人让你训成这样，你可真能啊你！嘿，你不说我是纸老虎吗？我今天就当个真老虎让你看看，我还用今天看呢？我都看了多少年了？再说纸老虎是你先说我的，你可不就是纸老虎吗？人家没来的时候瞧把你能的，还有狠狠的骂一通。是，还拉着葛老师不让人家走。幸亏人走了，人要不走看到你这熊样子还不笑掉大牙？他还笑掉大牙？他还有脸笑掉大牙？ 你咋不说话呀？

0: 战况如何？你说呢？没占到便宜。在你那个操蛋老婆面前，我能占到便宜？没占到便宜就好，这我就放心了。你这还老同学老战友呢？
1: 老同学老战友也要分清主次啊。
0: 老同学，
1: 啊，
0: 以后不用再分了，不用费这事儿。
1: 为什么呀？
0: 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从今往后。
1: 井水不犯河水了，哎哎哎哎，我说你他妈什么玩意儿啊！你欺负我妹妹还没说你呢，你这儿现在给我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的，你还先下手为强了你？
0: 哪是我要一刀两断呢？是你老婆要一刀两断呢。刚才她代表你郑重向我宣布，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还说得过去。
0: 哎呀，我今天算是彻底服了你老婆。
1: 长篇大论，义正言辞。那把我说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哎哎，他都说你什么了，把你扫成这样啊你！甭管他说什么了吧，反正说的都对，说的都在理，说的我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硬着头皮在那儿听。挨他数落。哎，我跟你说，我老婆就是这本事。哎，什么话到她嘴里啊，那变得那么严重了，那都说的你啊。 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听着他一个人说，由着他训，你说是不是这样？
0: 他妈你给得意的，我这哪是得意呀、啊？我这也是向你诉苦。哎，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你这个老婆呀，算是娶对了，赚着了。他替德华训我的时候，他是发自内心的生气，那是真训我呀。我不但不生气吧。 还挺佩服的，
1: 行了，走吧。

0: 哎，你嫂子呢？在屋里睡觉呢。
1: 睡觉？这时候睡什么觉？
0: 让我给气的。
1: 你气？你为什么气她？
0: 你问她去吧。

0: 行了，别装了。哼！你怎么知道我在装睡？我看你喘气，我就知道你在装睡。
1: 行了，你现在厉害，还不好骗了。哼！
0: 我哪有你厉害啊？把人家痛骂一顿，还骂得人家心服口服的。
1: 他服了？哎，他心服口服了？你怎么知道的？
0: 看你这样子呀，怎么这么经不住表扬呢？谁表扬我了？我表扬你啊！老丁也表扬你啊！老丁表扬我什么？人家老丁说，你批评他批评的对，他虚心接受，还说呀，哎呀，我这个老婆算是娶着了，他又给我生孩子，还又给我去打架，还能代表我去宣布跟人家一刀两断。<笑>
1: 他这是虚心接受吗？他这是在告黑状。哎呀，人家老丁啊，这回算是让你骂草去了。嗯，对你是心服口服啊。嗯，对于德华，你表示了歉意。我看啊，这事儿就算了，见好就收吧，用不着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搞得那么紧张。你说呢？
2: 我说就得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
1: 行了，别来往了，免得德华念念不忘，老不死心的。
0: 20多年的老战友了，哪儿那么容易一刀两断呢？

0: 就算你不跟他一刀两断，我们也得跟他一刀两断。过两天他就结婚了，那个牙医一进门，我们怎么跟他来往啊？不说他撺掇老丁换锁的事儿，那就看在王秀娥的面上，我们也不能跟他来往啊。
1: 啊，有道理，那你们就跟他一刀两断啊。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他挑拨老丁换的锁？

0: 安杰呀，你的确是厉害，的确是墨索里尼啊，总是有理。
1: 我不仅现在有理，我将来有理，我永远都有理。
2: 哎，亚飞，你姑呢？
3: 顶上呢。

0: 天冷了，咱们下去吧。
1: 儿子，你说老丁咋就看不上我了？

0: 哎，你快去劝劝你妹，别在上面待得着凉了。
1: 哼，我劝她能听吗？她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劝呢？
0: 这个老丁，脑袋被驴踢了。你说找什么样的不好，偏找个跟这么多人都谈过对象的。就算是结了婚，肯定也没她好。
2: 慢着点啊！你们家不是跟我一刀两断了吗？你看你这人，心眼小了，怎么跟女人似的？
3: 你少来啊！我还不知道你，直说吧，有什么事儿？
2: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就是恭喜你马上就要结婚了呗。
3: 得了吧，你有那么好心？
2: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好了啊！哎，我今天啊在政治部看见你们俩的档案了。
3: 哎，你还别说，你们俩还真般配。
2: 都是二婚，二婚怎么了？你不也是二婚吗？哎，老丁，这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啊！你我都结过婚的这事儿，在跟人谈恋爱的时候就告诉你了，我们都是诚实正直的人啊，不管人愿意不愿意跟咱们，咱们也不能瞒着不说呀，是不是？要是瞒着不说，那就是人格和人品的问题。往大了说，那就是党性的问题，是吧？哎，不过我也不是背后说无玉柱的不好啊。 以后的日子还是你们过，他这个人呢，就算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你也得自己扛着呀。话又说回来了。

当初啊，我多亏没听你了，我直截了当的就把我离婚的事儿告诉安杰了。要是像你说的那样，把生米做成熟饭了再说，那他们还是人吗？哎呦，没想到当年你给我出的招，现在别人用在你身上了。啊，对了，结婚的时候别忘了通知我喝喜酒啊。哎呀。

0: 儿呢？
1: 怎么了？你叫我啊？
0: 哟，这是，来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这谁干的？这是？
1: 你说呢？那吴一柱，不是他还能是谁？
0: 那操蛋娘的！
1: 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
0: 一言难尽，说不出口。
1: 算了，不说就算了，我还要去开会。
0: 哎，你别走啊！
1: 我说，
0: 那就快点说，
1: 简单扼要，说重点的。我昨天下午越想这事儿越不踏实，就想把他找过来问问啊。结果你不知道啊，太泼了。我这刚说了一句，他就不干了，哎，跳起来就撒泼，在我家里抓到什么摔什么，暖水瓶都打破了。那孩子跑过来问怎么了，被他一把推地上，半天没起来啊！我一看我就火了，上去给了他一大巴掌，这下可不得了了，他就跟发疯了似的，扑过来冲我是又咬又抓的，我又不能还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长现在这个样子了，活该，你活该，
2: 我是活该，没了解清楚，我可不是活该吗？
1: 跟他一刀两断，他赶紧断。
3: 这女人这么不讲道理，那么泼，这作风还不好，叫他干什么？
1: 给他断，我支持你。
3: 我时间到了，我赶紧开会去。哎
1: 呀，你说你还上班干什么？你不嫌丢人呐？还不赶紧回家去？那待着干什么呀你？
2: 我要回去，他又来闹怎么办？
0: 我不回去。
3: 要不？你下部队去吧，先躲几天，让四燕到我们家待两天，先把那女人给晾去。
2: 是，
3: 就这么着。
0: 那我走了。

0: 啊，还有模有样的了。行了吧你，别狗仗鸡讲老杨事儿。
1: 你这个人怎么对这新鲜事物一点也不接受
0: 啊？这太极拳是新鲜事物啊，老的都掉了牙了。这是老年人练的运动，你练为时尚早。
1: 那你哥还练呢，你怎么不说呀？
0: 他是谁？我管他干嘛？
1: 他是你哥。
0: 哥能比丈夫还亲啊？
1: 嗯，你这个态度摆得好，哎，好，值得表扬啊。
0: 哎，老丁真的要和那女的断吗？
1: 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不断也得断呢。哎呀，你干嘛老是盯着老丁不放啊？
0: 咱们今天晚上请请他呗。
1: 请他干什么？
0: 给他庆祝庆祝呗。
1: 你神经病啊你，这是乱弹琴。
0: 哎，还没说完呢，敢放我电话？

0: 笑什么呀？笑德华，老丁分手了，你瞧把他高兴的。你们给我打住啊！别动这心思了。别说老丁没这个意思了，他就是有这个意思，我也不干了，我不会同意的。啊，跟一个替补队员似的坐在那儿，随时准备让人上场，丢不丢人呢？嗯，
1: 你这比喻挺好的。还真挺形象的，是丢人，可架不住人家德华乐意呀。那现在都什么年月了，你父母都管不了子女的婚事，还你个当哥的能管得了你妹的婚事？
0: 你看我管得了管不了？那
1: 好啊，我拭目以待。
0: 只要你别管，别瞎掺和，保持中立就行。
1: 哎呀，我还真有点矛盾。
0: 你矛盾什么呀？
1: 不让她嫁给老丁吧？你看德华对她那么痴情，一往情深的等了这么多年，我于心不忍啊！让她嫁给老丁吧，咱们真成了板凳队员了，是挺窝囊的。再说，老丁又是那么个东西，德华嫁给他我都不放心。
0: 哎，老丁什么东西啊，让你这么不放心？
1: 一会儿葛老师，一会儿吴一柱的，那么草率，那么轻率。起码算不上正经吧。啊，
0: 那个牙医就正经了，他结过婚还不说就正经了。
1: 老丁是童男子啊，还要求人家必须得是大姑娘。
0: 人家老丁明码标价的二婚，那牙医是什么？还说自己是第一次结婚，结果怎么着？他是第一次结婚吗？是吗？
1: 你问我干什么？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第一次结婚啊？是第一次结婚吗？你呀、啊，
0: 哎，扯到我这儿来了。
2: 嫂子，你咋就这么烦老丁呢？
1: 德华，你咋就这么稀罕老丁呢？哎，现在家里就咱俩，你哥在外头摆弄他那菜地呢。
2: 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该嫁给他。
1: 为什么？
2: 为什么说不上来？
1: 我就觉得我应该嫁给他，应该跟他结婚。那万一结不成了？
2: 不会有万一的，没有万一。
1: 你就这么肯定啊？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人家？
2: 我也说不上来，不记得了。
1: 是不是那会儿在泡校的时候你就喜欢上人家了？
3: 嫂子，你不要胡说。那时候就我嫂子还在呢，我那个时候要有半点这个念头，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1: 你急什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3: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吓死人了！
2: 嫂子，先下出来点，我好给饲养他们送去。
1: 你这是何必呢？就一锅下呗，下完你就送去呗。
2: 我不想让我哥知道，回头又该说我了。
1: 你还怕你哥说呀？你哥说你听吗？
2: 不行，不下拉倒。真是跟你商量点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你这是商量的口气？
2: 那咋是商量的口气啊？
1: 德华，烧水，咱下饺子吧。这是商量的口气。哎，你还杵这儿干嘛？赶紧点火！

0: 老嫂，老嫂，我哥在外边呢。哎呦，你可真麻烦，你就这么怕他？哎呦，
1: 我不是怕他，我是不愿意听他唠叨。
0: 好吧，你先躲起来，我去把他骗进来。
2: 老姜，来帮我尝个咸蛋。哎呀，你没看我忙着呢吗？你自个儿尝啊。
0: 必须得你尝，你舌头最好使。啊，
2: 是吗？来，尝个咸蛋儿，你还得让我来？
0: 那当然，必须你来尝。
2: 哎，来了，我来。
0: 这搞什么鬼啊？这不是煮出来了吗？让我尝什么咸蛋啊？还军事领导，还一号首长，你这么好骗啊？怎么指挥部队啊？
2: 这搞什么鬼呢？这是。
0: 德华要给老丁送饺子，怕你唠叨他，让我调虎离山。谁知道你这只老虎这么容易调？
3: 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保持中立，你们都不听啊！我这架天平啊，谁对我好，我就朝谁倒。嗯，你以后对我好点啊，我就朝你倒。哼，我
2: 要再对你好点啊，你该骑到我头上拉屎了。
0: 哎呀，讨厌！吃饭了，说什么屎不屎的。
4: 吃饺子，吃饺子。
3: 哎，姐，你看，玩会儿电影。
5: 哎，
3: 思颖。
4: 帮我做一个家长。
3: 姐，那天思阳跟我说，他想让咱姑当他后妈。真的？骗你干什么？骗你能挣钱？我知道姑姑喜欢丁叔叔，想跟丁叔叔结婚，想嫁给丁叔叔。
4: 这谁不知道啊？可惜丁叔叔不喜欢姑姑，不喜欢人家也白搭。
3: 这丁叔真是瞎了眼了。
4: 放着姑姑那么好的人不要，非得找个拔牙的。雅菲姐，雅宁姐，
3: 地方我站上了，正中间。你们早点吃饭，早点来，晚了我站不住，你们可别赖我。
4: 我们不会赖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儿啊。
3: 什么事儿？问吧。
4: 听说你想让咱姑姑做你后妈，
3: 是你说的吧？你没说过吗？
4: 我说过。
6: 你跟他说管什么用啊？你得跟你爸爸说，最好能哭着说。风景。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医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7: 我扫了，真的免费。
8: 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9: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
6: 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 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

0: 他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
1: 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 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奥操设计，不压眼球，带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
1: 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 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免费领。
1: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
0: 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 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免费领。
2: 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
5: 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9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2: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1: 赶紧扫码免费领，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 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

0: 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铜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

0: 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

0: 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站上，正中间，你们都在这吃饭，早点来，晚了我站不住，你们可别赖我。
1: 我们不会赖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儿啊。
0: 什么事儿？问吧。
1: 听说你想让咱姑姑做你后妈？
0: 是你说的吧？你没说过吗？ 我说过。
1: 你都跟谁说过？
0: 我就跟她说过。
1: 你跟她说过什么用啊？你得跟你爸爸说，最好能哭着说。
0: 最好打着滚说。
1: 打着滚就不用了，最好能哭出声来。
0: 我要是哭不出来怎么办？

0: 网上唾沫假装哭，
1: 去一边去，我说正经的呢。思阳，
0: 嗯，
1: 想想你死去的妈妈就能哭出来了。
2: 那我也哭不出来啊，我都没见过妈妈，怎么想啊？
0: 就是真可怜、啊。

0: 我走了啊。
1: 哎，德华。
0: 啊。
1: 你进来一下。
0: 你是叫我啊？
1: 对，你进来吧。

0: 叫我干啥？
1: 进来进来。
2: 德华，辛苦了啊！德华，你今年四十几了？
0: 我属马呢，四十三。
2: 哦，也不小了啊。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了吗？
0: 啥个人问题？
2: 就是自己的终身大事，自己的婚事。
0: 没想，没想。
2: 怎么能不想呢？不会吧？
0: 没想就是没想，有啥不会的？
2: 哎，你看，现在就像你了吗？
0: 你啥意思？
2: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想没想过成个家什么的？
0: 想那干啥？想了也是白想。
2: 怎么能白想呢？现在是新社会了，这自己的事儿要自己做主。
0: 我还不知道现在是新社会啊，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那我能做得了自己的主，我能做得了别人的主吗？
2: 你想做谁的主啊？
0: 我想做所有人的主，那可能吗？
2: 这不可能。
0: 那得了，爱说的废话。你笑啥？
2: 我发现你很聪明啊，这反应很快呀、啊。
0: 你在讽刺我，耍我玩儿？
2: 你这话说的，我讽刺你干什么？那耍你玩干什么呀？
0: 那谁知道？谁知道你那花花肠子？你又笑啥？
2: 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
2: 我怎么不知道我自己笑了？
0: 你不承认我就没办法了，我又不能拿枪逼着你承认。
2: 我这回是真的笑了，
0: 这次我可没看见。
2: 哎，德华，你别走啊！
0: 我还不走干啥？等着你在这儿耍我玩？
2: 谁耍你玩了？别急着走。
0: 你扯我干啥？

0: 德华，进去，咱进去好不好？我有话对你说。你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德华，我说，要不这样吧，你嫁给我，咱们俩一块儿过，我娶了你得了。
1: 瞪着我干什么？行就行，不行拉倒。就算我没说。你刚才说啥？
0: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
1: 我没听清。
0: 我是说，咱们俩结婚得了，省得麻烦别人。
1: 丁大哥，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
0: 我怎么欺负人了？我欺负谁了？
1: 你欺负我了？
0: 我给你家干了大半天的活，洗了医院子的衣服，你还这么欺负我？你的良心让狗叼了去了！江德华，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拉倒，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放了个屁，行不行？行了，你回去吧，以后啊也不用到我们家干活了啊，也不用给我洗衣服。嗯，走吧。
1: 那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在耍我玩？
0: 我干嘛耍你玩啊？你又那么好玩吗？那什么呢？
1: 那你刚才说的话还作数不？作什么数啊？哎呀，
0: 行，就当我没说啊，赶紧回去，我要睡。
2: 哎。
0: 我进来是让你跟我说清楚，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不？
2: 不算，
1: 不算可不行。我口白牙说出来的话，难道你还想收回去不成？你说吧，咱俩啥时候办事儿？
0: 德华，你还是先回去问问你哥再说吧，啊？
1: 问他干啥？
0: 他是你哥，啊，还有你那嫂子，不问行吗？
1: 怎么不行啊？你不是说吗？现在是新社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0: 你咋又不说话了？你想反悔啊？我反什么悔呀？你赶紧回去问问你哥和你嫂子吧。我困了，真要睡了。
1: 说这事儿呢，你还会困？
0: 我说什么事儿都能困。
1: 那你睡吧，我回去告俺哥俺嫂子去。

0: 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妈，是不是你？是我什么？是你欺负我姑的吧？
1: 谁敢欺负你姑啊？
0: 那我姑怎么了？
1: 你姑是要大喜了，她是高兴的。大喜？什么大喜？
0: 大喜就是结婚。
2: 姑姑，你要结婚啊？你嫁给谁啊？哎呀，
3: 这还不知道，肯定是死羊他爸，对不对，姑姑？哎，
4: 丁叔叔不是不愿意吗？
2: 他又愿意了，他又愿意了。
3: 他愿意，老子还不愿意呢。奶奶个头儿的！

0: 你认识拉磨呀？哎呀，你这样有用吗？历史的车轮能倒转啊？
1: 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我怎么是风凉话？我是实话大实话。哎，行了，别转悠了啊，老丁又看不见。
2: 我劝你啊，高高兴兴、风风光光的把德华嫁出去，别再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了。我就是气不过，怎么这主动权总是在别人手里呢？别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还得听他们的摆布，看他们的脸色。
1: 好在这别人不是别人，是老丁。
2: 要是别人就好了，就是他妈这个老丁，让我这心里这么不舒服。
1: 你们俩这是缘分呐！哎，想当年，老丁欢天喜地的顶替你留校，还以为捡个大便宜呢，没想到栽个大跟头。当年要是你留下，你就是现在的江副参谋长，不是什么江司令啊！哎，鬼使神差啊！他现在又到你手下了，有你庇护，他少受多少委屈啊！
3: 现在要娶德华了，要成你妹夫了。
2: 你说你们俩这缘分了不地呀！哼，嗯，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我这心里舒服多了。哎，想不到你这除了当老婆用，还能当政委用啊！思想政治工作，做起来真有那么一套。我，别说是师政委了，我就当个军政委，我也绰绰有余。
4: 连王振彪都调到军里当副政委了，我有什么问题啊？哥，嫂，哎，你们都同意了吧？我们要是不同意呢？不同意我也结。那你还来问干什么？问总是要问的，总得客气客气吧。
1: 不用客气，一家人客气什么？那我啥时候可以走啊？
4: 你想啥时候过去？我想越快越好，免得夜长梦多。
1: 你就这么不愿意在这个家待呀？嗯，
4: 我嫁的又不远，这不是说回来就回来了？
2: 你嫁出去最好别回来，让我眼不见心不烦。
1: 我就这么让你心烦啊？那我今天就走，现在就走。
4: 哎，跟小孩似的。 你哥是舍不得你，你都看不出来啊！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可我早晚都得走，哪有小姑子老赖在嫂子家里的呀？哎，你看见了？哎，儿大不由娘啊！
2: 你少占便宜，你是娘吗？
4: 老嫂如娘。
2: 和娘也差不多了，我得给德华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让她高高兴兴的出嫁。嗯，这还差不多，还有点贤妻良母的样。
4: 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4: 你能不能先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啊？我要给他办喜事儿。
2: 这咱们家里头没有存款了吗？
4: 你什么时候在家里见过存折啊？别说你了。 我都忘了存折长什么样了。我这辈子啊，跟两个门无缘，一个是党的大门，一个就是银行大门。这么看着我干嘛？
2: 嗯，你这个败家娘们儿。

0: 我不是监督，我是好奇。我好奇你给我准备了些什么？
1: 我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带到老丁家你再自己看。
0: 那多麻烦呢，早看早省心。哎呦，要嫁人了，心也长草了，鸡也不喂了，把他们饿的。
1: 你这样可不行啊，得站好最后一班岗。
0: 好，我去站好最后一班岗。

0: 嫂子，给我一个樟木箱的吧。这是一对儿，是我妈留给我的陪嫁。我又不都要，我就要一个。好吧，给你一个。怎么样，好看吧？你们觉得怎么样？
1: 真好看。
2: 谁来了？
3: 安然和王延凤。姑姑，恭喜您！哎呀，恭喜什么呀，
2: 燕凤？恭喜啊，姑姑！哎呀，这么大的年纪都不好意思。恭喜你终于嫁给丁叔叔了。小丫头片子啊！啊，对了，姑姑，
3: 嫂子，你看我这样行吗？呀。
2: 这谁给你打扮的？真不错，是安然帮我捯饬的，怪不得我说怎么焕然一新了呢。看看，你看吧，我脸上还抹了点粉呢。是吗？这要老丁看到了，还不得喜欢死啊！哎呀，嫂子，嗯，这好看，这衣服
4: 也合身，合身啊。嗯嗯，你也知道，我一直想找个有文化的，能陪我一起谈谈天、说说地，聊点书本上的事儿。 这也是我年轻时候的梦想。你和安老师结婚以后，我这想法就更强烈了。连秀娥都能看出我这心思，你就一点看不出来？我又不瞎，我能看不出来吗？过去父母包办没有办法，现在自由了，自己说了算了。我找来找去，最后还是找着没文化。你说，我是不是就这命了？我这命里命中注定。
5: 就和有文化的女人没缘呢。要不，你跟德华就算了。你废什么话呀？那德华除了没文化，还真是个不错的男人。哼，那当然了，你也不看是谁的妹妹。我说你们也是，那德华好歹在你们家待了将近20年，还守着一个老师，为什么不能教他点文化啊？
6: 就算初中毕不了业，怎么着也得闹个小学毕业吧？
7: 废什么话呀！我早知道她能嫁给你，我早送她读书去了。别说初中毕业了，大学也可能毕业了。

0: 怎么回事啊？这是，
1: 俺哪知道是咋回事啊？俺现在身上干净着呢，没有例假。
0: 我知道，不是你跟你头一个丈夫没同过房啊？
1: 同过，
0: 不是同过房，怎么这怎么回事啊？

0: 不是同伙房怎么，这怎么回事啊？
1: 俺真不知道是咋回事。你大哥真的不赖啊，俺一点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0: 爸，你再多要点儿。够了吧？哎，怎么今天就吃这个？
1: 爸，您就凑合着吃点吧。我们去饭堂打饭，打晚了，就剩下馒头了。
0: 馒头也是凉馒头。
1: 爸，您蘸糖吃，挺好吃的。
0: 哎，这找点咸菜来。
2: 你看我干嘛呀？
1: 你让人都聋了，拿咸菜去。没有，什么都没有，别说咸菜了，连根生菜都没有。没有就没有，哪那么多废话？
3: 自从姑姑到丁叔家后，咱们家吃的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0: 人家丁叔叔家呢，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1: 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0: 是你先说的，就是，都给我闭嘴！真是烦死了。爸爸他烦什么呀？
1: 笨蛋，你说烦什么？
3: 一目了然嘛。
1: 猫坑摔盆，臭瓷乱蹦。

0: 你们这是怎么了？
1: 就是馒头啊！有馒头吃就不错了，再晚个两分钟，连馒头也打不着了。你们不会早点去打啊？
2: 我们能早退去打饭啊？
3: 就是。
4: 行行行，算我没说。
5: 妈，你怎么才回来啊？干嘛去了？
1: 我有点事儿，我去办事儿了。
5: 你吃了吗？你睡了？哎，你睡了？哎，你就这么困呢？哎，起来，我跟你说。哎，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晚回来吗？
6: 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晚回来？你知不知道模特？你知道什么是模特吗？
1: 我不知道什么叫模特，我只知道什么叫特务。特务？我跟你说，模特，你跟我说什么特务啊？
6: 那个人，啊，在这军事禁区里头，又写又画的，那不是特务是什么？
1: 嘿，你怎么知道的？哼，肯定是那个哨兵告的状。真多事儿，警惕性还挺高。哎，我说啊，那个人是个画家。
6: 人家是在搞创作，画家，哪来的画家？他省城来的画家，他是那个师大美术系的老师，是来采风的。采什么风啊？这风有什么可采的？哎呀，
1: 采风就是寻找创作的灵感。
6: 我还不知道采风是什么，还用你来教？我是说，他到这儿来，谁批的？啊？ 谁让他到这儿来的？县文化馆的人陪他来的。备案了吗？为什么
1: 案啊？
6: 这是海防前哨，这随便是一个人他就能进来了？
1: 哟，那我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备案。
6: 人家到这儿来采风，你来这儿干嘛的？

0: 我当模特啊，特别有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文化馆的人上午跑到学校来，让我给夏老师当模特，说那夏老师一上岛就选中我了，说我的气质特别好，特别与众不同。这是他跟你说的？文化馆的人跟我说的。不过后来他自己也跟我说了。后来？
1: 后来什么时候？他画我的时候呗。哼，他还挺会挑时候。后来又说什么了？啊？
0: 他说咱们这儿美，说咱们岛上山美水美，人也美。
1: 嗯，他是夸你美吧？
0: 你吃醋啦？
1: 我吃醋？我吃什么醋啊？
0: 你吃画家的醋呗。
1: 我吃他的醋啊？他一个臭老九。
2: 还轮得上他给我醋吃，还真是。哎呀，别走！
3: 干什么呀？
0: 累死了，你帮我按按肩吧，赶快。快！
1: 你那个肩怎么了？
0: 我这不是在礁石上坐着一动也不能动，累得我腰酸背疼的。
1: 你这是活该！谁给你画，你让谁给你按去，老子不伺候。
0: 你看你这人，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还说不吃醋？你年轻的时候我都没吃过醋，你都这把年纪了，我吃你什么醋？哪把年纪了？哦，我还没有让你吃醋的资格了。那你生什么气啊？还说没吃醋？我吃什么醋啊？我老陈醋。
2: 老师啊，上班去啊！上班去啊！你去写生啊？是啊，这两个都是你的女儿吗？
4: 是啊，都是的。哦，
2: 长得真秀气啊，真漂亮，像你一样。好看。<笑>
4: 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
2: 改天呀，叔叔给你们画像，啊。<笑>走了啊！
4: 哎哎，
2: 再见。
4: 看什么？有什么可看的？他是画家，画家原来就长这个样。
5: 长什么样？
4: 就他那个样呗。他那个样有什么好的？女里女气的，一看就让人讨厌。
5: 亚飞，别胡说，真少见。
4: 哎呀，人家不就是夸了你两句吗？你看你高兴成那样。
5: 我高兴成哪样了？
4: 哎，这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
5: 越来越没大没小的，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嘿，我哪当得了模特啊？人家看上的是你，一眼就看上了。

0: 哎，我听说刘司令要调到军区去了。啊。
1: 哎，
0: 那谁接他的班啊？那你话呢？你操心这个干什么？我关心关心，不行啊。
2: 接刘司令的班，常参谋长要接万副司令的班，是这样吗？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是干部门通报你的？
0: 切，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哎，那要这么说的话，要塞的参谋长的位置不就空出来了吗？瞪什么眼睛？

0: 我可是为你好啊！你在这位置上待了都快10年了，这回怎么着也应该轮到你了吧？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工作上的事儿你不要多嘴，这个毛病不好。
1: 我多什么嘴了？我是提醒你不要错过机会。
2: 那组织上的事儿你提醒管个屁股！
0: 组织不是人组成的，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
1: 一切都是事在人为。
2: 安杰，人不能不知足，啊！我这么一个穷小子，能到今天已经不错了，相当不错了。如果是再伸手管组织上要这个要那个，别说党性了，人性也说不过去了。
1: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总得想着进步吧。像你这种船到码头车到岸的想法是不对的。
2: 要不得的，你还司令呢，不如我一个家属。哎呀，这什么话到你这儿用错地方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不用你操心啊。
1: 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哼，
2: 这话还配你说呀？我就是块烂木头，也不用你这个资产阶级的小姐来雕。
1: 姓姜的。 我嫁给你也有20年了吧？这20年我怎么也让你改造的差不多了吧？怎么也能混得上一个无产阶级了吧？我每天做给你们吃，做给你们穿，刷锅刷碗，打扫卫生的，我怎么也算个是个老妈子了吧？倒是你，大腹便便，吃饱喝足，抬屁股走人的样子，就像个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哼，奶奶的！
3: 我说不管，我不跟你说了。妈，我爸还回不回来了？要不然咱别等了，先吃吧。我肚子早叫了。我肚子也叫了。要不，咱别等了。
4: 怎么这么没规矩啊？饿一顿饿不死你们。肯定是爸爸。喂。嗯，知道了。
5: 开车吧，别等了。你爸在哪儿吃啊？上
4: 美来人了，我爸在招待所吃。吃吧。哦，吃饭啦。饿死鬼抠搜。
5: 妈，他不是你生的吗？
4: 你不是说爸爸不回来吗？不是我说的。 是管理科小冯叔叔说的，在电话里告诉我的。回来了？啊，
1: 怎么吃的这么快啊？哎呀，
6: 吃什么呀？吃西北风。他们晕船，全都晕船，什么也吃不了，全都躺下了。
1: 谁来了？
6: 军区的梁副政委。
1: 来干嘛？
6: 审核班子。
1: 这么说，梁副政委还没吃饭呢。你问这个干什么？干你什么事儿？我随便问问，怎么不行啊？哼！
7: 方清竹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
8: 爱家坊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更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 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棉花被、育感育成、化纤被，经典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竹组团。 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

0: 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1: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4: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0: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4: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4: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4: 一米，
1: 我也进去，
4: 2米，3米，
1: 哎呀，
4: 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4: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4: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4: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已经小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2: 粉末
3: 没有了，对，
1: 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3: 好，
0: 谢谢。
4: 人家方兴洲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5: 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6: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
1: 量。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店
5: 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1: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7: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6: 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0: 用心爱家，爱家纺。
1: 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

0: 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2: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3: 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用心爱家，爱家坊。

0: 哎，
1: 表妹呢？她不在家，你找她干嘛？
2: 她把你妹妹抱走了，都这么长时间了，我来找找。
0: 姑姑，你太惯孩子了，这样不行。
2: 这是你妈说的吧？切，她忘了我以前是怎么惯你们的了。
0: 去去，给我找找他们去。
2: 哎。

0: 小哥，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想说就说，不说拉倒。那还是拉倒吧。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肯定要生气。不行，你得说，你得跟我说。
1: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我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怎么知道生不生气啊？
0: 你肯定会生气的，我听了都气得不行，你听了能不生气吗？
1: 什么事儿啊？说吧。
0: 俺家四燕回来说，说外边都在传你跟省城来的那个画家好上了，说那个画家天天不画别的，光画你。还有
1: 什么？
0: 还有就更难听了，我听的都快气死了。
1: 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0: 还有，说你脱光了让人家画。嫂子，这是造谣吧？没有这事儿吧？啊，
2: 我有，我就脱光了让人家画了，怎么了？
0: 怎么了？
2: 你说怎么了？不行，这样不行！你吼什么？你哥还没跟我吼呢，你吼什么？那是因为我哥没听说，我哥要听说了，别说冲你吼，打你都有可能。
1: 那你去跟你哥说，让他来打我。
2: 你要没干这事儿，我哥干嘛打你啊？那你干了这事儿，我哥再打你不晚。
1: 干什么事儿了我？
2: 你脱光了让人家画呀！
1: 思阳听谁说的？
2: 你把他给我叫来，我好好问问，看我们撕烂他的嘴，看把你能的！外面传的人多了，你能撕得过来吗？
3: 请首长放心，我不会闹什么情绪的。首长教育这么多年，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4: 那就好。老蒋啊，
3: 啊，
4: 你是老同志了，我跟你说话呢也就不藏着掖着的了。你在这个位置上干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不是你干的不好，也不是说你的能力不够，以你的为人和能力，那可真是有口皆碑呀。主要是你家庭的问题，要塞区上报了几次，但是考虑到你的家庭出身，再有就是他的社会关系太复杂，另外他还有个右派的姐夫，哎，据说你们跟他们走得还挺近的，这都是问题啊。
3: 啊，我知道，我明白。
4: 家庭问题呢，其实是最不好过的，但是有的人过得就容易，有的人就过不去，这跟人的秉性是有关的。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你需要什么，你想得到什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3: 啊，是，首长说的对。哎，我这个人呢，的确是家庭观念很重，有些东西啊放不下。
4: 所以啊，那就要顾此失彼了。
3: 啊，是是是。
5: 我们回家。哦，
6: 睡了，
5: 睡了，但流了我一身哈喇子。
6: 哎呀，那是你有福气，小孩子的哈喇子好，流到谁身上谁就有福气。
5: 你上次还说他尿好呢，尿了我一身。他怎么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啊？
6: 我们就是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你看他多像个小猪似的，睡得多香啊。嗯，
5: 我同学都喜欢他，就喜欢摸他脸玩。
6: 要不然我们老流哈喇子呢，全是你们给摸的。
5: 丁小燕，
6: 哎呀，你别再摸我们了。
5: 不摸就不摸，我回家了。
6: 哎，你别回家，你妈正在家发疯呢。走，跟我到我们家待着去。
5: 我妈干嘛发疯？爸，你要回家
3: 啊？啊，
5: 我劝你最好别回去，你家属正在里面发疯呢。
3: 你这都是跟谁学的？这一天到晚的没大没小的胡说八道。
5: 是，好心没好报。算我没说，你回去吧。
6: 哎呀，要不然你也赶快回去吧，别你爸你妈真打起来，你好拉个架呀。
5: 我才不管呢，他们爱打不打，打起来更好。
6: 去，你爸哪是你妈的对手啊？你爸肯定要吃亏。
5: 那他活该，谁让他说我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6: 这孩子真少叫，哪有？

0: 你说你爸是狗的，
1: 我爸还不如狗咬呢。
0: 嘿，你还越说越来劲了你。
1: 姑姑，这狗咬是个人，不是个狗。哎，行了，一句两句也跟你说不清楚，我还是先回去吧，他俩别真打起来。

0: 爸爸，您这是要上哪儿？
1: 我要出差。
0: 我知道您要出差，您要上哪儿出差？
1: 怎么这么怪声怪气的？啊？
0: 我怎么就怪声怪气了？我说您就怪声怪气了，您不是嫌我没大没小的吗？
1: 哼！
0: 哎，爸，你上哪儿去？干嘛去？几天回来？
1: 我陪军区首长到29团去一趟，2-3天就回来。
0: 行，那你走吧，快去快回啊！爸爸，再见。
1: 再见。
0: 母亲大人，您都听见了吧？不用我重复了吧？
2: 滚！
0: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艾玛，你知道狗咬是谁吗？
2: 他爱是谁是谁。
3: 怎么还没走啊？
4: 下午有点事儿，不想来了。这点作业批完算了。
3: 模特不当了，
4: 不去了，没意思。
3: 不是没意思，是叫风言风语给吓住了吧？
4: 你不知道，说的太难听，气死我了。
3: 我怎么不知道？我都听说了。我告诉你，说的越难听越不是真的，越邪乎越没人相信。真是。
5: 还没下班呢是吧？
3: 我俩要是下班了，您不是白跑了？
5: 是是是，你看我在这净说废话是不是？哦对了，我刚才啊路上看到这花漂亮，我就摘了一把，给你们这增加点颜色。放哪儿啊？
4: 就放那儿吧。
5: 啊好，放这儿啊。
3: 哎，这里别放这儿，放这儿。
5: 也行，
4: 谢谢啊。
5: 没事儿。那个安老师，看下午行不行啊？
4: 哎呀，下午恐怕不行，我家里有事儿。
5: 哦，那没事儿，那我下午啊我就去写生去了。
4: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5: 咦，安老师，你这是说哪里话了呀？你是在帮我呀？我感谢你都来不及呢。安老师，咱不说这话了啊。
4: 哎。
5: 那我就走了啊！
4: 哎，
5: 走了啊！
3: 哎，
5: 再见再见
3: 再见啊，夏老师！
5: 哎，再见再见。
4: 看什么看呢？人家可有老婆了。
3: 哎，有老婆怎么了？有老婆就不能看？
4: 瞎看什么？看了也是白看。
3: 是，我看了也是白看。一进来呀，就没把我放在眼里，眼睛盯的都在某些人身上。
4: 你胡说八道什么？
3: 哎，我怎么胡说了？就是这么回事。哎，我看这个夏老师啊，有点喜欢你了。
4: 哎，你越说越不像话了，让别人听见又该传闲话。
3: 有什么闲话呀？还有比脱光了更难听的闲话吗？哎，就是你没脱光，就是脱光了又怎样啊？那是为了艺术。

0: 为了艺术献身不丢人，你给我闭嘴吧啊！就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为什么不为艺术献身啊？哎，人家没看上我，要是看上我，我就为艺术献身。瞧把你能的！哎，下午去我家喝咖啡吧。呀，
1: 又要咖啡喝了？
0: 我那口子去军区开会。
1: 在友谊宾馆看见有咖啡，高兴得不得了，到处找人换点外汇券，买了一小包给我。嗯，安老师啊，不是你要请我喝咖啡，我就恭维你。你是太有福气了，在家里吧，丈夫对你这么好，在外边吧，又有人这么喜欢你。哎，你说你有没有福？
0: 再胡说，我不请你喝咖啡。
1: 下午喝咖啡，走了啊！
0: 哎。

0: 哎，葛老师啊！哟，葛老师啊！啊，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啊，真巧。
1: 是挺巧的。哎，葛老师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啊，
2: 我要到安老师家去。
0: 他们家布置的可好了，又干净又雅致。啊，
1: 那是。安老师这个人呢，是个很有格调的人。嗯。
0: 老师，哎，我来啦！我等你呢。来，快进来。安老师，
3: 夏老师，哎，
0: 怎么，要不要我来介绍啊？
3: 开什么玩笑？快请进。哎，啊，你这真是一个春意盎然的院子呀！哎，你看看这些花。 还有这葡萄藤，啊，还有这么多菜，哎呀，真是太好看了！
0: 怎么样？啊，我说的没错吧？
3: 没错，一点都没错。安老师，我能在这儿拍点照片吗？
0: 能，你当然可以，你随意。
3: 哎，好。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在他来你没意见吧？
1: 我当然有意见。你还嫌这儿闲话不够多啊？哎，我是在门口碰上他的，人家提出来要来看看，你说我能拦着吗？哎，再说了，门口一个人都没有，真的没有，没人看见。
0: 人家看见就晚了，你真能给我添麻烦。
1: 既来之。
0: 自安之，啊，你呀还不该好好招待人家一回啊？怎么说人家也是个画家，还给你画了那么多画，还给我添了那么多闲话，
1: 怕什么？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真是的。
0: 哎，没准他看见咱们在这儿喝咖啡，会大吃一惊。瞧把你兴奋的，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2: 有点儿，我就是有点喜欢他。那你赶紧出去吧，把人家招来了，又把人家一个人冷落在那儿。
1: 对对，我去陪他。哎哎，你赶紧泡啊！
3: 哎呀，是真的，真的是 coffee
4: 啊。coffee，英文的咖啡。哦，夏老师请。
3: 那我就。 不客气了。哎呀，太香了！哎呀，我终于又喝到这么好喝的 coffee 了。葛老师，你是在笑我吗？啊，没有，
1: ，你怎么会呀？哎，你们知道
3: coffee 的起源吗？ 据说呀，是在16世纪的伊索比亚，有一个牧羊人，他在一次外出牧羊的时候啊，看到自己的羊群里的羊啊，在不停地蹦啊跳啊，他发现所有的羊都吃了一种圆圆的红红的小果实，出于好奇，他呢就摘了一些带回家。

0: 吃下去以后，他发现自己啊干什么活都不知道累，很有精神，而且还特别的兴奋。后来啊，他就把这些果实都送到了修道院，让大家都来品尝。结果所有吃过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从此以后，人们就把这种果实当作是一种提神醒脑的药，而且深受喜爱。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喝到的 coffee。
1: 哦，原来是这样的。
0: 嗯，哎呀，这品 coffee 啊，就像是欣赏一幅世界名画，你要去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和它背后的故事，你才能品得出它真正的味道。
1: 对对对对。
0: 哎，对了，你们是不是经常喝 coffee 啊？
1: 对，经常喝，我们经常喝。
0: 哎呦，那你们真的是太幸福了。哎，我在省城里啊都很难得喝得上啊，没想到你们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上面能经常喝这么好喝的 coffee。 看来啊，你们这个地方那真是一个世外桃源。

0: 明天早上8点吧，赶紧开会。哎呀，哎呀，这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江司令回来了。
1: 安老师，对不起。
2: 对不起什么？有什么对不起的？你们坐。
1: 哎呀妈呀，
2: 这个怎么办？江司令怎么？
1: 来，具体的工作好好准备一下啊。是。
2: 说要2-3天的吗？
1: 啊，那领导啊，临时接到通知，说要到北京去开会去，就提前回来了。
2: 哦。
1: 哦，什么呀？你不欢迎我回来啊？
2: 这是你的家，还用着我欢迎？
1: 哎，我在喝咖啡呢。哟，我不在，你心情不错呀？啊，一个人还知道喝起咖啡来了，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喝啊？
2: 谢谢，不用了。
1: 有人在陪我喝呢。谁陪你喝的？你猜。这还用猜吗？肯定是那个葛老师，在这个岛上啊，只有你们俩才能狼狈为奸的喝咖啡。
2: 还有一个人。
1: 还有谁啊？
2: 夏老师。
1: 哪个夏老师啊？
2: 就是那个画家。

0: 司令，你们坐，你们继续喝啊，我一会儿就来。哎，你什么意思啊？客人来了，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让客人怎么想？他愿意怎么想怎么想。
1: 夏老师，要不然咱俩走吧。不太好啊，咱不打个招呼就走，不好啊。他是客人吗？啊，什么客人？谁请的客人？
0: 他是我的客人。
1: 是你把他们请来的？
0: 不是，他路过这儿，葛老师把他带进来。
1: 哦，不速之客，那我更没有见的必要了。
0: 哎呀，你怎么这样？哎，你这样让我多没面子啊！
1: 安杰，我已经够给你面子的了，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白。像这种不速之客，就马上让他走。还有，我给你买的那咖啡是让你喝的啊，不是什么混账王八蛋都可以喝的。

0: 行，江德峰，你等着。
1: 好，我等着，我等着你。等等吧。
2: 对不起啊，我爱人他晕船，晕得还挺厉害的，进屋就躺下了。他说抱歉。
0: 千万别抱歉，该抱歉的应该是我，是我打扰了你们，我该走了。
2: 啊，那我也走了，我跟夏老师一块走了啊。
0: 哎，那我就不送了。哎，再见。
2: 走了啊。

0: 爸爸，你回来了。
1: 这是我自己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呀？
0: 哟，你跟谁生气呢？谁惹你了？
1: 你妈呢？
0: 是我妈惹你了。
1: 我问你妈呢？
0: 不知道，没看见。我一直在姑姑家呢。姑姑在家包包子，她让我告诉你。

0: 家吃包子去。哦，哎，丁小燕，过来，就抱抱。哎，来来来来，过来。哎呦，嘿嘿嘿嘿嘿。哎，
1: 爸爸，你真馋，一听有豹子吃了就不生气了。
0: 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跟你妈就学不了什么好。
1: 爸爸，你小心点，小心我告诉我妈去。
0: 你告诉你姥姥，我也不怕呀。 是不是啊，丁小燕？嘿嘿嘿，哎，嘟噜，嘟嘟嘟嘟嘟嘟，嘿嘿嘿，哎嘿，丁小燕啊，哎呦，小燕啊，你怎么这么丑啊？是不是像你爹呀？哎，
1: 我告诉他爹，我告诉姑父去。
0: 这一天到晚的，除了会告状，你还会干什么？去找你妈去。嘿嘿嘿，哎，哦，小舅舅，小舅舅，啊，对啊，哎。

0: 哎呀，娘的！自打我妹妹嫁给你，我想赶上赶上伙食，还得跑到你们家来。哎呦，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自打你妹妹到了我这儿，你们全家一个星期起码3天跑到我这儿来蹭吃蹭喝，搞得我粮食都不够吃。
1: 你瞧你说这没良心的话。
0: 那我哥家不是也有一半东西都跑到咱家来了，你还说这话？你去去去去，别待着去，这老爷们说话那老娘们插什么嘴？哪儿学的毛病？哎，
2: 我说老丁，你就这么对待我妹妹啊？你太不客气了你。
0: 自己的老婆客气个啥呀？啊，都外人在嘛，我得打肿脸充胖子。
2: 嗯，
0: 我看你这可不像是装的，而是平时就是这样。
1: 老家，你就别替你妹妹担心了啊！这德华在你们家，一点文化没学着，他嫂子那些鬼把戏他倒学了不少，经常跟我斗智斗勇，有时候还真斗不过他。切！哎，你老婆到底上哪儿去了？也不回来吃饭，是不是又跑去让人家画他去了？
2: 哎，你怎么知道他
3: 没去啊？他不敢去，至少今天不敢去。
0: 你怎么着他了？我
2: 教训他一顿，把他给吓了。哼！你撇什么嘴啊？啊？看着没？看着了没有？你老婆的经典表情，被他全学会了。
0: 行了，别站着了，该干嘛干嘛去。有事我们叫你。
2: 来来来来来，开战了。
0: 战了，我这样打算有点过火，把敌人都给打跑了。兄弟，你可要沉住气，准备打一场持久战。
2: 持久战，还要持久到什么时候啊？
0: 这组织一个家庭，就好比组织了一场战争。这两支军队啊，往这家里一驻扎，总有一支实力强点的，占据了家里的制高点。
2: 把这机关枪往上一架，嗯，你呢，受别人控制，就不敢乱说乱动，只能老老实实。一有风吹草动，人在上面就给你一梭子，让你非死即伤，你受得了？<笑>
4: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是躲在这个山脚下挨打的那一方了。
2: 你说呢？你在你们家的具体位置你不清楚，还用我说呀？
4: 去你的！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看见了表面现象。
2: 你不了解实际情况，
5: 你们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啊？
6: 我是拥有绝对领导权的，我轻易不发威，我一发威，我吓他们够呛，这不，这吓跑了一个吗？
5: 那是吓跑的还是离家出走的还说不准呢。那万一要是离家出走呢？
6: 我亮他也没这个胆儿。
5: 嘿，哎呀，谁信呢？来来来，别光吃，喝一个。
6: 姑父，姑父，姑父。 包子呢？我妈饿了。你妈上哪儿去了？
5: 我妈哪儿也没去，一直在房顶上待着呢。
6: 现在知道饿了，她自己咋不来啊？她才不来呢，自己在家吃桃酥呢。

0: 本来以为会离家出走呢，闹了半天这么快就饿了。我的老婆我还是了解的啊，坏脾气有一些，坏毛病没有。事情既然是由那个画家引起的，你就不能光敲打你老婆，就不管那惹是生非的画家。
1: 怎么管人家？你凭什么管人家？
0: 他上哪来画画，经过谁批准了？那县文化馆有这资格吗？再说了。 他整天背个画夹，拿个相机到处乱转，经常跑到咱们军事禁区里来。以前是看在华安老师的份上，咱们不去管的。现在想管了，那还不好管啊？嗯，哎，咱们俩喝。我要沿着这条熟悉的小路。
2: 哎，说你呢？干什么的？啊，我是一个美术工作者，我在这写生呢。
3: 写生？哎，你还写熟呢？
2: 这里是军事重地，你不知道闲人免进吗？同志，解放军同志，我不知道这是军事重地，我真的不知道。哎，你们慢一点，让我的话。
3: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走吧。
2: 不是，我们这去哪儿啊？风景。
4: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6: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
7: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 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 领取报，
9: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
9: 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那刚才呢，
10: 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咱们这款铜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 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3: 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4: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

0: 现在通乐宝做宣传，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 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
1: 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是的，一分钱不花。
2: 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
1: 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
0: 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4: 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6: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好。
0: 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
6: 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 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

0: 月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

0: 这个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
1: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童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4: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
5: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童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童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童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

0: 省好几万块钱的，我愿意给这铜锣坝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我是

0: 请接江司令。喂，
1: 我问你啊，是你叫人干的吧？
0: 我干什么了？
1: 他们把夏老师抓起来了。
0: 谁抓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1: 哼。
0: 喂，怎么不说话呀？
1: 说你个鬼呀、啊！

你怎么不说话？发表点意见嘛。不错，确实不错。真是不错呀。我说不错就不错了，你还想怎么样？你这不是实事求是啊？那你说呢？你认为呢？

0: 相当不错，非常不错。你这不是简直废话吗？你看，这人物画的多传神呐！你直接说安老师不就得了？你这还什么人物？你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既是安老师，他又不是安老师，是艺术品。报告首长，还有这些。
1: 这是什么呀？哎呀，速写和素描，你态度好一点行不行？
2: 江司令，速写和素描。
1: 这怎么还有他的照片呢？这没收。
2: 只要跟他有关系的，通通没收。这张画的好。关键是传神，
1: 太传神了。关键是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2: 那就留下。
3: 留下，当然留下了。这张也没收，剩下的呢？剩下的还给人家。都还？都还了。一桶脑袋地上，高低起不来了。<笑>
4: 妈，你怎么了？
3: 我怎么了？你不高兴？
4: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今天做操的时候，你在和谁打电话呢？
3: 给我打电话呢？给你打电话干嘛？
4: 我这还向你汇报啊？
3: 这是我妈说话的口气，你也学会了？
4: 我替你妈说话，当然要用你妈的口气了。

0: 哎，我帮你打听了一下啊，没人抓你那个画家，只是询问了一些情况，没收了他的胶卷，还有一些画。
1: 你凭什么没收人家东西啊？
0: 那上面照了我们的炮阵地，还画了我们的哨位，你说该不该没收啊？哎，对对对了，你对这方面是专家，你对画家比较了解，我向你请教一下，这画家他是干什么呀？他怎么对我们这军事设施这么感兴趣？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哎，那个胶卷里头还有好几张你的照片呢。哎呀，当模特不但让人画，还让人照啊！哎，我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请请人家？
2: 给人家压压惊，
0: 一来压惊，二来送行，
2: 啊，
0: 是吧？
2: 要走啊？
0: 是要走，咱们解释都要走。哎，你的目的可达到了啊！正好庆祝庆祝。
2: 哪是我的目的呀？都是你那挑拨的。
0: 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顿饭你来请，在你家请，我给你做后勤保障。
2: 行，咱们俩好好陪他喝一壶，把他喝趴下。
0: 我不参加，你陪他喝就行了嘛。
2: 你为什么不参加？我参加的规格太高了。
3: 那一个臭老酒，用得着吗？什么臭老酒？你说话客气点。哦，对对对对，
0: 我忘，你也是臭老酒。
3: 你老婆也是，她不是。她一个小学老师，她哪有那资格呀？
4: 我敬你啊。
3: 走一个，
4: 来走走走。
3: 呵，想不到你还挺能喝。
4: 我这都有感觉了，你一点事儿没有，
3: 喝不过你，陪不了你啊。
4: 我是对酒精不过敏，别说你一个人了，就再来一个，我也不在话下。
3: 亏了没让他来。
4: 你说什么？
3: 我说呀，多亏我没请他来。来吃菜。
4: 谁呀？
3: 啊，
4: 谢谢谢谢。
3: 我们司令，安老师的爱人。

0: 他呀，丁参谋长，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什么？
1: 我不太好说啊，这事儿。说嘛。我觉着吧，他是不是有点吃我的醋？
2: 你笑什么呀？我说的是真话。
3: 不是，你怎么感觉他吃你醋了？哎，是这样的。看我的眼神儿。啊？
2: 眼神怎么了？这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吗？那当然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这一扇窗户怎么会有两种眼神？那这是什么眼神？平静的、安详的、满足的、甜美的，然而又是纯洁的、干净的。不用看我，你看那儿就行了。
3: 哼哼。 说实话啊，我是看不出这个那个来。哎呀，不过我还真挺喜欢这幅画的。嗯，哎，你知道我看见这幅画，我想起什么了没有？你想起什么了？哎呀，我想起啊，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哎呀，我这心呐，砰砰的跳了两下的。
2: 跳你还死了呢？
3: 真的。
2: 哎，不信你摸摸，你现在还直跳呢。你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年龄了，我的眼神怎么还能这么干净呢？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啊，我不知道，
3: 这眼神的事儿我哪知道？讨厌。
2: 说明我生活的幸福安逸，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
3: 这是谁说的？谁告诉你的？我自己说的，我自己看出来的。不对，这些不是你说的。你平时不这样说话？
2: 我平时怎么说话的？
3: 对嘛，这才是你嘛。嗯。

0: 哎，等会儿啊！来了，
1: 你过来，你过来一下。
0: 看见没有，梁啊！
1: 你酒醒了啊？你说你要把人家给喝趴下，人家没趴下，你自己倒趴下了啊？
0: 你少啰嗦，你说，
1: 这怎么回事？
0: 装，你还挺会装的。
1: 谁装了？
0: 你这么记得了？
1: 我记得什么？
0: 这是你跟人家要的画啊，人家那画家跑回去抱着这画回来，是你指挥人家挂在这儿的。你说你睁眼闭眼都要看着这幅画，哎，你说你这咋这么不要脸了你？谁不要脸了？啊，你在你自己睡觉的屋子里挂着人家老婆的像，你这叫要脸呐？啊？
1: 这哪是人家老婆呀？这不是，这不就油画吗？艺术品。
0: 啥艺术品呢？
1: 这不就是俺嫂子吗？你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骗谁呀？我骗谁了？
0: 你骗俺了？你说这是艺术品，不是俺嫂子呀？
1: 我怎么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虽然是比着你嫂子画的，可它的的确确不是你嫂子。
0: 不是俺嫂子是谁呀？
1: 是艺术。

0: 艺术你懂吗？
1: 艺术是谁呀？他是谁家的人呢？
0: 你们家的人。
1: 那得了，那还是俺嫂子呀。
0: 哎，去去去去去去！我跟你就说不清楚。
1: 你跟我啥说不清楚？你是没啥可说的了，怪不得。
0: 怪不得什么？
1: 怪不得俺秀我嫂子说。
0: 他说什么了？不，你说清楚，他说什么了？你说。
1: 他说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他说你对俺嫂子就没安好心。
0: 你扯淡！
1: 你看，头晕了吧？啊，头晕了是不是？
0: 你边待着去，我用你管。
1: 真是，你自己不要脸，你还有理了你？
0: 你还说？
2: 老师，下班了。
3: 江司令，你也下班了？
2: 咱们是一路的吗？
3: 你说呢？
2: 我看您一路走呗。
4: 妈妈，妈妈，妈，
3: 怎么了？
4: 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
3: 什么消息啊？
4: 你的画像挂到饲养屋里了。不说，那要是真人，早就被饲养的臭脚丫子熏跑了。
2: 嗯，走，看看去。
5: 哦，
1: 哎，娘嘞，这是要干啥呀？
2: 呵，嗯，这臭脚丫子味儿。
4: 干啥？看我妈被熏跑了没？
1: 呀，瞧你们毛病的，有那么臭吗？
6: 哎呀，你们私藏战利品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3: 天哪，这是我吗？
4: 妈，这不是你是谁？
1: 就是你眼坏了。
2: 你没见过？这是你头一次见？他不是画的你吗？你不是他的模特吗？
3: 我见过半成品，还没画完呢。
2: 那这画完的怎么样啊？
3: 你说呢？
2: 不错，相当不错。传神，相当的传神呢。你看我干什么？这是老丁说的，我只是传达一下。
1: 哎。这还是老丁要的呢，他为了这幅画差点喝死。
2: 嗯，值得嘉奖。雅娘，上去把这画给我摘。
1: 哎哎，干嘛？你们这大白天的要动抢啊？
2: 你说干嘛？你们把你嫂子挂在这屋里头，是闻臭脚丫子味儿，没说你就算好了，你也感激我们才是。
1: 就是。哎呀，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这一家子。
2: 嗯，
1: 行了。
2: 对。
7: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
4: 姑父，我们干革命。
7: 偷东西还有理了？
2: 怎么会是偷呢？你没看看这上面画的是谁？
4: 是我妈。
1: 不是，是一什么？
2: 一你娘个头！一你娘个头啊！

0: 像吧，像咱妈吧，像，像照相馆照的一个样。
1: 姐，你怎么不说话？
2: 娘哎，俺都不知说啥好了。
1: 姑父说这不是咱妈，这是艺术。他
3: 放屁！
2: 你才放屁呢！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
1: 就是。
3: 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
1: 你不要跟我们说，你要跟姑父说对不起。
3: 他又没听见，我跟他说干嘛呀？
2: 我们不会跟他说呀。
4: 你们都别吵了，都听我说。
1: 姐，你要说什么？怎么又不说了？
4: 这就是艺术吧？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咱妈这一辈子真是太值了。如果我长大了以后能像我妈这样就好了。
3: 不就是一幅画吗？至于吗你？
4: 对牛弹琴，
1: 姐，我也觉得至于吗？
4: 这证明你也是头牛。

0: 心情不错？
1: 当然不错了，这每天看着自己的老婆画像，你说心情能差了吗？
0: 那你得请我喝酒啊，那画是我要来的。
1: 你私藏战利品，我没处分你就算不错的，
0: 简直是卸磨杀驴。
1: 你是驴吗？
0: 太没良心了，以后啊别上我们家吃饭了啊。
1: 哎，饭还是要吃的，不然德华该对我们有想法了，还以为我们对他有意见。其实我们对他没意见，主要是对你有意见。
0: 对我有什么意见？
1: 你这个作战计划是不成熟的，是有纰漏的，造成了不必要的后遗症。
2: 哎，我有问题。
1: 你这个主意可太馊了啊！
0: 馊不馊试试看吧。
1: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0: 能有什么后遗症？对吧？
1: 没想到你这一肚子的坏水啊！哎呦，我真为我们德华担心呢。
3: 给司令送电报。啊，你好，我来给司令送机要电报。
4: 他在屋里呢，你请进。
5: 怎么是你来送电报？不是机要室的人送吗？
3: 我暂时借调到机要室帮助工作。
6: 送电报了吗？进来吧。
3: 哎，
6: 哎，你坐。
3: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站着就行。
5: 妈，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4: 我不知道，
7: 你知道啊？
5: 他不就是以前宣传队报幕的吗？刚开始报幕的时候特傻，头一摆一摆的。下一个节目数来宝。
4: 哦，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5: 他怎么调到机要室送电报了？
4: 工作需要呗。
5: 那他不报幕了？
4: 你问那么多干嘛？
5: 我就觉着奇怪。
4: 有什么奇怪的？
5: 我奇怪他怎么不报幕改送电报了。
1: 回去以后啊，把这份文件让副部参谋长签个字，然后军政参谋长看一下。
3: 好的，好。嗯，那司令，我先走了。
1: 好。

0: 你们两个这么盯着我干什么？
1: 爸，他怎么调到机要室了？我哪知道他怎么调到机要室啊？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知道？
0: 这一个连职干部还用我来批准吗？
2: 你跟他很熟吗？
0: 我怎么会跟他很熟呢？
1: 你跟他不熟，你怎么知道他是个连职干部？
0: 看年龄嘛。
3: 我哪知道他多大年龄？你就这么问的话，
0: 你不是能看出来吗？
3: 我那是大约么猜的。
0: 那你猜他多大？
2: 真不看出来吗？
4: 可怜呢，你现在连我爸都说不过了。
3: 哎，说说，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啊？ 电报送的怎么样啊？
4: 还行，不错。
3: 怎么就不错了？
4: 有点反应了。
3: 这么快就倒牙了？
4: 牙倒是没倒，就是有点警觉了。
5: 哎，这叫什么不错呀？这叫不好，很不好。牙还没倒呢，倒显警觉了。
6: 司令，司令，这有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

0: 那我先走了，子亮。嗯。怎么天天有电报啊？哪儿是天天有电报啊？
1: 今天有，昨天有，这不是天天有？就两件，
0: 上边的事儿我盼着天天有，那有屁用？哼，
1: 听你这口气，你是希望人家天天给你送电报吧？
0: 上边天天有电报，而且他就天天来送电报，你怎么这有什么问题吗？啊？
1: 当然有问题了。
0: 什么问题？
1: 弄个这么年轻漂亮的保密员，天天给你们送电报送文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晃悠，你们是何用心？干部
0: 调度。 只是组织上的事儿，这跟我们是何用心有什么关系啊？那组织能害我们吗？总之，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我们，哼，不要一天到晚的疑神疑鬼的，这样不好，很不好。啊，
1: 你们这样好啊？哼，假借着看电报、看文件的名义，弄个年轻漂亮女的在你们身边打转，进进出出办公室不说，还要自己抽出你们的假，8小时以外、8小时以内都得看上几眼。
0: 东西，哎，我们不是东西啊，是人，是正派的好人。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这在我们眼里头，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保密员，这跟那个男保密员没什么两样。
1: 那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男保密员不用，非要换成女的，而且还要换成这么个好看的？
0: 哎呀，那首长身边的人，他总要挑一挑嘛。
1: 你看那男保密员，那模样长得不是也很周正吗？哼，你呀，又开始吃醋。我吃你的醋？没没数了，你有哪点值得我吃醋的？嗯，
0: 是啊，我有哪点值得你吃醋的？哦，原来你是吃那个小巩的醋了。
1: 小巩，小巩是谁啊？
0: 刚才那个保密员。
1: 你叫巩什么？
0: 好像叫巩小梅吧。好像叫，知道就知道呗，干嘛还好像？简直就是欲盖弥彰。哎，欲盖什么彰？那你给我解释一下，欲盖什么彰？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它不是什么好词儿。哼。<笑>
2: 老姜，
0: 过来帮帮我。这种活你都让我干，
2: 这种活你都不想干，你真好。哎呦，哎呦，哎呀，哎呦，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0: 啊，司令，啊，您签下文字。啊，来来来，干什么呀？
1: 这毛巾被你洗。
0: 来来来来。

0: 司令，您看完了？啊，看完了。我看您还有好几页没看呢。啊，这后面的我都已经看了。
1: 看过了。啊。
0: 这不是什么？
1: 这不是刚来的电报吗？啊，你也是刚来的吧？ 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啊，不要什么都说，更不要想什么说什么，是吧？

0: 那司令，我先走了。
1: 爸，怎么今天早上也来送电报了？肯定是加急电报，是不是啊？我说的没错吧？什么加急电报？非现在送啊？过会儿不就上班了吗？你懂个屁呀！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啊？
2: 就你懂得多，干什么呀你？我都快让你打傻了。你别叫唤，我还没找你算账。找我算什么账？吃饭，吃完饭再说。我知道，你期末考试又有两门不及格。
3: 什么又考不及格了呢？啊？
2: 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让他不及格的。
3: 你是老师，又是妈，我不看你看谁啊？
2: 我还是他俩的老师，还是他俩的妈呢。人家怎么就能考全班第一、第二啊？我觉得他智力好像有问题。那次考试那作文题目是黄昏，他一上来就写“天边露出了鱼肚白”。
4: 伟民啊，你这个经历在用在哪儿去了？用在学习上。
2: 你光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是吧？对，你爸说的对，光知道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
5: 再说，那电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是真加急啊，还是假加急？
6: 你这说孩子学习的事儿，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这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吗？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 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
7: 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这个震动的感觉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
10: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
6: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新一代。
7: 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就像。

0: 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

0: 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
4: 今天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去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

0: 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

0: 取吧。
1: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
9: 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志同志结婚的。
1: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2: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1: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纯，我们重新开始。
3: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

0: 皆辛苦。
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连早晨也来了？
4: 这不加快进程吗？
3: 加快什么进程？
5: 我告诉你，你这是欲速则不达。
3: 算了算了，
5: 节奏战斗，演戏不搞了。
4: 怎么了？露马脚了？
5: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这个加快板啊也快了。
4: 那就早晨不送了，还是晚上吧。
5: 晚上也别送了，撤出战斗，打断战场。
6: 我走了啊。
4: 哎，对了，光说这事儿了，把正事差点忘了。德华在家里擀面条，中午吃打卤面，让你们全家都去吃。
5: 哦，那得早点去，我还要到码头上接要塞的领导呢。
4: 你说几点吃就几点吃，好吧？
5: 嗯，
4: 就这样吧。
7: 哎，怎么不来送电报了？
5: 你不是嫌天天有电报吗？
7: 我嫌就不来送了。
5: 那当然不能不送了，那上面没有电报也不能瞎送啊。
7: 哼。可以送假电报吗？啊，你看我干嘛？
5: 哟，你知道来不少啊，你还知道些什么呀？
7: 我什么都知道，所以你小心点。
5: 我小心什么啊？我小心什么？
7: 你小心什么你自己知道。古人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5: 这苦人呢就是放屁。嘿嘿，怎么样，还是女儿好吧？
8: 那当然了，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
9: 是不是丫丫？哎呦，这多香！
4: 嗯，
9: 哎，我说，演习怎么不搞了？
5: 搞什么搞啊？搞得乱七八糟的。
9: 怎么会乱七八糟呢？哎，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啊！
5: 去你的吧！哪是乱了敌人呢？差点把我也搞乱了。
9: 怎么回事？快说说怎么回事。
5: 那个丫头，在我看电报的时候，哎，就跟个木桩子似的，就杵在那儿，就杵就杵吧。那俩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盯着我看，看得我这心烦意乱的，哪有心思看电报？你还有点笑
9: 啊，这说明什么？
4: 有个词儿啊，
5: 嗯，
4: 对，怦然心动，就是你心砰的一下，跳起来了。
5: 哼，扯什么蛋呢？我哪是跳了一下啊，我跳了好几下，心都跳慌了。
10: 这都说什么乱七八糟？
9: 这说明啊，你看上人家了。
5: 那不更扯淡吗？我看上他什么呀？他一黄毛丫头。
4: 你干什么？
7: 嗯，你俩刚才说啥呢？
4: 说啥了？
9: 没说啥呀。
7: 你们当别人都是聋子呀？什么黄毛丫头啊？哥，你又看上谁了？看上哪个黄毛丫头了？你小心我告诉我嫂子啊。
5: 哎，别胡说八道啊。你嫂子心眼可小，她真要当真了，回头可麻烦了。这事情可大了，我告诉你。
7: 怕麻烦你们就别干这不要脸的事儿啊。
5: 好事，你说话那么大声干嘛？安老师，又加班加点了。
11: 哼，他这是哼谁呢？
5: 你说呢？
11: 哼你也不对呀，这不我还在场呢吗？
5: 这你就不了解安老师了。只要他心里有气啊，他才不管谁在场不在场。
11: 他有什么气啊？
5: 你说呢？
11: 我说他是活该。
5: 哎，他怎么活该了？
11: 你看看你，看看你啊！就你这立场，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啊？
5: 打什么打呀？别打了，他呀，现在正是更年期，再打出什么。

0: 好歹来就更得不偿失了。
1: 行啊，还知道更年期呢。
0: 你不知道啊？
1: 我当然不知道了。
0: 哼，那是德华还没开始闹腾，等他开始闹腾了，你就知道什么是更年期了。
1: 他还没闹呢，他怎么闹才算是闹啊？
2: 你咋这么晚呢？啊，
3: 期末考试改卷子呢。
2: 你慢点吃，又没人给你抢。
3: 我饿死了。
2: 老说别人吃饭不文明，你这叫文明啊？
3: 所以说，这文明是建立在温饱之上的。
2: 什么之上之下的？别跟我说这些，我不懂。哎，我问你，你们家最近去什么人了吗？
3: 我们家每天去那么多人，我知道你说的谁啊？
2: 去的人里边有没有黄毛丫头？
3: 黄毛丫头？什么黄毛丫头？
2: 你不知道什么是黄毛丫头啊？就是那种没结过婚、没嫁人的那种丫头片子。
3: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2: 哎呦，我就是随便问问。
3: 不对，你不是随便问问，你肯定是听说什么了，知道什么了。是不是啊？
2: 哎呀，我知道什么呀？我听说什么了？
3: 你听说黄毛丫头的事儿了，对不对？
2: 哦哦，
3: 你说呀，你说话呀。
2: 哎呀，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今天中午我哥在这儿吃饭，跟我们那口子聊天，俩人反正聊到了黄毛丫头的事。
3: 他们说什么？
2: 他们说什么了？我还真没听清。反正就是那黄毛丫头不咋地，让我哥心烦啥的。
3: 心烦？他心烦什么？
2: 我哪知道他心烦什么呀？我这不是问你吗？啥黄毛丫头啊，让我哥那么心烦？
3: 他哪儿心烦？高兴还来不及。
2: 你咋也这么擦嘴呢？
3: 我还不是跟你们学的，跟你们这些人，我能学什么好？
2: 你是个啥人啊你啊？咋管你吃管你喝，还把你管出火来了？啊？

0: 你好像在等什么人啊？
1: 是啊，我是在等人。
0: 那等谁啊？
1: 等谁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我在等一个黄毛丫头。
0: 哪个黄毛丫头？
1: 那个让你心烦的黄毛丫头。
0: 谁呀？
2: 小样来了。
0: 谁让我心烦呢？
2: 来吃葡萄。
3: 别给他吃葡萄，他这几天拉肚子。
4: 就是，快让他吐出来。
2: 哎呀，姑父来不及了，他已经咽下去了。
4: 再拉我就找你们算账。
2: 本来就没好，你别赖我。
0: 是他们吗？
1: 他们让你心烦了？
0: 他们经常让我心烦。
1: 哼。
0: 你横什么？
1: 我横什么？你心里清楚。
0: 我哪知道你横什么？我要知道还问你？
1: 你这是做贼心虚，明知故问。
0: 哎呀，就是文化人啊，说话都是成语，还那么清楚那么好。
4: 你们以后别给他吃葡萄，等他长大以后再吃，现在一吃葡萄就拉肚子，听到没有？
0: 啊，你们来干什么呀？
5: 不干什么，串个门。
6: 我们是怕你们打起来，来准备拉架的。
0: 你就这么盼着我们打起来？
6: 哎呀，不是。这中午我不是跟我嫂子说了黄毛丫头的事儿，这她一回来这就不干了，说我是惹事儿的专家，生下来就是惹事儿的，非得逼着我来给你们做检查，让我把中午那话再给收回来。
0: 你又胡说什么了？
5: 她中午偷听咱们俩讲话，又没听清就瞎传话，我怕俺老师误会，特意过来解释一下。
1: 她姑父，你这是画蛇添足，越描越黑呀！我本来没事儿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反而起疑心了。看来我是得多长一个心眼儿啊！看，就你事儿多，就你能出事儿来了吧？
7: 叫爸爸。

0: 爸叫爸爸。
1: 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走一。
2: 安老师，您怎么来了？
3: 我正好经过这儿，来看看安然。
2: 好，安然，来。
1: 四二三四五六，接着走，一二三四五六。
4: 小姨。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你呀、啊。怎么，不行啊？画个红脸蛋？
4: 怎么不行啊？我热烈欢迎。
2: 安老师，那你们聊，我就不陪你了。
3: 行，你忙吧，我待会儿就走。
2: 好。
4: 小姨，坐。
1: 二三四五六七八，换一二三四五六七。
3: 哎，怎么没见你们那报幕呢？
4: 啊，你说龚小梅啊，她去机关帮忙了。
3: 是调过去了吗？
4: 不是吧，他经常出去帮忙，一会儿这个地儿，一会儿又那个地儿的，连他自己都说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3: 这么说他还是个香饽饽呢？
4: 也不是，我们宣传队就他一个女干部，宣传队又是个闲地方，哪里需要人了，尤其是需要女干部了，没别人，就是他。
3: 他这人怎么样啊？
4: 挺不错的呀，人长得漂亮，但毛病一点也不多。
3: 长得漂亮就要毛病多、啊、
4: 一般都这样啊。哎，小姨，你这么关心他干嘛呀？
3: 没干嘛，就随便问问。
4: 真是随便问问？
3: 那我还能干嘛？
4: 我这不问您呢吗？
3: 死丫头，这儿等着。
5: 哎呦，我怎么感觉这么难受？
6: 是啊，你这脸色很难看呐。啊？
7: 你没事吧？
8: 卫生员，哎，叫卫生员有什么用啊？赶紧送医！
9: 这好好的怎么就高血压了呢？这高血压怎么办呢？能治吗？这不用住院吗？要不然咱去医院住院去吧。
3: 哎呀，你就安静会儿吧，别说话。
6: 不用紧张，
7: 有些人呢，
6: 到了一定的年龄，血压就会自然高了。
9: 那别人为什么不高，偏偏就高他一个人呢？咱们还是到医院住院去吧，我快吓死了，我这心里砰砰砰砰直跳。
10: 哎，姑姑，你就别说话了，就你一个人说话，烦死了。
9: 你怎么跟大人说话的？真少叫，少叫也是你惯的，惯的都这么没大没小的。哎
11: 呀，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让我睡一会儿我就好了。
3: 都出去，都出去啊！
7: 我们考虑呢，每天早晚呢，给江司令各测一次血压。早上这事呢，江司令就不要起床了，也不要外出活动了。晚上熄灯前呢，再给江司令测一次，这样观察一段时间呢，我们再决定给江司令用什么药。
9: 真的不用住院啊？
7: 哎，不用。
3: 没事。谢谢陈医生。
7: 哎，不客气。
9: 在家真的没事啊？
7: 哎呀，没事没事。
3: 医生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还老问？
9: 我这不是害怕吗？多问几遍我好放心。哎
11: 呀，有什么不放心的？药已经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医生不是都说了吗？没休息好，没睡好觉。你让我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啊！出去，出去。
3: 那我陪你一起睡。
11: 看你这个人。我这平时啊，让你跟我睡个觉，你这毛病的多，一会儿这儿不舒服了，一会儿那儿疼了。那现在我血压高了，动不了了，你倒是来劲儿，就主动请命陪我睡觉。
3: 我看你这血压是下来了，又能胡说八道了。
11: 哎，没事儿啊，能陪你一起白头到老的。
3: 来睡吧，好。我出去了。

0: 上哪儿去了？
1: 我借书去了，你看。
0: 哎呀，真是病急乱投医呀！
1: 哎，我跟你说，书上可写了，高血压是家族遗传。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你爹你妈不知道谁有高血压，传给你了。
0: 放屁！我爹我娘都已经死了快30年了，怎么赖在他们头上？
1: 这是医学，不是放屁。
0: 医学也有放屁的时候。哎呀，行了，别看了。哎呀，行了，行了，睡觉，睡觉。
1: 干什么？要命了！
2: 你看看，原形毕露了吧？下午还说陪我睡觉，晚上就不干了。
1: 开什么玩笑？
0: 的确是给你开玩笑，我现在啊是有这个心没这个力喽，心里很想，一点力气都没有，脚底下软绵绵的。哎呀，
1: 不会是血压又高了吧？
0: 啊，不高，刚量过了。哎，你在书上给我查查那个脚底下软绵绵的那是怎么回事啊？
3: 书上也没写。
1: 进来，你什么事儿啊？
4: 我们来看看爸爸。爸，你好点没？
5: 爸，你血压还高吗？
2: 没事儿，没事儿，啊，放心，回去睡觉去。啊，回去。
1: 回去睡吧。
0: 哎呀，现在的日子可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啊，

0: 生来给我爸量血压了。
1: 哦，知道了。
2: 辛苦你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1: 你倒睡得挺好，呼噜打得震天响。
0: 嗯。进来。
3: 你好，首长好。
1: 怎么是你啊？陈俊一没来啊？
3: 我是负责保健工作的，是首长的保健工作都归我管。
1: 哦，那这么说，以后都是你来给量血压？
3: 对。血压正常，
1: 高压低压都正常。
3: 对，都正常，都挺好的。那我先走了，首长再见。
2: 再见。
1: 谢谢你啊。
3: 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

0: 你又怎么了？
1: 陈俊逸怎么不来了？
2: 啊，刚才人家不是说了吗？人家负责保健，这一摊归他管。
1: 他们可真有意思啊，弄个女的来给你们做保健，这也不方便啊。你还没起床呢，衣服都还没穿呢，女的就来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嘛。
2: 就你毛病多，谁说我没穿衣服了？我这不是穿着裤衩背心呢吗？再说了，还盖着被子呢。再说，你不是也在一边呢吗？
1: 我要不在一边，你还想干什么事儿啊？
2: 我想干什么呀？
1: 你说呢？
2: 滚一边去，别在这惹我生气。哎呦，你看看，这头又晕了吧？肯定是血压又高了。
1: 哼，活该，高了活该，谁让你想入非非的？早饭想吃点什么呀？
2: 稀饭馒头呗，我可不想想入非非。

0: 松手，慢一点。好的，你听见咚的一声了吗？
1: 哎，听到了，听到了。魏明，
2: 干嘛呀？
1: 来来，过来过来。
2: 来，等会儿。
1: 快过来。
2: 你干嘛呀？
1: 妈给你量个血压，来来。
2: 量什么血压？我血压又不高。再说您会量吗？
1: 我怎么不会啊？你妈没这金刚钻，橄榄才瓷器活。别动，别动啊！
2: 妈，是不是我血压也高啊？哎呦，我这头好像也晕了。
1: 哎，听见了，听见了。你头晕个屁呀！你一切正常。
2: 你不是听不见那咚的一声吗？
1: 我后来不是有听见了吗？哎，亚飞呢？把他给我叫过来。
2: 亚飞在外边，我给您叫去。亚飞，妈叫你。
3: 哎，爸爸，你快回家吧，妈妈学会了量血压，现在正疯了似的到处拉人量血压呢。哦。
1: 哎，回来了。哎，来。你都知道了。
4: 这全岛的人都知道了。
1: 下好了，你有家庭医生了。
4: 你行吗？
1: 别的不行，那咚咚那声，哎，能听见。
4: 什么咚咚的声？
1: 别说话，我凉了。

0: 高压110，低压90，正常。
1: 你这量的准吗？
0: 只要你的血压准，我量的就准。
1: 哦，这当医生的原来就这么容易啊？
0: 你以为当医生有多难？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是不敢上手术台，其他的事儿都敢干。
1: 嗯，你敢干，谁敢让你干啊？切！
0: 你别切，切也没用，以后就是我给你量血压了，没什么女军医了。你别指望一大早一睁眼就能看到别的女人。当然了，送电报的除外。
1: 以后你干脆把那送电报的活也揽过来得了。
0: 哎，你以为我不敢啊？你们让我就敢。下班了。
1: 啊。哎，你是不是有一套《红楼梦》啊？
0: 有啊，怎么了？
1: 找出来看看。
0: 谁要看啊？
1: 我要看啊。
0: 什么？你看，你要看《红楼梦》？
1: 这《红楼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能看了？哼！
0: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看《红楼梦》了？
1: 嗯，不是我要看，是主席提倡要看，说领导干部啊都要看。看一遍不行，还要看三遍四遍。
0: 你能把一遍看完就不错了，还三遍四遍。
1: 嗯，我这回啊，不光是要看《红楼梦》，我还要看四大名著呢。
0: 哟，行啊，你还知道四大名著呢？
1: 这个资产阶级，瞧不起我们劳动人民，
0: 把我抽成
1: 钱批判。

0: 那我考考你啊，你说这四大名著是哪四大名著啊？
1: 哎，《红楼梦》算一个吧。
0: 嗯。
1: 《三国演义》算一个吧。
0: 嗯。
1: 《西游记》吧。
0: 行，不错，说出来三个了。
1: 还有《水浒》吧。
2: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水浒传呢？
2: 什么船？
1: 水浒船？
2: 你坐船坐多了吧？你脑袋都坐晕了吧？还水浒船呢？还水浒车呢？老姜，你们这共产党的干部可真好当哈！这批文件的时候写写错别字，做报告的时候念念大白话就行了哈。
1: 安杰呀，哎，你这幸亏嫁给我进到岛上来，你这要是在外面，就你这胡说八道的舌头，你早被打成右派了。
2: 你念大白字儿，别人还不能笑啊？
1: 就你那自以为是、好为人师那样子，别人跟你开个玩笑你都看不出来，你还笑？
2: 跟我开玩笑啊？你明明是不认识那个字。
1: 我不认识那个字儿啊？不就是那个《水浒传》吗？我不知道，还把你给弄的，还笑别人。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啊，不要那么骄傲自满，记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2: 落后你个头啊！

0: 哎，这老半天了也听不到领导干部翻书的声儿，你是要把它都背下来啊？
1: 哎呀，这竖着看的书啊，实在是太难看了，老串行。这看起来这是前言不搭后语，驴唇不对马嘴的。你的眼睛啊，
2: 生生被红头文件给惯坏。
3: 给你，你给我这个干什么？你用尺子捂着后边，一行一行的往后边挪着看。嘿，
1: 这是群众中出智慧啊！嘿，
3: 好了。妈，你最近拿我的那把尺子呢？
1: 干嘛？你不是给我了吗？
3: 那把19克度，这把没有，咱俩换换。
1: 哦，在你爸床头呢，你换去吧。嗯。

0: 哎，你说这个《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万一生下来这嘴里就含块玉，这不他娘的扯淡吗？
1: 爸，你真傻，那是神话，是假的，要不怎么叫他贾宝玉呢？
2: 你看《红楼梦》了？

0: 雅宁，哎，来过来一下。哦，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

0: 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0: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再

0: 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

0: 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

0: 关键词：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0: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 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

0: 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送。
2: 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7: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安娘。

0: 你自己打开。妈，我能看吗？
1: 你真的能看吗？你真的能。你真的让我看？亚宁，你高兴傻了吧？妈的话你听不懂啊？全都让我看。嗯。那我现在就看，今晚就看。你这孩子，你真是高兴傻了哈？吃了呀？你这样怎么当作家呀？

0: 哎，你怎么把他给拿出来了？这小孩子能看这些风姿修的东西吗？哎，
1: 你出去，你出去，你别进来！
0: 这是我的房间，你让我出去，你这个小子，你给我出去！哼，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咱们得支持。
2: 哪方面天赋啊？
0: 当作家的天赋。
1: 作家？哼，作家有什么好的？他那么想当作家呢？
0: 你懂什么呀？去一边去。
1: 对，你懂什么？去一边去。
0: 看看你呀，在小孩子面前一点也不维护我的威信。
2: 你还有威信啊？等你把《水浒》看完了再谈威信不迟。
3: 水浒，妈，水浒是谁啊？
2: 啊，是你爸的老战友。

0: 小姨，小姨，哎，你知道吗？就那龚小梅，她就到机关留保密室了。
1: 是吗？你听谁说的？
0: 我干妈听别人说呀。她搬宿舍的时候，我还帮她了呢。我们的人都说她，她这个蒲公英啊，终于留在领导身边扎根了。哎，对了，我听说她是找了姨父帮忙才留下的呢。

0: 哎，干嘛干嘛？你别碰我！我问你啊，嗯，龚小梅为什么不来送电报了？哪个龚小梅啊？哎，
1: 你就装吧，你都把人家留下了，还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0: 哦，你是说那个小巩吧？哦，她叫龚小梅啊。
1: 你越装越不像了。
0: 他叫龚小梅还是你告诉我的呢？啊，我告诉你的，我都不知道他叫龚小梅，我怎么告诉你啊？
1: 老姜，你就算了吧，年纪都一大把了，干嘛要出这种洋相？
0: 我出什么洋相了？
1: 哼，明明知道人家姓谁明谁，非要假装不知道，这不是演戏演过了出洋相吗？
0: 哎哎哎，你给我说清楚啊！
1: 我演什么戏了？还演过了？我跟谁演戏？演给谁看？你跟那龚小梅演戏，演给我看。
0: 我跟她演什么？你看见什么了？啊？
1: 我问你。
0: 啊？她是不是调到保密室了？
1: 啊，她是留在保密室了。我再问你，她留下来是不是找的你？
0: 她不光找了我，她也找了那个政委，还有参谋长吗？
1: 哼。
0: 小小年纪城府倒挺深，还知道找谁管用，这种人就更不能留下来了，尤其不能留在保密室这样的地方。哎，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越来越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啊？心里人没数了是不是？
1: 我人老珠黄了，我当然没数了，我比不了那些年轻漂亮的黄毛丫头，让你们这么有数，非要把她留在身边。
0: 你呀，现在这个更年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这成天这么疑神疑鬼的，这来个女的给我送电报你就不高兴，这来了女的给我量血压你不高兴。哼，你看看你自己吧，你让那个流氓画家一画，一画他就画半天。你干什么去？
1: 啊！你睡哪儿去？你管我呢！我爱上哪儿睡上哪儿睡，反正我不跟色狼睡一张床。
0: 谁是色狼？
1: 谁是色狼谁知道？谁把年轻漂亮的姑娘留在保密室，谁就是色狼。
0: 安杰，你真是病得不轻啊！你
1: 才病了呢！有本事你别拉我！
0: 这没人拉你，你走，走走走。

0: 管得毛！
1: 姐，你知道爸妈分居的事儿吗？
2: 他们要离婚啊？
1: 分居不一定就是离婚，不过也快了。书上说，分居是离婚的前兆。
2: 你整天就知道书上说，书上说，我看你是看书看傻了。不就是吵了架以后不愿意在一块儿睡了吗？过两天就好了，妈妈自己就会回去了。
1: 他俩这是为什么呀？
2: 妈妈神经病，她嫌保密室掉了个女的，正跟爸爸闹呢。
1: 她是更年期，更年期的女人都特别神经质，还爱吃醋。
2: 什么更年期？
1: 我也不知道，书上说上了年纪的女人都要得更年期这种病。
2: 哦，那是挺吓人的。
1: 吓什么人？离咱们得还早着呢。来，姐。
2: 嗯，谢谢。嗯，姑姑。
3: 啊。
4: 啊。嗯，你妈回去住了吗？
1: 还没有。
4: 想不到你妈还挺能熬。
2: 我妈想不到地方多了。
4: 这是什么好事啊？看把你们给骄傲的。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法子呀，咱们得想个办法让你妈搬回去住。
2: 要想你想，我们可想不出来。
4: 你们那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2: 就是因为念到狗肚子里去了，我们才想不出来呢。
4: 哎呦，哎哎哎，我有主意。

0: 你们都给我出来！说，这谁干的？不是我干的，也不是我干的，更不是我干的。但是我知道是谁干的。
1: 谁呀？是谁干的？是，我姑姑干的。我姑姑按的锁。
2: 去，把你姑姑给我叫过来。该你俩去了。谁跟他们一谁去？佳敏，你去。
3: 这个叛徒不知高。
2: 姑姑，你没生气吧？我生气有什么用啊？谁让我摊上你们这些王八蛋侄子侄女的？
3: 你别连我一起骂呀！是姜伟明那个叛徒告诉你。
2: 小兔崽子，从小就没个爷们相。姑姑，你去了会开锁吗？你妈让我开我就开呀、啊。你妈是谁啊？她是毛主席啊？
4: 就是，在咱们家就你敢跟我妈斗，我妈谁也不怕，劲儿有点怕你呢。
2: 切，你这是坏丫头，还会了激将法了。
4: 哎呀，干嘛呀？叫我干嘛呀？我那正忙着呢，我那锅里做着饭呢。 没事，我就回去了啊。
5: 德华，你行啊，你把老丁那套都学会了。

0: 姑姑，你等一下，干什么？我问你，你问我什么？你怎么就老老实实把门开开了呢？
1: 你妈那个母老虎，谁惹得起啊？

0: 妈，《安娜·卡列尼娜》真可怜啊！你这么快就看完了？
1: 快什么呀，都3天了。看书不能图快，看到好的句子、好的段落得反复多看几遍啊。我知道，我知道，看到第二遍的时候再这样看，遇到那些好句子、好段落，我还要抄下来呢。
0: 嗯，这就对了，不能稀里马虎的。
1: 妈，看到最后我都不舍得看了。
0: 就怕看完可惜最后还是看完了。哎，来坐。你这个形容的还挺准确的。我年轻的时候看小说也经常是这样的。
1: 这个问题你得去问托尔斯泰。安娜漂亮吗？
0: 当然漂亮了，要不无论斯基为什么会喜欢她。
1: 她漂亮到什么程度？像谁那么漂亮？你这孩子看书看魔怔了吧？有你这么看小说的吗？小说不能这么看。我就这么看，怎么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0: 那你就闭上眼睛，使劲想，你想她有多美就有多美，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1: 妈，不行，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想的都是。 李铁梅、小长宝他们，哎，你们这些孩子真可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看的都是外国电影，那些女演员、女明星，别提了。好看吗？
0: 当然好看了。
1: 有多好看？
0: 你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1: 可惜我不会想象，就是想象不出来。
0: 那可不行，你当作家可不能不会想象，要不让你看这些书干嘛？
1: 我要是会想象就好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唉，
0: 可惜你也没看过俄国电影。
1: 我看过《列宁在10月》，不就是苏联电影吗？
0: 可那里边没有你的。
1: 怎么没有？瓦西里他老婆不就是个女的吗？
0: 她不漂亮，我觉得她已经够好看的了。那你就想象，安娜比她漂亮10倍、100倍。唉，我就是
1: 想象不出来。
0: 好了好了，你出去吧啊，我要干活了。
1: 哎哎，
0: 雅宁，你看看这书里有没有插图啊？
1: 没有，有就好了。
0: 那你把这封皮打开，看到封面上有没有？
1: 太好了。

0: 谁的照片？我看看。藏什么呀？谁的照片？我看一下。你干嘛呀？去哪儿？
1: 嘘！
0: 你干嘛呀你？你什么呀？妈呀！这谁呀？怎么穿这种衣服啊？
2: 我哪知道啊？你看，这后面还有字儿呢。这什么字儿啊？写的什么呀？
0: 怎么问我？我知道吗？这是外国字，是外国人写的。这下面还有日期，1948年6月。哎，这不是解放前吗？
2: 是啊，是万恶的旧社会。
0: 佳宁，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你想，解放前穷人有穿这种衣服的吗？穷人都穿补丁路补丁的衣服。这要不是地主的话，肯定就是资本家，一看就是。
2: 对，反正不是什么好人。
0: 你哪来这张照片？
2: 妈的书里，藏在书皮里。
0: 真的？江亚宁，咱妈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吧？这后面的外国字儿不是街头暗号吧？
2: 哎呦，你瞎说什么？瞎说什么呀？
3: 你们俩贼头贼脑的干嘛呢？这什么呀？操，谁呀？
2: 不知道。
3: 哪来的？
2: 妈的书里。
3: 我操，是吗？
0: 我让你说脏话，我让你操。
3: 你这不也说了吗？
0: 我是不让你说。
2: 你俩别吵了，快说了怎么办吧。
3: 什么怎么办呀？
2: 亚飞说这人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
3: 国民党的特务？为什么呀？
0: 哎呀，你看他穿的这种衣服是好人穿的吗？
3: 好人也常穿这种衣服，地下党就常穿这种衣服。
0: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是要装坏人，打入敌人内部去，你懂什么呀？
2: 对啊，
0: 而且如果他是地下党的话，照片用这样藏着掖着吗？
2: 对啊。
3: 你对啊对啊对什么呀？对你对。
4: 老妈，开会啊！
5: 开会啊！
4: 好嘞。
6: 爸爸，我给你看看东西。
4: 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
6: 你看了就知道。
4: 这是谁啊？这哪儿来的？
6: 我从妈的书皮里发现的。
4: 你妈的书皮里？这你怎么知道你妈的书皮里有这个？
6: 我想看看安娜长什么样。
4: 谁？你想看谁？
6: 安娜，安娜卡列尼娜。
4: 什么玩意儿？你没事看这牛鬼蛇神干什么？
0: 你可真讨厌！你跟爸爸说这个干嘛？
6: 跟爸爸说怎么了？
0: 这爸爸要是一气之下，大义灭亲。
6: 二哥，你看你这包什么呀？都破了。
7: 哪儿都破了？这不有没破的吗？
6: 你看看人家大哥包的多好，再看看你的。
7: 哟，那你们连是不是老吃饺子呀？
8: 那你们连是不是老不吃饺子？
7: 算你说对了，我们连南方人多，人家不爱吃饺子，嫌麻烦，懒得包。我都好久没捞着饺子吃了，逢年过节再吃一回呢。
6: 你们真可怜。
7: 那你还说我吗？
6: 不说了，不说了。明天咱们去找全家福。
7: 哎，好啊。
0: 哎，你们还记得吗？当年二哥走的时候，妈就在码头上喊：“等你回来，我们一定再去照全家福。”
9: 别说，别说，哎呦，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
10: 谁呀？
8: 去吗？你去。
7: 我才不去呢。
8: 地上。
3: 哎，这人是谁啊？
0: 谁呀？这谁呀？爸，
3: 进来吧，别站着了。

你是谁呀？啊！你这个孩子，你找谁呀？爹。

0: 你这，你叫我什么？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孩子，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你看我干什么？

0: 这样吧，安姐，你要是不愿意听我解释，我就先不说什么了。咱先把这个节过完，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咱们顾全大局，行不行？
1: 你这个小丑，你就是个跳梁小丑。
0: 我怎么是小丑呢？你。 有话好好说，你别骂人嘛！
1: 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讲条件啊？你可真自不量力！你给我滚开！

0: 来吧，咱们把饺子包完吧。
1: 现在谁还有心情包饺子？
2: 亚飞，你住嘴。

0: 你这个孩子呀，这从哪儿冒出来的？姑姑，咋了？这孩子啊，哎呀，
1: 咋了？你咋了？你又不说话呀你？等会儿让他喘口气，慢慢说。
2: 什么？谁管你爸叫爹？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正蹲在我们家哭呢。你看我干什么？赶紧去看看呢。走走走走走。
1: 回
2: 去。
1: 哎呀，锅里炸着鱼呢，你赶紧捞出来。
3: 娘的，都糊了。看着妹妹。
2: 那人长什么样啊？
1: 长的农村样。
2: 农村样什么样？
1: 农村样就是农村样，去看就知道了。
3: 咋回事啊？啊？哎呦，
0: 你问问。

0: 你是谁啊？啊！你大点声，我听不见。你咋又不吭声了？
1: 我问你话呢，你是聋子也是哑巴呀？
2: 姑姑，
1: 没你的事儿，少跟那插嘴。这大过节的，你跑来干啥呀？捣乱呢？啊！不想让人家好好过节呀？
2: 我问你话呢，你叫什么名字？你到底是谁？
3: 叫江长义。你叫啥？叫什么？
1: 那你爹妈叫什么？啊？
3: 张桂兰，你娘叫啥？叫张桂兰。你真是张桂兰的儿子啊！你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你吃饭了？你点啥头啊？
1: 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了吃了。
4: 姑姑，
1: 你喊什么喊我？耳朵又不聋。风景。
5: 免费领。

0: 费灵活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

0: 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
1: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元。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
3: 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4: 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6: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 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
6: 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 班差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
0: 送到家，用的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
7: 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咱们这款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 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6: 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

0: 性转氨药，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了宝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

0: 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2: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3: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4: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5: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思存，我们重新开始。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0: 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免费领，免费领，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我儿子啊，最近迷上了科学小实验，天天缠着他爸要器材。昨天呢，我老公终于扛不住了，把儿子叫到跟前说，来爸，今天教你一个最简单的物理实验。我儿子两眼放光啊，什么实验什么实验呢？我老公一本正经地说，这个实验叫做让妈妈的脾气瞬间爆发。你现在去把她买的口红涂在墙上。我儿子刚迈出一步，我就听见我老公在身后小声地说，实验成功了，你看你妈已经气冒烟了。行哈，你俩给我等着。
1: 哎呦我的妈。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

0: 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为师的生死之交艾大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明天就要行刑，所以今晚你务必要将他救出。假如有敌人把你团团围住，想要圈踢你，为师就教你一招。哼，看好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怎么样，
1: 师傅，这能行吗？
0: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一圈下来，我看谁还好意思踢我。
1: 师傅，这我来不了。
0: 既然你这么放不下面子，你就拿着这个月光宝盒，一旦万一任务失败，打开它，大声的念出咒语。
2: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他就会帮你实现时光倒转，重新来过。去吧。
1: 是。
3: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4: 艾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哼。临走前还有什么要求吗？
3: 来头蒜。
5: 我脸了，我给你脸了，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给你个火烧，你还管我要头驴呗？来吃吧吃。
6: 要蒜你怎么想的？
1: 艾大人，
3: 你是何人？
1: 我是谁不重要。

0: 你有算吗？没有，来得匆忙。我师父师父之命前来救你的。你师父是何人？我师父是您的生死之交，人送绰号“积水潭潭主”圈贵。艾大人，我们赶紧走吧。
1: 壮士且慢，你们终于来救我了，待我收拾收拾。艾大人，没这必要。
0: 我们是逃狱，不是搬家呀。哦，也在理，那我稍微打扮打扮。
2: 艾大人，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0: 本人一生为官清廉，受百姓爱戴，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狼狈之样。
3: 艾大人多虑了，外面一个百姓都没有。
0: 哦，这你倒提醒我了。百姓们，
4: 我听说艾大人就要出狱了，你们快到门口迎接他呀！多谢壮士相救，带路。
5: 走走走走，
6: 喊什么喊？喂，什么人？
4: 这是干什么？喂，
6: 你呀，
4: 操！
6: 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当班还敢劫狱？
4: 嗯，
6: 哼哼，
4: 大胆死囚，我今天就送你上路。
0: 嗯，
5: 发生什么事儿了？哎，
0: 艾大人，你是何人？嗯，
5: 没这么干的吧？
4: 先解决了你。
5: 慢着，
4: 慢着。
5: 我真的好想你。大胆，竟敢挑衅我！拿命来！
4: 你别打！

0: 人生。
1: 闭嘴。
2: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
0: 哼，不饿。
2: 不饿，我给你脸了是不是？饿的时候可没有了啊。怎么想的？哎，
0: 哎，你是和你
3: 闭嘴，这是你的蒜，现在不许打开，出去再吃啊！赶紧走。
0: 不是，那壮士，我走，我得先收拾收拾。我
3: 这要他干嘛？啊，喂草，那是草，要他干嘛？
0: 不是，那我得稍微打扮打扮。
3: 就不用打扮了，谁看你啊？赶紧走。
0: 那老百姓还在，
3: 没人，一个人都没有啊！赶走。
0: 不是，那壮。壮士，我求你了，我就说一句话行不行？
3: 就一句啊？
0: 就一句。
3: 敢多说一句，我都。
0: 就一句。来人呐！有人要杀我！有人要
2: 喊什么喊呢？
0: 啊！这儿呢？
4: 什么人？
3: 你给我等着啊！你给我等着。
4: 你啊！
3: 别以为我不砍你，我就打不过你啊！
2: 哎呦，那抄家伙呀！
3: 我跟你打还用抄家伙吗？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空手夺白刃，来吧。
4: 我
0: 砍他，别留活口！我叫你不让我说话，我不光说话，我还念诗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脚。嗯，脚。脚
3: 好，你们等着，你给我等着，
2: 站哪去？
3: 你给我等着，
2: 站住，给我站住！

0: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蒜吧。
1: 你说什么？
2: 不是，
1: 不让你说话吗？我告诉你，谁不死你都得死。
0: 这位壮士，他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没有这个必要吧？
1: 我等不了明天了。我俩之间的仇恨，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0: 哎，
1: 救我！救！哎，膝盖，这是膝盖，是吧？
0: 你放手！
1: 临死之前，我还得让你。

1: 你这个人，你放手！好，等我下回回来，我连你一起收拾。嗯，
0: 完了，打你打坏了。
1: 你干什么呀？
0: 我啥？
1: 你别别别！
2: 媳妇儿，在吗？你让我给你买那个口红色号断货了，但是我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案，我买了一个暗红色的，一个粉色的，它俩掺起来涂，你的就是你想要的那个素梅色。另外，东北大米也买来了，咱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3: 咱能不能随餐吃？
1: 哎呀，媳妇儿，你回我干啥呀？你讨厌，你忙你的，你不用回我，你忙你的，你臭宝。
4: 哎，你想清楚再进去啊！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你还是个弟弟。
5: 那在那弟弟，你是喇叭呀？那我哥把我嫂都宠成啥样了？那我今天必须拒绝他。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是必须来拯救我哥。一会儿你一起帮我啊。
4: 好嘞，
5: 走。
4: 二叔啊，
5: 那你来。
1: 媳妇回来了，来啦，
6: 小蝴蝶。
1: 你咋来了呢，大拖鞋？
5: 别老看人脸嫌弃了。
4: 哥呀，
1: 小瓜子也来了，快进屋进屋来。
5: 哎呀，这是萝卜在咱家团建呢。
1: 放那，丹丹，你帮我挑挑看哪个好看。
4: 哥，你要干啥呀？
1: 我准备把你嫂子头像给她雕萝卜上。
4: 为啥呀？
1: 就让显示我这种霸离霸气的心。
5: 不是哥，今天这啥日子呀？啊，你这绝活都整上来了。
1: 今天呢，是你嫂子重返职场的百天纪念日。
5: 我咋感觉像你是不务正业的满月酒呢？
1: 咋的？你要随点礼呀、啊、你啊？
5: 要钱没有？但是我有问题啊。嗯嗯，你说当年你为了能跟嫂子考上同一所大学，嗯，你放弃了一道大题，但是你忘记了一个大问题，嗯，那嫂子学习比你好啊，轮不着你放弃。
1: 你懂得个勾圈凯呀？你跟他尖尖的。我那是凑分呢，我放弃那道大题以后考的分跟你嫂子考的分合起来正好是521分，521，懂不？
7: 免费领，免费领，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8: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9: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7: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0: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7: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1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7: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

0: 费灵，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好浪漫呀！
5: 浪漫啥呀？俩人考521，能上哪呀？
6: 你嫂考520，考1本，
5: 你就考1分呗？那你这不是放弃了一道大题呀？你这是只做了一道小题呀？
6: 别给我来小题大做！我这个才华能让我考1分吗？我跟那嫂子考一样，都是520。
3: 好浪漫。
5: 好了好了，不是哥，那你就为了能天天给嫂子做饭，你就放弃了去北京分公司当老总的机会？而且这事你还瞒着嫂子，不让她知道。
6: 咋的？
5: 你这什么脑子？
6: 看不明白吗？恋爱脑。哎呦，你给我看看，咱们今天这个晚宴还缺点啥？
7: 缺俩刀，缺俩叉，还缺2朵玫瑰花，
5: 缺个碟儿，缺个碗，你还有点缺心眼儿。
6: 不对呀，我觉得缺的是温度啊！把拖鞋给他捂上，让你嫂子进屋穿拖鞋的时候，感觉她踩的不是拖鞋，踩的是我双手的温度。
5: 哥呀，我跟你说，你要再这样下去，你就失去自我了。
6: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5: 你还绝对。
6: 嫂子回来了，来了。
8: 呀，你好，
6: 你好，
8: 这个是小雪老公的快递。我。

0: 这个是乐乐爸爸的快递，
1: 我的，
0: 还有一个闪送。
1: 哎呀，大哥，你这活干的挺杂呀，也是我的。
0: 这个得核对一下姓名。
1: 稍等啊。嗯。海枯石烂也阻挡不了我给你做饭，地老天荒也不能忘记咱家臭宝不吃姜，我和咱家臭宝永远天下第一，最最好。
0: 对上了，
1: 谢谢你啊。饭钱把他送来，
0: 不客气，无名氏。
2: 哎，你看外人都看出来了。哎，
3: 哥，这啥呀？
1: 这是吃饭时候拉的横幅。
2: 你说你吃个饭，你拉什么？
3: 你懂啥呀？仪式感必须拉满。
2: 哎呦我的妈呀，你拉啥呀？来来来，
1: 看，看这小词儿，两人四季三餐，这是我们在一起的2872天。
2: 你就说这些，你想表达啥？
1: 我就想表达，余生的每一餐都希望他陪我一起吃。哎呀，你嫂子，哎，媳妇儿，吃饭了，回来吧。不回来吃饭了？同事聚会啊？啊，那你聚吧。啊，你聚我没事儿，我情绪挺好的，我没哭。嗯，好。你嫂子不回来了。我没事儿，我特别稳定，我一点都没闹情绪，这事儿咱把这垃圾吃了，我把那饭菜倒了。
2: 哎，别，那既然是垃圾，那咱一起吃吧。
1: 你看你家你嫂子啊，这第一次不回来吃饭，我还挺习惯的。我
2: 哎呀，哥呀，你要没这胡子打，你那眼泪都过河了。
1: 这明显吗？
2: 老明显了呀。今天这桌菜丰盛啊。
3: 那可不咋的，你看鸡翅都成双成对的。
1: 哎，属于他那只就要单飞了。哎，
3: 这个藕很符合现在的情绪，藕断丝连。
1: 那是拔丝地瓜，我不给他吃藕。
3: 为啥呀？
1: 吃藕丑。今天我变成了小丑。哎呦，
2: 那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吗？嗯，那就说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啥寓意？
1: 寓意西红柿事业腾飞了，即将成为独立包装的番茄酱了。
3: 鸡蛋呢？
1: 鸡蛋迷失方向了，在厨房荡漾了。我今天怎么跟鸡蛋共情了？哎呦我的妈
2: 呀，哥，我跟你说啊，你再这样下去，鸡蛋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你不能总这样甜甜的爱，你得狠狠的爱。
1: 我明白了，这是我对他的溺爱，让他对我的爱腻了。
2: 你作为一个老爷们儿，你得自信。
1: 我还得自信？我犯多大错我要自信？
2: 我说自信。
1: 我在他面前我也自信不起来呀。我
2: 来，媳妇儿吃饭。
1: 嗯，吃啥饭？吃饭，你长点心吧，吃饭。
2: 我说示范。
1: 你就别折磨我了，这小雪一不回来吃饭呢，我就上火了，这耳朵呀急性失聪了。
2: 你看着点，来吃饭。女人你回来了，看了没？这叫壁咚。你离开我已经4分钟了，在这4分钟里，我都病了。看表情，
1: 看这表情，那病得不轻啊。
2: 哎，嫂子，
1: 嫂子，
4: 都在呢。
1: 嗯，你咋回来了呢？哦，
4: 没去吃饭，我有点累，我就先准备早点睡。
1: 就是不爱我的，
2: 你这就是惯的，赶紧用刚才我教你那招。
1: 啥招啊？
2: 壁咚。
1: 你壁咚了以后他看不到我，我咋表？
2: 我说壁咚那个。放。
4: 我说你们这今天是这搞什么呢？这是我吗？这是我。哎，
1: 女人，你终于回来了，你已经离开我好几个4分钟了，在这好几个4分钟里，我都失聪了。哎。哎，这招行啊，他都害羞了，脸都红了。
2: 我掐你也红，壁咚是在墙壁上咚，不是在大动脉上咚。
4: 不是，我说你刚才这一下子，你是想偷袭我吗？
1: 他不敢，他不敢，那怎么敢？这死胆也不敢呢。
4: 你变了。
1: 不是媳妇儿，我不是我变了，我呀，我就是变我。

0: 我跟你说，今天要不是渣渣和丹丹在，等且走了的啊。
1: 什么招啊？那好使吗？这都生气了，他生气没关系，我心碎了。
2: 你是一点劲没有，你能不能有点彩票精神，搏一下？
1: 我刚才不给他搏了一下子吗？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这张嘴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我是想让你一马当先，先声夺人，
3: 奋不顾身，勇往直前，
2: 百万雄师势如破竹，
3: 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1: 说了半天什么意思？
2: 就是破罐破摔的意思。
1: 把罐摔了啊？那我对他的爱装哪儿啊？哎呀，
2: 现在不是在意这些细节的时候，我是想让你换个状态。状态？
1: 什么状态？
2: 就是我现在这个状态。
1: 那是海马呀还是疯狗啊？
2: 疯狗去
1: 玩儿。日子你还过不过了？
0: 你说什么？
1: 刚才那几个碗呢？
0: 顺手洗了。
1: 你顺手洗了，那我干啥呀？男主外女主内这个事儿你忘了吗？从今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你就在你那屋里给我待着，外边客厅全归我，别给我整那没用的。我娶你回来干啥的？娶你回来刷碗的吗？以后再动我的活你试试。卡给我，卡给我。玩呢？你拿个银行卡，你逗小孩玩呢？我要的是这个卡吗？我要的是水卡、电卡、煤气卡，所有没用的卡，我就不要银行卡，我不要。
2: 劲儿对，这词儿听咋这么怪呢？
3: 我咋觉得哥那么帅呢？
2: 你可帅什么呀？
4: 喂，妈，我哥他。你跟他说吧，来电话。
1: 哎，
4: 大妈
1: 不接，我从来不接其他女人的电话。
5: 疯了吧你？这是咱妈。喂妈，我是小雪。啊，没事，您别生气，我说他啊。好，再见。过来。
1: 你让我过来，我就过来啊。
5: 过不过来？
1: 我过来，我过来也得把我这双拥有温度的拖鞋带过来。
0: 你是不是有什么大事瞒着我？
1: 不可能，我就没什么大事。
0: 为什么放弃晋升的机会？
1: 因为我要给你做饭。
0: 为什么不去应酬？
1: 因为我要给你做饭。
0: 为什么把钓鱼戒了？
1: 因为我要给你做饭。
0: 那为啥把咱妈微信删了？
1: 因为我要给你安全感，好踏踏实实的给你做饭。
0: 是有多能吃啊我？哎，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啊？这样，咱现在就给领导打电话，就说你去，然后咱俩一起去看妈。
1: 我不，我就在家宅着，我就伺候你。
0: 这事儿必须听我的。
1: 这事儿必须听我的。哎呀，媳妇儿别闹了，我实在装不下去了。你就刚才你不回来吃饭，我这心空了一下子。我跟你说实话，最近我感觉真挺好的。你看我下班以后啊，我收拾收拾屋子，我给你做做饭，然后等你回来。我觉得这段时光特别的幸福。
0: 老公，其实这些家务活我也能做。
1: 家务不属于女人，
0: 也不属于男人，
1: 属于我个人。媳妇儿啊，我一样义无反顾的支持你。
3: 哥，你这哪是恋爱脑呀，你是真诚脑，真诚才是爱情的必杀技，学着点儿。
2: 学啥呀？那昨天你说你喜欢有事业心的，我连夜找了八份兼职，今天你又说你喜欢真诚的，你怎么这么善变呢？哥，明天你出去买早餐记得叫我。
1: 你带上篮子。
2: 好嘞。
0: 行了，别熬造型了，饭都快凉了。
1: 拖鞋都热了，都开了。
0: 热热热，我捂着。
1: 来，好了。哎呀，这心敞亮了。来，我提一杯啊。
2: 咱俩对瓶。
1: 祝我媳妇儿百天。

0: 快乐，快乐！哎，生日快乐！哎，天天天天天天停！停，别吃了，不是不是，哎呦，搬家来了呢？
1: 我咋来了？你是不是疯了？你为啥不接我媳妇电话，完了把她微信删了，我警告你啊！不要以为你是我儿子就能欺负我媳妇儿。
0: 行行行，对不起爸，我那个我现在就把我妈妈微信加回来。
2: 你凭啥加我媳妇微信呢？啊？你自己没媳妇啊？啊？
3: 姑娘啊，啊，我听说你对象当着全公司的人的面给你求婚，那也太浪漫了。爸也为这事高兴啊！啊，不是，你说你对象他爸要来上我家会亲去，连面都没见着，你让他来，行行行行行，爸肯定给他安排好了。
4: 就俩字儿，盘他。好了，你早点回来。好了，哎呀，这是八号楼，七单元。周思雨，你个臭小子，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呀？那好好的工作咋说不？
3: 咱让人开除了呢，还，你别管我叫爸，我没有你这个爸，你还答应是不？你管我在哪呢？我给你找王总求情呗，你挂了吧，不用你管。哎呀，这是我亲戚来了，这是。哎呀，来了。
4: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是王总吗？啊，对，我是。啊，那你往后退一步啊，
4: 怎么了？
3: 对不起，哎，部长，不是老哥，你快起来，
4: 我早就该来呀。
3: 不是你这，你看，你就来晚一会儿也不至于这么累。
4: 让你费心了。
3: 没事没事，我你快来坐。哎呀，我先把东西收拾收拾啊。哎呀，这两天啊，每天人都有人给我来送礼来，来一波人送一波。哎呀，都没地儿放了。哎呀，哎呀。
4: 来你家的人都得送礼呀！啊，
3: 都送。那我来的匆忙，我也没带啥。我给你拿瓶葡萄糖。你家有真的，不行，给你挂上啊！哎呦，老哥，你这心意我领了，行不行？我收下了。哎，真能开玩笑。来坐坐坐坐。哎呦我的天，一看老哥就是实在人。
4: 你看出来了是不？
3: 我就喜欢实在人。
4: 我就出了名的实在。啊，在我们那块我有名的实在。
3: 是吗？
4: 王总，你相信缘分不？
3: 我相信呢。
4: 我也相信缘分。啊，我一进屋就瞅你眼熟，面花的，没敢认。
3: 像谁呀？
4: 像我二姨，王总，你别生气啊！你和我二姨连线，都四方大。我现在想啊，我要是能再叫一声二姨，她要能答应一声哎，那该多好啊！二姨，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算满足了我一个愿望啊！
3: 哎呀，老哥重感情啊！是。
4: 哎呦我的天！
3: 哎呀，进屋半天了，咋没看着弟妹呢？忙啥呢？啊，
5: 老哥，你弟妹呢？已经没好多年了。
3: 进来我就发现了，我没好意思确定啊。
5: 那到这时候我还差个礼节，我补上。
3: 啥礼节呀？
4: 不是老哥，你干啥呢？
3: 老弟，你有香没？我给弟妹擦上。
5: 不是。
3: 哥呀，这是蒙娜丽莎，不是你弟妹。啊，莫大沙发，沙发这样吧。老弟呀，哎，我跟你唠唠孩子的事儿吧。
5: 对，
3: 让你操心了。不操心。啊，孩子挺好。怎么说呢？其实你儿子当时发生这件事儿啊，全公司都沸腾了，那都站起来鼓掌啊。就是你看着这些礼物没？都是公司人送的，高兴。
4: 我儿子人缘就那样吗？
3: 不，你人缘不好的话，我也不能把姑娘嫁给他呀。
4: 是，怎的？我儿子跟你姑娘还扯上了？
3: 不是，啥叫扯上了？人俩人处对象呢。
4: 啊，处对象。

0: 样的？不是，我问一下，我儿子叫啥名你知道不？
1: 考我呀？你儿子不叫曹同瑞吗？对不对？
0: 啊，对。啊，我儿子叫曹同瑞啊。那我今天来干啥来了？
1: 咱俩不是会亲家吗？你咋的了，老曹？
0: 没事，我就怕你忘了。你亲家，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那什么叫商量？你说。
0: 有个叫周思雨的，你认识不？你公司的。
1: 小周，我昨天开除那个。
0: 啊，对。咋的了？把他开除了？
1: 这小子旷工，耽误公司不少损失呢。那是。
0: 耽误多少钱呢？
1: 70多万呗。
0: 哦，
1: 咋的了？
0: 我有可能有120，先垫个首付行不？完了，我慢慢啪嗒还，你给个面子。
1: 老哥，我想问一下，你俩是什么关系？
0: 啊，他是那个同学朋友家邻同学当该院光屁股长大的小孩，人挺好，小孩挺好，为啥给开除了？你给我个面子，把他整回来得了，你不差这一个人。
1: 亲家，你要不是我亲家，咱啥也别说。要是亲家，那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儿。
0: 哎，这，那你快点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吧。
1: 行，这就给你打电话。
0: 赶紧上班吧。
1: 好嘞。哎呀，来人了，你先等一会儿啊，老哥啊。哎呀，
2: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0: 得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谁来了？
1: 爸，我们回来了。
0: 小曹，
2: 王叔好。哎呀，
0: 你爸来了。
2: 不可能啊，我爸给我打电话说他堵车了。
0: 那不对呀、啊，你爸，哎喂，老曹，老曹，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儿来了。这不你爸吗？
2: 他是谁呀、啊？
3: 孩子，你先坐一会儿啊，你过来。
0: 怎么呢？
3: 我跟你说实话吧，这孩子他不可能认识我，从小我也没照顾着他，他妈也现在不是我媳妇儿。
0: 我明白了。
3: 明白啥了？
0: 你是他生父，对不对？
3: 不是
0: 哥呀，这种感情我感受到，你太伟大了。
3: 不是啥呀，我没
0: 血浓于水这种感情啊，你交给我办了好不好？那个，
3: 来，你听我说，
0: 小曹，
2: 哎，过来，
0: 抱他，
2: 啊，抱他，我不认识他，
0: 抱，
3: 不用，
0: 快呀，
3: 不用。
4: 我是吉他呀，
0: 那个他是父，他是父。
4: 哎呀，哎呀，别上来了，别上来了！
1: 爸呀，你干啥呀？
0: 来来，坐坐，先坐下，先坐下。来，老哥，老哥，哎呀，老哥，
3: 老弟，你看小周那电话，你赶紧打了。
0: 你先别着急啊，姑娘，站起来。
1: 爸，
0: 这是你老公公。
1: 叔叔好。
0: 叫什么叔叔？叫爸。
1: 爸。
2: 哎呀，叔啊，啊，他到底是谁呀？
0: 你这样啊，小曹啊，叔呢，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可能在很多年以前呢，有一位和蔼可亲的父亲，他因为种种的原因把自己孩子寄养了出去。当这个孩子长大了，听说要结婚了，这个父亲千里迢迢就来看这个孩子，多么伟大的父爱。小曹啊，
2: 爸，
4: 哎，
0: 孩子。

0: 起来，孩子，你这好，起来！你这么多年去哪儿了？
1: 我一直在家待着呢。哎呀，我一直感觉那个爸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你看咱俩长得多像，让他们看的，咱俩长得一模一样。
0: 你长得可能是像你妈了。
2: 爸，啊，
1: 此时我想问你个事儿。
2: 你说。
0: 我是你亲生的不？你们啥也别拉去，
2: 咱俩也不像啊！
0: 你也随你妈，你给我弄。我能求你个事儿不？
2: 那你说，
0: 你看你给我个面子，你跟你叔说一下，别想打电话给小周，
2: 小周
0: 上班吧？啊，
2: 王叔
0: 啊，
2: 你给小周打个电话，让他回来上班。
0: 小周，
2: 不是老哥，小周的事儿我肯定给你办。今天呢，你也别走了，你俩父子刚认，我给你炒俩菜，咱喝点。
0: 我就不在这待着了。
2: 我跟你说，我在这待着不方便，尴尬。
0: 怎么能尴尬呢？一会儿他那个爸来了，看着我不舒服，他肯定说没见过我。
2: 我的妈！他要敢说不认识你，你看我怎么收拾他。王总吧？
0: 啊，你是？
2: 我老曹。
0: 啊，老曹。
2: 我来晚了。
0: 小妹，先别说话。你认不认识他？
2: 我不认识。嘿，怎么回事？你看，
0: 干啥呀？干啥？
2: 啥情况啊？这是啊？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认不认识他？我哎，我瞅有点面慌。
0: 那进来吧，
2: 老哥，你坐。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来晚了，那路上有点堵车。
0: 堵车不会早点出来？
2: 我不到半道就给你买礼物去了。
0: 我用你买礼物？
2: 你说我头回到亲戚这来，我能空手来吗？
0: 买啥了？
2: 你买的酸奶。
0: 酸奶行吗？酸奶有葡萄糖好吗？
2: 酸奶和葡萄糖能比吗？
0: 那葡萄糖比酸奶更有油，其实人情味儿。
2: 你怎么这么大火气呢？
0: 那我就来晚了，我给你道歉不行吗？跟我道什么歉呢？
2: 你得给他道歉，他谁呀？我给他道歉呢？他是我爸。我是谁呀？
0: 你是我父亲。这怎么回事呢？这是咋的了？兄弟，来听我说。
2: 这孩子有病啊！
0: 兄弟，你先消消气儿。我跟你说啊，你是不是来会亲戚来了？
2: 对呀。
0: 我是咋回事呢？找王总啊。
2: 研究孩子那个事儿来了，结果没想到给他整生气。
0: 老哥，我明白了，
2: 你是这闺女的生父是吗？不是，你们咋都这么分析呢？怪不得我儿子管你叫爸呢。
0: 不是，你听我说，
2: 他叫岳父也正常。今天我看他劲儿劲儿的，把气儿撒我身上了是吗？
0: 兄弟，你误会了，你
2: 老哥，你放心，我不跟他一样。
0: 哎，别跟他一样，
2: 你坐你坐你坐你的。
0: 你还是个人了？你这人都不是。不是你啥意思？我啥意思呀？啊，你来晚了，你说现在说我啊？
2: 我愿意来晚的，我故意来晚，我跟门口站半个小时我才上来。哎，我就气死你！
0: 哎，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
2: 我就过分，我就气你了，咋的？
0: 你想咋的？
3: 女儿我不嫁了，
2: 我还不娶了呢！
0: 呸！
2: 我呸！停
0: 停停停！ 能听我说句话不啊？都消消气儿行不？你赶紧把小周人电话给打过去，他还等着上班呢。
2: 小周是一会儿再说，你等我消消气儿。
0: 老哥，谁叫小周啊？
2: 小周是他公司的一个员工，也不会啥原因，他就给开除了。我寻思讲讲这个事儿。
0: 畜生！妈人渣！
2: 你现在过分了，老曹啊！我告诉你，
0: 人家小伙好好上班，你就给人开除了。
2: 哎呀，哎，是人吗？哎，
0: 我就开了，哎，
2: 你开了，好的你不留着，坏的你就留着。你是谁窝？
0: 哎，我也气死你！我的公司，我就开了。
2: 你瞧那小样，你是继父？
0: 哎，你是养父？哎，
2: 你咋的呀？
0: 你咋的？
2: 你啥样？
0: 停！
2: 能不能消消气儿啊？
0: 你把 哎，爸
1: 爸
2: 爸
3: 爸
0: 爸，都这么叫好。

0: 周思雨，
1: 王总，对不起，我们这就走。王总，
0: 等会儿，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捋一下啊、哦。他是你儿子？
2: 对，那你看个头不像吗？
3: 你这啥玩意儿？他不把咱玩了吗？这不是？
0: 那你给我个合理的解释呗。
2: 不是，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一进屋吧，你们就愣往我身上安身份，我一看气氛都轰到那儿了，我也推脱不过去啊！我真不是歹意，我真是给我儿子来求情来了。王总，
0: 先不说你骗我这件事，他旷工了三天，我把他开除了，有什么不对的吗？
2: 那是有原因的。
0: 有什么原因呢？旷工三天，耽误公司70万的收入。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了，别跟我在这胡搅蛮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给我走！
1: 怕？
0: 不是，老哥，
2: 哎，我
0: 你这是
2: 我没事，没事，没事。我这刚从医院跑出来，我心脏就是刚做完那个搭桥手术，在重症监护室昏迷了3天3夜，我儿子一直在门口守着我来着。王总啊，给我儿子一个机会，我保证下回我就是死了也不让我孩子耽误一天工，能给我这一个面子不？
1: 爸，别为难王总了，咱们走吧，回医院。
0: 等会儿。这样，你也先不用回去上班了，把你爸的个病啊养好，照顾好你爸。我批准，你带薪休假。老哥，
2: 谢谢王总啊，快给王总磕头。
0: 老哥，
1: 谢谢王总，
0: 啥都不用说了，养好病，等你出院那天我去接你，到咱家炒俩菜，咱老哥俩喝两盅。
2: 谢王总啊，
1: 谢王总，
2: 恩人呐，
1: 我们就回去了，王总。
0: 好，
2: 谢谢王总。
1: 谢王总，爸慢点，慢点，再见，王总。哎，
3: 亲家，这都误会了。哎呀，
0: 我这刚才冲你发这么大火，我这挺不好意思。
3: 这脾气真挺大呀，你这是。
0: 那你还骂我畜生了？你
3: 这事儿整
0: 的，来，也别说别的了，这样，这俩孩子的事啊，就这么定了，
3: 定了，
0: 咱出去吃一顿订婚宴怎么样？
3: 好啊，
0: 喝两盅，
3: 喝两盅，
0: 走，
3: 走，
4: 走，走啊！
5: 瑶瑶啊，咱俩的婚结不成了，
4: 怎么了？
5: 咱俩一个爸。咋回事啊？
6: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M100，活动仅限本档。
8: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

0: 名，扫码免费领取。
1: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

0: 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高蛋白高纤维荤素搭配的牛肉西兰花。那么做今天的这道菜呢，我需要提前准备好一些食材，适量的牛肉，西兰花。下面呢，我把牛肉呢用一些调料把它腌制一下。首先呢，加入一点生抽，倒到牛肉碗中，再加点蚝油，再加点胡椒粉，先把它搅拌一下，再加点干淀粉。加了干淀粉以后呢，继续搅拌，最后加一点食用油来锁住牛肉的水分。搅拌均匀之后，把它放在一旁腌制一会儿。开火热锅，烧水，锅中放入少许的食用盐，再放点食用油。这样呢，这个西兰花焯好水后呢是绿色的。水开了，倒入西兰花焯一下水，泡过水的西兰花绿绿的。现在关火，把这个西兰花过一下凉水，让它保持绿颜色备用。

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放入油，油热以后转入小火，放入腌制好的牛肉块，牛肉块放进去呢，稍微把它煎一下。现在把炒好的牛肉块把它盛出来，开火热锅，放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把西兰花倒入锅中，

装盘。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牛肉西兰花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哎，你说我们现在这环境哈、都升级了，什么时候你把我这平板也给升级升级呗？
1: 平板坏了。
2: 坏倒是没坏啊，就是太卡了。嗨，
0: 那就是因为消息太多了，卡的 是吧？
2: 尤其最近这两天啊，太多的观众朋友留言了。
1: 那我问问你，我们的观众朋友都说什么了？
2: 您还能不知道吗？还不是那林下游的事儿啊？要不怎么说您是这风向标啊？就您之前回答微友的问题，就提了那么几回，大家呢就打听上了。啊，就发这个消息哈、都想养护养护自己的心脑。
0: 我发现啊，现在大家是越来越关注心脑的健康了，尤其是上了年纪了啊，就怕身体哪个位置的血管给堵了。按我妈的话说，那不注意不行啊。
2: 对，
1: 你妈妈这个年纪的人呢，那肯定是要注意了。我打个比方说，像你们，像立冬更年轻了，年轻人的血管就像那个刚刚买回来的新的橡皮筋儿，又有韧性，是又有弹性。是吧？像我一样上了年纪以后呢，我这个血管呢就像用了几十年的那个橡皮筋儿，慢慢慢慢的它就变脆了，变松了，容易一拉它就断了，也容易堵。那就需要什么呢？我们在饮食上以及在生活习惯上，我们要下点功夫了。哎，不光你的爸爸妈妈要注意，就是你们俩现在这个中年的这个年龄啊，也要注意。既要管住嘴，还要迈开腿，他老坐着，你说这个
2: 道理哈？其实大伙儿都懂，但是你想在这个事儿上拿满分啊，说心里话太难了。大家呢也是开始找这个各种各样的帮手，咱不是说到这林下游了吗？
1: 是。
2: 很多的咱们的观众朋友哈，都发信息来问啊，包括我周围很多朋友的爸妈呢，其实也在用这个东西，都觉得呢，哎，这个对身体的好处确实是很大的。
1: 你要说这个，我就得说这个不得不提它里边的营养成分了。这个磷虾油啊，它是从南极磷虾里酸，还有呢磷脂虾青素、胆碱等等一些营养物质，还有不饱和脂肪酸。那么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说对了。我打个比方说，我们的血管呢，就像家里用了很多年的厨房的那个下水道，那么时间长了呢，这个下水道的管壁上呢，会沾满了很多的油垢。这个时候呢，水流呢往下渗的时候就会变慢，甚至呢有的

0: 说还会堵，那么欧米伽三呢，就像拿这个小铲子的清道夫，在这个血管壁上一点一点把血管壁上的油垢清理下去，而且呢顺道还能修复一下管道，让我们的血管壁呢保持那种弹弹的状态，不让这个管道呢变脆呀、变窄呀，让这个血液呢在血管里跑的是又快又顺畅。
1: 是，正因为这个欧米伽三它的作用好啊，就跟血管的全能管家一样，所以呢大家对含有欧米伽三的这个营养呢也是趋之若鹜。而且除了磷虾油里边含有这个欧米伽三，您说过那鱼油里头也有，而且这哥俩的这个区别哈啊它是很大的。
0: 对呀，虽然这个磷虾油和鱼油里边都含有欧米伽三，但是呢是挺不一样啊。这个鱼油含有的欧米伽三呢，在我们身体里呢，它需要转化一下。而这个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它主要是以磷脂的形式存在。那么这种结构呢，就更加易于被我们人体吸收。就像坐那个直达的那个电梯，它进入细胞了，能够直接融入到细胞膜，这样的利用率呢，它就更高了。
2: 磷虾油好啊，在于吸收的能力要比鱼油强得多。
0: 这只是其中一个优势，磷虾油里呢还含有鱼油没有的东西。打个比方说，鱼油当中通常呢不含虾青素，而磷虾油里边，李东啊，它就含有哦。
1: 对，这个虾青素哈，它能抗氧化。
0: 哎，说得对。那么大家现在都知道虾青素有抗氧化的作用，能够清除自由基，而且它的能力呢，大约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其实呢，虾青素呢，它还有抗炎症啊、抗凋亡等等多种生物活性，是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保鲜剂。特别是这个虾青素，它可以透过血脑屏障，那就说明什么？它可以直接作用于大脑和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发挥这个抗氧化、抗炎的这个保护作用，双重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
1: 对，刚才说里边有这个胆碱哈，这个好像也是个好东西。
0: 这个胆碱呐，它堪称是人体生命之源。
1: 之源。
0: 对，因为这个胆碱它是构成细胞膜磷脂的一个关键的成分，它有助于维持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流动性和完整性，从而支持我们神经信号的传导以及细胞间的一个沟通。
1: 厉害了，
0: 厉害。而胆碱呢，它在磷虾油中以天然的磷脂形式存在。那你们俩说这个意味着什么呀？
2: 那就意味着吸收率高呗。
1: 对，哎，
2: 那磷虾油吸收率高了，清理血管的能力那就更强了呗，是不是？那我们的身体的管道清理的就更彻底了呗。
0: 回答正确，加油。
2: 回答正确。
0: 那个关键，这个磷虾油呢，它里边的营养成分多，把它们综合在一起了，那叫什么？那叫一个强强联合。那乳化油脂的能力它就非常强了，大概是鱼油的9倍。
2: 这么厉害啊！
0: 它溶解油脂的能力强，对我们的心脑意味着什么呀？你想想。
1: 其实啊，按照您说的这个意思哈，我觉得上了岁数的人呢，都可以用一用这个磷虾油。
0: 对，
1: 包括我父母。
0: 对，
1: 因为这一个磷虾油啊，它是相当于好几个营养的一种叠加，关键呢，它溶脂的能力还强。你像我父母这岁数都不小了，
0: 是，
1: 我平时呢，你也知道又不在他们身边，所以他们身体要是不舒服的时候也不跟我说，有时候我跟我妹妹打电话哈，我妹妹能跟我说一点，你比方说有时候说我妈去赶集，出门之前呢，哎呦，感觉这不舒服。不舒服那就临时改主意呗，那就不去了。关键呢，我父母他们呢是闲不住的人。我们家不是有一个挺大的菜园子吗？菜园子里头种的都是菜。你说要是在这个园子里边干活的时候，突然间头晕了，头疼了，其实我就特别担心，就担心这个血脂啊、血压呀、血糖啊，就这些指标别高了，因为这些指标一高，那不就增加这个心脑血管问题的风险了吗？
0: 对，
1: 像您平时总说的啊，说这个日常啊，我们要注意保养，
0: 而且你父母啊，越早保养，留住。

0: 我们这些老同志青春的时间就越长。我们很多朋友都说啊，就上了年纪以后呢，好像就是总觉得累吧，然后这睡觉呢变差了啊。以前呢从来没有什么头晕呐、头疼的这个时候，现在呢有的时候从床上起来，从凳子上起来，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哎呦，我赶紧扶着点儿，一黑，就不知不觉的就觉得什么时候开始啊？上半年呢，还是去年呢，还是什么呀？手脚就麻酥酥的，走路的时候感觉这个腿脚啊，有踩空的那种感觉啊，甚至是发沉的感觉。
1: 对对对，我老妈就说，以前吃完饭吧，立马就收拾碗筷，现在吃完饭就犯困，这个就是血年了吧？
0: 因为这个年龄了，对不对？对，应该80上了，对吧？80往上了，
1: 对，
0: 它的代谢就变慢了，那么它的血管里也会沉积很多的垃圾毒素。如果说啊，像我们这些老同志，我们定期的清理清理，那就比较好。所以这两天我们一提到这个磷虾油呢，很多朋友对这个磷虾油呢就有好感，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含有欧米伽三，它能清理我们的血管垃圾，减少我们血管里的斑块的堆积。欧米伽三呢，它是磷虾油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成分。欧米伽三里边有两个得力的干将，一个叫 EPA，
2: 对，
0: 还有一个呢叫 DHA。这个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也显示了，这个 DHA 跟这个 EPA， 它有助于改善我们动脉功能，减少血管炎症，从而呢就帮助我们降低了血压，减轻了我们心脏的负担哦。
1: 真好啊，连血压也降下来了
0: 啊。是啊，
1: 那关键磷虾油里边含的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的，这吸收的效率呢是火箭级别的，溶脂的能力超强啊。
0: 其实呢，血管里的垃圾啊，我们把它清理干净，不光是给我们的血管呢减脂，最重要的呢是给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大脑，它打通一条畅通无阻的大道。这血管里的垃圾要是堵在心脏，那供血呢，那肯定不足了。
2: 对，
0: 心脏要泵血嘛，往外泵嘛，对不对？
2: 那
0: 它堵了，它泵也泵不出去了，
2: 就不舒服了。
0: 是，它是胸闷或者是疼了。要是堵在这个头上、脑子里呢？我们有些朋友经常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头晕目眩的，站起来以后啊，更加明显。有些朋友呢，或者一侧感觉手脚有些麻木了，手呢不太听使唤。那么这些呢都在给咱们有一个提醒了，你呀要注意了，血管健不健康啊。
2: 是，
1: 我觉得除了日常的饮食方面啊，辅助的营养啊也可以用一用。之前呢还问过在海外的同学朋友啊，方便的话呀帮我带点这个磷虾油啊。
0: 那你这些朋友要是能给你带，你要是用到那个进口的磷虾油，我感觉到你赚大了，真的是挺不错。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管理以及食物的辅助的调理这两方面，那叫什么？双管齐下，我们身体里的垃圾就逐渐逐渐的少了，我们的血管呢就健康了。这个时候人的状态那就叫年轻态，那我们就能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们虽然年纪大了，但我每天吃得香，我睡得着，我想出去我就参加一个旅游团，我到全国各地我去溜达一圈，是不是？我就能享受我日常生活的那些小乐趣了呀。
1: 说得真好哈，我朋友也跟我说，说这些营养在当地啊都挺受欢迎的，但是那个价格这一听，那是真不便宜啊。
0: 我跟你说，进口，什么叫进口？进口的磷虾油，你要用它的话。钞票
1: 是
0: 要多一滴滴，就钱要多点，那价格肯定不便宜，
1: 贵呀。
0: 因为什么？因为它的工艺技术直接影响了它这个价格。这个很多朋友想不想听？我跟你们说说啊，这个磷虾它离开那个海水以后，特别容易自溶。所以这个捕捞这个磷虾，你捕捞以后需要在船上立马进行及时的加工，这样呢保证一个叫无缝衔接。那相当于是什么呢？有一个那个捞磷虾的那个船，就现捞这个磷虾，然后呢鲜活的噼里啪啦还跳呢，立马就把它萃取，这样呢就保证了磷虾油的品质以及它的活性。刚子，那么这一系列的步骤 不光是需要技术研发设备等等的加持，这个背后，李东你来回答，需要什么？
2: 需要钞票。
0: 你也会说上海话了，需要钞票。
2: 对，因为这个哈，就是一分价格一分货。
0: 对，
2: 不过哈，这几天也听您说完，这进口的磷虾油虽然贵啊，但是怎么更想要了呢？
1: 胃口被吊起来了。
2: 对，那您就没找找这种高品质的进口的磷虾油啊？您是答应给我们做团购的啊？
1: 是啊，若老师，你看立冬的平板都卡了一天了。
2: 对，
1: 都是问这事儿的，都着急了。
0: 淡定，这事儿有着落了。哟，
2: 我们这边急得都火上房了啊！怪不得看您的时候气定神闲啊，是有谱了呗？
0: 是是是。
2: 那您倒是跟我们说一下呀？您看，可把我们哥俩。俩给急的。
1: 那阮老师是进口的吧？是进口的那磷虾油吧？
0: 是，不光是进口的磷虾油，而且呢，还是你托你朋友，就那个地方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而且呢，我对他们的产品呢，我有两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纯净天然，这是一个，第二个。严格品控，这个原料啊，从源头上严格把关，确认原料的安全性，并且呢，经过国际认证，也就是说，那个监管，那非常非常的严格。
2: 还有那捕捞呢？
0: 对，
2: 这捕捞也有讲究啊。
0: 这个立冬你放心吧，这回我看中的这个磷虾油，那捕捞的是南极纯净环境下的高品质的磷虾，并且呢，他们采用了鲜活捕捞技术，而且是专利捕捞技术，避免磷虾的活性的流失。那这小磷虾它一上岸，一小时之内必须加工完成，然后再搭配后续的低温萃取技术，这个能最大程度地保留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虾青素等等核心的营养。据说呀，这个活性成分，这个保留率超过98%。好有。所以，刚子啊，就这种磷虾油的品质，那就更加好了，
1: 高达98%呀！啊，那这每一滴都是精华呀！
0: 是啊，而且配料干净，是100%的纯磷虾油。那里边欧米伽三呢、虾青素等等的营养都凝结在一粒磷虾油的精华里边，纯度高，含量高，那相应的作用也就会越好，并且它这个磷脂的含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它这个磷脂的含量是高达56%。那么磷脂的含量高，说明什么？
2: 说明它的吸收率高，
0: 远远超过行业公认的50%的高端门槛。
1: 那阮老师啊，此时此刻呀，我就想到两个字儿，团购啊，
2: 我也有俩字儿，叫速速，合起来是速速团购。
0: 别着急，别着急，我已经跟他们说了，他们立马给我邮寄了样品，到现在我还没收到，不过估计也快了啊。我跟你们两个说，这款磷虾油品质没得说了啊，现在差什么呢？因为咱们要做团购，差的就是那个价钱。价格对吧？进口的磷虾油，你托朋友买过了，你已经知道是
1: 贵，
0: 价格是多少，很贵，而且呢又是新西兰进口的，而且又像我刚才说到了那么多的技术、专利背景，那你们俩想想，这个价钱它能便宜吗？所以这事儿啊，你俩就别急了，稍安勿躁，等我呢跟他们再谈谈，把这个价格呢压点。这个事儿要是说价格低了搞个团购，这多好啊！所以呢，这话既然说到这个点上了，你们就要给我点时间呢。我告诉大家，也就这么几天，一有好消息，我立马就告诉你们。
1: 众人拾柴火焰高，参加的人数多，那阮老师这个价格谈的就一定是又快又好。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新西兰进口磷虾油的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2: 往事如梦。阮老师，您这团购办得好啊，要是能尽快办成那就更好了，它 他说我父母啊也上了岁数了，血脂血压多多少少的呢都有点高，血压一高呢这头就疼就晕，然后您说要均衡这个膳食，
0: 对，
2: 但是很多时候呢他说做饭他们都糊弄，
0: 这事儿肯定会有啊，图省事儿呗，又不上班，一天吃两顿也可能，你说糊弄省事儿，你糊弄的谁呀？
1: 自己呗，
0: 没错啊。你说这时间要长了，天天这么糊弄糊弄，那我们身体里的营养就越来越少啊，对不对？
2: 是啊，所以哈、啊，这魏友就想参加这次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您说这饮食补充不够，那就在营养素上来找补呗。他说前一阵子哈、啊，他看到同事给父母买这个磷虾油了，同事的父母呢一直在吃，有一回呢。同事就让他看父母的照片，就看上去整个人呢就特别的精神。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对这个保养有了实实在在的一种感觉。一看人家这状态好了，就特别想让自己的父母呢也用上这个磷虾油。所以听您这个团购磷虾油的这个活动
0: 啊，
2: 磷虾又是那南极的，捞出来立马提取，那都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呀，而且还是新西兰进口的，就各个环节呢那是层层的把关，用着多安心呢。啥也不说了，就等您团购了，您可快着点儿啊。
0: 快了快了，已经在加速度了哈，我理解你啊，看到别人的父母，哎，气色怎么那么好，怎么那么年轻啊？我的老爸老妈，我也让他赶紧的像别人的爸妈一样，
2: 对，
0: 赶紧用用进口的磷虾油。那我觉得吧，你这个想法啊，跟立冬跟刚子的想法有点像，他们俩，我告诉你。每回我讲到什么好东西，出门就满世界去找，都想着爸妈呢。
2: 这回我也催着阮老师了，不光您催，我也在催。主要是这次要团购的进口磷虾油啊，它品质高，实在是不能错过了。
0: 这个品质，说句实话，我是心里非常想念它，品质相当好，
2: 相当好。
0: 我挑了很多很多的磷虾油。我才找到这么一款原料是极地的纯净环境下的磷虾，是鲜活捕捞、低温萃取，上船的时候它还是蹦蹦跳跳的，这个磷虾下一秒，好家伙，可能就被萃取了。它能最大程度的保留那个磷虾里边欧米伽三虾青素的核心营养，再者这是100%的纯磷虾油哦，大家想一想，吃到嘴里那叫都是精华了，而且这个磷脂的含量高达56%，有人说那还有100%的，你到外面去看看，达到56%的有多少？你去找找看，以前你对这个没概念，我一讲你就有概念。这个含量要是高，我们的吸收就好，吸收好作用才大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吧，最大的缺点这款磷虾油，我们说了。你也知道啊，
1: 对，就是贵呀、
0: 啊。这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贵了啊。我呢就想通过这个做一个团购，让这个对方呢看到我们有这么大的庞大的这么一个需求。你们要是想在国内宣传宣传的话，嘎滴嘎滴。无赖，就是价钱一定要下来。
1: 那我们观众朋友这几天可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这个好价格啊！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魏友的问题。立冬，
2: 好，魏友叫冬青，他说听您说要办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活动了哈，他说我得赶紧把这个消息啊给我亲家就发过去
0: 啊。
2: 我呢是一直在用这个磷虾油，然后亲家前段时间呢就问哈，说你最近这个睡得怎么样啊，血压高不高啊，然后我就跟他讲哈，我说你看我现在精力充沛的样子你就知道了，晚上呢容易入睡，血压血脂呢都挺不错，他说我亲家一听这话呢就心动了，本来吧我一说这磷虾油他还因为这个价格哈他在那儿犹犹豫豫，这回不有这团购吗？您这团购就来了，而且来头还不小，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还是100%的纯磷虾油。他说太期待您这团购了，每次哈都是那个品质又高，价格呢又划算。说这两天呢，我们就在这个电视机前就守着您的消息了。
0: 其实呢，这个磷虾油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你去问十个年纪大点的人，有九人会说，啊，我知道它对心脑好。嗯，那么这个

0: 对心脑好跟什么？跟这个磷虾油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有关系。这个欧米伽三，它有降低坏的胆固醇、减少这个斑块堆积的这些个作用。而我这次找到的进口磷虾油呢，不光是它是100%的纯磷虾油啊，而且它里边的磷脂含量，我强调它是达到了56%。那么它的纯度高，吸收也好，这个真是高品质的磷虾油。
1: 关键还是进口的，都不用托人买了，团购的价格可能啊还更合适，对不对？嗯，
0: 团购它的优势就是能够把价格压下来，
1: 有您在我们就放心。
0: 而且我这回找的呢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你不用托朋友再去带了。
1: 对，
0: 而且它这款磷虾油，咱们拿到样品，咱们就知道，经过多重的国际认证，具有相当高的科技含量，很多方面都已经是尽善尽美了。
1: 我们都开始期待了，就等您把这价格给砍下来了。加油啊，阮老师！
0: 行，
1: 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下位网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就这个吧，汪洋他发的。
3: 袁老师，我现在每天跟着您呢，吃吃喝喝，那每顿饭呢吃的丰富不说，而且还营养。现在这个年龄的人呢，最关心的无外乎就是血压稳不稳，血脂血糖高不高，就怕血管堵了再有点什么事儿。我觉得平时预防啊就挺重要的，而且我觉得你这次这个磷虾油啊特别好，里边的欧米伽三呢能降低坏胆固醇，还好吸收，而且呢您这个还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那可是100%的磷虾油啊。您呢要是把团购拿下来，我觉得我的状态呀还能更上一层楼。袁老师，你一定要成功啊。
0: 李东，我觉得我跟他差不多是同龄人，是吧？
2: 是。
0: 所以这位先生，您想的啊我都懂，您觉得我讲的这个进口磷虾油好，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的。而且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它在工艺、专利等等方面表现的都很突出，那价格呢我也不说了，自然也跟我们国内的普通的磷虾油就不一样了，
2: 也突出，
0: 高出好大一截儿。我只能说什么呢，就是这几天呢我要想想办法，跟对方呢去谈谈这个价格。既然您想您这个状态用点进口的磷虾油状态更上一层楼，我这边一定努力帮您达成，好不好？
1: 好。这两天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新西兰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1: 过年好，
2: 拜年了，
3: 拜年了，拜年了！
0: 哎，多好啊！
2: 是，
0: 哎，我们哥俩

0: 啊，是春晚舞台的一对新人，
1: 我更新一点，
0: 所以呀、啊，得把您最擅长的，观众最喜欢的内容，
1: 怎么样，
0: 奉献给大家。
1: 我跟你这么说啊，我最擅长的就是观众最喜欢的，
0: 是吧？
1: 那当然了。
0: 最擅长什么？
1: 吆喝，又叫货声，
0: 也不要解释了。
1: 哎，就是卖东西
0: 声。
1: 你听这嗓子多好。
0: 吆喝，
1: 怎么了？
0: 这东西也太老了啊，都脱离时代，大家伙不喜欢不欢迎了呀。
1: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在春晚现场啊，我吆喝一卖菜的，保证满堂彩声。
0: 谁给你鼓掌？
1: 你不信是吧？
0: 你来呀，
1: 听着呀，
0: 我听着。
1: 香菜拉青椒，哎，高葱嫩芹菜，哎，扁豆切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芽嘞，香椿了蒜儿嘞。
0: 鼓什么掌？鼓什么掌？
1: 唱多好，
0: 还挺捧啊！啊，这么多人鼓掌。
1: 是啊，
0: 哪位鼓掌的见过这么卖菜的呀？
1: 这不过去卖菜的。
0: 对呀，挑着扁担走街串巷，过去的了。
1: 那依着你呢？
0: 学会传统的旋律。
1: 怎么呢？
0: 卖点有时代感的东西啊！
1: 卖新东西。
0: 对了，
1: 卖什么呀？
0: 那天我在直播间看一主播啊、嗯，就拿这卖菜的旋律，
1: 卖的是
0: 化妆品。
1: 卖化妆品？
0: 哎，
1: 那能唱吗？
0: 一窝儿他也这调。嗯、
1: 来来，
0: 腮红，
1: 腮红，
0: 比比霜来，眼线眼影眼睫毛买美目贴，卖口红正红的砖红的水红的。折的优惠的券儿嘞，
1: 优惠券
0: 包邮。
1: 嘿，你瞧瞧，啊，到他这儿您听我包邮，
0: 那直播间东西唰唰往出卖，
1: 就卖出去了，
0: 服吗？
1: 这不服啊？
0: 新叫卖不服吗？
1: 那不服就好，就改一卖菜的我就服了。啊、那更得了那个。
0: 好嘞，那依着你呢？
1: 依着我，我告诉你啊，我没有拿出我压箱底儿的。
0: 压箱底儿的？
1: 哎，
0: 卖什么的？
1: 卖十三香的。
0: 哦，香料。
1: 用我们老家话说，卖十三香的。
0: 都不用老家话了啊！你都来吧，
1: 你都停着吧啊！小小的纸儿啊，四四方方啊，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包绸缎，北京用它来包文章，此纸落在我的手，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这十三香，那亲朋好友来聚会，挽挽袖子就下了厨房，那煎炒烹炸味道美呀，鸡呀鱼肉都喷喷的香，发动了仙人来拜访啊，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啊。哎，
0: 又来了又来了，您各位都拍不上了，还鼓掌的？
1: 多好，唱的好，
0: 鼓掌的啊！谁见过这卖十三香的？
1: 这不是过去吗？
0: 还是现在都超市里卖的盒装的，谁买这散装的呀？
1: 炖肉料。
0: 对呀，
1: 依着你呢，
0: 学会传统的旋律。
1: 怎么样啊？
0: 卖点有时代感的东西呀、啊。
1: 这能卖什么新的呀？
0: 卖手机。
1: 卖手机？
0: 生活当中离不开啊。
1: 那是离不开。
0: 对呀、啊，你那什么词儿啊？
1: 小小的纸儿，四四方方，
0: 也这么唱啊？
1: 来来，
0: 小小的手机，四四方方啊，
1: 没错，
0: 个头不大，它功能强，大家用它办年货、
1: 是
0: 主播用它都带货忙啊、手机到了啊，叶鹏的手、
1: 到我这儿了，
0: 聊天购物是一个劲儿的忙，
1: 方便
0: 看电影、打游戏、抱着手机它不下床啊。
1: 谁呀？
0: 玩手机经常啊破了相。
1: 怎么还破相啊？
0: 一犯困手机就拍到脸上啊，哎哎哎呀。
1: 别鼓掌，这都多难为情啊。这个
0: 本来嘛，这大家都有这经历，一犯困啪手机拍脸上了，他原来鼻梁子高着呢。
1: 我这是拍的呀。哎，
0: 您老听说一个词儿啊，自拍。
1: 哎，
0: 说就是他，知道吧？啪！
1: 咱不是，咱别胡解释，行不行？
0: 我就问你啊，拿十三香这旋律，卖手机，这服不服？
1: 不服，
0: 怎么还不服？
1: 不服。
0: 怎么不服呢？
1: 因为我没有拿。

0: 出我压箱底儿的
1: 十三箱。
0: 不对，刚才我拿一回压箱底儿的，
1: 还是的。
0: 你不明白
1: 啊？
0: 因为我没有拿出压我们家楼盘底下奠基石的那个了。
1: 哎呦，这得认真听了。
0: 嗯，
1: 这是他刚才说了，
0: 就是
1: 电击他的时候啊，他吆喝的那个
0: 电击我像话？
1: 他坐那，
0: 不是，
1: 然后吆喝，
0: 没有电击石。
1: 什么叫电击石？
0: 最好的，
1: 最好的。
0: 哎，
1: 卖什么的？
0: 老朋友都知道
1: 啊，
0: 卖布头的。
1: 有卖布头的？
0: 哎，两个人配合好听极了。
1: 什么样呢？
0: 哎，
1: 嗯，
0: 这块吆喝吆喝着买了，就是不大小孩的，不要那一装。再来这一桩，这个桩桩见了见那打不相同不一样儿的。您瞧瞧这块布，再看看这个色儿，它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这是什么色儿啊？这是本色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我哪知道怎么那么白呀？因为它是白布，白布不掉色呀。
1: 别嚷嚷了，
0: 我去。不是你拦着我干什么呀？我这一人学俩人多难啊！
1: 再难也不行。
0: 怎么了？
1: 干嘛呢？
0: 卖布头啊。
1: 什么色的？
0: 白的呀。
1: 白的
0: 啊，
1: 这词儿也太老了。
0: 怎么了？
1: 没有包边
0: 啊，
1: 没有褶儿。
0: 对呀，
1: 没有窟窿眼儿。
0: 这都是老词儿，
1: 现在谁还穿有窟窿眼儿的衣服？
0: 你有新词儿？
1: 新叫卖
0: 还得唱这白。
1: 对了，
0: 我得听听你有什么新词儿唱这白。
1: 哎，您听听新叫卖，
0: 不错，
1: 咱也唱这块白
0: 白的。
1: 那白衣天使一身白衣，动人心怀，
0: 不错。
1: 他忙在了病房内，
0: 嗯，
1: 那扎针手术台，
0: 是啊，
1: 为的就是国泰民安，家家乐开怀。人家身上这件白
0: 怎么样？
1: 是最美的色彩。
0: 对了，
1: 那我们大伙儿感谢您，这掌声响起了，
0: 嘿。哎
1: 这是应该鼓掌的人。
0: 那对对，我跟您说，您各位这掌声绝对不白鼓
1: 啊，
0: 这是送给医务工作者的。
1: 对呀，
0: 啊，
1: 白衣天使，
0: 嗯，
1: 是穿白的。
0: 对呀，
1: 现场这么多朋友，
0: 这么多朋友
1: 穿的服装五颜六色的。
0: 是啊，
1: 怎么吆喝呀？
0: 你那意思吗？现场什么颜色你都能唱，
1: 都得有词儿啊。
0: 你这话太大点了，
1: 一点不大，
0: 我非得难为难为你。
1: 行，
0: 你看啊。
1: 啊，
0: 你就看头牌吧，
1: 头牌，
0: 人家
1: 啊，这位，
0: 人家是2020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代表，
1: 那了不起，
0: 过年了
1: 啊，
0: 人家穿了一身红，你能唱吗？
1: 啊，这位穿件红，
0: 这就来了，
1: 先进是典型
0: 啊，
1: 为脱贫攻坚呕心沥血，人家立了功了。
0: 是啊，
1: 您身上穿的是红
0: 啊，
1: 那透的是心里红，有这一颗红心，为祖国呀努力前行。
0: 嘿，
1: 这春晚演员加一块儿，没有您这么红了。您是穿上这件红衣服，牛年开门红。
0: 嘿，
1: 你看乐，你看乐，
0: 真有好词啊！
1: 当然红的，
0: 我还得难为难为你，
1: 挑挑随便
0: 你看，我跟你说
1: 啊，
0: 你看，哎，
1: 怎么了？
0: 看这边啊，
1: 这边
0: 人家
1: 啊，
0: 人家是航天工作者，
1: 又更了不起了。
0: 穿了一身蓝，你有词吗？
1: 蓝
0: 蓝，
1: 这位穿件蓝，
0: 是啊，
1: 是位航天员。
0: 对，
1: 买手就在实验室，他一心为航天
0: 啊。
1: 您穿上这件蓝，
0: 穿蓝的，
1: 进入了辛丑年，
0: 怎么样？
1: 那多么难的难事儿，也不能把咱拦。
0: 对。
1: 你看，
0: 对，
1: 是不是？
0: 今年咱们都顺顺利利的。
1: 对，
0: 哎，
1: 现场挑人，
0: 还有
1: 现场演唱。
0: 对呀，
1: 您听一听这新叫卖的效果怎么样？
0: 够新。
1: 这辛丑牛年，
0: 哦，
1: 祝您吉祥。
0: 对呀，
1: 咱团坐一块儿看春晚是喜气洋洋，
0: 多好！
1: 您要抱着手机
0: 啊，
1: 躺在床上，
0: 怎么呢？
1: 你千万可别像叶鹏，
0: 我
1: 手机拍脸上，
0: 哎、我呀。
2: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东单1331越种越好，东亚种业振兴企业。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早晨各地是较为寒凉，最低气温全省除了西南沿海地区之外都是降到了5度以下，东西部山区更是跌到零下，其中朝阳的建平镇更是以-2.1度位居全省的最低。不过今天白天冷空气撤离，各地南风回归，气温呢是快速的反弹，午后大部地区都是达到了20度以上。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2点，我省各临近海区以及陆地西南大风将会上线，最大阵风是7到8级。明天凌晨2点开始到后天的早晨，风力加强，大风蓝色预警上线，最大阵风陆地是8到9级，局部可以达到10级，海区是7到8级，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受大风的影响，今天傍晚到明天，像大连、丹东、抚顺、本溪、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森林火险等级是高度危险级别，发布橙色预警，其他地区呢是黄色预警，户外严禁使用明火，严防火灾的发生。伴随着西南大风，明天气温是继续的飙升，最高气温是有半数地区将会冲高到25度以上，朝阳更是以31度领跑全省。不过后天凌晨2点开始，新一轮的降雨将会拉开序幕，届时全省除了东南和西部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之外，其他大部呢都是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是有大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降雨的同时，各地气温将会再度的下降，提醒大家注意添衣和保暖。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晴，13到27度。大连晴，13到21度。鞍山晴，16到27度。抚顺晴，12到25度。本溪晴，13到24度。丹东晴，9到18度。锦州晴转多云，15到22度。营口晴，14到23度。阜新晴，15到25度。辽阳晴，14到28度。铁岭多云，15到28度。朝阳多云，16到31度。盘锦晴转阴，13到21度。葫芦岛晴，12到21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3: 千朵梨花开，关东第一山，辽宁优品，千山旅游景区服务，天辽地宁，质优上品，选辽宁优品，享品质生活。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1: 有些安静是锁住的呐喊，渴望被听见。有些坚强是抽空的伪装，需要被体谅。有些等待找不到彼岸，盼着被陪伴。被倾听是疗愈的开始。如果你正感到迷茫，请记得你不是孤身一人。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各位观众，晚上好。
4: 晚上好。
3: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4: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鞍山紫竹轻型特钢有限公司加速推进智能化转型升级，创新研发高端特钢产品，一季度实现销售爆单。
4: 辽宁首票自非洲进口零关税货物在大连落地。
3: 庚戌五四薪火，激扬青春力量，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
4: 瑞平，你的青春里镌刻着对祖国最清澈的爱。
3: 一部戏带火一座城，记者在葫芦岛星城古城现场沉浸式观演大型历史实景演出《就在宁远》。
4: 从主动开放车位到贴心投放广告，这个五一敞开大门的锦州市委大院获全网点赞。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3: 钢铁产品有着什么样的高精尖密码，能让企业一边忙着建设，一边就要满负荷生产，完成纷至沓来的订单？在鞍山紫竹轻型特钢项目现场，我们或许能找到一季度爆单的答案。
5: 从一块钢坯到一件成品，全流程从这里完成。我现在所在的鞍山紫竹轻型特钢有限公司2期智能化厂房已经完工，设备安装进入尾声，3期深加工厂房主体正在建设。5月7月相继投产后，这里将形成集智能轧制、精品深加工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实现特钢生产的闭环制造。
6: 项目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历经2年多的建设，全部投产后预计年产型钢110万吨，营收约60亿元。去年已经投入使用的1期生产车间里，上千摄氏度的钢坯经过一道道智能工序轧制塑形，蜕变成各类特种钢材。这里曾经是工作环境最恶劣的区域，如今已经变身智能化车间。
7: 整个这个厂区长度大概在550米左右，以前买现场都是杂工工人，现在一个班次也就10名工人就够了，安全比较高，人员得减少50%吧，效率提高到50%以上。
6: 近几年钢铁行业整体下行压力较大，然而紫竹却热度不减，核心就在于企业的独门法宝。
5: 我手旁的就是特高压输变电铁塔的核心部件耐候角钢。大家平时看到的输电铁塔很多都建在风沙、雨雪、盐碱地等环境恶劣的区域，长期暴露在外，对材料的耐腐蚀性要求极高。而紫竹的这款耐候角钢凭借超强的抗腐蚀性能，堪称输电塔的硬核骨骼。如今随着我国特高压项目走出国门，这款辽宁造的耐候角钢也跟着走向世界各地。
6: 目前产品牢牢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看准全球市场，企业迅速布局。2期项目投产后，将补齐产品全尺寸的最后一块拼图，不拼规模拼精度，不卷低价卷创新。去年1期产线刚刚投产，紫竹就接到了高铁列车的订单。按照新的国家标准，这座特殊部件需要满足高铁列车平稳运行的严格要求。
8: 首先是对低温的那个下比成均要求非常高，因为最北边零下40度，温差接近80度到100度嘛。为了保证这个列车运行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有一个理化指标在这儿，才能满足它的使用。
6: 将一项项国家前沿的标准落实成一个个触手可及的产品，企业用定制化服务

0: 和硬核技术成功突破了多项技术难题，稳稳占据行业细分赛道的领先位置。如今，公司上半年生产已经排满，
1: 每天都有订单来接，我们的产品的附加值比较高，企业的

0: 足国内需求到走向世界舞台，鞍山紫竹的突围之路正是辽宁钢铁产业向高端化转型的生动缩影。我省将特钢产量指标单列调控，为企业创新升级腾出发展空间，引导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大力开展科技攻关，加快高端品种开发，海洋建筑结构用钢、特厚核电安全壳用钢等高端产品实现全球首发。辽宁正以高品质钢铁材料产业集群为抓手，推动传统钢铁产业从规模红利向价值红利跨越。本台报道。
1: 5月3号，在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监管下，搭载747吨尼日利亚牛骨粒的运输船抵达大窑湾口岸，成为我国自今年5月1号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以来，大连关区办理的首票自非洲进口零关税货物。新举措下，该票货物可为企业节省税款30余万元。
2: 我们指导企业准确适用原产货物判定标准和海关便利措施呢，支持更多企业依托该举措降低成本，打通市场，链接产能，为双向激活中非企业互动合作注入新动能。
1: 今年1至3月，辽宁与非洲国家贸易进出口108.8亿元，同比增长81.5%。本台报道。
3: 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传承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引领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
1: 今天，在抚顺市月牙岛生态公园，一场纪念五四青年节快闪活动精彩上演。1500余名青年齐声高唱《光荣啊，中国共青团》。
4: 歌曲响起时，大家从人群中聚集到一起，我感觉到青春的热血瞬间被点燃了。五四精神的核心就是爱国与奋斗，我们更要把这份热情投入到学习和生活中去。
1: 辽阳市唐格军爱心团队组织300余名志愿者走进社区，开展美化家园、弘扬五四精神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5: 用双手美化家园，助力公益，是我们践行五四精神的最好方式。今后我们会持续投身志愿行动，把奉献精神融入日常。
1: 丹东市以“青春当然，奋进丹东”为主题举办文艺展演，展现当代青年的昂扬风貌。朝阳、葫芦岛组织青年开展登山、远足等主题活动。阜新市以长征精神为脉络，设置瑞金、遵义、四渡赤水等长征主题打卡点，让青年在健步走活动中感悟先辈奋斗初心。
6: 在不同的打卡点位，听叔叔阿姨们讲红军长征的故事，这种边走边看边听的形式，让我觉得今天的健步走更像是一堂行走的历史课。
1: 立足主责主业，弘扬五四精神，国王锦州市开发区供电分公司组织青年骨干深入辖区民宿及夜市商圈，开展全方位用电安全专项检查，
7: 旨在培养青年员工的创新思维，激发青年员工服务社会的担当精神。
1: 我省各地还组织开展不同形式的团日团课活动。铁岭市举办五四新火青春接力沉浸式情景团课，鞍山市组织示范性入团仪式，引导广大青年团员更续五四新火，牢记入团初心，勇担青春使命。本台综合报道。
8: 青春怎么过，没有标准答案，可以埋头实验室，也可以奔赴边陲山海。年轻人最大的幸运就是拥有选择的自由。但这个五四有一份选择格外沉重。今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中有一位再也无法站上领奖台，他就是金成龙，一个26岁的退役医学生，为救落水者光荣牺牲。他不是不知道冰河有多冷，只是那一刻他的本能为他做出了选择。不必人人都去赴汤蹈火，但我们深深懂得，这个世界上总有人用短暂却炽热的青春诠释对祖国最清澈的爱。他们存在的意义，不是让我们复制他们的路， 而是让我们在

0: 自由选择的时候，心里多一份敬畏，多一份滚烫。放心去走想走的路，只是别忘了，路上的你如果能为这片土地做点什么，哪怕很小，都意义非凡。
1: 航空工业沈飞集团青年职工杨国新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作为一名90后前工，杨国新的青春刻在工作台的方寸之间，磨在毫厘必争的数据之上。
2: 记者见到杨国新时，他正弯腰工部错削着一枚高精度零件。工作中，杨国新经常像这样一站就是7个小时，他加工的零件精度可达0.005毫米。
3: 对于战机生产来说，每一个零部件它都至关重要，所以说我们对待每一个加工零件时候的精度和质量的保证是极为重要的，确保累积误差能够以最小的程度来最后成功组装成整体件。
2: 2012年，18岁的杨国新入职航空工业沈飞公司标准件中心，成为大国工匠方文墨的徒弟。然而，一开始师傅教杨国新练习的并不是钳工方面的基本功，
3: 先从长跑和短跑练习，主要是为了提升我们自身的一个机体能力。然后，因为我们需要长期去站着去和端着胳膊去保持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反复运动。
2: 通过14年的刻苦打磨，杨国新成为了沈飞最年轻的特级技能专家。他与团队共完成了30余项技术创新，攻克了多项极难险重生产任务。
4: 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眼里有活，心中有责，做事有光。在极难险重任务和日常工作中呢，都比较认真。比较较真，
5: 尤其是像我们在生产过程当中有一些极难险的问题的时候呢，都是第一时间站出来冲在第一线。
3: 那我现在所在的是方文墨班，然后我们班也是大家在口中的冠军班组，我们班组现在目前有7个人获得了全国一类赛事的金奖和冠军，希望能够以我们的匠心为我们的航空事业添砖加瓦，为我国铸就大国重器。
2: 本台报道。
6: 抚顺市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聚焦市民反映强烈的城市围挡乱象，开展专项整治。围堵多年的城市枷锁被应拆尽拆，闲置角落被改造成口袋公园、停车场，持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
7: 我现在是在抚顺兴隆摩尔的北侧广场，那么来到这儿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开阔通透。而就在一年之前，这里几乎都被围挡所遮盖，也成了这座城市的堵心墙。
8: 没修缮之前啊，这都是臭水啊，围栏都挡住了，生活状态很糟糕。
9: 我希望绿植面积大一些，视野开阔一点，然后环境干净一点，整洁一点就行了。
10: 群众的期盼就是城市治理的发力方向。抚顺市自去年以来开展围挡专项清零整治，破解围挡围而不拆、城市空间闲置浪费等顽疾。
11: 对属地范围内的空闲土地进行了拉链排查，乱搭乱盖围挡还有一些荒地这种都是应拆尽拆，在不影响居民的那个正常生活时间做到早八晚五进行施工，
12: 结合老百姓的实际需求，不同的点位进行这个专项这个研判和这个设置，有这个口袋公园，有一些便民的这个体育设施，还有一些这个免费的停车位，实现了为老百姓服务的功能。
10: 截至目前，抚顺市已累计拆除各类城市围挡183处，新增便民停车场17处，停车泊位3.3万个，打造口袋公园159处，持续推进环路于民、让绿于民。
13: 因为抚顺的沿河的比较堵啊，在河边也多建一点场地，那非常好啊，老百姓那个能多锻炼锻炼身体，是吧？然后生活也更丰富多彩一些。
14: 我们要结合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还要把城市的道路进一步的维修修缮，地上地下要同步，切实的解决道路通行的问题，切实的解决排水的问题。
7: 还景致于城市，还舒心于人民。抚顺市以拆堵心墙破题，在细微之处回应民生期待，在方寸之间提升治理品质，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民生底色。本台报道。
1: 五一假期，大型沉浸式历史实景演出就。

0: 在宁远，在葫芦岛星城古城开启大幕。创新的观演模式让游客全程跟着演员走，一部戏带火一座城的效应正在星城上演。
1: 随着马蹄声响，士兵从钟鼓楼策马而来，大型沉浸式历史实景演出就在宁远大幕开启。
2: 不同于传统的你演我看，在这里观众没有固定的座位，这种跟着演员走的体验打破了舞台与观众席的界限，让很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3: 听说这个演出非常震撼，慕名而来，就是一种实景演出，沉浸式的演出，边走边看，感觉呢又不累，然后呢收获也特别大。
4: 第一次沉浸式的感觉特别好，对，能融入其中。
2: 零距离观看对观众是震撼，对演员来说则是实打实的考验。
5: 你像我们这个区域就基本是零距离了。
6: 对对，
5: 这对演员其实也是一种考验啊。
6: 对，是啊，是因为基本上演员都是专业表演的。
2: 游客的涌入也让这座有着近600年历史的古城重新焕发出活力。
7: 作为青城人吧，感觉很激动，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城市逐渐的变好了，游客不但过来游玩，而且他们能留在星城，由原来的游客停留1到2个小时，通过这部戏呢，能够实现在我们星城停留4到6个小时。
2: 为了让观众在一部幻景中始终保持新鲜感，来自沈阳的制作方加点芥末文化集团巧妙的设计，让观众自己转起来。
8: 那么，如果我们怎么去阐释，既能看到城外它惨烈的战争，又能看到城内我们军民一心、大家团结的场景，我们就做了让观众去转，然后每一个面会看到不同的这样一个场景的感觉。由于咱们的就在宁远，它是一个极少数的能够在财务数据上跑正，或者是我们叫赚钱的这样一个项目。我总说，也许我们不是投资最大的。也许可能甚至说不是最好的、最艺术性强的，但它一定是最适合这儿的。
2: 寻找到最适合古城的表达方式，一部剧的带动效应也在持续放大。除了演出本身，古城的历史底蕴和特色产业也吸引着远道而来的游客。
9: 不是说世界上每3件那个泳衣就有星城一件嘛，然后我们自己的所有的泳衣也都是来自星城的。我老公就一直想惦着来星城，
10: 没有想到会人这么多。一般就大家对古城的印象到8、9点之后应该就都走了，就关灯了这种的。
2: 故事有了由头，观众有了看头，沿街的商家自然也就有了赚头。古城里经营店铺的陈丽萍这几天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但脸上始终带着笑容。
11: 说今年就这古城嘛，就整完之后就比去年得，就是把这人流我估计得多2倍。员工到现在还没吃上饭呢，就是现在就是不论啥时候，只要有演出了，这条街真火。我们也为星城人感到骄傲。我们做生意的人吧，越做也越有奔头，累点也没事儿。
1: 2个多小时的大戏结束了，但是观众们并没有离开，而是又重新的回到了古城，感受一下夜晚的宁远，感受一下跟演员们零距离互动。我们说到古城的保护，其实并不是把生活请出去，而是让新的故事、新的业态以最自然、最合适的方式重新的生长。烟火气不断，一部好戏才能够更加的持久，这也是这部剧从爆火到长久的最扎实的底气。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2: 五一假期，锦州市委大院凭借一条“来夜市停车找我”的广告火出了圈，并迅速刷屏社交平台，获得全网点赞。
13: 5月3号下午4点半，记者在锦州市委大院看到停车位上已经停了不少车，牌照有省内的，也有省外的。来停车的游客络绎不绝，现场工作人员有序引导车辆通行停放。五一期间，院里335个停车位每天早8点到晚10点免费对外开放。
14: 这里边停车还有人给指导哈，大家这加班哈，给我们那个提供方便，我觉得挺好的啊，感受特别好。
15: 保安也特别体贴，还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卫生间可以用，还可以免费的通电。
13: 临河夜市作为锦州市最负盛名的打卡地，节假日日均客流量超过50000人次。超高人气也带来了周边停车一位难求。 为解决停车难，距离夜市仅500米的市委大院敞开了他的大门。

0: 门。
1: 自2023年以来，在劳动节、国庆节等节假日高峰时段开放，目前已累计提供约3万台次停车服务，有效缓解了凌河夜市周边的停车压力。
0: 问起今年为何想起给免费停车打起了广告，白鹏告诉记者，主要是为了让外地游客知道，别因为停车难影响了假期出游的好心情。从主动开放车位到贴心投放广告，锦州敞开的不仅是市委大院，更是为民服务的格局。本台驻锦州记者报道。
2: 五一假期，孩子们走进沈阳李氏糖人儿非遗体验馆，在现场感受带着甜蜜味道的非遗文化传承。
3: 在沈阳中街龙城李氏糖人非遗体验馆，香甜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漫。
4: 轻轻的，咱把糖要挤下来，哎，随着老师手走就可以，每一条线咱都要连上，手要稳稳的啊。
5: 我的小猪干了。
4: 干了，哎，自己来可以试一下。
3: 亲手制作糖人，让孩子们深深爱上了这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技艺。
6: 我学会了以后，我要交给妈妈，交给邻居小朋友，和大家一起甜甜的吃糖。
7: 我喜欢做糖人，我觉得糖人非常有意思。
8: 那这个糖人要送给谁？
7: 我要送给我妈妈。
9: 孩子们能够走出来，世界即是教室，艺术即是生活。然后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继续传承一些这样的文化啊，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呢，带孩子们去了解这个大千世界的神奇和美好。
3: 李氏糖人兴起于清朝道光年间，包含选料、发酵、过滤、炒糖、化糖、吹塑等12道工序。看似复杂的糖人技艺，在传承人深入浅出的讲解与趣味化的体验中变得亲切易懂。如今，越来越多非遗技艺借助假期文旅活动、少儿研学等形式走进大众视野。
4: 画糖人呢，你看着难的，其实也没有那么难，他就是把那个复杂的图案给它变简单了。并且糖人还有一个什么好处，画的时候呢，你就是在上面画脱了也没关系，多一笔少一笔都没关系，只要是开心就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个糖人技艺，咱们这份非遗技艺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
3: 本台报道。
10: 眼下正是我省地瓜扩繁移栽的关键期，阜新市张武县立足沙地特色，以种苗繁育为突破点，全产业链发力，将地瓜产业从靠外供转变为本地育供全国，让小小沙地地瓜成为百姓增收的金疙瘩。
11: 我现在是在张武县西六镇烧锅村的地瓜育苗基地，这里的49个标准化育苗棚正在进入扩繁的关键期。在本地扩繁的地瓜茎杆更粗壮，也更适合北方栽培。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批种苗还没到剪苗移栽的时候，就已经被省内外的种植户订购一空。
12: 山东、河北啊，因为它的温度高，所以它苗相对来说会比咱们细，会比咱们脆。那个苗基本上是不还苗的，因为直接影响这个种植收益，但大致差个500-700斤，就这个一亩地至少，就我们自个儿做的话，至少收益上比给外地买，比1000多块钱。
0: 董德勇告诉记者，今年他还要在育苗端投入3000万元，让本地种植户都种上适合北方的地瓜苗。自主育苗让张武告别了种苗依赖，全县育苗基地超1000亩，并与省农科院合作，实现从有苗用到用好苗的跨越。
13: 因为现在市场上就是他们总用的种鼠来回去育繁，它这个病毒病害特别严重，所以造成产量低，而且成活率低。像我们繁出的试管苗呢，几乎隔绝了病毒，所以它在啥在抗性上特别好。这样的话解决了老百姓在大田上这个防病。
0: 种苗产业的突破带动了全产业链的提档升级。辽宁沃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搭建分级繁育体系，同步建成万吨贮藏窖和现代化加工车间，形成育苗、种植、贮藏、加工、销售闭环。
14: 每天加工这个鲜薯呢是20吨啊，这个随着我们增加这些设备呢，目前逐步在提产，预计我们到7月份的时候能达到日产能出列到50吨。红薯这块呢，跟那个一些日本的客户啊，我们正在研究这个产品，现在正在计划当中，下一步准备就是红薯这块做出口。
15: 通过，前端的科研加深加工，最后为张武品牌注入它的强有力的内容，然后还要下一步还要进行整合规模化

0: 经营主体种植模式，来为农户争取到一些资金的支持。
1: 未来五年，彰武县将培育3至5个优质主导品种，强化科技育种，完善全产业链布局，持续擦亮彰武地瓜金字招牌。本台报道。
2: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境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
4: 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5: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6: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7: 我们要保护它。

经过多年的磨练和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155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5: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

0: 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1: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2: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0: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经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4: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5: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6: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7: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0: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8: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0: 五一假。

0: 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隆盛隆济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5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1: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2: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3: 4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4: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3: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4: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3: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凌宇用了整整1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4: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查

0: 式。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1: 终于，梁林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2: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1: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林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0: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3: 5.1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4: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5: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4: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5: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6: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7: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8: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9: 我最想给点赞的就是我们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硬核
5: 啊，
9: 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7: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10: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11: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12: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13: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14: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

0: 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155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1: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2: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3: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2: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3: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4: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2: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5: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市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2: 宪法第9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

0: 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1: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2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三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称，2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二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2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三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1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2: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

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孙董，我先做个自我检讨。这个事情上我失职，我有责任。但是还有一个原因，罗晓聪来找我，他说林总答应的，林总推荐的这个公司，所以我就把这个合同就给做了。当时罗晓聪，
1: 让张总把话说完。
0: 后来我想。
2: 林总推荐的，那应该错不了哪儿去。哦，我的责任就在于没有严格的去审查，给公司造成那么大的损失。我的责任。林总，到底怎么回事？罗晓聪，我问你，我有没有说过我同意用这家公司？
3: 没有。
2: 那张总为什么说过我同意了？是你在撒谎，还是张总在撒谎？
3: 我没撒谎，
2: 老曹，你说谎，你说没说过林总在等答复？就这句说没说过？
3: 是我说的。
2: 你还好意思站着？坐下来。我让你站起来。直接了，你要不说林总在等答复，我能那么轻易做决定吗？
0: 是你的大姑姐，不是林总的大姑姐。有点担当，等什么答复啊？你看我，我不就是做检讨吗？这件事情，你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罗晓聪，坐下。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想办法找到包红。
4: 包红找不到。
0: 我们就起诉罗晓聪和吴向红，让他们经济赔偿。
4: 妈，
0: 这件事情不完全是他们错，咱们公司也有责任。可不是吗？你手下的人都利用你的关系走后门了。
4: 我相信罗晓聪不是这样的人，张华明显在推卸责任。
0: 你现在怎么这么护着他？
4: 我哪儿护着他了？我是就事论事。
0: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4: 我以前哪样啊？
0: 哪样你自个儿心里边明白。
4: 凡事一定要冷静。
5: 不能感情用事，明白吗？下个月我们这儿杀了，你进门帮来。那陈老师吧。
6: 嗯。
5: 你送家里钱怎么办？要不然我找我同学问问。
6: 跟你同学平时都不怎么联系，这个时候突然有事求人家。

0: 意思张口啊。我一会儿去我妈那儿，跟我妈商量商量。
1: 今儿找妈不合适吧？
0: 我跟她商量商量。
2: 你看这跳空啊，多气派，是吧？哎，儿子，咱们得转过头来。这个地方很重要啊，这是咱们家餐厅，是一家人用餐的地方啊。来，爸爸，这个地方呢，妈妈啊，你看我光顾着跟儿子说话啊，妈妈有的时候会在这儿给爸爸开会啊，到时候你得帮我，别到时候老不让我吃饭就行啊。儿子，你看啊，家具进口的，但是啊，这个得隆重介绍一下，这个是爸爸特意给你留的啊。你看这座，你看你得看这位置啊，一家人就这儿最醒目，是不是？咱们回头做顾家的新主人啊，应该姓张啊，一样。然后呀，多气派，爸爸回头在你边上坐着就行。
3: 老公，还好是我先怀上了，不然的话那狐狸精的儿子做了。
2: 小点声，那是他肚子不争气。
4: 谢谢二姨。
3: 老公，我想喝点酸奶。
2: 这不阿姨刚给你熬的孕妇粥，你成这个，酸奶多凉啊。
3: 老公，儿子说他想喝酸奶。

0: 嗯，你换一口。别，我不舍得喝。喝嘛，喝嘛。嗯，是不是？嘿，老公，您还喝吗？
1: 我不喝，你喝。
0: 嗯，
2: 爸妈。
0: 爸，早。
3: 爸，您喝点什么？喝点酸奶吧。不用。
0: 爸不喝甜的。
3: 这来点糖就行。好，妈您喝点。
0: 谢谢。
3: 够了。来了。我自己来，你坐吧。
0: 哎。哎，
3: 张华，
0: 啊，
3: 你身为公司的副总，啊，这回出事儿，你也有责任的。爸。
4: 不怪张华，都是那个林峰。行了，你闭嘴，好好吃你的饭。那个，爸，您批评的对，这件事情上是我失职了，我没有好好审查公司的资质，我就签合同了。我不是为我自个儿解释啊，的确是我有我的难处。
3: 林峰是我的顶头上司，但是你也知道，那林峰平常就瞧不上我，处处跟我作对，挑三拣四。当然，也怪我，我没处理好。我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情，我先跟您商量一下。您说我要这次跟您商量多好啊，是吧？哎，你说你刚进公司的时候，我怎么告诉你啊？啊？ 你好好回忆，第一句话我怎么跟你说的？嗯，一切都以公司的利益为重，是不是？啊，你怎么做呢？你好好想想，你说现在不管是林峰，包括我，包括老孙，谁给你介绍的什么公司，你是不是应该都应该按照公司的规定来做呀？啊，你怎么做的？
4: 是。爸爸，您说的这些我都记着呢。

0: 关键我怕林峰误会我，他现在弄那罗小聪，对罗小聪特别好，而且俩人那关系弄得不清不楚的，我主要是担心。那你说我要不答应罗小聪，林峰就认为我跟他作对，是吧？那我要再跟林峰关系处理不好，那对您，对公司那不是更不好？
1: 对，爸，那林峰本来就看不惯我们家张华。老公，你坐。
2: 你闭嘴！我跟你说工作。
1: 爸，老公，你坐。
2: 张华。
1: 爸。爸，你老是张华的，你让我别说话，我能不说话吗？他是我老公，将来是我孩子的爸爸。爸，我跟你说，这一切全是那个罗小聪造成的，他跟他妈一样，都掉那钱眼里去了。老公，你跟我说，你说他们家是不是串通好的？先是她老公，爸，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吴桐，到公司里来，然后他又去接近孙小雅，后来他又去勾引林峰，你看看什么乱七八糟的，让警察把他们抓起来，全部都抓起来。
3: 老郭，其实我觉得应该不是串通好的。要不然骗了那么大一笔钱，他们还留在公司，那不是傻子吗？
1: 哎，碍你什么事儿了？都显着你是吧？少说两句行吗？
0: 哎，你不能这么跟妈妈说话。
1: 闭嘴！
0: 我妈，我听您那意思，认识他们啊？
3: 其实不是认不认识的事儿，我就是觉得应该说句公道话。
1: 我哪句话不公道了？我说什么话才公道啊？你说说看，这一大清早的，怎么了就？我说什么了？爸，你说我说什么了？
2: 行了，吃个早饭都不安生了，闭嘴，好好吃。
4: 我就说他姐这人都40多岁了，还这么幼稚啊！我早就说这人呢不能太贪，不是自己的钱呐，别往自己那儿搂啊！那骗子的钱他都敢赚。他姐这人呢，就不是什么好鸟。
5: 妈，你也别说他姐，是我介绍他姐到公司的，也我的事儿。
4: 你介绍的？你分多少啊？
5: 没有，他姐一分钱没给我，一分钱没拿。
4: 啊，那赚钱都是他姐的。你介绍半天，一分钱好处没有，你傻呀？
5: 那幸亏我傻，那我要是拿了钱，现在事情不是更大了？
4: 那倒是。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别掺和啊，掺和完了最后没好果子吃。行，那没事你就走吧。我以为多大事儿呢，吓我一跳。我还忙着呢。
5: 我就想跟你商量一下，你以前不是拿我的工资给我买那个平安保险吗？我想把它退了。
4: 你退保险干嘛呀？
5: 钱不够啊。100万还差着呢，我想给他姐凑上。
4: 哎呦，你这个败家子儿！哎，他姐赚了钱都是他的，这是赔钱了你来顶缸，什么人呢？这是，
5: 那现在出了这事儿，你说怎么办？不管他姐啊？能不管吗？都是一家人，能不管吗？要不管的话，过两天公司真的要起诉，那他会被抓起来的。
4: 那还差多少钱呢？
5: 差20万。
4: 20万，那保险也不够啊。
5: 能凑一点是一点
4: 啊。把头转过去，别回头啊。

0: 嗯，拿着。我要保险呀，我拿你存折干嘛？我不要。哎呦，
1: 拿着，别磨叽。
0: 我不要，家丑不可外扬，别把脸丢在外边。
1: 丢脸我也不能拿你的存折呀！
0: 别别别，
1: 你给我站住！
0: 说了不要了。
1: 站住！
0: 哎，干嘛呀？
1: 都一家人了，什么你的我的？回去跟陆通说，让他好好干，到时候把钱早点还给我，我就不让你们打借条了。

0: 多大点事儿啊，就这么愁眉不展的。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这种事情以后还会遇到的，说不定啊，比现在还严重呢。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啊？一个好的领导，遇到事情一定要冷静、沉着，不能总是把情绪挂在脸上，那样你还怎么解决问题啊？从睁开眼睛到现在就皱着眉头，你用自己的手摸摸，都快打结了。
1: 我是在想该怎么解决问题。
0: 再找一家广告公司，但是必须是靠谱的，到时候拿出个方案来，第二加盟商那儿你就找一个合适的理由跟他们解释一下，被骗的事情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明白吗？
1: 但现在问题是警察都来了。
0: 警察来的事情加盟商知道吗？回头到公司开个会，让大家把嘴闭上。
1: 我作为公司领导，出这么大的事情是我的失职，我觉得太丢人了。
0: 没有丢人那么简单，咱们公司在国内有那么多的加盟商，又是刚刚进入国际市场，这种事要是传出来，人家怎么看咱们？钱是小事，声誉是大事，知道吗？
2: 作为领导，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失职。我没有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严格的做审查，但是这里面有原因。我们公司有个叫罗小聪的，是我们老总的助理，人家来找我，他说这个公司是林总推荐的，而且林总答应了。
3: 我跟你说啊，我对这个罗小聪啊真的太了解了，我们俩是同学，你想认识多少年了，这孩子天生就特别坏。
4: 怎么个坏法呀？
3: 我跟你说啊，欺负同学，打小报告，在老师面前爱显摆，最可气的就是他们家是开寿衣店的，就拿那些死人的衣服呀、什么鞋帽子出来吓唬我们，吓得我们满操场跑，人家呢嘎嘎嘎直乐。我跟你说，这孩子啊，要是小时候坏，大了准没跑。哎，
4: 女士啊，我叫你过来不是谈这个的。
3: 是，我知道，我这不是怕您对他不了解吗？我这想从小给您捋一捋。
4: 好。现在小时候的事情咱就先别谈了，你先坐过去。
3: 哦，好。
4: 你先谈谈对包红包事件的看法。
3: 罗小聪和他大姑姐内外勾结，就是他老公吴桐的姐姐。
4: 有什么证据吗？
3: 有啊，那个我想一下啊，我跟您说呀，吴桐刚来我们公司的时候，跟我们这儿的眼镜男要过广告部经理的电话。后来呢，他姐姐吴向红就来我们这儿拉广告，被广告部经理给拒绝了，恨从心生，所以肯定是他俩内外勾结。
4: 那你还有什么证据？
3: 我刚才说的那个不算证据啊。
5: 我知道。你放心啊，钱已经交给姐了。对对对，他那边股市里面退出来的钱。对对对，股市上没那么快，今天差不多吧。啊，然后一起交给公司就没事了啊，妈。我知道，我知道。啊，我现在到公司了，不跟你说了啊。
1: 妈是担心是吧？你说我们是不是太不孝顺了？
5: 是我不孝顺，

0: 等这事儿过去了，咱们第一时间把钱还给妈吧。
1: 哟，你们俩这遛马路呢，这么晚才来？我没迟到啊。没迟到？哎，你说你们好意思吗？骗了公司这么多钱，还不早点来接受调查来？江
2: 代，你乃至眼睛看见我们两口子骗了那么多的钱？
1: 警察都来了，我们都接受调查了已经。
2: 警察来了也。
1: 也不能证明我们就骗人钱了。反正就问的是你们的事儿，我告诉你们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3: 江丹，如果警察来更好，我们反正没拿钱，我们也没骗钱。
1: 该我们的责任我们承担，不该我们的责任我们不承担。洛聪，你跟我解释有什么用啊？我跟你讲，这回我可罩不住你，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吧。

0: 组长啊，我昨天给你排了一下星座，你这个月运气的确不好。
1: 是吗？
0: 不过下个月就不一样了，有很大的转折，因为太阳同在土象星座的射手女会给你带来好运。
1: 谁是射手女？
0: 嗯，你身边的吧。
1: 哦，谢谢射手女。

0: 姐，
1: 你到公司了吗？
0: 到了。
1: 公司有什么动静了？
0: 好着呢，一切都好。嗯，放心，问题马上就解决啊。

0: 妈这不公平，公平，在你眼里什么是公平？要不是因为他们能有包红这种事情，
1: 之前你还跟我说了，每个公司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领导要冷静处理，你怎么一来公司你就激动了？
0: 是你激动了，我刚说让他们停职，你反应就这么过激？
1: 因为我相信他们，
0: 相信他们，他们忠于你吗？
1: 反正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不能轻易下结论啊！已经到了沸沸扬扬，你再把他们停职，公司同事怎么想？他们还能公司再待吗？现在这种情况，他们待在公司里不合适。
0: 您就一定认为他们跟包红有勾结吗？
1: 我不是就一定认为他们跟包红有勾结，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是脱离不了干系的。所以在这件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公司必须要做好防范工作。
0: 我不同意。
1: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不是在通知你。
2: 那你直接下命令不就完了吗？你看你，又激动了吧，凤儿。我希望你能够客观冷静地看待这件事情。企业是最忌讳感情用事的，如果我们每一步都是按照公司的规定去做，事先。
3: 对合作方做好资信调查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吗？你不要跟我说张华，源头在于你。他们之所以能够走后门，那就是因为正门他们走不通。孙总，什么事？对不起，要给公司添这么大麻烦，我一定协助警察把包红抓到。你要是抓不到呢？
4: 抓不到，我给公司打一辈子工。那姐，你怎么和包红认识的？
5: 他说他是大鹏的朋友吗？
4: 大鹏是谁啊？
5: 大鹏是我从前的一个好兄弟吗？
4: 哎，那你可以让大鹏去找他呀。
5: 大鹏也不认识他呀，这包红不就是个骗子吗？

0: 大波不认识他，大波不认识他，他怎么会有你的电话呢？现在骗子找到你电话，那还不容易吗？哎，
1: 那不对，骗子为什么能找到你呢？他不找我呢？
0: 对啊，是我上杆子，我想把这事促成，我想挣这个钱。不是姐，你别着急，我觉得问题是这样的，这样就对了，因为肉不臭，我不招苍蝇。不是，我是说。
2: 我是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它一定是对你了解，看到你有它能利用的地方，它才会对你下手。我分析的对吗？回来啦！
3: 老子也脑子。
2: 嗯。
3: 嗯。
2: 今儿累吧？还行。爸。
4: 啊，您回来了，等我来。
2: 行，挺辛苦的。啊，美美呢？啊，挺好的，这不是正散着步吗？人都说呀，散步对宝宝和大人都有好处。散步好，
4: 是。
2: 哎，你不用在这陪我了，你陪美美散步去。
4: 不是，爸，我找你有话说。
2: 说吧。
4: 咱书房说去吧。
2: 自己家里没外人吗？爸爸，我记得您当时借孙董钱的时候，是不是说过，说如果有一天发生什么事儿的话，以股来抵债，是吧？
4: 对，说过。
2: 我是这么想的啊，您看林峰这人您了解，不靠谱，这小子。 您孙董是他亲妈吧？这管不了。那林峰现在整天瞎折腾这那个的，我觉得您还不如趁这机会，咱把股份给弄过来得了啊！
4: 现在提这个不太合适吧？
2: 现在不提，什么时候提合适啊？
4: 你回头让林峰把股份弄过去行吗？咱怎么办呀？我跟您说，你迟早林峰得把这个公司给鼓捣黄了他。哎，这个老孙这个人呢，啊，我认识很多年了，他是没人我了解，是吧？公司出了这个意外，不会因为这事就败了。
2: 再说了，就是因为这个败了，这老孙他也会在败之前给我个交代的。那我想多了。
4: 你看这个公司现在这个上下，因为这广告的事儿闹得鸡飞狗跳的，是不是？我在这个时候，哎，怎么计划着转股啊？
2: 别人会说我早就有预谋，这不太好。哎，爸，我觉得还是您有水平。您看您那么一说我这儿就转开了这弯儿。<笑>你有水平，我是想多。
4: 老王，哎，你说这个公司因为广告这个事儿，你是要负责任的。
2: 你说你在这个时候，怎么跟没事人似的？爸，您说出这么大的事儿，我能和没事人似的吗？就我现在心里压力特别大。但我跟您说，美美现在怀孕了，那您，我因为工作的事情，我落着一张脸，没影响美美的心情，是不是？说的也有道理，对。 但是我跟您说，爸，从这个事情啊，往后，咱说往后，我不管什么风啊、葱啊，从我这儿过不了关，我绝对面子给他挡回去，谁的面子我都不给，我一切以公司利益为重。
5: 这是包红给我们的100万提成，全在这儿了，你们谁点一下吧。
2: 100万，不少啊，孙董。 以我的经验，广告提成不可能这么多。
6: 这数是。

0: 包红当时提的，我当时就顾着高兴，也没多想。
1: 所以如果我们和包红是一伙的话，我们就不会交出这100万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是受害者，你们明察吧。
2: 可是现在谁能证明你们不是一伙的？嗯，包红一个骗子骗了钱给你们100万，为什么呀？林总，孙总，你们真的，你们想想这个事情，一个骗子他骗了钱不全部拿走，给他们100万，说明什么？有事儿。
0: 你不信我是不是？我发誓，我对天发誓，我要是跟包红是一伙的，我出门就让车给撞死。
2: 哎呦呵，至于吗？还让车给撞死啊？我跟你说，发誓没用，发誓能得着钱的话都别工作了，都发誓好了。
3: 张华，你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咱们谈这个钱怎么来的呀？
4: 姐不是都说了吗？
0: 你是张华是吧？
2: 怎么了？
0: 是你甩了我们家小聪吧？
2: 我甩谁？跟包红这件事情没关系。
0: 有关系。我之前找你们公司的广告总管谈过，死活都不愿意跟我合作呀。这罗小聪去找你，你怎么一口就答应了呢？你心里对罗小聪有愧疚，想对他进行弥补是吧？所以你就答应了。你根本就没去查包红，责任都在你。他失职啊，他失职。
2: 你吃错药了吧？你说什么疯话呢你？
0: 我没说疯话，我还真是这会儿我才琢磨出来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就是你的问题，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2: 我造成的？
0: 对。
2: 哟呵，如果我要为了帮着罗小聪的话，我为什么不帮着他，掩护你们？我为什么要给你们揪出来啊？
0: 说明你心里有鬼呀！啊！
2: 你行了，你赶紧闭嘴吧你！
0: 你急了吧？
2: 谁急了？
0: 瞧把你给急的，心里没鬼会这样吗？
2: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狗急跳墙吗你？啊！
0: 什么？你还想打人？
2: 再说一句，
0: 我打你！我打你！我试试！
5: 姐，
2: 不要动！我没动了啊！
5: 就这速度！
2: 不是，骨头，骨头，慢点！哎，骨头，别动手，骨头！
6: 嗯，应该没什么大事儿。
1: 那他怎么突然就好好的，他就晕倒了呢？
6: 可能是最近太过劳累了吧。
1: 哦，最好能给我们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6: 行，您先去把钱交一下吧。
1: 好嘞，好。
6: 然后给他取药。
1: 好，谢谢。
6: 没事儿。

0: 喂，小聪，我 Peter。
1: 哎，现在好一些了，然后医生说主要是焦虑引起的，休息两天应该差不多了。
0: 啊，那就好。钱够不够？你要是钱不够的话，直接跟我说。
1: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有。
0: 反正这事儿你别太放在心上。还有今天张华说的话呀，我回头批评他啊。你那个，让你姐好好休息。
1: 对不起啊，Peter。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9: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

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司法，咱们离婚吧。
1: 你胡说，不准胡说。
0: 从结婚到今天，我对你一直，我对不起李四味儿，我成天对你恶声恶气的，嫌你没本事，嫌你赚钱少，都怪我呀，四味儿，都怪我，我把钱看得太重了。我把钱看得太重了，才让咱们家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啊！四文，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孩子，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咱们这个家。
1: 好了好了，
0: 跟我离婚吧，四文，四文，我求求你跟我离婚吧，四文，我求求你，赵哥，
1: 住口！吴向红，今后不许你给我再提离婚这字，你听到没有？不可能。

0: 哎，轻点儿，揉面呢。
1: 轻也不行，重也不行，你老公不是有宝宝脾气不能了。
0: 不是你真把我弄疼了？
1: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0: 老公，你今儿怎么了？回来就心不在焉的，有什么事儿吗？
1: 有吗？没有啊。
0: 没有就行。来，这儿疼，给我揉揉这儿。啊，这儿。
1: 家里挺有钱的，花钱请个按摩师多好，也能给我按。
0: 嗯，回头我跟爸说一声。哦。不想活了是不是？
1: 你吓死我！你
0: 真的把我弄疼了？你今儿怎么了？有什么事啊？
1: 哎，我跟你说，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公司的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老婆，你觉得我是不是咱们顾家的主要成员？
0: 那当然了。
1: 那我说话是不是也有一定力度？
0: 嗯。
1: 我想让爸爸把咱们家股份弄回来，多赚点钱也没错吧？
0: 是啊。
1: 可是爸不怎么想，爸反而觉得我多管闲事儿。你说我现在说话连放个屁都不如，现在。
0: 那爸什么时候弄啊？
1: 我哪知道啊。

0: 现在担心的是咱们家不先下手，回头林峰把股份弄走了，你说留一烂摊子的事咱们家怎么收场啊？啊，
1: 那不会，那女的生不出孩子，这个家迟早都是你的，还得靠你。
0: 我跟你说，我现在真的想为家里多做点事儿，我特别着急。你说现在公司上上下下都挤兑我，老觉得我是你顾美美的老公，弄个吃软饭着呢。特别是那林峰，就使劲压着我。
1: 我回头跟爸说说啊。
0: 你说说啊。
1: 嗯。
0: 哎，不行，算了。你回头你这个脾气，你一说，那爸肯定觉得是我在这边吹枕边风挑事儿。
1: 会，爸心疼我，我说什么他都听我的。
0: 接个电话。
1: 谁那么没眼力劲儿？都几点了？
0: 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我在公司宣没宣布？我说我多少回了？你非工作时间别给我打电话，听见没有？直接。这家陪个老婆都不打。
1: 谁呀？
0: 就公司刚招的小孩吗？
1: 听见是个女的呢，
0: 是女的，又是林峰招的。我跟你讲，全招的女的，而且公司招个人那么大的事儿，跟我根本不知会一下，是不是？说非给他们都开了我。
1: 那回头我跟爸说啊。
0: 老婆，你要跟爸说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啊，掌握分寸。注意谈话方式，拿捏技巧，好不好？
1: 嗯。
0: 啊，行，那我给儿子再揉揉。
1: 嗯，不揉了，不揉了，睡吧。
0: 睡啊。
1: 嗯。
2: 慢点，慢点，慢点，轻点，轻点。哎呀，慢点，我给拖起来，慢点。哎呀，慢点，脱衣裳，脱衣裳。哎，先摘帽子。哎，电话。
3: 打不接一下。
2: 你接吧。
3: 哎呦，
2: 谁呀？罗小，嗯。哎，阿聪。挺乖的。啊，你妈也挺乖。这你放心，我们两个大活人弄不了一孩子。嗯，行，没事儿。嗯，好，我知道了。哎，本来

0: 你起来了。
1: 你睡不着。
0: 你刚才打呼噜，你睡不着。
1: 我刚才打呼噜是假装的，我赶紧起来，我就起来了。你在干嘛？
0: 我想上网查一查保姆的个人信息。
1: 有吗？哎，这么多啊。
0: 这同名同姓的，不是他。
1: 那怎么办啊？
0: 想一办法。我说不行的话，要不然找着他的照片，然后我发到网上，让网友帮着一块找，人肉搜索。

我跟你说过没有？我不找你，你别来找我。你别给我打电话。你知道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什么？你笨蛋啊你！你见面说。

0: 叔叔，你姐说她那儿也没包红的照片，怎么办啊？
1: 她怎么连身份证的复印件都不留啊？
2: 你跟你说这样吧，你坐过来。
1: 干嘛？
2: 你坐过来啊！
3: 我记得包红长什么样，要不然的话，我说你把它画出来。
1: 我画出来？
3: 啊。
1: 这是专业的司法人员才能干的事情，我不画了，画不出来。
3: 那你试试看嘛。
1: 我试试看也画不出来啊，那总比我们这样待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强一些吧。我画出来又怎样呀？你先试试看。然后呢？
3: 如果画的像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放到网上去。
1: 好吧，我们试试。
3: 嗯。
1: 发型。
3: 发型我不记得了。
1: 你不说你记得他长什么样的吗？
4: 我记得他长什么样的。我记得他长什么样，但我没记着他吧。哦，我记得他头发，他头发好像是盘上的。
1: 那就是长头发盘上去的。
3: 盘上去。
1: 把我们先不画了，你告诉他脸型什么样子。
4: 他的脸型是一个圆脸，很漂亮。
1: 圆脸。
4: 嗯，但是他下巴很尖。
1: 不要松，不要松。
4: 来了来了，哎呀，林总，您的咖啡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1: 不要松了。
4: 您忘了，他们两口子不是因为包红那件事情停职了吗？嗯，不过您放心，嗯，以后我就是您24小时最贴身的秘书了。
1: 出去。
4: 那有事你叫我啊。

0: 来了。
1: 啊，林总，
2: 哎，你也在啊？
1: 啊，老郑好，
2: 我跟你俩说点事儿。
0: 哦，行，
2: 好。
0: 嗯，这边坐吧。
1: 啊，
0: 来，
2: 坐哪边？
1: 坐这儿吧。嗯，
0: 坐。哦，随便都可以。
1: 对你随便的都可以。
2: 哦，行，好。
0: 你去倒杯水。
1: 哎，好，
3: 别倒，
1: 我马上走。
3: 哎，别倒。
1: 嗯，坐。
0: 嗯，别倒。
4: 老聪、吴桐，包红这件事儿，我负全部责任，你俩不用担心了。
0: 哎呀，你别这么说，我已经给你添这么大麻烦了，我跟吴桐真觉得很过意不去，这事儿都是因为我起的，然后孙总那边也……
4: 哎，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只是推荐人而已嘛。
5: 他和我姐都是中间人，怎么可能没关系？
4: 哎，行了，都说了没事了，你俩先在家里好好休息几天。等这件事情处理完了，你俩再去公司。
5: 哪里休息得了？小聪自责的呀，刚才让我在纸上把包红的像画出来，说是要发到网上。
4: 这倒是个办法，但是不能提公司啊。那画呢？画给我看看。
0: 算了吧，他画的一点都不像。
5: 不，他讲的不清楚。
0: 画的不像。
5: 是你讲的不清楚吗？
0: 明明是你画的不像。
5: 明明是你讲的不清楚。
0: 明明是你画的不像。
5: 是你讲的不像。
0: 你画的一点都不清楚。
5: 讲的不像，就是你讲的不像。
0: 什么我讲的不像？
5: 当然是。
4: 我有包红照片。
5: 哎，
0: 不是，
5: 你怎么会？
0: 别吵，你怎么会有包红照片的呢？
4: 包红来我公司签合同的时候，身份证是假的，但照片是真的呀。
5: 哎，那你
0: 干嘛不带过来呢？
5: 罗小聪啊，你能不能不要打断我的话？
0: 干嘛？
5: 我要讲。
0: 那你讲好了，
5: 我要讲的话你都讲了，我还讲什么？
0: 那 Peter 你说吧。
4: 你俩也没让我带照片，
5: 那你倒是带呀。
4: 我觉得你俩真应该休息休息了。我突然发现你们这个精神状态好像很紧绷，所以压力很大吧？
0: 对。
4: 那个，那我回头把照片给你们发过去啊。然后刘小聪，你再加一条，谁提供这个包红的线索，我奖励二十万。
5: 家里边已经没钱了，我都说了我出二十万，我出。
0: 是。Peter，你别生气。
4: 没有，我不生气，我不生气。那
0: 我
4: 走了，不用送，不用送，
0: 送。你别送。

0: 我听见你的脚步声了。
1: 我想吓你一跳，你吓我一跳。哎，你成天抱着个电脑，你就不怕对孩子有影响？
2: 没事儿，我就玩一会儿。哎，对了，爸，你看这人，你认识吧？是不是骗我们公司钱的那个包红啊？这。
1: 对对对，就是他。对。
2: 那个罗小聪现在没招了，还不起钱，就在网上开始这胡说八道。
1: 哎，这个帖子上没说咱们公司的事儿吧？
2: 没说，就说骗了他们自己的。你看这都写了。嗯。你们爷俩干嘛呢？
1: 啊。来。哎，你吃饭了吗？
2: 没吃呢，不太饿。
1: 还得吃点东西啊。
2: 我是正好省了。
1: 走，咱们吃东西去啊。

0: 接吧，
1: 你接吧，没事儿。
0: 我接啊。啊。我接他到时候挂了。嘿。喂，南阳。他真挂了。
2: 南阳，南阳，梅梅有些不舒服，这张华也不知道死哪儿去了，手机也不开。你们都是女的，你帮我问问去，看看。
3: 好，好。你别着急啊！
2: 哎，快去！
3: 讨厌！梅梅，谁让你进来的？
4: 你爸说你身体不太舒服，我过来看看。
5: 没事，你出去吧。
4: 你现在身子要紧，要是真不舒服，咱们就去医院看看。
5: 我没事去医院干嘛呀？我知道你怎么想的。走走走走走走走，跟我爸告状去吧，说我又骂你了。去踹耳边风啊！是因为有很多场面是
4: 从高楼往下。那你好好休息吧。场面，所以
5: 自己心里比较害怕。自己生不出孩子，诅咒。上演韩国第一吻，至今难忘，
6: 唇齿留香。这是你理解错了，哎，你不要。
7: 对不起，早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6: 然后这次这么晚要开这个吻戏，觉得有点可惜。
0: 为什么那阳突然把电话挂了？
2: 我怎么知道？
0: 他好奇怪，上次你接电话的时候，你说我在边上，他也把电话挂了。这次我一说喂，他又把电话挂了，为什么呀？
1: 不是，这次他可能就是一个打错了吧？你问我为什么，我哪知道？我又不是他肚子里蛔虫。
0: 两次概率就是百分之百，那阳肯定是对我有意见，一听我的声音就把电话挂掉。我没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
1: 哎，行行行，是谁给我的邮件？我不认识这人，什么照片啊？嗯，给我发了一张张华的照片干嘛？神经病啊！
0: 这是包红，这个是包红，张华跟包红在一起。
1: 谁？
0: 这个女的是包红。
1: 这个人是包红。
0: 是啊。天哪，
1: 张华和包红在一起？
0: 他们俩是一伙的。
1: 张华和包红是一伙的？
0: 就是我们
1: 太缺德了吧。
0: 是说我们被张华骗了是吗？
1: 他怎么能这样啊？
0: 你赶紧把这个发给 Peter， 让 Peter 派人抓他。
1: 我们关系虽然说不好，但
0: 你先翻，你先翻，你先翻。
1: 我杀了他的心都有了，现在我。皮特邮箱，我这有。哎。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你凭什么说张华和包红是一伙？
0: 你傻呀？你没看见这张照片啊？发这张照片的人就是想告诉我们，张华和包红是一伙的，我们受骗了。
1: 你
0: 姐我，我们所有的人都受骗了。
1: 你冷静，张华，包红是认识的呀。
0: 对呀。
1: 那做生意之间，比如出去喝个咖啡或者怎么着的，很正常啊。那如果说张华告诉我们说一口咬定，他说这是在广告正式签约之前拍的，说得过去不？
0: 说得过去啊。
1: 所以嘛，那我们凭什么说人家俩是一伙的？

0: 哎，老婆，你中午怎么吃饭今天？
1: 别管我了。
0: 哦，你好好吃东西，有营养的啊。
1: 嗯。
0: 不是，你现在不能老玩那个东西，对身体不好。你快收了。我走了，我得。嗯。哎，别玩了啊。
1: 嗯。

0: 怎么了？突然想起又和阿飞来了。分手以后都没有找机会聊一聊，其实我们不必这样的，尤其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觉得真的心里好难过。哦。所以分外怀念我们在一起的时光。真的？单纯而美好。可惜我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来。聪儿，我就说嘛，咱们俩肯定得找这么一天，得好好聊聊，是不是？照片美美在，我没地儿藏啊。那你也没有啊。
1: 不是会被他发现吗？
2: 怕他干什么？我就带着密码呢，我这个。
1: 那你密码肯定变了。你说你干嘛呢？这是？
3: 没干嘛。
1: 没干嘛？在这干嘛？
2: 妹妹，误会了。
1: 什么意思啊，罗涛？
2: 误会了。
1: 啊？
2: 不是我谈
1: 在这约会是吧？
2: 妹妹，约什么会？谈工作呢。
1: 谈工作不在公司，在这儿谈。
2: 真的，妹妹，你什么意思啊？
1: 不谈了，不谈了，不谈了，
2: 不谈了，
1: 给我说清楚。
2: 别解释，别解释，别解释，千万别解释。

0: 分了。你怎么对得起我？怎么对得起我肚子里的孩子？
1: 妹妹，我这事儿我都跟你解释了，你误会了，对吧？我现在我哪能看上罗小聪那种人？
0: 你看不上他？你看不上他，你跟他眉来眼去干嘛？你看不上他，你还跟他勾三搭四的？张华，我告诉你，你别忘了，你有今天这一切是谁给你的？是我顾美美。你吃着我们家的，用着我们家的，花着我们家的钱。现在倒好，你居然敢背着我跟罗小聪，太过分了吧！
1: 你干嘛呀？这又开着车，多危险啊！这个，
0: 你干嘛呀？凭什么吼我呀？你是有什么资格吼我呀？你是谁呀你？哎，
1: 妹妹，你真的你。我这样告诉你吧，你现在你坏我事儿了，你
0: 坏你什么事儿啊？
1: 那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跟罗小聪喝咖啡啊？
0: 我怎么会知道？
1: 我是为了看看纳阳跟吴桐有什么关系。
0: 编，接着往下编。
1: 你这，我编什么？你知道那里头你找照片，你自个儿看。你看那上面都是谁？你自个儿看。
0: 你个纳阳，居然敢背着我爸在外面搞小白脸儿！
1: 所以，我今天我就是来找罗小聪，我看能不能套出他的话，看看纳阳跟吴桐他们现在进展到哪一步。
0: 那然后呢？
1: 不是，然后我马上就要套出来，你不就进来了吗？就全给毁了，把事儿。
0: 那我也不知道啊，这也不能怪我。
1: 我也没说怪你，我跟你讲，这个事情，我原来就是这么想的，对吧？找着事实，然后咱们俩就跟爸说。一下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咱们俩，你知不知道？

0: 美羊羊，大灰狼来啦！哎，我刚吃完药。
1: 哎，老姑。哎，老姑，
0: 不对，你怎么了这是？啊？不是你最近这就有点反常啊？你说你到底怎么想的？怎么回事？
2: 我问你个问题。
0: 哪儿那么多问题呀、啊？我刚吃完药啊，那就快问快问，说吧。
2: 我要是一直没有孩子，你会怎么对我？
0: 什么问题呀、啊？这什么怎么对你啊？那你没孩子，那你不是也是我老婆吗？
2: 不是，我是你老婆，但我要是一直没有孩子，你还爱我吗？
0: 废什么话呀？我不爱你，能跟你生孩子吗？那是。
2: 那我要是一直生不了呢？
0: 什么叫生不了啊？生不了再想办法生啊，使劲的生呗。
2: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使劲的生吗？什么叫想办法的生？这么多年你想的办法还少啊？你吃的药还少啊？使劲生，使劲生。哦，使劲生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一生孩子的工具呗。
0: 什么生孩子工具？你想什么呢？啊，我拿你当生孩子工具，你说你不能生了，我到外边去这找人家，那么多女的想跟我生孩子呢，是吧？我同意了吗？
2: 你出去找去。
0: 不，你说什么话呢？啊，不是我想生孩子有错吗？啊，你说我将来我要走了以后，你一个人怎么过啊？
2: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顾家的孩子，我就什么都不算？
0: 我可不是这么说的啊，我是觉得我们顾家的产业，我们得有顾家人来继承啊。
2: 那不还是说到点子上了吗？
3: 怎么样，吃了吗？
4: 好吃。
3: 是啊。
4: 改天我们再去呗。
3: 行。紧张了，
4: 走。
3: 待会儿看你的啊。
0: 我跟你说啊，我们顾家的财产，我找一个姓顾的人来继承，有错吗？
2: 我听明白了。
3: 吵架呢？
2: 你不就是怕有一天你没有了之后，留给我的那点东西落到别人手里吗？
0: 行，我没那么说啊，我没那么说。
2: 你就是这么想的，
0: 我就这么想的，行了吧？能理解吧？
2: 能，什么都能理解，我什么都得理解。这么多年谁理解我呀？
3: 再听
2: 还不如个宠物。人家宠物摇头摆尾还能落个好呢，我呢？

0: 别讲讲，哭了哭了，嗯，行了啊，哎，
1: 你
0: 不生气了啊？
1: 你，不是，我理解你，你说你跟我这么多年也不容易，是吧？而且你一直没二心，我心里能不清楚吗？
0: 是不是？
1: 你说我能对你不好吗？
0: 是不是？啊？
1: 啊，行了。
2: 这么多年吃这么多委屈，你都看见了，我得着什么了？现在你还在这儿，每每都这么容不下我。要是有一天你不在了，真不知道日子怎么过。
1: 去，你说什么呢？什么我不在了？啊，我在啊，我一直陪着你，是不是？你如果我能对你不好吗？你别看你这个美美的，她小，
2: 啊，我还小呢。
1: 你是一个当妈的，你跟人较什么劲呢？是不是？不，再说了，这个美美，你说她从小她不跟她妈在一块儿，你都是我带着她，当然了，我给惯的不像样子啊，娇生惯养的，啊，但是她是觉得爸爸是她的全部。

0: 是不是啊？你忽然之间就觉得，哎呦，把爱给了别的女人了，他当然心里边不高兴了，他会闹啊。别着急，我慢慢的说他。
1: 不是我说美美坏话，她真不小了，她自己都快当妈了。
0: 你别看她这成天张牙舞爪的，她不是什么就坏人，没坏心眼儿，啊。我跟你说，真正有心眼的不是她，是那甄华。甄华，你是猴精猴精的，是吧？你机灵的。
1: 要敢对我不好，
0: 我是担心将来。
1: 我敢饶了你。
0: 啊。
2: 我哪儿啊？我
0: 你说他对梅梅好还行，我把金山银山我都给他。
3: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爸爸给我们钱可以去买东西了。
9: 爸爸不去吗？
8: 爸爸工作忙，乖啊。

0: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
1: 啊！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2: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3: 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4: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3: 我把你的气门芯。哎，
5: 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啊，上。
6: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4: 好好说话。
6: 你想咋的？
4: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6: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的。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4: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6: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4: 你没有未来。
6: 我
4: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太郎。
6: 不，什么淘太郎啊？谁叫淘太郎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4: 嗯，
6: 我叫六月雪。
4: 哎呀，冤死你。
6: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4: 不就他们俩吗？
6: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4: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3: 哎，
4: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3: 你吃那么多？
6: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4: 啊。
6: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4: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6: 都，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4: 大蒜
6: 啊，
4: 什么意思？
6: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4: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6: 大哥
5: 啊，
6: 包罐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5: 别，
4: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3: 哥，我试了，不行。
5: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4: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3: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4: 我不遛弯。
6: 哎呀，
3: 我的天哪！
6: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5: 好，
7: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
4: 哎呀，
7: 让生活。
3: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4: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3: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进呢，我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4: 你好，我是他丈母娘。
3: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开玩笑。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8: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3: 让我去死吧，铁锤，我铁锤。
6: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4: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0: 你，
1: 我
0: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1: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0: 那比什么呀？
1: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2: 哦，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1: 评委老师，我有病。
0: 我看出来了。
1: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0: 粉末？嗯。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1: 我是人，哎，
3: 算了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0: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3: 铁锤！哎呀！
2: 老三，
3: 我撑了十年的铁锤呀，
4: 没事啊，
3: 十年呢。
0: 哎，真是十年磨一剑人。
3: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0: 你想加点孜然吗？
3: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2: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1: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2: 喜欢干家务的，
1: 身材好的，
2: 毛发旺盛的，
3: 这样的好找吗？
0: 好找，鸡毛掸子。
2: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嗯，记住，你永远都有两个血栓。
3: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哎呀，
0: 这个故事最惨。
1: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3: 一套哪够啊？两套、
1: 三套、
3: 四套、
1: 五套。
0: 五套，体育频道。
2: 好兄弟。
5: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
0: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6: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0: 上哪儿去啊？
1: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3: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6: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
2: 对不起，
1: 对不起，
3: 对不起，
6: 走。
1: 嘛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2: 房东来了，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0: 孙子，你敢涨房租？
1: 哎呦，别骂街呀，这是。
3: 别骂
1: 奶奶。
6: 这是。
1: 您怎么上来了，奶奶？
2: 哎，他真是个孙子呀。
0: 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1: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0: 葫芦啊，真挺清静的。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儿。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1: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0: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1: 奶奶， 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4: 老太太。
7: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8: 奶 奶, 奶，谢谢。
0: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2: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0: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
9: 还有一小时了啊，咱俩就得到现场去参加这个说唱比赛了，抓紧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再练两遍，争取拿个第一名。最重要的是啥呢，孙子，千万记住啊，爷爷领你学说唱这事儿千万不能让你爸知道。
10: 为啥呀？
9: 就你爸那一身毛病，怕闹的，喜欢静，楼上做个脚线子都他都给人投诉了，半夜睡觉听自己心跳都能醒三回，你说这咱爷俩要是跟他比过这一套，那不得嘎呀就过去啊。
10: 那万一我爸回来咋整？
9: 他回来啥呀，爷爷早给支出去了，声东击西。你妈这些年不老挑你爸说他不会浪漫吗？啊，给他俩订了一张电影票。
10: 看啥电影啊？
9: 消失的他。你这行，咋样吧？让他们说一下子就。哎呀妈呀，
0: 爸，
9: 你咋没消失呢？
11: 我到电影院了，那人太多了，实在是太闹腾了，我就回来了。
9: 那我儿媳妇呢？
11: 消失了。
9: 你可别看啥电影就干啥事儿啊。
11: 你放心吧，爸，来咱们辽宁那么多小金豆一个都没丢，他一个东北大茄子他还能丢了呀？
9: 你咋说儿媳妇呢？
11: 爸，我回来的路上呢接到乐乐老师一个电话，说乐乐在学校现在有点问题。
9: 站起。
11: 不是，你坐下吧。
9: 吓我一跳。
11: 老师说你上课爱接话，而且还一套一套的，手还在那划了，啥情况啊？爸，你是不是偷着领他学啥了？
9: 学你了？学啥？学啥了？你说的是我们乐乐吗
10: ？No， 爸爸，你说的我都没有做，我认为这不是我的错。
11: 爷，给我个解释，他这是划了啥呢？啊？
9: 这不这两天我教他学游泳呢吗？游游就是游游游游游游。
11: 行了吧，学游泳，我还以为你领他学说唱了呢。
9: 学那玩意儿你还行？
11: 这都不是关键的啊，最关键一条，老师说乐乐在学校学会撒谎了。
9: 你瞪谁呢？我爷乐乐爷爷，我还能叫撒谎啊？那还瞪眼珠瞅我？你瞅你那损粗，你瞅瞅你。那怎么的？那咱爷俩起码得有点信任吧？
11: 行，爸，我不是不信任你。咱这样啊，今天呢，我就不走了。我在家待一天，我观察观察到底啥情况。
9: 你别不走啊，哪回来呀，你进屋瞅一眼你就走了。你工作也挺忙的，教室老师反映孩子有问题，咱下不为例啊。你观察的这事我替你观察，随时向你汇报。
11: 那个爸，我今天请假了啊，因为啥呢，单位吧楼下来了一帮说唱比赛的，实在是太忙的人了。哎呦我的妈，那一帮人在那要要领着我的兄弟找一个山点去站队，我要半天，我单位啥也没给拿，你说是
9: 太抠了。那你要是嫌你单位闹挺啊？嗯，
11: 咋的？
9: 俺们这更闹挺。嗯，我跟我孙子报名社区一个公益活动是吧？嗯，俺俩有个节目嘛。
11: 你俩出啥节目啊？
9: 敲锣打鼓迎新春。来吧孙子。不是哪回你这干啥呢？啊，
11: 挺好，继续吧。
9: 继续啥？哪有功夫老陪你呀？给他继续的。 你知道我们闲还是忙啊？
11: 你有啥事儿忙啊？
9: 你快抓紧走得了。哎呀，
11: 我往哪走？

0: 我都说了，我今天在家陪乐乐一天。
1: 你这真烦人，你可真烦人，你都给我饥渴了，你
0: 去给你爷倒点水去。
1: 这是谁呢？
0: 我支持我儿子的吗？
1: 我也支持我儿子呢。
2: 爷爷，我也渴了。
1: 要渴了啊？哎呀，大水儿，爷给你倒水去啊！哎呀，大水儿，有 apple 汁儿和 banana 汁儿，你喝哪个汁儿？
0: 我想喝一杯桃汁。
1: 夭夭了，
0: 啥意思？
1: 桃汁夭夭没有了。
2: 爷爷，我想喝桃汁儿。
1: 桃汁儿让我逮回来了。我大孙喝就有。桃汁儿，我现在看我大孙喝桃汁儿了。哎呀，我大孙咋喝的？爷爷喝一趟，大孙咋喝的？滋滋的。哎呀，你小样，慢点喝。哎呦，大孙子小样。
0: 你喝点水都能拉了，注意点。
1: 说谁呢？说谁呢？
0: 爸，你是不是有点太双标了啊？这对我俩怎么两样对待呢？啊，我不是你的乖宝宝了。
1: 哎呀妈，真恶心！四来岁人说我是乖宝宝，一点心理防备都没有啊！你都给我说一身鸡皮疙瘩，你给我发什么养贱呢？你说你。你能不能走？不能走，咱给我拖地。
2: 爷爷，我来拖。
1: 你拖啥呀？大乖棒。我大孙儿，大孙儿啊，你就干你该干的活。本来你爸爸就误会咱，以为咱干点别的，天天。我知道来不及了，有爷爷呢，去吧，去写作业啊。你看你俩到点写作业，没有时间干别的。
0: 是，
1: 你拖地。
0: 乖宝宝还得拖地。
1: 哎呀妈呀，可真闹挺这是。喂，
3: 哎嫂，
1: 小事着急了。
3: 不着急，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们那个说唱比赛啊往后延了2个小时，这就不着急了。我现在准备去你们家对乐乐有个突击训练。
1: 不着急你就先别过来了。
3: 我都到你家门口了，准备开门吧。
1: 那你打啥电话呢？是你
0: 来人开门呢。
1: 嗯，开吧开吧。
0: 谁呀？
3: 嘿呦，老宋，我们时间紧，我们任务重，有两个选手他们说唱有点冲，现在赶紧把乐乐叫出来，我给他弄一弄哟。
0: 你要弄我儿子？
3: Hold on hold on， What's this？ This is 你亲家吧是吧？
0: 什么眼神啊？
1: 这是我儿子。啊，你徒弟徒弟，我朋友。
3: 没见过
1: 朋友。乐乐他爸啊，不支持乐乐去说唱啊，听明白没？嗯，所以说咱不能让他明白你是干啥的。蒙住的，抓紧把他支走，明白没？
3: 明白了。
1: 我让你明白的，你全明白没？
3: 大爷，你让我明白的，我全明白了。那我让你明白的，你明白了吗？
1: 我已经全明白了。走。啊，
0: 走。哎呀！哎呀！乐兄弟，您是？啊，
3: 我是乐乐的教练。
0: 你是教乐乐什么呀？啊，
1: 不是，是乐乐给我找的教练。
0: 这不乐乐教练吗？
1: 我教练
3: 是。
0: 那他能教你点啥呢？
1: 你过来呀。啊，你过来。除了说唱你还会别的不？
3: 我看看啊，我啥也不会了。
1: 那不行，你得帮我度过这关。你看着没有，让他快点走，咱们任务完成了好吗？你相信我，你大爷这人这辈子是有恩必报。
3: 有恩必报。B-box，
1: B-box 教练。哎，
0: 爸，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学那个东西干啥呀？
1: 哎，我学那干啥呀？我在广场上的风头都被别人抢走了。有两个老头街舞跳贼好，那家伙所有人的目光全抓住他们了，我的光环已经褪去了。所以说，乐乐说爷爷，那你不如学个 B-box。我一看也对。嗯，因为其他老头没有牙，啊，他兜不住风，戴假牙的，你说叫啪啪啪，那牙子啪啪往外飞呢，那。所以说，我牙行是吧？
3: 我大爷有天赋，
1: 有天赋啊！所以说，别忘我这，行了，就点事儿，你走吧。
0: 你别，
1: 你走吧。
0: 上哪去，爸？你看这老师都来了，那就展示一段呗。
3: 你看老师都教你了，你展示一段呗。
1: 我就刚学一天，学艺不精啊！
3: 你的精髓不都学会了吗？这那，怎么办？
1: 你看我还能骗你是咋的？就为了学 B-box 买的麦克风吗？
0: 来啊，爸！

0: 完事儿了。嗯，所以我想问一下，你这一堂课多少钱呢？
1: 500。
0: 多少？
1: 500。500-600。
0: 这一堂课500，就学这么几下子，啪啪，那我也会呀。啊，
2: 着啥急呀？你一个看的，你这么着急干啥呀？那不得慢慢往下演呢？
1: 侯震。
0: 行了，爸，哎，你这学的属于东北方言版的 B-box 是吧？
1: 嗯呐，
0: 就一直嗯呐，
1: 嗯呐，
0: 嗯呐，
1: 就500，
2: 还有肾震，
0: 肾震，哎呀，爸，你上线了啊？你是想跟我唠会儿嗑啊？啊？你一会儿再整个脑震，你是不是整出脑震荡了？
2: 刚才落一个，落一个环节
0: 啊，
2: 有个肺震。
0: 哎，爸，你这容易把自己震废了啊！你干啥呀？啊，
1: 是不是？
0: 不是，你这收500块钱就教老头这个，你是不是骗子呀？
1: 教挺好的，是不是？
0: 教啥挺好啊？啊，他啥行？
1: 不是，
2: 行了，说实话，你走行不？
0: 行，你说实话，
1: 教啥的？
2: 到底教啥的？不是教 B-box 的
0: 啊！
2: 过来
1: 啊。
2: 你再帮我想
1: 不想？大爷，我真想不出来了。大爷，你别糊了我。大爷，你要把我糊弄死了。
2: 葫芦丝，葫芦丝的，来自西葫芦岛教葫芦丝的。你看这不也得摆着呢吗？
0: 爸，这还真别说啊，像你这个年纪啊，学学葫芦丝，学学二胡古筝，很好。
2: 对，
0: 老年人
2: 我刚才许下的词儿咋上来了？
0: 对，你那个什么 boss， 那对你，我觉得不好。
2: 嗯，
0: 这样，来，既然老师在这，来展示一段。
2: 对，你就别看了。
1: 什
2: 么展示吧，是俺们的事儿，你就别看了。
0: 这有啥不能看的呀？你这，
1: 咋整？
2: 咱们
1: 不是，
2: 没事，看明白。
1: 啊，那你帮我吸引点注意力啊。
2: 我知道。
1: 啊，
2: 我用舞蹈吸引他。
1: 行。
2: 对，
1: 一首《月光下的无限莲》送给露娜。
2: 啥玩意儿啊？月光下的凤尾竹
1: 啊，
2: 送给我儿子。
1: 啊，有一首《月光下的凤尾竹》献给宋代的儿子宋露娜先生。嘟嘟。那什么，你多少钱一节课？我想跟你学。
2: 你跟人家学啥呀？
1: 我喜欢这玩意儿，大爷，我爱上了。
0: 喜欢这我也不能教你，知道不？
1: 大爷，你帮我求求情呗，大爷。
0: 啥教练呢？你是不是来骗人了？
1: 我就想学葫芦丝，我这个关节我非常适合。
2: 行了，就逼我呀！我说实话，他不是我教练。
0: 爸，我就等你这句实话呢。
2: 过来，我是他教练。
0: 你教人点啥呀？啊，就你那舞蹈，你打算教人家啊？啊，来，你告诉我，来，你告诉我，你教他点啥？
2: 又瞧不起我？
0: 你不是他教练吗？你教他啥呀？
2: 过来。
1: 啊？
2: 你再帮帮他。
1: 不是，我真想不出来。
2: 你想
1: 你别问我了，老宋。
2: 朗诵。朗诵啊。
0: 爸，你念报纸都费劲，你这咋啥时候学朗诵呢？
2: 诗歌、散文、散文诗，你爸爸是什么都看呢，涉猎很多内容。瞅我又质疑了，我现场做一个。主题，我要。
1: 你去。
2: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我要在天空中自由的翱翔，我要这铁棒有何用啊？怎么的？要出来没？嗯。
0: 要出来了，
2: 要出来挺好吗？
1: 要的不错，
0: 爸。
2: 嗯，
0: 你都要完了，你要点啥呀？
1: 不是， 就这几首歌都被我大爷要完了，我还咋要了？
2: 我这么大岁儿了，我能要就要点呗。你那么年轻，你看你能要点啥，你就要点啥吧。别瞎要啊！
1: 别瞎，我要，我要带上我的骄傲，我的荣耀，带着我的兄弟们在山顶上面摆造型。我要比你看到过的、听到过的那些多，比黄连火烧江山一起还要顶。我要把这天地之间全部染成红色，我要化作一朵六千里的火烧云，一路向北去旅行，一路向北去旅行，我要去旅行。这么说话太舒服了，噎死我了这一天。
3: 怎么样？哎
1: 呀，不错不错。
0: 爸，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叫朗诵啊？啊，这叫说唱。
2: 你给那个瞎起名来说唱，你知道啥呀？这是你这太让人误会了吧？啊，
1: 是。
2: 我告诉你，朗诵都得吐字清晰。
0: 行了吧，还不说实话？
1: 大爷，我都藏不住了。我说实话了啊，我就是个 rapper。
0: 你什么？
2: 他住怪坡。
0: 你这一会儿住好几个地方，你家到底哪的？
1: 啥北？
0: 什么北？
2: 啥北？
1: 不是大爷，嗯，我说的是沈阳的沈北。
2: 那没毛病，你像辉山的那个拜师不都在那附近吗？
0: 你就不说实话呗？那我跟你说点实话吧。他是乐乐的说唱教练，他叫卜玉，他是我同学。
1: 不好意思，大爷，我没素质了
2: 啊、哦。你家哪的？
1: 阜新的。
2: 行啊，给我来个釜底抽薪呐，够狠，够狠。
0: 不是爸，那你说你偷着让乐乐学说唱，那为啥就不能跟我说一声呢？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2: 行了，这回我说实话。
1: 大爷，用去那边吧。
2: 你去待着吧去。还记得当年你小时候，咱们县里曲艺团举行了一场比赛，你那说快板书，当时你是最喜欢的。拿了个第一名，并且还给你颁发了奖状。那个时候的父亲呐、属实有点固执，怕影响你学习，当你面把奖状撕了。但打那以后，你就跟变了个人一样，孤僻了，不爱和别人交流了。所以爸爸这些年心里面一直愧疚啊。我现在对我孙子好，其实也是对你的一种弥补。别人都看着我给我孙子很多爱，儿子，其实爸更爱你。
0: 爸，我知道你这个人从来不会撒谎。今天你把你这一辈子的谎都撒了，
2: 丢人了。
0: 没有，爸，我能感受到你对我的爱。你今天撒的这些谎，其实是跟儿子撒了个娇。
4: 爸爸，我知道。
0: 儿子，爸也知道这个奖状你爷爷撕掉之后当天晚上他就给粘上了。我一直都知道，我就是没说。爸，当年你不让我学快板了，我就把快板放下了。但是这些年我追求艺术的这份执着一直没有扔掉，我还在坚持。
2: 你还坚持啥艺术啊？
0: 这些年我一直专心研究唱歌。
2: 爸爸不撒谎啊、哦、没听过。
0: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事情都自己扛喽。
1: 大爷，您不仅爱你的儿子，爱你的孙子，你更爱我。
2: 你上一边去，真是。

0: 不是，大爷，你听我说，当年县曲艺团呐、啊，就招一个名额，你把你儿子奖状撕了之后，我就上来了。哦，大爷，我就是当时的那个二。哎
1: 呀，二啊！啊，你看看这个时间还来得及不？哎呀呀呀！
0: 咱们那个爱家乡的说唱比赛马上就开始了，这样我再跟乐乐排一遍，咱们就去现场，
1: 好不好？
2: 好，
0: 来来乐乐，
1: 不是，那是你别跟他去了啊！你先到的，俺们这一整你就懵了。
2: 没事吧？我现在好了。
1: 咋好的？
2: 你对我的爱治愈了我。
0: 啊，准备啊，现场
1: 你也参加进来，
0: 抓个 beat。
3: 白雪皑皑，那是属于东北的情怀。
4: 乡音不归的覆盖，这里人都热情澎湃。

0: 革国，长子的脊梁撑起东北人的胸膛。因为我们烧着热炕，所以热血永远难凉。辽宁富足广阔天地，振兴未来发愤图强。
1: 好，嗨，嗨，嗨，
2: 好，不错不错，
3: 太软，心
2: 啊，太软。行行，别学，差不多差不多了。那什么，一会儿俺们去比赛了，我现在最担心就是我儿媳妇知道这事
3: 儿。你儿媳妇在现场等着呢。
2: 知道了，
3: 知道了，
2: 摆平了，
3: 摆平了，对付她一首歌就摆平了。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呀，看过来，
1: 咱赶紧去，咱赶紧去。我今天站在这儿啊，我来点什么呢？我来个女生独唱吧，兄弟。
4: 行，
1: 干啥
2: 玩意儿呢？
4: 咋了？
2: 不是怎么商量的？
4: 咋商量的？
2: 那不说我在前面，我先唱，把场子热起来，你再上吗？你说你这一上来，你多突然呢？你说刚才朋友们这情绪都挺热烈，你上来一个鼓掌都没有，你都敢灭火器了你？
4: 这是啥？是什么晚会？曲艺？
2: 对呀、啊，曲艺大联欢吗？
4: 对吧？曲艺大联欢、啊，那咱就得来点跟曲艺有关系的。啊、认识？这是啥？
2: 手绢吗？
4: 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才艺，给我来点曲儿，来，走着。
1: 你家被单都拿出耍的份儿上，啊，我就
4: 不耍了。你说我长这么点个儿，你说我要耍的比他好，就不给他面儿是吧？哎，
2: 你就别搁那装了。你说你还会啥吧？
4: 你承认？你说你这嗑啊，你唠的还我会啥啊？我会啥呀？你这个舞台上，我告诉你，除了手绢，最主要的是啥？
2: 啥
4: 呀？唱，对不对？这怎么跟你说呢？我不敢说比你唱的好，但我一定比你会的多。
2: 你只要能唱上句儿，我就能给你接上下句儿。
4: 哎呀，你这跟我叫板呢是吧？
2: 叫不叫板呢？你朋友这么捧场、嗯、我能输给他吗？哎
4: 呀，行，这么着啊，乐队老师听着了吧哈，这样你们伴奏什么我唱什么，看他能不能接上来，好不好？
5: 好，
4: 来吧，走着。

0: 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3: 马走日，
4: 象走田，
3: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4: 不算不算，
5: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6: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钢铁产品有着什么样的高精尖密码，能让企业一边忙着建设，一边就要满负荷生产，完成纷至沓来的订单。在鞍山紫竹轻型特钢项目现场，我们或许能找到一季度爆单的答案。

0: 块钢坯到一件成品，全流程从这里完成。我现在所在的鞍山紫竹轻型特钢有限公司二期智能化厂房已经完工，设备安装进入尾声，三期深加工厂房主体正在建设，五月七月相继投产后，这里将形成集智能轧制、精品深加工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实现特钢生产的闭环制造。
1: 项目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历经两年多的建设，全部投产后预计年产型钢110万吨，营收约60亿元。去年已经投入使用的一期生产车间里，上千摄氏度的钢坯经过一道道智能工序轧制塑形，蜕变成各类特种钢材。这里曾经是工作环境最恶劣的区域，如今已经变身智能化车间。
2: 整个这个厂区长度大概在550米左右，以前买现场都是砸钢工人，现在一个班次也就10名工人就够了，安全比较高，人员得减少50%吧，效率提高到50%以上。
1: 近几年钢铁行业整体下行压力较大，然而紫竹却热度不减，核心就在于企业的独门法宝。
0: 我手旁的就是特高压输变电铁塔的核心部件耐候角钢。大家平时看到的输电铁塔很多都建在风沙、雨雪、盐碱地等环境恶劣的区域，长期暴露在外，对材料的耐腐蚀性要求极高。而紫竹的这款耐候角钢凭借超强的抗腐蚀性能，堪称输电塔的硬核骨骼。如今随着我国特高压项目走出国门，这款辽宁造的耐候角钢也跟着走向世界各地。
1: 目前产品牢牢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看准全球市场，企业迅速布局。二期项目投产后，将补齐产品全尺寸的最后一块拼图，不拼规模拼精度，不卷低价卷创新。去年一期产线刚刚投产，紫竹就接到了高铁列车的订单。按照新的国家标准，这座特殊部件需要满足高铁列车平稳运行的严格要求。
3: 首先是对低温的那个下比冲击工要求非常高，因为最北边零下40度，温差接近80度到100度嘛。为了保证这个列车运行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有一个锂化指标在这儿，才能满足它的使用。
1: 将一项项国家前沿的标准落实成一个个触手可及的产品，企业用定制化服务和硬核技术成功突破了多项技术难题，稳稳占据行业细分赛道的领先位置。如今公司上半年生产已经排满，
4: 每天都有订单来接，我们的产品的附加值比较高，企业的理念嘛，一直不断的创新，不断提高我们那个产品的竞争力。
1: 从一块普通钢坯到高端特钢成品，企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走向世界舞台，鞍山紫竹的突围之路正是辽宁钢铁产业向高端化转型的生动缩影。我省将特钢产量指标单列调控，为企业创新升级腾出发展空间，引导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大力开展科技攻关，加快高端品种开发，海洋建筑结构用钢、特厚核电安全壳用钢等高端产品实现全球首发。辽宁正以高品质钢铁材料产业集群为抓手，推动传统钢铁产业从规模红利向价值红利跨越。本台报道。
5: 立足数字经济发展浪潮，辽宁企业深耕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全面优化生产管理服务全链条，助力产业提质增效。
6: 不久前，一汽解放大连柴油机公司荣膺2025年度卓越级智能工厂，这是我国智能制造领域含金量最高的荣誉之一。智能工厂由一汽解放投资6亿元打造，通过20个可视化系统与21个自动决策模型，建立了涵盖研发、生产、物流与服务全链条的协同平台和标准化技术体系，实现生产全流程透明管控与智能优化。
7: 老师傅的经验，把这些决策和经验形成了一些算法，通过系统的算法来辅助或者是指导我们管理人员做一些决策。
6: 在大连，一汽大柴、冰山集团、大连日加电子等一批企业在各自领域建成了一批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推动企业提质降本增效。
8: 通过这个 AI 的赋能呢，从前端的执行端到决策端进行一个整体的管理嘛，导入智能制造系统以后呢，效率的话大概提高了15%。
6: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正深刻改变辽宁制造业的生产模式与经济形态。在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精米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在生产线上清点

0: 屏幕便可获取设备运行状态、生产参数以及实时数据趋势等信息。由鞍钢数科打造的全站自主可控临钢 ERP 系统已平稳运行满一年，实现了系统全站国产化、技术自主化、网络安全化。辽宁华润本溪三药打造的科力记数字化智能车间，核心工序数字化率100%，建成 AI 一步智力仿真平台，从省级数字化工厂升级为国家绿色工厂，成为传统药企转型典范。本溪工具公司依托 5GA 智慧工厂攻克微米级高精度质检难题，相关成果斩获2025巴塞罗那世界通信大会奖项。
1: 发布了34个工业经济数字化发展需求意向清单，大力促进数字技术在工厂建设、研发设计、生产经营、企业管理等重点环节的应用，更有效地推动数字赋能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本台综合报道。
2: 五一假期，辽宁省博物馆以精品展览和精彩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场馆里的员工坚守岗位，用暖心的服务带给大家更好的体验。辽宁晚新闻今天推出《我和我的五一》系列第二集，让我们走进博物馆讲解员，看他们怎样用行动诠释着节假日里那份青春坚守。为了让大家更加从容尽兴地享受辽博时光，这个五一假期，辽宁省博物馆将开放时间延长到了晚上8点。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加，工作人员的服务时间也相应增加。今年是00后讲解员李可欣连续第3年在岗位上过五一。
3: 在五一期间还推出了很多特别活动，像这个辽博四大研学院呢，还有这个辽博讲堂，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这个讲解员去协调的。另外呢，还有就是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特别多，思维也都很发散，然后提问的问题也很丰富，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讲解员要在背地里更要去下功夫。
2: 在讲解场次间隙，李可欣仍要拿出笔记补充记录，反复温习。
4: 我看你用了好几个颜色的笔来画重点。
3: 啊，对，是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晰。包括观众有的时候问一些问题啊，我也都会在这个我的笔记的这个背面，我都会记载下来。我们总要有这个新的这个紧跟时事的态度，然后去给观众一个更好的讲解体验。
5: 大家观察一下这只小龙的面部表情，是不是感觉小嘴巴好像撅起来一样？所以我们管它叫小傲娇，傲娇龙，这是我们对它的昵称。但实际上它的名字是很长的，叫做卷体魁纹盘龙盖雷。
6: 我看到孩子听得非常的非常的认真，他肯定是能听进去的，
7: 非常清晰，然后并且很直观，很有趣，非常生动。
8: 大家可能都出去玩啦，或者在家休息，你还坚守在岗位上，有没有觉得有点小遗憾？
3: 这个时候也恰恰是广大观众最需要我们一线讲解员的时候。与其我出去玩获得这份快乐，我觉得我更好地宣传我们辽宁的历史啊，普及我们家乡的文化，让更多的观众爱上辽宁，喜欢辽宁，这些才是更让我开心的事情。
2: 本台报道。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传承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引领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
0: 今天在抚顺市月牙岛生态公园，一场纪念五四青年节快闪活动精彩上演，1500余名青年齐声高唱《光荣啊，中国共青团》。
9: 歌曲响起时，大家从人群中聚集到一起，我感觉到青春的热血瞬间被点燃了。五四精神的核心就是爱国与奋斗，我们更要把这份热情投入到学习和生活中去。
0: 辽阳市唐格军爱心团队组织300余名志愿者走进社区，开展美化家园、弘扬五四精神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10: 用双手美化家园，助力公益，是我们践行五四精神的最好方式。今后我们会持续投身志愿行动，把奉献精神融入日常。
0: 丹东市以“青春当然，奋进丹东”为主题举办文艺展演，展现当代青年的昂扬风貌。朝阳、葫芦岛组织青年开展登山、远足等主题活动。阜新市以长征精神为脉络，设置瑞金、遵义、四渡赤水等长征主题打卡点，让青年在健步走活动中感悟先辈奋斗初心。
11: 在不同的打卡点位，听叔叔阿姨们讲红军长征的故事，这种边

0: 边走边看边听的形式，让我觉得今天的健步走更像是一堂行走的历史课。
1: 立足主责主业，弘扬五四精神，国网锦州市开发区供电分公司组织青年骨干深入辖区民宿及夜市商圈，开展全方位用电安全专项检查，
2: 旨在培养青年员工的创新思维，激发青年员工服务社会的担当精神。
1: 我省各地还组织开展不同形式的团日团课活动，铁岭市举办五四鲜火青春接力沉浸式情景团课，鞍山市组织示范性入团仪式，引导广大青年团员更续五四星火，牢记入团初心，勇担青春使命。本台综合报道。
3: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4: 人民日报刊发辽西走廊沿线焕发新生机，绥中县锥子山长城下的西沟村，村民依托长城游吃上旅游饭。兴城宁远古城以实景演出活化历史，更以全球每四件泳装中就有一件产自于此的规模，织就中国泳装名城的产业传奇。终点锦州则以英雄命名的地标传承红色基因，并依托锦州港向海图强。从古战场到黄金纽带，这条山海廊道始终承载着连接南北、融通内外的时代使命。新华社点赞辽宁公安创新推出企业吹哨知产景观报道机制，打通企业知识产权维权堵点。该机制依托辽宁公安环实耀真微信公众号，开设企业吹哨线上专属通道，企业无需跑腿，扫码即可提交侵权线索，咨询维权难题。同时，在线下企业密集区建立知识产权警务服务站，派驻专职知产景观驻点，实现风险排查和零距离服务。通过线上快速响应、线下高效处置、源头强化预防的全链条模式，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坚实保障。正值五一假期，中央广电总台记者观察到沈阳浑河两岸1.2千米长的市集热闹非凡，100多家店铺鳞次栉比，成为市民和游客的热门打卡地。傍晚时分，游客可以在浑河岸边欣赏浪漫的落日，也可以乘坐游船，一边品尝美食，一边听专业讲解员介绍浑河的文化历史。夜晚游船还可以看到沈阳的地标性建筑盛京大剧院，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城市中。中新网记者关注到大连至南昌至新加坡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该航线由东方航空直飞，每周3班，能有效满足两地间旺盛的出行需求，也为旅客提供了更便捷的选择。至此，大连机场已开通7条国际及地区航线，国际航班量持续领先东北地区。本月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政策。5月3号，大连口岸迎来该政策落地后的首票来自非洲的零关税货物。船上装载的747吨原产尼日利亚的牛骨粒，经大窑湾海关快速验放后顺利通关。得益于零关税政策，该批货物为相关企业节省税款30多万元。本台报道。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咋的姐夫，看你这造型是卖姑娘的小火柴呀？
4: 我还采姑娘的小蘑菇呢。我你这舌头是鞋垫改的啊？
3: 那你在这干啥呢？
4: 这不姑娘反潮了，不是？这不火柴反潮了吗？这搅和我这这。你干啥呢？你今天这上班这咋就迟到了呢？
3: 堵车了。
4: 咱村就一条道，常年八辈子看不到人，请问是谁堵的你？二氧化碳呢？
3: 起晚了。
4: 那就说起晚了呗，你这不。
3: 那我不怕你揍我吗？
4: 我这不揍得更狠吗？
3: 那我现在不就知道了吗？
4: 开会。
3: 开啥会呀？
4: 前五台村小学第48届全体教职工会议。
3: 姐夫，就咱学校这规模有那个必要吗？
4: 规模虽小，但是必须得正规，我们要有个仪式感。点名。
3: 你还点
4: 点。
3: 语文老师
4: 到了。
3: 数学老师
4: 到。
3: 英语老师
5: I'm here。
3: 校长。
4: 校长你也敢点，你傻呀你啊。到。
3: 保安到。齐了。
4: 这样的，
3: 你说咱学校总共就咱俩人，这名让你点
4: 的。我就把话筒拿来。
3: 你拿话筒干啥呀？那喇叭都坏多少年了，你拿那玩意有用啊？
4: 开会没话筒能行吗？拿来。
3: 哎呀，给你拿给
4: 仪式感嘛。另外一个，谁开会没个话筒？你没有喇叭，你可以做出喇叭的效果吗？喂喂喂！我说，
3: 好玩不？
4: 玩不？不。
3: 你到底要说啥？
4: 就是， 从这个师范大学啊，毕业了几个大学生，准备到我们这个小学来支教，我觉得这个好事儿，你觉得怎么样？
3: 你这不早说了吗？接去了。
4: 咋接的？
3: 咱们村最高规格，宝马去接的。
4: 漂亮。这算回来，这人咋还没到呢？这是。
5: 贾校长。
4: 呀，来了。
5: 贾校长，哎，
4: 来，
5: 一会儿我给你接了。哎，
4: 看出来了，
5: 一会儿接了。
6: 贾校长，贾校长，
4: 辛苦啊，辛苦。
6: 贾校长，我们这一路过来，看这山清水秀的，还真挺好。
4: 是啊。
6: 一开始还听说用宝马来接我们，真用。

0: 着。
1: 这孩子说话咋诗情画意的呢？啊，咋用完了咋还用不着呢？
0: 不是，我们是自己走路过来的呀。
1: 你没去接呀？
2: 我接了呀。啊？
1: 他叫宝马。
3: 贾校长可真幽默。
1: 幽默吗？我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点。
2: 校长，有人来了，那我就回去了。
1: 那你保养去吧。不是，你加油。不是，吃饭去吧。这家
2: 好嘞，
3: 赶紧进去吧。
2: 回来，
1: 谁能给放外边啊？哎，哎呀，这家好啊！一直大学生，这家朝气蓬勃呀，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这个太阳怎么落山了？这是你们校领导吧？
3: 不是，贾校长啊，你误会了，我也是支教大学生，我是他俩学弟。
1: 为什么？不是你，你是他，你就说你是我学弟，我都不乐意啊。
3: 贾校长真幽默。
1: 好，那抓紧来，横幅，横幅拉起来，表示热烈欢迎。大家，哎呀。就为了省布料，就整这么一点小红符。请问哪位是张木贵老师啊？
3: 啊，家长，我姓张，但我不叫木贵，我叫张林坤。
1: 字儿咋还给写飞了呢？这好好的，这是林坤给整成木贵了，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来来，快坐吧，快坐吧，快点来，拿凳子坐啊！哎呀，这高兴啊，这家这大学生，哎呀，真好！哎，这一路来了，一定渴了吧？倒点水喝呀！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说我这水不倒，他们就不渴了，你信不信？
4: 那我不信。
1: 那还不倒去啊？啊！哎呀，真好！哎，真是！哎，我的，
3: 真甜呐，这水
1: 甜吗？我们这个屋后面那小河，那个水又甜还干净，可好喝了。
0: 哎，对了，贾校长，我们以后要是洗衣服的话，去哪里啊？
1: 后边那条小河。
3: 那洗澡呢？
1: 后边那条小河。
3: 那上厕所呢？
1: 后边那条小河旁边的厕所，是不是吓一跳？我就是跟你们开个小玩笑。我还能让你们吃喝拉撒睡在一条河里解决呀？
3: 贾校长，哎，您的事迹啊，我们也都听说了。哎，您看您一个人守着这么一个山村小学，一守就是几十年啊，
1: 也害怕孤单寂寞冷的。
3: 这次啊，教委让我们来啊，就是来接您的班了。啊，您放心，我们肯定能吃苦，您可以光荣退休了。来，这个啊，是教委给您的书面通知。过两天教委领导专门给您来开欢送会，
1: 我拿过去。我告诉你啊，谁让我退休，他再来开的就不是欢送会，
3: 那是啥呀？
1: 追悼会。这，过来。啊？什么情况啊？刚才我还搁这叭叭叭招待客人呢，结果客人一来反客为主了。
4: 让你退你就退呗，你都干一辈子了。我看那几个孩子挺好。
1: 那什么孩子？买几个孩子跟带孩子，孩子跟孩子在一起，那不砸学校牌子吗？那，
4: 你砸什么牌子呀？咱学校总共十来个孩子，
1: 那十来个孩子就是我的命，我命都交给他们呢。你那个书面通知通知完了吧？啊，我下个口头通知。
3: 啥？
1: 滚犊子！
3: 这是干啥呀？
1: 送客。
3: 不是贾校长，你，我们是来支教的。你说我要是能力不行，你让我走行？
1: 那我说你能力不行，走行不行？
3: 哎，你要质疑我们能力，咱们就现场切磋一下。
1: 那行，这样啊，咱们就切磋一下子，谁输谁走。你先来，你干啥的？
3: 我主教艺术的，我钢琴专业十级，小提琴专业十级。
1: 你就是长得着急。什么玩意儿？你这十级那十级，你地震十级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没有说跟你比，请你让一下。俗话说，好男不和女斗，但是我偏偏有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性格。来，大姑娘，我们就斗上一斗吧。你是干啥的？
0: 贾校长你好，我主教理科，高考时我是全省的理科状元。

0: 大学时，我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国奥林匹克数学比赛，获得了冠军。我的毕业论文也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录入了教材。
1: 我好羡慕你哦。可是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想越过你，跟这个小朋友联系联系。你说你是干啥的？
2: 我是教体育的。
1: 我的妈，给我笑死了！教体育的，过来，你过来来。哎呀，你连我都挡不住，你教啥体育啊你？就你这小个儿，你教啥体育？你研究研究怎么发育吧。傻 ，feel， 小肌肉，快拉上，快拉上，孩子别动，把胃动下垂了，不合适啊。那个，既然你是教体育的，又这么健硕的话，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干啥来？咱俩比一下子来，咱俩比一下子来。英语、语文、数学，你随便你挑，来。
3: 解放。咱俩是一伙的，
4: 家长，我们不用走了吧？
1: 这回你更得走了。
4: 哎，我们专业没问题啊。
1: 你专业太有问题了，还没问题？你们好洋气呀、啊！我们这庙小，用不了你们呐。你又钢琴十级，你到我们这十里八村，你打听打听，谁家能买得起钢琴？玩呢啊！还有你这个大姑娘。你跟我又加利福尼亚又奥林大劈叉，有什么用？我们这孩子能够走出这个山沟沟，那就是我们的梦想。尤其是你，我就看不上你。你个不高，你还弄一身腱子肉，有啥用啊？咱这孩子营养跟上跟不上都不一定的，你整个腱子肉，那恨不得腱肉就给他炖了。我告诉你们，就把这本书上的东西给我整明白了，那就行了，那就积德了。
4: 你这本书我们更能整明白了。
1: 你妈，这胆结石太大了，你这。来来，你整明白，你这样，你随便翻一个课文，你读一下子啊，你看我能不能代表孩子接受你来。
4: 哎，咏鹅，
1: 你咏吧。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哎呀，别播了，别播了，这鹅叫你拨的半死不拉活的，你这是。怎么读个鹅去，读出来铁锅的味道，你怎么？
4: 那玩意咋读啊？
1: 你要声情并茂，你让孩子一下子记住。看我这读的，这鹅的大小都读出来了，一个大鹅带来小鹅。曲项向天，白毛浮绿水，红掌。
4: 没，讲讲最后一句我没听明白。哎
1: 呦，这表演太精彩，咱得返个场。红掌，
4: 你这是拨清波？
1: 那我这是架铁锅呀。你咋就知道炖的你啊？哎
4: 呀，你这个咏鹅咏的你……
1: 哎，别咏鹅了，去带队咏别走。
4: 那不能走，
5: 姐夫，你能不能别闹了？你就歇歇不行吗？
1: 我歇咋歇呀？我把孩子交给他们能行吗？你们谁能做着早晨四点钟起来给孩子磨豆浆？起不来磨不了，孩子吃啥喝啥？像你们城里叫外卖啊？那豆浆到这儿都成豆汁了。 学校是我的家，孩子是我的命，这就是我的根儿。谁让我走也不行。我告诉你，我打电话给校委，我让你们几个走。你
4: 打电话也是让你走。
1: 我就不信。
5: 姐夫，
0: 林坤啊，不行，咱们就先回去吧。
4: 回什么回啊？这人不有病吗？
5: 是。
3: 他有病。几位老师啊，你们不知道，我姐夫这几年身体一直不好，上个月我陪他去医院体检，查出来了晚期。全村人都知道，只有他自己不知道。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来这里吗？是全村老百姓给教委写信，把情况告诉他们。各位老师啊，感谢你们能到我们这山沟来。 我就有一个请求，你们就把我那姐夫啊当个孩子，陪他一起完成最后的心愿，行吗？
6: 那天的雨是否都已流到所以就
4: 高老师啊，
2: 哎
4: 咱们学校那个教学楼什么时候能盖好啊？
2: 马上就封顶了，过些日子啊就能搬进去了。哎呀
4: 真好。
0: 张校长啊，
4: 哎
0: 宿舍楼也快盖好了，再开学呀孩子们就能到新宿舍楼住了。
4: 哎对了，那个教委给咱们推荐的那个大学生老师啥时候到啊？
2: 去接了，严宝马他儿子严 4S 店去接的。哎呀
7: 张校长啊，
4: 哎
7: 张校长，大学生给您接来了。
4: 哎小四儿，
7: 人到了我就回去了。张校长，
4: 哎孩子辛苦你了啊。哎
7: 没事没事。哎大家好，请问这是前湖台村实验小学吗？
4: 你
7: 是张木棍张校长吧？
4: 对，
7: 我是师范大学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是自愿来支教的，我的名字叫王俊凯。不是，要不给你们试试课，来，同学们好，今天我教大家一首古诗，这首诗啊，是我国著名的唐朝诗人骆宾王写的《咏鹅》。
8: 我记得你的模样，你曾是个少年，你有深蓝的眼眸，你有固执的臂弯。我也记得你的誓言。
9: 怎么还停电了呢？我今天也太背了，我的妈呀！
5: 干啥呀？
9: 你们家干什么呢？一大早上就开始装修，那电钻声也太大了，大的我闹铃声都没听着。起晚了。
5: 不是我那个电钻声都没钻醒你，你个闹铃就能给你叫起来吗？我总觉得你起不来是因为你叫大，跟声没关系。
9: 是我发现你是，拉倒吧，我迟到了，老板又得骂我了。

0: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1: 后进来的就先下去呗。哎，不是不是，
0: 哎，
1: 怎么都超重了还往里挤呢？
0: 那站门口的你就等下一趟呗。
1: 都看我干嘛？就好像我下去电梯都不响似的。来，你试。什么人呢？这都是。你好，这孩子，这怎么那么讨厌呢？每一层你都摁一次。这电梯门让你给看的。
2: 能不能好好干了啊？我说了多少次了，不许迟到，不许迟到，结果你们今天又迟到。从今天开始，谁要是再迟到，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1: 完了，老板到了，我废了，只能用那个办法了。喂，就没有你们这样的。我早上8点就在公司楼下咖啡厅等着了，足足等了你们2个小时。你们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哎呀，别跟我解释那么多啊。行了，你们根本就没有诚意，客户有什么了不起的？好了好了，拉倒吧，自己反省吧啊。服了这帮人，这对不起啊，老板迟到了。

0: 等客户来着。
1: 嗯。
0: 八点就到了。
1: 嗯。
0: 他俩的理由和你一模一样。
2: 嗯。
0: 这。我真的是非常心痛啊！我痛在哪儿呢？啊，三个创意总监迟到了，找的理由一模一样。你们仨真的挺有创意哈、啊，这队伍让我怎么带？
1: 我认为思想统一的队伍吧，反而好带。
0: 看来最近还听了一些历史呢。
1: 从军事角度说，
0: 军事角度说哈。哦，这块有一份标注着多加一份鹌鹑蛋的麻辣烫，是你点的不？
1: 啊。
0: 啊，人还没到，饭先到了。再用你那个军事思想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回事。
1: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
0: 还能不能好好干？啊！我告诉你啊，我再原谅你最后一次，你下次要是再敢犯错误，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没听见？
1: 听见了。
0: 我醉，你们俩过来，开会啊！我跟你们说，一会儿来的客户对咱们来讲至关重要，这一单生意谈成与否，直接决定了咱们整个公司下半年的盈利状况。所以说，你们一定要给我打起精神，听明白没？贾玲，这个项目是你主要负责。
1: 嗨，
0: 你现在赶紧把这个项目从头到尾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看看哪个地方还需要完善啊！快，来，
1: 都在我桌面上呢。
0: 贾玲，你这个桌面，你确定一个小时之内能找着文件吗？
1: 放心吧，没问题，放心吧啊！我找一下啊，我记得是 P 勾 L 文件，哎，找着了，在这儿呢。
0: 好。
1: 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再漂亮不是这个，找的是这个。
0: 小林，你一天天脑袋里边都在想什么？你告诉我。
1: 不是，是张斐，他让我 P 成这样的，他说这样他好看。
0: 别扯了，快点吧，来不及了。
1: 来了，找着了。
0: 好，快。
1: 客户提供的产品呢 ，slogan 是“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那么针对这款洗面奶啊，我准备了几个切入点。第一个，突出产品特性；第二个，强调用户的体验；
0: 对，
1: 三呢，寻找目标的受众；最重要的是第四点，找明星代言，线上线下咱们全面推广。
0: 是一个好创意啊，不错。去。啊，谁手机震？
1: 哎呀，老板，我想上个厕所。
0: 这家伙越到关键时刻你就秃了扣，快去快回。
1: 哎，好，
0: 抓紧啊。
1: 嗯，好嘞。
0: 什么声？哎呀妈呀，这什么玩意儿？
3: 老板，应该是贾玲的微信在电脑上登录了
0: 啊，
3: 然后跟手机同步了
0: 啊，
3: 别人给她发视频呢。
0: 妈接了。
4: 干啥呢，姑娘？咋不接爸电话呢？
5: 爸，我上班呢，啥事啊？
4: 啊，爸问你个事儿，早上我发那篇文章往群里发那个，大米粥里放两样东西，赶走脑血栓，你看没看呢？
5: 我哪有时间看呢？我没看。
4: 没看就对了，证实了是谣言。
0: 我妈也。
5: 爸，你找我就这事儿啊？有没有别的事儿啊？没事，我上班去了。本来老板今天就骂我。
4: 哪个老板呢？是不是上回你跟我说那个尖嘴猴腮、长得跟个驴似的那个？
5: 不啊，就是他。
4: 他咋这样？
5: 不知道啊，我估计啊，还是上次他媳妇来公司闹离婚那事儿弄的，当时场面老尴尬了。我估计啊，他现在还没从尴尬里走出来呢，拿我们撒气呢。
4: 有多尴尬呀？
5: 哎呀，那相当于咱俩现在的对话被他给听见了，这么尴尬。
4: 那也太尴尬了。哎，你这一说他，我还想起来了，上回你说你们俩一起出差，他管你借200块钱上网去，这钱还你吗？
5: 爸，那人家还能还啥了呀？你想啥呢？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今天走一天背字了，那一会儿我还得谈个客户，谈不好他又得骂我。
4: 姑娘，别害怕，放平心态，一会儿啊，爸再给你转一篇文章，叫《不管生活多艰难》。一切都是最好的。
5: 行了，
4: 然后
5: 呢？我跟你说了啊，我就这么地啊。哎呀，不知道怎么的啊，肠胃有点不舒服。
0: 不知道怎么的了，哎，心脏有点不舒服。
1: 老板，你心脏不舒服呀？那我给你拿点药啊。
0: 行行，就去拿点啊。
1: 啊，药在哪儿呢？我去拿。
0: 大屏幕上。来，不是，我就想问你一点，我就欠你200块钱，你至于这么埋汰我吗？
1: 不是，老板，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给你解释。
0: 不用解释了，哎，我这个人啊，就怕欠人家人情。来，我现在就给你转
1: 了。别别别，老板你别这样。
0: 来，我给你转。哎，放手啊！
1: 你放不上，
0: 不差钱了。
1: 不是不是，老板你可千万别这。
0: 贾玲，你到底要干什么啊？我到底把你怎么了？谁？
2: 老板，
0: 怎么的？那
2: 张总到了，
0: 来进来。等会儿，请他进来。嗯，我告诉你啊，这个项目没跟我谈明白，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没听见？
1: 听见了。
0: 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气死我了你！你，哎，废物老板。
6: 许老板，
0: 张老板，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哎呀，
0: 有失远迎啊，不好意思我。哎，这位贾玲，我们公司特别优秀的创意总监，这个项目他是整体负责人。
6: 之前沟通过啊，聪明伶俐。
0: 坐坐坐坐坐，行行行，不见外不见外，来来。哎呀，
6: 我说实话呀，啊，看见你们以后啊，我就放心了。啊，这两天我听了太多的创意了，简直 low 爆了，你知道吗？上来就4点啊，这个突出产品特性，强调用户体验，寻找目标受众，然后还有一个寻找明星代言。你说这个创意是不是 low 爆了？你觉着呢？
1: 确实是 low 爆了。
6: 谈谈你的想法。
1: 我们这个方案啊，肯定跟他们都不一样。方案呢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翁呢，就定义为一个胖胖的小姑娘，傻傻的，特别可爱的那种。然后这天早上起来呢。他就特别的悲催，因为隔壁邻居呢，也用电钻的声音，他就没听着闹铃。后来他上班就迟到了，后来他就到公司了，后来他就碰见老板了。但是这个老板特别的好，老板不仅没有骂他，还给予了他很大的鼓励。后来呢，他就觉得他特别对不起这个老板，他就特别内疚，就一直就哭啊哭，哭哭，然后就把脸给哭苍了。后来他就用了咱们这个洗面奶，容光焕发，
0: 很有故事性。嗯，
6: 我们的产品《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是眼药水，不是洗面奶。
1: 眼药水啊？
6: 至于咱们这个合作嘛，我再考虑考虑。
0: 哎呀，慢走啊，张总。
1: 老板他说再考虑考虑，我觉得咱们这个挺有希望啊。
0: 玲，你说这个话你自己有底气吗？
1: 我特别有底气。
0: 好，现在我呀不管他考不考虑了，反正我是不考虑了。贾玲，你被解雇了。
1: 我
0: 收拾东西走人。
1: 老板。

0: 喂。
1: 喂，姑娘啊，爸给你发那个文章，你看没看呢？
0: 哎呀，我没看。
1: 那你得看呐，而且呀，一会儿我再给你转一个啊。
0: 爸，我今天不会看，我以后都不会看，我从前也没有看过。
1: 你咋的了？
0: 我没事，我就是今天特别的不顺。爸，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好不好啊？
1: 不是，姑娘，听我说。
0: 行了行了，爸，我不说了啊，不说了啊，撂了撂了。

0: 忘了，停电了。哎呀！哎，谁啊？
1: 啊，那个今天非常抱歉，我装修的时候打扰到你。然后呢，我刚才改电路的时候啊，我发现你家保险丝断了，我就顺带帮你修好了。
0: 啊，谢谢啊！
1: 你现在客气了，不用谢啊，不用谢，早点休息。
0: 太感谢了，
1: 啊、不感谢。
0: 行行行、啊，那行，那晚安啊。
1: 哎，你肯定能晚安，你叫大。
0: 喂，你好，哪位？
2: 哎，我是今天那个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的客户啊。
0: 哎呀，张总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2: 是这样啊，我今天回来啊，想了想你的这个创意，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大胆，我觉得你是个挺有想法的一个人啊，所以我想让你来我们公司做这个创意总监，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0: 方便，特别方便。
2: 哎，痛快啊，那这样明天你来我们公司咱们面谈好吧？
0: 好嘞好嘞。
3: 姑娘别难受了，你看看爸给你转的那个文章里边说的挺好的。

0: 费灵，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珀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珀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珀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

0: 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

0: 免费送到家，用的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中信十天扫码，免费领取报。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给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
2: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元。
3: 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
5: 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6: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7: 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9: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10: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他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 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1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
10: 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 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 送到家，用的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

0: 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9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 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
2: 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 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络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络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 真的是太好用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 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那今天呢，通络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 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
3: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
2: 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6: 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1: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

0: 穴位的燕京护理剂，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同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同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同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同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 反正人家让体验，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0: 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是好友，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咱们这款铜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0: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今天呢，铜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来吧，听多样地球生命之歌。和谐共生。

湖泊是一个隐喻，一如重回时间的源头，光和影，虚与实，动和静，那是生命开始的地方，幽深而神秘，热烈又奔放。湖泊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和生态系统之一，它包括了湖泊、沼泽、湿地和人工构筑的水库、池塘等。在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上，湖泊系统的总面积为270万平方公里，占陆地面积的1.8%。湖泊不仅维系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更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精神家园。云南大地的巍峨群山之间，散布着明珠般的一个个大小湖泊，它们基本都是由地壳构造运动所形成的，被称为构造湖。其中有9个湖泊面积超过30平方公里，它们沿着古老的断裂带分布，如同一串璀璨的珍珠。

浩渺苍茫的滇池是中国西南面积最大的湖泊，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形成湖体之后，2.5万年前，这里又发生过一次猛烈的地震，巨大无比的古生代石灰岩断裂塌陷，近乎直角的陡峭岩壁是那次激烈地质运动后留下的直接证据。滇池金线蛙因身上有黑斑并有一条金线在水中呈现金黄色而得名，它是滇池的土著鱼种，和滇池一样古老。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其种群资源衰竭，在滇池等湖泊中已很难见到。为挽救这一濒危物种，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对滇池金线蛙进行保育、种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的研究。黑龙潭位于昆明东北部，这一池清泉为滇池金线蛙提供了有利的繁衍环境。这一古老的鱼种和滇池另一种土著鱼昆明裂腹鱼共同生活在这里。在天然水域，滇池金线蛙对繁殖的条件要求非常高，幼苗不容易存活。经过科研人员多年努力，如今已具备大量培育滇池金线蛙鱼苗的能力，并多次向滇池流域进行大规模的人工增殖放流。

落日黄、水杉红，还有郁金香盛开时的五彩斑斓。湿地为滇池增添了丰富的色彩。湿地的出现让滇池休养生息，渐渐恢复元气。湿地就像滇池的肺，是古老的滇池和中国特大城市昆明之间的缓冲和屏障。退塘退田，退房退人，古尽人退之后，自然滩涂、芦苇荡、海菜花、天然湖湾、鱼虾产卵保护区及鸟类迁徙地等等自然景观，形成了自然的河沟塘湖高原湿地生态系统，让滇池湖滨生态功能得到恢复，让周边的生态环境得到持续的提升和改善。富营养化的湖水与树木来说就是营养大餐，随着根的吸收，最后成为了树的能量。通过植被恢复工程，由桥、灌、草、停水、沉水、浮水植物结合的相对完整的区系植被群落，在湖畔的湿地显露出勃勃生机。湿地恢复是云南长期治理滇池的一个缩影。据不完全统计，滇池湖滨生态湿地面积已经达到6万亩。滇池的水质也在持续改善，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食物来源让滇池湿地成为了越来越多鸟类栖息的乐园，完全称得上是生物多样性的展示窗口。地处云南澄江的帽天山是一个古生物化石的巨大宝库。1984到1994年间，来自10多个国家的50多位古生物学家在澄江帽天山地区采集了约5万块化石，包括40多个门类的80余种动物，涵盖了现代生物的各个门类。5.3亿年前，这里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现场。从帽天山往南望去，蓝天白云之下，一池碧蓝宁静的湖水，这就是以湖水深邃清澈而闻名遐迩的抚仙湖。抚仙湖平均水深约95.2米，湖水的深度在中国居第二位。它是中国蓄水量最大的湖泊，蓄水量相当于15个滇池和6个洱海。最可贵的是它的水质清澈纯净，总体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一类，占全国重点湖泊一类水的91.4%，相当于为中国10多亿人每人储备了15.8吨的优质淡水。沧浪白鱼是抚仙湖的独有鱼类，多年来它们和湖畔的居民保持着一种特别的相依相存的和谐关系。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在抵御洪水、调节气候、涵养水源、降解污染物、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被誉为地球之肾。云南是中国内陆湿地类型最多的省份，在云南各种湿地类型中，湖泊湿地占有重要位置。翼龙湖地处云南省石屏县，水面面积39平方公里，平均水深只有2米，是典型的高原浅水湖泊。高原湖泊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受干湿季节分明的亚热带高原湿润季风气候影响，翼龙湖一年内水位波动可达1米，地表过湿，经常积水，因而形成了典型的湿地生物天堂。

又到了一年繁殖的季节，皮迪夫妇把巢建在沼泽中间，小两口相亲相爱，轮流承担孵蛋的重任，等待着小生命破壳而出。

们的邻居也在忙得不亦乐乎，为未来的新家选定一个合适的位置，精心准备筑巢的材料。

0: 25天后 ，PT 宝宝出壳了。小 PT 们在妈妈的照料下，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生长着。紫水鸡正在水草中觅食，它不紧不慢，享受着悠闲的时光。PT 妈妈知道，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教会孩子们如何找到可口的食物。一次、两次、三次，她终于将捕捉到的小鱼送到了宝宝嘴边。小 PT 们观察着妈妈的动作，他们迫不及待自己尝试起来。荷花、滩涂、水草、鱼虾、鸟类，万物相克相生，生命环环相扣。并不是所有的成长都会一帆风顺，白骨顶一家眼下就面临着一个小小的障碍。还好一切顺利而得名，村民们与紫壁花有着很深的缘分。
1: 这个时候我们小时候老人嘛就说，这个物种是很稀有的，只有在我们这个地方才有，清朝时候它属于是一种贡品。
0: 阿福忠是最早研究紫壁花培育保护的人，他已经摸索出紫壁花的生长习性，他将紫壁花种子送给村民，传授经验，带动大家一起培育保护。种花一定要用没有污染的水，所以村民每隔3-5天就要更换纯净的山泉水。每隔一段时间，阿福忠就会挨家挨户走访查看紫壁花的生长情况。
2: 谁去谁来着？

0: 知道，
1: 不知道，不知道。嗯。大家都有一个希望，就是说以后条件符合了，还是要把它移回到我们竹林去。希望就是真正的达到我们小时候开花的时候那么漂亮，印证了明代旅行家薛霞客说的一句话：“子午花开，鱼买福。”
2: 此碧湖水顺流而下，注入洱海。从年龄看，洱海已发育到壮年期阶段，正在由瓶中营养状态向富营养化过渡。作为中国唯一的不冰冻湖区，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有着丰富的生物物种、美丽的湖光山色和极具特点的民族文化。但云南的湖泊湿地多为封闭、半封闭型，水源补给方式单一，湖水置换周期长，由于自净功能不强，一旦遭到破坏，恢复难度极大。云南省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以极大的决心和魄力实施了一系列高原湖泊治理与保护措施，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各大湖泊的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善，抚仙湖常年保持了一类水质，滇池的水质达到了30年来的最好水平，洱海的水质则保持了稳定并向好的方向转变。政府的努力离不开人们的支持和参与，生态保护的理念正深入人心。船桨拍打出有节奏的声音，鱼鹰们跟着节拍拍打着翅膀。大理渔民驯养鱼鹰已有很长的历史，鱼鹰是捕鱼的能手，洱海渔民驯养有方，培育出最通人性的鱼鹰。在主人歌声的引导下，鱼鹰捕到鱼后会主动靠船，把猎物交给主人。这套技艺由驯鹰人世代口口相传，没有形成任何文字记录。沙村是大理喜洲镇的一个古老渔村，也是洱海渔鹰文化的发源和传承之地。杨全林从小在鱼鹰的陪伴下长大，他眷恋着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古老传统，精心呵护着父亲喂养了一辈子又交到他手里的鱼鹰群，仿佛对待亲人一样。
3: 我们好久都没有出去过了，那你让我们带他们出去活动活动。
2: 作为生态保护措施之一，洱海已经全面禁渔，杨全林只能将鱼鹰带到洱海旁边一些池塘湿地进行训练。由于长时间没有施展本领的机会，这些鱼鹰的猎杀本能已经退化。杨全林把购买的活鱼抛入水中，希望培养鱼鹰的野外生存能力。他想有朝一日将这批鱼鹰放归自然，但这一过程并不容易。
4: 以前他自己下去会找，现在都已经退化了。我从小就陪伴鱼一起长大，还是挺舍不得。
2: 洱海正在恢复往日的生机， 在人们的努力下，苍山会更加苍翠，溪流会更加清澈，洱海也必将更加美丽。下观风，上观花，苍山雪，洱海月，这闻名于世的四大美景，不仅是无数人心目中最美好的记忆，还将成为孩子们未来的诗和远方。泸沽湖，云南海拔最高的湖泊，它被山峦和绿色所环绕，不仅景色绝美，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得益于近年来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泸沽湖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超过80%。泸沽湖是中国第三深的淡水湖，平均水深达到40米，蓄水量远远超过了比它大得多的滇池。泸沽湖水透明纯净，属于一类水质，肉眼可看到水下12米处，光影交错，如梦如幻。静是泸沽湖的主旋律，安静地坐在湖边，看云起云涌，日出日落，体味着这如诗如画般的美丽。这些浮动在水面上的白色小花叫海菜花，普遍生长在云南的各个高原湖泊中。海菜花对水质要求很高，它盛开的地方也意味着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每年海菜花开最繁盛的时节，摩梭人阿舅、杨顺明都会划着船，带着孙子孙女到湖上欣赏花开的美景。泸沽湖水生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之丰富，在全国高原湖泊中是少见的。波叶海菜花是泸沽湖特有的水生植物，大多生长在水深1米到5米的地方，沿湖岸呈带状分布。以波叶海菜花为主的深水植物群落类型，是泸沽湖自然保护区特有重点保护对象，对维持湖泊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起着关键作用。朱槽船缓缓滑行在碧波之上，摩梭民歌回荡在水天之间，为泸沽湖增添了几分古朴，几分悠长。这是一个远离喧嚣，未被污染的纯净之地，是在自然怀抱中人们和谐安宁的心灵故乡。

湖泊，宛如大地女神纯净晶莹的眼眸，更像是天地之间的一面面明镜。她凝望着世间万物的演化与行为，凝望着我们人类将如何对待我们的地球，以及我们自身的现在和未来。

和马达米巴拉雅哈。

0: 走快点，走快点。
1: 谢谢。亲爱的朋友，大家春节好！
2: 过年了。嗯。怎么开心呢？
1: 又上春晚了啊！这个特别的开心，
2: 是是是，
1: 特别高兴啊！这个春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回忆，
2: 哎，好多
1: 很多美妙的歌声。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看春晚，
2: 哎，都喜欢看，
1: 对不对？春晚上，这个不过你发现没有，现在看春晚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啊，以前看春晚什么样啊？
1: 以前看春晚，一张餐桌，一个电视，
2: 哦，边吃边看，
1: 对。现在不一样了，
2: 怎么呢？
1: 一张餐桌，一个手机，
2: 哦，网上看，
1: 哎，实时聊天，哎呦，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2: 怎么呢？
1: 您现在一定是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筷子，
2: 哦，这就边吃边看了，
1: 哎，有可能一会儿我岳云鹏就上热搜了。
2: 不是你凭什么就上热搜啊？
1: 标题是岳云鹏说对了。
2: 哦，就这么容易，哦，
1: 还有可能上俩热搜，
2: 凭什么还俩呢？
1: 左撇子不服，
2: 非得打起来，
1: 保不齐的事儿啊！哎呦，刚才主持人说了，第39届春晚，
2: 对，
1: 不知道您算过没有啊？
2: 算什么呀？
1: 一共多少个小时？
2: 啊，一共就不知道啊，我哪算过这个？
1: 一共169个小时，嚯，哎呦，语言类。67个小时，
2: 嚯，这么能说！
1: 魔术杂技6小时23分钟，
2: 哦，有零有整啊！
1: 戏曲8个小时17分钟，哎呦！截至我上台之前唱过的歌曲，一共是769首，嚯！
2: 您这统计的还真清楚，
1: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
2: 说明什么呀？
1: 说明我研究了。
2: 啊，您喜欢？
1: 我喜欢看春晚。我是春晚的小迷弟。
2: 哦，还小迷弟了？
1: 小迷弟。
2: 哎呦呦呦呦呦呦！
1: 我对春晚啊了如指掌。
2: 是啊。
1: 您怎么样，孙老师？
2: 我也行啊，
1: 也喜欢看
2: 啊。您迷到什么程度啊？
1: 我喜欢歌曲。哦。这样吧，这个歌曲啊，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听春晚歌曲的时候是在娘胎里。
2: 在哪儿？
1: 娘胎里。
2: 哦，娘胎里。
1: 对。
2: 哦，你们家老太太不隔音呢。
1: 你这都什么包袱？
2: 您这太夸张了。
1: 有那首歌吗？
2: 什么歌啊？
1: 日出松山。
2: 牧羊曲。
1: 晨钟惊飞鸟。悄悄问。圣僧，
2: 哎，
1: 女儿美，
2: 串了，
1: 女儿美，
2: 对，唐僧放羊去了，
1: 唱串了，
2: 也唱串了，
1: 但是我喜欢，
2: 是是，您这是牧羊曲是吧？
1: 对，
2: 这是哪年的？
1: 83年春晚第一届。
2: 哦，您是哪年生的呀？
1: 我85年出生啊。
2: 你怎么听见的？
1: 我妈不隔音呢。
2: 给他答案了，
1: 你管着吗？
2: 行行行，
1: 我特别喜欢歌曲。这样，宋老师，我唱一个歌，我让您猜，
2: 猜什么？
1: 谁唱的什么歌曲？哦，好不好？
2: 哎，跟您这么说啊，
1: 哎，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2: 只是春晚的歌。我不但告诉您歌曲名、演唱者，还告诉您哪一年的春晚。
1: 这么大内弄？哎。

0: 是说错了。哎，
1: 这个这么厉害啊，这么厉害，
0: 是。
1: 好，那我唱一个让您猜，哎，
0: 您唱对了啊，
1: 哎，唱对了，嗯，还能告诉我哪年的啊？哎，
0: 这是，
1: 归来吧，归来。
0: 这《故乡的云》，费翔唱的，87年。
1: 好，不错啊！你听这个啊，
0: 你看，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早睡早起，
0: 都会。健康歌，范晓萱唱的，嗯，98年，
1: 真不错啊！但是宋老师啊，不严谨，
0: 怎么不严谨了？
1: 不光是范晓萱，还有一位叫杰晓东。
0: 杰晓东，
1: 哎，
0: 谢吧。
1: 不是我上热搜了，各位。
0: 不是，你怎么老憋着上热搜啊？
1: 一会儿上热搜，岳云鹏超时可不赖我啊，各位啊。
0: 那也不赖他们呀，这是。
1: 来，你换一个啊。
0: 来，
1: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
0: 牵挂你的人是我，95年的。
1: 好，不错，
0: 嗯。
1: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0: 雾里看花，95年的。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0: 中华民谣，95年。
1: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就这名，95年。
1: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0: 你们家是不是95年通的电呀？怎么全是95年呢？
1: 总的来说，宋老师还不错啊，
0: 都知道点
1: 都能够猜得上来。
0: 哎，是嘞。
1: 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功能的。
0: 哦，还有功能？
1: 还有个功能。
0: 什么呀？
1: 就是您给我说出一个年份来，
0: 嗯，
1: 我能唱出相对应的歌曲。
0: 啊，相对应的春晚歌曲。
1: 就这么大内弄。
0: 哎呦，这行了，这就是错了，改不过来了。哦，那我想一年份啊，我想一个年份。
1: 可以啊。
0: 95年就算了啊，95年，97。
1: 1997年，我深情的呼唤你。97年，香港回归，有吧？
0: 打手背上了。
1: 哎，
0: 98年，
1: 来吧，相约98。
0: 99年，
1: 你可知马克不是我。
0: 你啊，
1: 这也会？
0: 行了，别唱了，我呀，我不说了。我再说一会儿，我也上热搜了。
1: 您上什么热搜啊？
0: 孙悦是托儿。哎，连着来啊，说一个会一个，没意思了啊。
1: 那怎么着？
0: 我不说，观众说。
1: 观众喊一个年份。
0: 现场的朋友们说，
1: 来，
0: 怎么样？
1: 1888年。你吓我一跳。
0: 好，姥姥这是。
1: 2020年是不是？
0: 2020年，
1: 那小伙子喊了一个2020年。
0: 2020年，
1: 去年的春晚。2020年，
0: 那太近了，他记得清楚着呢。
1: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0: 你看
1: 还有吗？2022年是吧？
0: 还怎么回没到呢？
1: 明年的春晚哈。
0: 那你别
1: 难忘。
0: 他给做了主了，
1: 这是开玩笑啊！
0: 别开玩笑，
1: 很多年都有这个难忘今宵。
0: 是是是，
1: 我还有一个功能，
0: 您说说，
1: 就您给我说出一个字儿来，我能顺着往下唱，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0: 说个字儿都行。
1: 对，
0: 那我想想，来一个，
1: 太简单了，
0: 您来
1: 啊，
0: 是什么？您各位等会儿吧，各位可以了，各位。行了，各位，
1: 不赖我。
0: 我这么近我都没听出是五环来，我告诉你。行了，不是啊，就是五环。怎么舔着脸还是诈骗呢？怎么？那五环上过春晚吗？那个，要点脸。
1: 我没说唱五环啊。
0: 那你跟着唱。
1: 夜夜想起妈妈。
0: 好，
1: 没错吧？
0: 没错。
1: 鲁冰花唱过吧？
0: 还是
1: 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
0: 行，还是
1: 妈。
0: 又嚯。

0: 阿妈嗓门够粗的啊，
1: 我第一次被春晚吓一跳。
0: 是，好家伙。哦，这吉祥三宝有
1: 吗？
0: 还是啊，
1: 阿爸。
0: 行了，吃饱了啊！
1: 太狠了，太狠了！
0: 行行，咱不说这个了，
1: 换一个词儿。
0: 我说个词儿行不行？
1: 可以啊，
0: 有词组啊。比如说就是我们
1: 太简单了。
0: 您说，
1: 我们都有一个家。
0: 对，这有。
1: 演技前的朋友们，嗨起来！
0: 行了，就别指挥人家了。
1: 有吧？
0: 我再说一个啊。
1: 啊
0: 还是我们，
1: 还是我们
0: 啊，
1: 我们的大中国呀，
0: 哎、
1: 啊，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
0: 可过了瘾了，哎呀，我又要输液了，
1: 时间
0: 那个咱换个怎么样？
1: 可以啊，观众喊呀，
0: 观众喊
1: 来，
0: 我不喊了，
1: 爸爸，
0: 孩子还回来了。
1: 我要
0: 哦、
1: 哎，那边喊了个我要
0: 哦，
1: 我要你在我身旁。
0: 哎，这有
1: 还有吗？
0: 这有。
1: 我不要，
0: 这是我不要的，
1: 不要你嚷什么？你不要？
0: 对，还有不要。

0: 持励志，
1: 一、二、三，停，停。啊？
0: 嗯？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三。
2: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0: 嗯，
2: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啊！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1: 改变世界，
2: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座好楼盘，这座好物业，我们家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最深四分之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就是
0: 卖房子，就是
2: 还没有说完呢。
0: 我们行了，
3: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啊啊，
2: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0: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2: 我们不能再怕她。嗯，大声唱，
0: 好，
3: 预备。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0: 唱啊！我的天哪，她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2: 冷静。
4: 都活着呢。啊！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2: 上，
0: 怎么又是我？今天没去飙车呀？
4: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0: 哎，
4: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0: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4: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0: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4: 他感动了？
0: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哦，
4: 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0: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4: 生锈了，
0: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4: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0: 我把你的气门芯。哎，
2: 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啊，上。
3: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4: 好好说话。

0: 你想咋的？
1: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0: 不是，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1: 你没有未来，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
0: 不，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我叫六月雪。哎
1: 呀，冤死你！
0: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1: 不就他们俩吗？
0: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1: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哎，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2: 你吃那么多？哎
0: 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啊，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哎
1: 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都，
0: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1: 大蒜啊，什么意思？
0: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1: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0: 大哥啊，包外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3: 别别别别，
4: 去，
2: 脾气太大了。哎呀，
4: 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绅士道德、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告诉我，
1: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4: 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1: 马桶
4: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2: 大哥，
1: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2: 哥，我试了，不行。
4: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1: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2: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1: 我不遛弯。哎
2: 呀，我的天哪！
0: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5: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哎呀，让生活。
2: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1: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2: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1: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进，
2: 别进进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1: 你好，我是他丈母娘。
2: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开玩笑。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0: 死吧！铁锤，我铁锤！哎呀，
1: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2: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1: 我
2: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1: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2: 那比什么呀？
1: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3: 哦，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1: 评委老师，我有病。
2: 我看出来了。
1: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2: 粉末？嗯。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1: 我是人，哎哎，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
3: 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哎，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1: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2: 没有。
1: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2: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1: 我这是没，
4: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3: 来，
4: 我再给你编一个。嗯，
3: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2: 我不信。
3: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2: 你配一把呗。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2: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你，
3: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2: 哼，这也不够分呢。
3: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2: 哪儿多出来了？
3: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2: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3: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4: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2: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4: 铁锤，哎呀，
3: 我算了，
4: 我吹了10年的铁锤呀，
5: 没错，
4: 10年呢。
2: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4: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2: 你想加点孜然吗？
4: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3: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1: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3: 喜欢干家务的，
1: 身材好的，
3: 毛发旺盛的。
4: 这样的好找吗？
2: 好找，鸡毛掸子。
3: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血栓。
4: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哎
2: 呀，这个故事最惨。
1: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4: 一套哪够啊？2套、
1: 3套、
4: 4套、
1: 5套。
2: 5套，体育频道。
3: 好兄弟。
6: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
2: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3: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2: 上哪儿去啊？
1: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4: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3: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对不起，
1: 对不起，
4: 对不起。
1: 走。
5: 嘛呢？嘛呢？嘛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1: 房东来了，
3: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2: 孙子，你敢涨房租？
1: 哎呦，别骂街呀，这是。
4: 别骂
5: 奶奶。
4: 这是。
5: 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3: 他真是个孙子呀。
2: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5: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2: 你又惹什么祸了？
5: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5: 我的。
2: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5: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2: 葫芦啊，真挺清静的。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5: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2: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5: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4: 老太太。
1: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7: 奶奶，谢谢。
2: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3: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2: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高兴了。
1: 是
0: 哥，哎，你说能够站在春晚的舞台上
1: 啊，
0: 对咱来说意味着什么？
1: 那还意味着什么
0: 啊？
1: 意味着咱哥俩出名了。
0: 肤浅。
1: 嗯，
0: 这个演员就知道出名，肤浅。
1: 那你说意味着什么？
0: 告诉你啊，
1: 啊，
0: 意味着我儿子他们全校师生，
1: 嗯，
0: 都知道我是我儿子的爸爸了。
1: 啊，你是你儿子的爸爸
0: 啊？
1: 全校师生都不信，
0: 都不信。
1: 哎呀，春晚这个舞台真是太棒了
0: 啊！
1: 聚集了明星，娱乐了大众，关键时刻还能做亲子鉴定。哎呀，
0: 不是，
1: 祝贺你，祝贺你，
0: 行行行行。
1: 啊，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知道我上了春晚，我儿子在学校里边得多露脸呢，对不对，朋友们？你看，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啊，
1: 琢磨的没用的。
0: 怎么呢？
1: 那孩子在学校最重要的不应该是学习吗？
0: 这话说的对。
1: 哎，
0: 孩子上学以后最主要的就是学习。
1: 对，
0: 但是话得说回来
1: 啊，
0: 光在学校学不成，知道吗？
1: 嗯，
0: 哎，你给你儿子报班了吗？
1: 课外班
0: 啊？
1: 那能不报吗？
0: 都什么？我听听。
1: 啊，语文、英语、数学我们报的全着呢。我们
0: 完了
1: 啊，
0: 就这班我儿子幼儿园都开始学了，知道吗？
1: 不是，我还

0: 的才艺班了。
1: 是什么才艺？
0: 就是那画画。画画
1: 不是，您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孩子画画、书法、钢琴、舞蹈，哪个孩子不学呀？这还叫才艺吗？这是必修课呀，这都是。
0: 你给你儿子报什么班了？
1: 我儿子那叫才艺。
0: 什么才艺？
1: 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灯泡。灵。
0: 你儿子卖艺去了
1: 啊？
0: 再说他这不是才艺呀，
1: 啊，
0: 他这是绝技呀！我的妈，嚼灯泡！
1: 你甭管那个，你儿子会吗？
0: 嗯，不会。
1: 你看，你学你就得学点别人不会的，是不是？哎，
0: 我儿子不学，
1: 怎么呢？
0: 因为我儿子得活着。
1: 嗯，多可气，这人活着就得学，知道吗？
0: 学什么呀？你给孩子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班，孩子受不了，受不了啊！
1: 你这话说的，
0: 嗯，
1: 我都受得了，他有什么受不了的？
0: 嗯，
1: 有我呢。
0: 有你管什么用？
1: 我给他做好了合理的规划。
0: 怎么规划的？
1: 这么跟你说啊，
0: 我听听。
1: 只要一到了周末，
0: 嗯，
1: 我媳妇儿、我爸、我妈、我岳父、我岳母，
0: 哦，
1: 我们几个人凌晨三点半准时起床。
0: 干嘛起那么早？
1: 他们几人给他负责一天上课要用的东西。
0: 哎，都准备什么？
1: 多了。
0: 嗯，
1: 你像什么足球、篮球、乒乓球、毛笔、画笔、水彩笔、单簧管、双簧管、小提琴、萨克斯、
0: 哎、
1: 架子鼓、电吉的、低音贝斯、效果器，
0: 可以了。
1: 钢琴、指挥和小号，
0: 哎呀，
1: 琵琶、三弦和南箫、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别说，不要再说，
1: 四中音号，
0: 不要再描述了。
1: 干嘛呀？
0: 我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完，
1: 嗯嗯，
0: 我感觉你儿子一个人
1: 啊
0: 就能干一交响乐了。
1: 那算什么呢？你忘了吗？我儿子还会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灯泡呢。你
0: 我夸你呢是吗？
1: 啊，
0: 我刚才是夸你呢吗？
1: 不是，
0: 人家都给孩子准备东西呢
1: 啊，
0: 你干什么呢？
1: 我做饭呢。
0: 做饭？
1: 我把这孩子一天吃的饭我都得做出来呀。
0: 干嘛做一天的？
1: 废话，这么多课哪有功夫回家呀？吃饭都得随缘，你知道吗？
0: 又嚯，
1: 收拾完六点半准时叫他起床
0: 啊。六点半，
1: 儿子宝贝儿，快快快起，来不及了，今儿一天课，快动会儿吧，祖宗急死我，过过过过过过来。媳妇儿赶紧盯着他刷牙洗脸啊。爸，那什么，那水果都弄好了吗？哎哎，好嘞好嘞。妈，
0: 嗯，
1: 你把灯泡撂下。
0: 嗯，
1: 今儿不浇灯泡，明儿才浇灯泡了，你知道吗？
0: 你这份乱劲儿，
1: 着急，快快快，儿子过来过来，爸给你穿衣裳。哎，站好了。哎，张嘴，走你。
0: 哎，这什么意思？
1: 吃一鸡蛋呢？
0: 哦，还补充营养。
1: 哎，听我的，宝贝儿，来把这游泳裤衩穿上，快点快点。
0: 你等会儿。
1: 哎，哥们，怎么？
0: 你给孩子穿游泳裤衩干嘛呀？
1: 你看，我告诉你规划好了呢。
0: 啊，
1: 我把这一天上课要穿的衣裳啊，从里到外按顺序这么给他穿好了。一会儿上一节课脱一件，上一节课脱一件。
0: 啊，
1: 节省时间。
0: 你儿子是套娃。
1: 你懂什么呀？你讨厌！你听我来，把这用裤衩穿好了。哎，穿好了。哎，张嘴啊，噗！
0: 哎，这又干嘛呀？
1: 吃个面包啊！
0: 你这填炮弹
1: 呢？媳妇儿，赶紧把拉丁舞的衣裳递我，快快！
0: 哦，有舞蹈课。
1: 站好了，爸给你系扣啊。这扣紧不好系。
0: 哎呀，
1: 别老晃悠，你站好。睁，你把眼睁开，嚼啊嚼啊！
0: 哎呀，孩子还没醒呢。
1: 该穿这，对的，宝贝儿，来把这道袍穿上，快点。
0: 道袍？哪儿来一道袍啊？
1: 跆拳道的服装，道袍嘛。那个，
0: 哎呵，
1: 爸把那蜘蛛侠的衣裳给我。
0: 蜘蛛侠？
1: 嗯，
0: 蜘蛛侠是什么班啊？
1: 蜘蛛侠是我儿子羽绒服。
0: 呵，谁给买的？
1: 站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
0: 哎呀，
1: 哎呦，这玩意儿特费劲劲，你还怎么拉不上？
0: 废话，穿那么多拉得上吗？
1: 你肚子往里吸吸。你
0: 行了，
1: 肚子往里吸吸。
0: 哎呦呵，
1: 三二一，走你，别动。
0: 嗯，
1: 这玩意儿抖了不好扶。
0: 呵，哎呀，
1: 哎呀，心命可急死我了。那什么，都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哎，好，过来，搭把手，听我的。哎，准备，哎，这三二一，走你，
0: 回来。
1: 走啊！
0: 你这是干嘛？
1: 我给我儿子抬出去。
0: 干嘛抬出去？
1: 穿成这样你能走道？
0: 哎呦我的妈哟！我说
1: 啊，
0: 你给孩子穿成这样，孩子多受罪呀。
1: 你这话说的，孩子穿成这样确实受点罪。
0: 那可不，
1: 我也没有办法呀。
0: 嗯，
1: 你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个孩子，你小时候不受罪，长大怎么能成才呢？
0: 嗯，
1: 我不是为孩子成才吗？
0: 成才，
1: 这是
0: 你儿子绝对成才。
1: 那当然了，
0: 你儿子都能成精。
1: 这怎么说话呢？这
0: 您让大伙儿想想，
1: 嗯，
0: 你们谁见过这种画面？
1: 什么画面？
0: 蜘蛛侠套着游泳圈，穿着游泳裤，游着泳，打着跆拳道，跳着拉丁舞，最后打兜里掏出一灯泡来，嘎吱嘎吱嘎吱，哎，表演绝技！
1: 你让大伙看这人多可气，这人起什么哄啊？
0: 嗯，
1: 我花这么多钱给他报班，我为谁，朋友们？
0: 哎呦，
1: 我不是为孩子好吗？
0: 哎，你为孩子好
1: 啊！
0: 你要真的为孩子好
1: 啊，
0: 哎，你拿出点时间来，
1: 啊，
0: 你陪陪他。
1: 是是是，我
0: 你给他点自己的空间。
1: 这我知道，
0: 你再抽出点时间，
1: 啊啊，
0: 你给他辅导作业。
1: 哎呦，
0: 现在，
1: 哎呦，
0: 吓我一跳！
1: 别说了，哥，
0: 干什么？
1: 你记住了，哥。

0: 你听我的，嗯，干什么都行，嗯，就是不能辅导作业。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得活着。
1: 你说你这怎么说话呢？
0: 不行，我跟他招不起那个鸡，知道吗？
1: 大伙看见了吗？嗯，报那么多班没用啊，就这人一点耐心都没有。
0: 不是我，
1: 切，
0: 不是我，嗯，谁也来不了。
1: 什么？
0: 你问问大伙儿，谁也来不了，
1: 谁都来不了。
0: 对了，
1: 不用大伙儿啊，我就来得了。
0: 谁呀？
1: 我。
0: 你看，你要不信，咱俩来一回。
1: 怎么来啊？
0: 我演这个学生，你演家长啊。我下学以后，你给我辅导作业。
1: 行啊。
0: 你让大伙儿看你来了来不了。
1: 你看我能不能辅导？
0: 来呀，
1: 来。这有什么呀？
0: 我是学生了啊，快下课。
1: 孩子交流吗？
0: 下学了。
1: 下学了。嘿，
0: 爸，我回来了。
1: 你孩子多精神，一瞧就机灵。宝贝儿。放学了啊，抓紧时间洗洗手，哎，写作业去。
0: 好嘞，哎，洗手。嗯，
1: 好，
0: 来写字。哎，写字。
1: 写呀、啊。
0: 那个，大这题我不会。
1: 怎么刚开始你就？啊啊，对，不会没关系，爸爸给你辅导啊。你把题拿过来，嗯，你看。这题多简单，怎么能不会呢？爸爸给你讲啊，哎哎哎，看题，说100减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呢？这孩子怎么还开震动呢？啊，注意力集中，看题看题。哎哎哎，从头讲啊。哎，嗯，咱们先看各位啊。嗯，0减0等于多少啊？
0: 零。哎，
1: 再看十位。嗯，0减7。能减吗？
0: 能。
1: 什么？
0: 不能。
1: 能还是不能？
0: 不能。
1: 不能怎么办？
0: 不减了
1: 能行吗？啊，不能你不得借吗？哦哦，是不是得借？
0: 是。
1: 跟谁借？
0: 跟爷爷借。
1: 跟爷爷借干嘛？
0: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1: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的？
0: 爷爷说你找他借钱从来都不还。
1: 别提我、哦、别提我，提我干嘛呀？看题看题。哦哦，十位不够，不得跟百位借吗？哦哦哦，是不是跟百位借？
0: 是、哎、
1: 那么借过来以后，嗯，10减7等于多少了？又开震动，这孩子又开震动，真把我急死了。10减7不是等于3吗？嗯，是不是等于3？
0: 是。
1: 那么十位的三加上各位的零，是不是等于30？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会了吗？
0: 会了。
1: 会什么呀？会呀。这不都我说的吗？我这一句我叭叭的。你过来，别哭，你还有脸哭？看下一题啊。啊，这题还行。注意啊，说王叔叔。王叔叔有100斤海鲜，注意是100斤，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看着我，就这么看着我，我脸上有字儿还是有答案呢？有字儿还是有答案？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这不一样吗？宝贝儿，怎么了？加海鲜俩字儿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了是那么着啊？你啊啊！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这么说，说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斤？
0: 50斤。
1: 怎么剩50斤呢？
0: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1: 没提他们俩偷秤的事儿啊，没提他们老两口子偷秤的事儿。哎呀，就是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
0: 你偷不偷秤啊？
1: 偷秤。没有海鲜了啊，没有海鲜了，就是100减70等于多少啊？
0: 忘了，
1: 刚教你的吗？
0: 刚忘的。
1: 你都记着什么呢？
0: 你借爷爷钱不还你。
1: 算，我刚才教你算一遍。
0: 哎，该教你算一遍。100减70，各位0减0，十位不够借，找谁借？找爷爷不借。爸爸，这题太难了。
1: 太难了，确实是太难了。
0: 爸爸。
1: 你卖海鲜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偷秤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 弄的你孙

0: 现在不会写作业呀、啊嗯！臭泥，我给你爷爷举报
1: 了。你爸爸？
0: 别管我叫爸爸、嗯，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哎呀！朋友们，您看见了吗？现在当家长的太难了。别哭了。
2: 到底哪个字上吐的呢？
3: 不是字儿，是特人儿。
2: 蹄儿啊、哎！行了，我先放这儿，放这儿。来来来，哎呀哎呀，好没好点儿啊？哎呀妈！
4: 哎呀，
2: 好点了，
4: 我回来了。
2: 二姐，哎呀妈！二姐咋的？你现在连我二姐夫都不能瞅了啊？二姐夫，你快快快回避一下！我还能看见你蹲下。哎呀妈！
3: 哎呦我的天哪、
2: 啊！好点了吗？
3: 哎呦，难受死我了！啊，好点了，
2: 好点了哈。那我现在能让我二姐夫出来了？嗯，行了哈。二姐夫，你出来吧。哎呀，你出来吧。
4: 不，我媳妇儿咋的了？这是吐成这样啊？
2: 我二姐啊，现在就两样东西不能看啊，一个是猪蹄儿，一个是你。
4: 不是。这玩意儿我也不是猪蹄儿啊！
2: 哎呀，行了，别贫了，这难受着呢。哦
4: 哦，那行行行，
3: 小米粒儿啊，啊，你坐这边来
2: 啊。行行好，
3: 小米粒儿啊，哎，你是我亲妹妹不？
2: 是啊。
3: 那你要是姐亲妹妹的话，啊、你帮我把她吃了呗。
2: No, 我这减肥呢，我不能吃。再说了，咱妈辛辛苦苦给你炖的。
3: 不是小美丽儿，能不能体谅体谅你二姐？自从你二姐我怀孕5个月前，咱妈还让我使点人间烟火。从第6个月开始，吃了1个月的鸡汤；第7个月喝了1个月的鱼汤，全是稀的。终于熬到第8个月了，
2: 这不来干的了吗？
3: 喝哪呢？清水炖猪蹄儿。你说从早上开始啊，咱妈就开始给我黄豆炖猪蹄儿，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让你二姐我把猪蹄儿打死了，我吃的黄豆。中午我合计跟咱妈商量商量吧，妈妈，中午我们可以换一个口味吗？啊，妈妈说好的，没问题，中午给你来大手拉小手。
2: 大手拉小手是啥菜呀？
3: 前蹄儿炖后蹄儿。黄豆都给我省了。
2: 不是，那你没吃黄豆你吃啥了？
3: 喝的清水呗。
2: 那猪蹄儿呢？
3: 找着猪蹄儿没？
4: 哎呀，你可别闹了，那猪蹄儿你也没吃几个呀，不都让我造了吗？我现在明白了，我说这两天老做梦回老家，总想找个耙子扛一扛。
3: 你看看，哎，
5: 来了来了来了。哎，又该喝鸡汤了。二宝啊，
3: 你咋整？你说妈妈啊，如果你要再这样婶儿的话，我就得搬出我的小名来砸你了。你还记住我的小名叫什么不？
2: 二驴子。
3: 对呀，驴不吃肉啊，它吃草啊。妈，你给我扔点草行不？
5: 二姑娘啊，妈知道你想吃蔬菜、嗯、但是现在不行，那宝宝正在生长期，咱们得给他补充营养啊。这汤啊不是给你喝的，是给宝宝喝的啊。
4: 对对，
2: 来来来来，
3: 妈，你要这样式的话，你就都一块留着给他喝得了呗。不
5: 是，你看你这孩子，妈告诉你啊，为了宝宝健康的成长，
4: 对对对，
5: 这就是药，你也得把它喝了。
4: 是 是、啊、喝了。妈妈好容易都熬了 啊，
5: 喝吧喝吧，
4: 你放心吧，再喝啊。哎，喝喝喝，来，媳妇儿，来，
3: 顺风，哎，把它干了。
4: 妈给你熬的，你看你，
3: 快点的，要不，哎，
4: 好好好，我，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因为。

0: 哎呀，你看看我二姑娘，
1: 是，可爱喝了。
0: 爱喝哈，来，再来一碗。哎呀，真的，这汤妈熬的啊，熬了好几个小时啊，可好喝了。快来来来，再来一碗来。喝着呢，
2: 妈妈。哎，我在喝汤的时候能不能转过身去？你看着我不得劲
0: 儿。你说这孩子怀个孕还添毛病了。那行，我不愁你，你喝就行啊，妈不愁。
2: 行，不许转过来哟，转过来我就喝了。
0: 一定不转过去啊，喝吧，喝吧。哎呀。

0: 位了。
1: 又喝了？
0: 嗯。
1: 哎呀妈，给你一百个赞。不是顺风啊，那二美丽喝鸡汤，你咋打嗝了呢？
2: 哦，那个我没吃饭呢。
0: 对对嘛，都让
3: 我喝了，他没吃饭呢。
1: 哎呀，饿了。你看这扯不扯？这还剩一碗，快你打上了吧。
2: 不喝了。妈妈妈，
3: 都打上了吧。
1: 别客气了，
3: 顺风啊。
1: 你爸钓回来鱼，我正准备用这锅熬鱼汤呢。太好了太好了，行了，那啥，我今儿个出门啊碰着黄小华他妈了。他妈说呀，这个鸡汤鱼汤不能单喝，和猪蹄熬到一块喝才有效果的。来来来，这还有件宝贝呢。
4: 什么宝贝？
0: 哎，啥呀妈？二姑娘，
2: 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也能成汤啊？
1: 妈送给你个东西啊。我没你份啊。
4: 为啥呀？为啥有他没我的？
1: 你这孩子，你们三个姑娘都有，这不你大姐生妞妞的时候我送给她一份，这回你二姐呀也要生孩子了，妈得送她一份，等你生孩子的时候妈也给你一份。
4: 哎呀行了妈，我不要了，给我二姐。
3: 行了，别管她了妈。快快快，我看
1: 什么。来
2: 什么玩意儿？
1: 哎
2: 哎呦我天，噔噔噔噔
1: 噔，看看这些裙子好看不？
0: 啥玩意儿啊
1: 呀，还啥破玩意儿？我跟你说啊，这可不是破玩意儿，这是妈妈亲手缝制的，这个图案是妈亲自设计的。你说当初吧，这个小裙子得算是世界独一无二，知道不？
4: 妈，我看看啊，我看看这是什么图案呢？这是啊，有个小马，还长着翅膀。这个是西瑞公主的小飞马啊。
1: 你拉倒吧，还飞马呢？是这回事儿，原来吧这个图片是对鸳鸯，
4: 哦，
1: 可是你二姐一穿上就耍驴，一穿上就耍驴，后来我就整个小毛驴盯上来，结果穿上就不驴了呢。
3: 哎呀妈妈，你的意思是我是让驴给镇住的是不？
1: 这孩子，哎，再看看这个，这小玩具可爱不可爱呀？
3: 这不就是个小木头驴吗？
1: 别小瞧这小木头驴啊，这可是你爸用休息时间亲手刻的。你说你爸那人他多笨呢？那当初刻第一个驴的时候，刻了半个月也没刻出个驴模样来。
2: 我天！
1: 后来你说咋的？这技术娴熟了，左手拿个刀，右手拿块木头。咔嚓一个驴，咔嚓一个驴。
3: 这有啥？
2: 是啥破？
1: 有啥？现在你不喜欢了
2: 啊？
1: 刚开始刻出的时候，那二米粒结实的，那抓住就不撒手啊。下边睡觉都搁被窝搂着，一直到上小学，到学校门口我才给抢下来的。
3: 哎呀妈，你说的太夸张了。
1: 夸张啥呀？当时把你哭的。
3: 妈妈妈妈妈妈，那我要真哭是不是妈附体了？
1: 这孩子，来
3: 还有啥看啥？
1: 这个宝贝看看吧，谁认识啊？
4: 啥呀？这是这做饭穿的围裙的。
2: 我认识
1: 啊，
2: 我认识妈。
1: 你认识？
2: 这东西啊，依我看这是老年间墙上挂的。哎，这是个艺术品，这怎么少说也得100年了。
3: 行了，别在那不懂装懂了。
1: 孩子，妈告诉你，这是垫在孩子屁股底下的戒指
4: 啊，尿布
3: 啊。

0: 你说别小瞧这块尿布，这当年是你姥姥的姥姥亲手织的布，做了一件衣服，穿了好几十年，最后送给了你姥姥，你姥姥还穿好几年，最后这件衣服实在是穿不了了，你姥姥都没舍得扔，把它撕成尿布就给我用上了，后来我看挺好，我也把它保存下来了，就给你们姐仨用上了。现在二米六生孩子了，妈给你给宝宝用上，可柔软了，纯棉质儿。
1: 我的妈呀，这还能用吗？这得多少细菌呢？哎
0: 呀，哪来的细菌呢？我都用蒸锅蒸了。
2: 等会儿。妈、啊、你用哪个蒸锅蒸的呀？
0: 不对，就这个蒸锅。
2: 妈呀，这刚才这汤可都是我打造的呀。
0: 没那么严重啊，二姑爷。来来来，小米粒、啊、快扶你姐回屋歇一会儿吧。
1: 好嘞好嘞、
0: 啊、出这么长时间了你说、哎、啊，快点歇着啊。哎
2: 呀妈呀，你干啥去啊？
0: 我出去买俩猪蹄儿，下碗没猪蹄儿了。
2: 那咱一块儿去。
0: 你干啥去、啊、
2: 我倒垃圾去。
0: 哎呀，我顺手的事儿，你看你还去啥？给我、哎、给我吧，来来来，我顺手就扔了吧。
2: 那行，你扔垃圾箱里啊。啊，那我陪二米粒去了啊。
0: 好，
3: 回来了。
0: 哎呀，老范呐，你钓着鱼没？我还等着下碗熬鱼汤呢。
3: 熬啥鱼汤啊？他们都不喝，都我打扫了。
0: 说你这人啊！
3: 你这你是干啥去？
0: 我呀，买俩猪蹄儿去，完顺便扔垃圾。
3: 哎呀，外头可冷了，你也没穿衣服，这么的吧，我去吧啊。
0: 你还我去吧？你刚回来，你歇会儿吧你。
3: 哎，这不你珍藏的宝贝吗？搁那里干啥呀？想开了？这咋还哭了呢？你舍不得就不扔呗？咋的？你还含着眼泪跟这个驴告别啊？
0: 老伴儿啊，咱们把它看成是宝贝，可是孩子们都把它当成垃圾了。
3: 行，宝贝儿，不哭了，我明白了，不哭啊。前厨房二米六，哎
2: ，
3: 过来，哎，
1: 怎么的呀？
3: 来来来，咋的？那个没事儿，
2: 爸回来了，
3: 找你们商量点事儿啊。
2: 你说吧。
3: 那个我们文化馆，你那个刘大爷，你还记得不？
1: 记得呀。
3: 他也快抱孙子了啊。然后我想送他点礼物。
2: 行，我给你钱，你买去呗。
3: 不是，他喜欢那种旧物，
2: 哦，老东西啊。嗯，
3: 我就上那个旧物市场了。哦，好几件东西，你帮我长长眼呗。
2: 那没问题，
3: 行吗？
2: 我就认老的，
3: 是吧？认老的，来，你看看这个行不？
1: 哎，妈，这不是你说这个什么独一无二的山主那驴吗？
3: 还有这个东西好，这东西老纯了。特别纯，纯木头刻的。
1: 哎，妈，你不说这是我爸一咔嚓一个，一咔嚓一个吗？怎么的？生我那年驴年呢？还是？哎
3: 呀，这不好淘的就是这个呀，二米粒。哎，你看看小米粒，你都不一定认识。
4: 谁说我不认识啊？这不是我姥姥的姥姥传给我妈那民国时候的戒指吗？
1: 对啊。
2: 可这长点心吧，你俩。啊？这还不懂吗？啊，这有二米粒，这都是妈妈珍藏下来的，都给你的，你怎么能把它扔了呢？你扔的是妈妈的心，你知道不？哦，
1: 哎，不对呀，我顺手我就给你，我要放起来，谁扔的？
2: 我扔的，我不看你不喜欢我才扔的吗？
3: 顺风啊，哎，这是你扔的？
2: 爸，对不起啊，哎，
3: 亏了我是你岳父啊。我要是他，我就一蹄子踢飞你。
2: 爸，这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还留着它干啥呀？
3: 这是什么破玩意儿？这是你爸爸妈妈的心血呀！
2: 是，这爸妈有心的，我都知道。这咋还出血了呢？
3: 你知道当初我为磕这头驴，我手上拉过多少个口子吗？
2: 啊，你这驴，你看你这还耳朵还掉了，你这。
3: 就算我这驴磕的不怎么像驴，留着也没啥用啊。这个你们可以扔，但是你们最不应该扔的就是它。
2: 不是，妈说这不就块戒指吗？
3: 这可不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戒指。

0: 这里头有咱们家的故事。就算将来你们的孩子用不上它，你总可以给孩子讲一讲这些故事吧。这里边不光有你妈对你们的关爱，还有你妈妈对她妈妈的思念呐。你们说扔就给扔。
1: 行了行了，老头子别说了，孩子们现在都大了，哎，
0: 该说还得说，孩子们记住我的话，不管你们长多大长多高，人不能忘本呐。哎，
2: 爸妈，我们错了。你这样吧，你二姐他们不要的东西你都给我。哎呀，
1: 傻丫头，有你份儿。
2: 那我要两份
1: 儿。啊，你还想生二胎呀？
2: 哎呀妈，你又来了。
1: 行了行了行了，小米粒啊，以后你的事儿啊妈也不过问了，你二姐和你二姐夫的事儿妈也不管了，我呀就管我老两口子的事儿啊。老头子，
3: 妈，那个你放心吧，你以后这些东西啊我们都留着。
2: 对，不光我们留着，我们还要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嗯。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没见过秀才写文章啊？
1: 见过，见过，见过，见过。
0: 头悬梁，锥刺股，三更灯火，五更鸡。这还像两句人话。 刚才你们说的啥意思？哎，
2: 老常，你就别为难你自己了。有啥难处，你跟我们大家说，大家兄弟一场，肯定会帮你的，也不会不给你这个面子。
0: 真的？
1: 当然是的。
0: 是啊，这办法不错，我咋就没想到啊？哎，可不能跟真叔去说啊。
1: 没问题。
0: 来，谁帮我？你看，你看，见真功夫的时候都成哑巴了。你的心不成？心不成？各位叔叔大爷，可怜可怜小弟吧。
1: 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小弟这厢有。心够成了吧？我看这样，咱们换工怎么样？
0: 换工？换啥工？就是你给我们介绍介绍经验，我们就帮你卸检查。这事儿公道啊，介绍啥经验？
1: 你跟我们说说，你为啥那么讨女孩子喜欢呢？是不是有啥秘诀？
0: 这种事儿。

0: 能随便说吗？
1: 咱不是说换工吗？
2: 换你个鬼！没有马尿还成不了河了。不换工，老常我一样能写出惊天动地的大文章来。
1: 小气鬼！
3: 吹牛！
2: 小气，不是小气鬼，是大气。男子汉大丈夫，敢做，不能说。

0: 报告，
1: 小芳，有事？
0: 我，
1: 有话就说。
0: 其实也没啥事儿。
1: 没事儿，你先回去吧，我这忙着。
0: 哎哎哎，这是郑正杰，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的检查。
0: 你不用交给我，上午开总结会啊，你在会上念吧。
1: 大会发言就免了吧？
0: 不能免。
1: 我这人你还不知道吗？最不喜欢出风头了，出头露面的事儿就让别人干吧。
0: 你出的风头还少啊？边区和地委有谁不知道阁下呀？我前两天到总部去开会，连老首长都问，听说你们那儿好像有个酒神。
2: 这都是甄书记领导的好，教育的好，关心部下，爱护群众。就像毛主席说的，说话和气，买卖公平。
0: 少拍马屁，出去开会。哎，甄书记，
1: 杀人不过头点地，宰相肚里能撑船，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光棍不吃眼前亏，
0: 什么乱七八糟。
1: 甄书记，你先看看吧，我可是诚心诚意的写了一个晚上了。

0: 这什么检查？这意思是说我错了？不信你看看，我哭的多伤心呐！你看，我爹娘让鬼子杀了我，我都没这么哭，这么多眼泪。
1: 哎呀！好了，好像消了。

刚才啊，大家都看到长发同志的检查了。我觉得这份检查呀，写的不错。至少啊，他认识到自己真的错了。这不容易啊，同志们。长发同志没有文化，不识几个字，连他自己的名字写起来都缺胳膊短腿的。

据说呀，这份检查他写了整整一个晚上，大家都看到了。这份检查用得着一个晚上吗？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想了一个晚上，认真思考了一个晚上呢？在这次刘家堡战役当中，常发同志立了功，而且不是小功啊。但他半句没提，没有用自己的功来开脱自己的过。 这本身就是一份最好的检查。这个检查呀，我们虽然不能大张旗鼓的宣传，但是，我希望它呀，能印在我们每一个抗日同志的心里。

0: 看吧，走啊。
1: 去哪儿啊？
2: 你不是要求调的工作吗？我那正好缺个警务员呢。
1: 我说过吗？
2: 是你忘了还是我记错了？
1: 政委记错了吧？一定是您记性不好记错了。老常，我现在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怎么能随便的要求调动呢？哎，政委，您要是真疼我呀，就跟甄书记说说，批点酒喝呗。
3: 那个，政委同志，带花要带大红花，喝酒要喝庆功酒，平白无故的，你干嘛请我喝酒啊？我老常是那种说话不算数的人吗？
2: 哎，你发现没有，这个长发看来有点怕你啊。
4: 他干嘛要怕我呢？
2: 你说怪不怪啊？这老孟天天用皮鞭子抽他，他都不怕。哎，你是使用什么秘方啊？传授传授吗？
4: 没有啊，我能有什么秘方啊？就是牢记司令员和政委的教导。
2: 我们教导过你吗？哎，我们的话他都不听啊。
4: 我呀，也请教过老中医。这个狼毒花啊，毒性很大，但是它的药性也很强。它的前面是死亡和危险，它的后面就是胜利和希望。这好像怎么说呢？就好像是一种生命力极强，又喜欢和命运抗争的物质。
2: 他的生命力就是小鬼子的克星啊，
4: 也是一切敌人的克星。
5: 长发，长发，长发，给我站住！我叫你怎么不答应呢？
1: 你叫我了吗？
5: 你抓听见的是吗？
1: 啥事儿？
5: 报仇。
1: 报仇？找谁报仇？
5: 当然是找你了。
1: 我又怎么得罪你了？
5: 你还想又得罪？得罪一次还不够吗？你残酷殴打一个无辜的女同志，八项注意下去犯了两条，这笔账咋算？
1: 你是自找的。
5: 我怎么自找了？
1: 八项注意第九条不冤枉好人。
5: 你还算好人？
1: 这么跟你说吧，我是好人堆里的坏人，坏人堆里的好人。
5: 那好，那咱先算你坏人这笔账。
1: 咋算？
5: 首先，你必须要端正态度，认真诚恳地向我道歉，然后做出深刻的检查。
1: 什么？还要写检查？你饶了我吧！
5: 你想耍赖？那好，那我去找甄书记。
1: 哎，甄书记就要结婚了，啊，这点小事的别麻烦他了吧？
5: 这算小事吗？从军队来讲，你这是违反了纪律；从道义来讲，男人打女人是极其可恶的。

0: 快进来进来。
1: 梅子，什么时候回来的？几个月不见，你可真是变多了。
0: 哎呀，来来来，快坐。
1: 怎么，学习完了？
2: 还没有，我们现在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我这次到边区来办事儿，顺便来看看您。
1: 喝水喝水。听说你当干部了？
2: 算不上啥干部，就是比以前多操点心。
1: 我们的小姑娘呀，有出息了。
2: 郑书记，他还好吗？
1: 谁呀？
2: 常大哥。
1: 我说呢，你怎么会来专程看我呢？
2: 我真是来看您的。昨天我在边区又听到有人在议论他，说他犯了大错，要被开除，还要被枪毙呢。有这事儿吗？
1: 听谁说的？
2: 好些人都在这么议论呢。
1: 没有的事儿。
2: 郑书记，有啥话你就直说吧，我能。
1: 你听说长发犯了什么错吗？
2: 听说他睡了一个日本女人。
1: 你信？
2: 我也不知道。
1: 所以你就特意绕到这儿来，想证实一下？
2: 郑书记，我真的不想他出啥事儿。
1: 怎么会呢？长发最近的表现很不错。
2: 那我能见见他吗？
1: 当然可以了。

0: 啊！别动，忍着点儿。你要是想喊两声就喊出来吧，只要别动就行。
1: 佳萍，你歇会儿吧，这已经是第七个了，没事儿。
0: 歇会儿吧，让我来，那是我来。你的伤不重，只要把子弹取出来就可以了。

0: 你知道俺回来了？我咋能知道？你现在不喝酒了？这能怪我吗？在你家，甄书记的命令。
1: 你不是也听到了？要酒还是要命？你敢说你再没喝过酒，你是不想喝俺的酒？俺的酒不好喝。穆姑娘还好吧？
2: 是不是不该问？

0: 和以前不一样，
1: 有啥不一样啊？
0: 越来越像干部了。
1: 你一点也没变。
0: 我老常这辈子他就这样。
1: 听甄书记说，打刘家堡你又立功了。
0: 丑汉子撞上了俏婆娘，瞎碰的呗。
1: 还是你有能耐，俺也想瞎碰，咋就碰不上呢？强大哥，俺就要学习完了，你说是留在陕北呢，还是回咱这儿来？
0: 随便你。
1: 还想听你的，
0: 到哪儿都是抗日呗。
1: 俺觉得是不是留在陕北好些？
0: 我说了随便。
1: 那俺走了。
2: 你等等，
0: 你就再多住几天呗。
1: 住着干啥？
0: 过几天甄书记结婚了。
1: 甄书记要结婚了，是跟慧文大姐吧？
0: 是。没什么事儿就来呗，大家在一起热闹。
1: 俺还是不去了。
0: 你怕啥？
1: 怪不好意思的。
0: 甄书记结婚又不是你结婚，有啥不好意思的？

0: 好，不如打鬼子痛快。
1: 常发叔后来回忆说，梅子是他参加八路以后睡的第一个女人，也是第一个能让他心里乱糟糟的女人。我问他，是对梅子的爱多一些，还是对陆家平的爱多一些？他迟疑了半天，才慢慢地说，陆姑娘和梅子不一样，她是一个让你想睡却又不敢睡的女人。我怎么也想不通，当时的长发叔还有不敢做的事儿。

都多半夜了，去睡会儿吧。刚才伤员们都夸你呢，说你水平高，人品好，一看见你伤口就不疼了。你这是夸我还是骂我呢？随你怎么想。

0: 什么？你真的说过让他顺你的话？
1: 说过。怎么了？
0: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1: 我当时是赌气说的，不过现在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
0: 你疯了？那他怎么说？
1: 什么也没说，当时就吓跑了。如果当时他真的敢睡我，我说不定会杀了他。可他没有，他确实是吓跑了。所以，他绝不是一个可以睡所有女人的人。
0: 那米子怎么办？

0: 你歇吧，明天一早还要给你爹娘上坟来。
1: 俺不困，舅，你先睡吧。你见他了？嗯。他没和你说啥？舅，大家都在忙着抗日，哪能先考虑自己的事情？
0: 强大哥是个好人，大家都这么说，俺也看得出来。
1: 他睡日本女人的事，
0: 没有，他不是那样的人。
1: 好吧，我和甄书记说一下，那就把你们的事情办了。

大爷，来，里面请，来，小李，快，来，把你的酒啊，来，放这屋里就行了啊。来，大爷，来，把菜给我，来，你过来，哎呀，幸亏你过来了。来，小张。

0: 你千万了！胡子，哎，这也太过分了！现在可是战争时期，
1: 这不能怨我啊，是孟司令和戴政委张罗的。哎，老戴，来，咱们比试一下，
2: 比什么？
1: 左肉菜盆，看肉进谁口啊！
2: 得了吧！
1: 今天是大寿，他结婚，哎，你可被玄彬多主啊！看一下，他结他的婚，咱抢咱的肉啊！啊，
3: 来的客人多，这肉少的可怜的，这。哎呀，哎，
1: 老总来了吗？
2: 他呀，礼到人不到，去俺学习去了。哈哈，
1: 这我就放心了。
2: 啊，
1: 哎，狼多肉少，这才有刺激性，怎么样？礼吗？
2: 好，我听你司令的。
1: 好，就这么定了啊。哎。
4: 老规矩，红红火火了！好，这是干什么？咱是八路军啊，新式新办，不讲这个。哎哎哎，
1: 秀才，秀才，这是图个吉利，又不是啥封建迷信啊。中国人的规矩是定给中国人的吧？又没说定给八路军还是老百姓的啊？惩罚，到，让他过。
5: 是。
1: 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

0: 志，麻烦把这个交给常发，谢谢。
1: 老常，
2: 快走，咱们进去。
1: 给你的，
3: 来这边请。
4: 谁啊？
1: 一个女娃。
4: 人呢？
1: 她说有事儿就不进来了。

0: 来了为啥不进来啊？老常惹你了，甄书记也惹你了吗？
1: 唐芳，嗯，就你懂得动。不是我，是不是梅子来了？他人呢？
2: 又走了。你怎么不留住他？他
3: 大概有事儿吧。有啥事儿？
4: 还不都是你惹的祸？我没惹他，他不肯进来吧？
5: 孟司令，来来，请进。今天能喝酒吗？可以，但不能喝醉，喝醉了一样军法处置。是。
6: 常发叔怎么也想不通，就算梅子对他有一百个不满意，也不该不参加甄书记的婚礼。这个谜一直留在常发叔的心里。直到后来，他才明白梅子当时的苦衷。
7: 这叫戴正美巧取孟司令。
8: 你有你的巧取方式，我有我跟他强攻策略。来，司令，
9: 是，谁怕谁？来。

0: 你耍赖你啊！这战争最后讲究的是胜负结果，你不管我蔡邕阵地战还是什么游击战，这不同情啊，不同对待，对不对啊？来，你这耍赖吗？再来，再来，再来！
1: 行了，老孟，
0: 你还让边人吃肉了啊？
2: 我们不吃了，让首长啊，再比一次。
3: 对，
4: 别，别，别，别，别，别。
5: 这两个身经百战的将领却将两个天真的小孩子，这事要是传出去，准是一段佳话。哼，他们俩啊常这样，战场是决战，吃饭也是决战。哎，怎么没见家平啊？啊，
6: 他有点不舒服，先走了。
5: 病了？
6: 嗯，大概是吧。
5: 什么叫大概？你这个医生也太不专业了。
6: 你要知道，有些病是医生都不能治的。
5: 你这好像话里有话呀。
6: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跟我装糊涂？
5: 快把话说清楚吧，要不我也得病了。这还不清楚吗？梅子已经到了门口，不也一样走了吗？
7: 梅子也许真的有事儿，她可不是小气的人。
8: 你的意思是说陆家平小气？
5: 我不是那个意思。
6: 那你是什么意思？
8: 父亲说，他和母亲新婚的第一天，几乎是在争吵中度过的。争吵的主题虽然是梅子和陆家平，但真正的病根儿，却是最让他们头疼的长发术。

0: 有情况，
1: 在哪儿呢？
0: 还没喝多吗？你小子捣什么乱？
1: 想找死你！
2: 开个玩笑，你干嘛这么认真？
1: 开你个鬼！
3: 老常，看你不太高兴，关你鸟事啊？
0: 怎么不识好歹呀你？
3: 你以为是我愿意来看你啊？这真说一怕你小子喝多了，让我来看看你。哎，老常，你说刚才梅子都已经到门口了，他咋就不进来呢？你去问他。
0: 反正我们老家有个规矩，这女人要是怀了孩子，就不能随便进人家新房了。
3: 哎，老常，你是不是给人家姑娘
1: 放你个屁！

0: 哎呀，哎呀，
1: 子晨，我来吧。没事儿，别怕疼啊。哎。

同志们，大家都别这么死气沉沉的，好吗？其实，对于咱们伤员来说，药物治疗只是第二位的，心情舒畅才是最重要的。咱们打起精神来，唱首歌好吗？

0: 郑书记让我来请你去吃饭，我正忙着呢，就不去了吧。那你还有啥事儿，我可以帮你啊。不用了，再说这儿的忙你也帮不上。那，你再忙，也不能忙得连饭也不吃吧？快走吧，郑书记和慧永大姐还等着你呢。算了，你帮我转告他们。
1: 就说我有工作就不去了。可是我刚才已经向院长替你请了假了。什么？你这人挺有意思的，你凭什么替我请假？我是你什么人啊？
0: 同志，战友，老乡。
1: 你也是东北人？啊？

0: 大家忙了一天，都辛苦了。今天晚上，就算我和慧文请客，来，吃吧。来来来，快吃！来，
1: 小林，小林，你吃。
0: 长发，你怎么不动筷子呀？

0: 唐芳，你怎么不动筷子呀？小马，小陈，来快吃啊！来来来来，来来来，吃。来吃吃吃。嘉平，啊，还愣着干啥？嫌我们诚意不够啊？
1: 不是。
0: 伟文，给嘉平加上。
2: 哎，我来吧。 尝尝这个，哎，你再尝尝这个，多吃点啊！
1: 谢谢啊，你也吃。
2: 哎，谢谢。

0: 多吃点。
1: 哎，
0: 来，
1: 谢谢。
0: 来，给。
1: 哎，谢谢谢谢。你去哪儿？
2: 该我换岗了。

0: 来，我敬你们新人一杯。哎，佳妃，你会喝酒吗？
1: 哎，陆姑娘。

0: 干什么？
1: 喝两口吧。
0: 哨兵喝酒违反纪律，你想要我老常的命啊？
1: 这是甄书记让我给你送过来的，
2: 回去。
0: 你让甄书记好好读读毛主席的书。
1: 老常，我们平时见你喝酒挺烦的，可是看不到你喝酒，心里更烦。回去吧，甄书记正等着你呢，也该我换岗了。
0: 我老常站岗用人家换吗？回去告诉他们，谁也别来换我岗，谁换我跟谁急。

0: 你是说长发喜欢嘉平？这太荒唐了。感情上的事，有时候的确很荒唐。嘉平也很喜欢长发，你别忘了，嘉平是长发从死亡线上给抱回来的，这个大家都知道。
1: 没想到长发会来这么一手。
0: 亏你还跟他在一起，连这点情况你都不清楚。
1: 我对这种事情。
0: 向来是比较迟钝。不过，这事儿一定要处理好。我们是军队，军队有军队的纪律。哎，你不要什么事情都和纪律扯在一起，好不好？
1: 这种事儿才要讲纪律，不然的话不全乱套了吗？
0: 我劝你，还是不要。
1: 你什么意思？
0: 这种事情你应该让他们自己来解决。
1: 不行。
0: 长发和梅子已经，
1: 我找他。哎，你不能去。为什么不能啊？我就要治治他乱找女人的毛病。
0: 这不是乱找女人，这可是感情。
1: 一个人的感情能同时给两个人吗？他再敢做出对不起梅子的事情，看我怎么收拾他。
0: 老甄。 你应该多给点时间给长发，让他来处理这件事情。你这么强迫命令，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更乱。我觉得，长发绝不是那种。

0: 这不合适吧？大秀才刚结婚，你就让人牛郎织女的分开，太不近情理了。
1: 上级让大秀才去延安党校学习，这是好事吧？哎，这战争时期这种事不是常有的吗？没事，你通知他去吧。
0: 我可不去，你是政委，要去也是你去。
1: 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哎哎哎，
1: 我肚子疼。
0: 你可少跟我装啊！
1: 怎么？你也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去就去，老滑头。
0: 你呀，是个大滑头。

0: 大秀才，
1: 政委，
0: 命令是今天早上刚刚下达的，上面指定让你到中央党校去学习，看来上面准备正式让你赶地方了。
1: 大秀才，真不好意思，刚结婚就让你两地分居啊？什么时候走？今天，今天就走，
0: 是急了点啊？你看。
1: 要不要我跟上级再说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怎么，你还有什么事儿要办吗？
1: 没什么事儿。
0: 从这儿到陕北，要经过鬼子好几道封锁线，你只能带几个警员去，所以啊，全靠你自己。
1: 放心吧，我又不是第一次过鬼子的封锁线。
0: 鬼子的封锁线，我相信你能过去。不过这平阳镇。 你可千万得小心点儿。
1: 平阳镇，不是国民党的部队在驻扎吗？
0: 是啊，他们口头上喊着是抗日，其实他们千方百计想跟八路军找点别扭，所以啊，我担心他们在关键的时候给你使绊子。
1: 难道他们敢公开的捣乱？
0: 他们这种人很难说啊。

0: 政委，我有个条件。
1: 你大秀才也想总是提条件的事吗？说吧，什么条件？
0: 我的条件很简单，我这次去延安一定要带长发去。
1: 为什么？我本来打算把长发留下来让戴一支武工队的。
2: 不行，我一定要带他去。
3: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
0: 没有。
3: 那个姑娘是不是长发背着跑了百十里地的那个卢家平啊？
0: 是的。
4: 那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3: 明白你为什么带长发走。
0: 我自己都不明白，你怎么会明白？

0: 你一路上要小心啊，多注意身体，保护好甄书记。
1: 这么快就走了？
0: 别忘了。
2: 放心吧。
0: 放心吧。
3: 甄书记，时候不早了啊。
2: 好，准备出。

0: 这个傻瓜，
1: 笑什么？
0: 我笑长发的鼻子都快气歪了。
1: 捣什么乱？我就故意要专门气气他的。
2: 你气他就气他吧，干嘛把自己弄成那样？看你昨天晚上都醉成什么样了。
0: 哎，慧文姐，我终于发现男人为什么爱喝酒了。
2: 为什么？
0: 那种感觉真的很浪漫。
2: 这个疯子。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

0: 咋办呢？这已经蓝天就要亮了，要是再冲不过去，那可就麻烦了。想办法冲过去。是。
1: 你啥意思吗？和小鬼子玩这套把戏，你还嫩着点儿。都给我听好了，5分钟之后，沿着那边的小路冲过去，保护陈书记。明天白天，在后山的小树林等我。记住，不要万不得已情况下不能开枪。一旦见暴露，全得完蛋。
0: 哎，那你要干啥？
2: 哎，反对！

0: 绕着外部大气层，利用长发进行压制。
1: 是。

0: 我就是说嘛，老常这个人呢、啊、这个人英雄主义的毛病他就是改不了。郑书记，要不你带他们先走，我再去找一找他。
1: 不，再等等吧。

0: 老常，好像是老常。郑书记，怎么成这样啊？哎，老常，你该不是被鬼子追的掉粪坑里了吧？
1: 你懂个屁呀你！不这样怎么能骗过小鬼子的探照灯啊？老子在23军当司令那会儿，就是用这手闯进了小鬼子的炮楼，他们还以为天神爷下凡了呢。
2: 快把衣服穿上吧，秋风如刀，冻出个毛病来，我看你还能不能？
1: 哎，放心吧，甄书记，小时候我娘跟我说呀，我是松猴子，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刀枪不入。
2: 老常，不是我说你，以后你再有什么行动啊，你最好跟我们大家商量一下。就算你不拿我们几个警卫员当回事儿，你起码得跟甄书记汇报一下吧。
1: 要不要跟小鬼子商量商量？把探照灯关了，机枪也停喽。
2: 哼，
1: 我们大家这是为你好，你看看这样多危险！
2: 少废话，要我们警员干嘛吃的？啊，不就为首长挡子弹了吗？只要他不危险就行。
0: 可是你这
1: 什么呀？你少他娘的来这一套！喜欢女娃就说喜欢女娃的事儿，干嘛找我老常麻烦？
0: 你说啥呢你？谁喜欢女娃子？
2: 我告诉你，我老常睡女人那会儿，你那玩意儿还没小拇指头粗呢。
0: 你，
1: 长发。
2: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咱打纪律，反向主义。

0: 天比地复杂。
1: 我记得你以前最喜欢唱《天是咱的儿，地是咱的侄儿》，还有老子脾气啥的，怎么现在改了呢？
2: 这有啥奇怪的？好蛇都会唱的歌，我老唐如果不会唱，岂不是很没面子？
1: 你真当过23路军的司令？
2: 那是，是他们请我去的。哎，8个盘子，16个碗，外加紫关城里两个最漂亮的婊子。
3: 那会儿的老常是何等的威风！不瞒你说，我老常也是。
4: 老常，这山上风大，傻着舌头可没地方修我脚啊！
3: 骗你是小姨子养的，不信回去你们问问司令员吧。
1: 哎，那你又咋到八路了呢？
3: 是好鸟就得往高枝上落呗。
2: 那会儿啊，鬼子打得凶，国民党的一个劲儿的往后撤，八路军往前冲。老常一琢磨，往前冲的那肯定是好汉了，带领着兄弟们参加，当时就给了个营长。营长，
1: 营长，哎，你就吹吧，我怎么老听人叫你常排长？常排长，这排长和营长可差老鼻子了。
3: 我那是不想干，我要想干啊，嘿，旅长、师长也能干。
4: 哎，啥不想干呢？他都是睡女人睡的。
3: 有人拿你当哑巴吗？

0: 郑书记，前面可就是平阳镇了，今晚上就住那儿算了。很快到延安喽，哈哈哈哈！我们有我们的任务，不该惹的麻烦，最好别惹，免得耽误时间。
1: 有啥麻烦的？平阳镇是国民党驻扎的，他敢咬老子的。
2: 小芳，
0: 嗯，
2: 你以后说话能不能讲点原则？
1: 我粗话说惯了，想改改不过来。
2: 郑书记，要不你教教我。郑书记，真的，我说的真心的。
0: 妈妈，我有句话想问你。
2: 你说吧。
0: 你有没有想过结婚？
2: 结婚？没想过。
0: 为什么呀？
2: 抗战还没胜利呢。哼，
0: 我也就那么一说。其实啊，结了婚一样抗战。
1: 如果你愿意的话，这次到了山北啊，可以跟梅子商量商量。这不合适吧？
2: 你什么意思？
1: 郑书记，咱们这次是学习的，不是去讨老婆的。你是领导，道理比我懂得多是吧？咱们哪能干那种事儿啊？不能干。再说了，如果这事儿传在毛主席耳朵里头，我老常以后怎么混呢？
2: 郑书记，你看前面就是平阳镇了，要不然我先去探探风，咱弄点吃的来，改善一下咱们的伙食嘛。
1: 长发，我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道理，老常懂，不白拿，绝不白拿。长发来，小婉，来，好，那个我去前面平阳镇探探风，你们随后跟来，郑书记交给你们了啊，小心点啊。哎，刚刚说完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郑书记，你再给他说说。
3: 真是，哎，走。哎，老乡，前面发生什么事了？
4: 抓住一个汉奸，游街示众呢。
3: 汉奸？
4: 对，是个女的，听说她要刺杀这儿的驻军军官呢。
3: 我们走。

0: 你们咋都不说话？啊！你敢说不了解梅子吗？哎，你呢？
1: 张凡，
0: 梅子是啥人？你敢说不知道吗？

0: 你们倒是都给我放个屁呀！
1: 放着该管的不管，躲在这儿生哑巴气，顶个屁用！
2: 站住！我回来。
1: 甄书记，我问你，相不相信梅子是汉奸？

0: 不相信。
1: 那还等什么？
2: 快去救人了。
0: 问题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2: 哎呀，我说了不想谈问题，我要救人。
0: 人当然要救，但问题必须谈。
2: 少和我扯淡。
3: 陈发，你在跟谁说话？

0: 长发，这次跟你上次单枪匹马的闯鬼子的据点救人不同，我们的对手不是日本鬼子，而是有合作协议的国民党军队。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好，极有可能会背上破坏团结抗日的罪名。
1: 怕个球！有什么罪名？我老常一个人背。
0: 你长发现在不是一个人，你是八路军。再往大说，只要你一出面，就代表了共产党。

0: 陈方安，到，你设法跟当地的组织取得联系，查明情况。是。小马，到，你马上返回平阳镇，查清楚梅子关在什么地方。记住，一定不要惊动国民党的部队。
1: 是。
0: 你们几个到附近去找间房子，看来我们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2: 是。
3: 陈书记，我干啥？
0: 你跟着我。
3: 去哪儿啊？
0: 我去哪儿，你去哪儿，不准离开半步。
4: 哎，
5: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0: 我哪知道啊？老板，
6: 哎，
0: 这多少钱？
6: 五个大洋。
0: 太贵了，
6: 太贵，这是好话。
0: 太贵了，
5: 有这功夫，人早就回来了。
0: 要不要吃点东西？
5: 吃你个鬼！
0: 老板娘，
4: 哎，
0: 一份包子，一壶茶。
4: 好嘞。
0: 生意不错嘛。
4: 嗨，这年头能混个肚子就知足了。
0: 老板娘，看来你跟这当兵的混得挺熟啊。
4: 嗨，有什么熟不熟的？都是些吃的东西不给钱的主。
0: 他们团长叫什么来着？
4: 听说是叫什么龙团长。
0: 龙团长叫什么？
4: 嗨，那谁知道？不过人家背后都叫他母猪龙。
5: 母猪龙？甄书记，母猪龙不就是王庄那土财主吗？什么时候变成国民党团长了？
0: 只要有钱，想当军长都行。
5: 这件事你别管了，我老常一个人出马，肯定摆平。
0: 你拿什么摆？
5: 和这种人打交道啊，只有用枪说话。你忘了上次咱们去王庄的时候，他吓得跟三孙子似的。
0: 我担心现在的龙团长，绝非过去的母猪龙。
5: 啥意思？
0: 我总觉得这里边好像有点名堂。
5: 啥名堂啊？他就是对共产党八路军不满意。
0: 他跟你说了吗？
5: 说什么？
0: 说他对共产党八路军不满意，
5: 吓破他的大头蒜。
0: 所以嘛，问题就麻烦了。他现在打的还是抗战的旗号。

0: 加在梅子头上的罪名是汉奸。嗯，如果我们不问秦红皂白，站出来给一个汉奸说话，你猜猜结果会怎么样？
1: 这明明是诬陷嘛！
0: 就算是诬陷，我们也要找到他诬陷的证据。现在的问题是，梅子在他们手上会有危险的，说不定。
1: 你怎么也学会谈问题了？我没时间和你开玩笑啊！我也不是跟你开玩笑。我们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就是问题。
0: 要是他们把梅子杀了呢？
1: 从目前的情况看，还不至于。
0: 站着说话不腰疼。
2: 母猪龙既然敢大张旗鼓的游街，就不会悄悄秘密的杀人。我想，他一定有他的用意。说不定还是个阴谋呢。
3: 阴谋？
2: 这么可灵的小妞，每天让人绑着满世界的游街，多没面子啊！你就听我们团长一句话吧，不就写封认罪书吗？
4: 写不伤筋，不动骨，写了就完了，何必跟自个儿过不去呢？你告诉母猪龙，他勾结鬼子，认贼作父，早晚会不得好死。
2: 你找死，给脸不要脸，什么东西？

0: 他就说了这些。
1: 是。
2: 看来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死丫头。竟然搅到我龙爷头上了。
0: 吩咐弟兄们。不许给他吃。不许给他喝。明天接着游街。我倒要看看他能跟我扛到什么时候。哎，知道了。你们都下去吧。从现在起，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许踏进后院一步。
2: 违令者，
0: 杀。

0: 你们日本人是真会享受，战乱时期出了做买卖，还没忘了带上几个漂亮娘们，
1: 不错，
0: 真不错。用中国的话说，足以销魂。
2: 龙团长，你觉得他们漂亮吗？
0: 漂亮，当然漂亮。
2: 我们既然已经是朋友了，就应该有福同享。我把他们送给阁下如何？
0: 真的？
2: 当然。女人是衣服，兄弟如手足嘛。漂亮的衣服大家都可以穿，只要阁下在生意上照顾就可以了。
0: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咱们说清楚啊，买卖是买卖，跟战争没关系。
2: 当然，我们只谈买卖，不谈战争。

0: 石兵兄弟，干什么？能给俺口水喝吗？
1: 石兵，没有，尿，行吗？我这正憋着一泡呢。
0: 石兵兄弟，麻烦你转告你们团长。
2: 对他说：“我们团长正忙着看日本，没空。”
0: 兄弟，你也是中国人，为什么？别跟我说这些大道理，我不爱听。你不爱听，俺也要跟你说。你们团长勾结日本人，想当汉奸，你也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给这种人当走狗呢？
1: 老子当兵吃粮，谁给钱给谁干，要不？ 你也给我100块大洋，我立马跟着你干。
0: 那日本人给你钱，你也干吗？

0: 龙爷来喝酒。
1: 好。嗯，
2: 好舒服啊，哎呀，神仙不过如此。
0: 龙爷来喝酒。
1: 嗯，好。嗯嗯，
2: 舒服死了，神仙不过如此啊。

0: 龙爷，舒服吗？好啊！龙爷，你把那个八路军女刺客怎么样了？哼，她落到我手里了，就等于掉进了鬼门关。那阁下？
1: 打算到底怎么处置呢？我每天请他逛街，让人们都看看汉奸的下场，也看看我龙爷是怎么抗日的。哎，
0: 龟田先生，你不是商人吗？怎么也关心起这种事情？哈哈哈，一个不关心政治的商人，是愚蠢的商人。
1: 要想在中国赚钱，必须借助牢固的大东亚工农圈。
0: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龟田先生不是一个商人，至少不是一个职业商人。怎么？这对阁下很重要吗？
1: 倒也没什么关系，我和你打交道只是为了赚钱，其他的我们可以不说，或者少说。
0: 我说这个，其实是为了阁下好。当然，也是为了我自己。你们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唇亡齿寒”。我在中国做生意呢，仰仗的是阁下的威严。如果阁下的威严不在了，作为朋友，我会非常的遗憾。依我看呢，那个姑娘，留不得，尽快，免得麻烦。
1: 什么麻烦？

0: 依我看，这个姑娘留不得，尽快，免得麻烦。什么麻烦？她已经知道了你和我的秘密，我怕对阁下不利啊。
1: 哼，这个你不用怕，我是抗日正牌部队，有封号的，谁能把我怎么样？
0: 谁又敢把我怎么样？哼，共产党不是找你要过人吗？啊，
1: 要过，我不给，他们咬我。
0: 那如果共产党再找你要人，你怎么办？我正等着呢，我倒要看看他们谁敢来为一个女汉奸说话。
2: 龙爷，我来中国已经几年了。
0: 以我和共产党八路军打交道的经验，千万不要小看他们。如果他们知道您在和日本人打交道，恐怕……你不说，我不说，鬼才会知道。我和共产党打交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搁前几个月，我还掂量掂量。现在。
2: 我不是从前的龙爷了。你不杀他，是为了引共产党上门？
0: 没错。他要来文的，我不怕；他要是来武的，那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可就轮着他们背了。
2: 哈哈，你们中国还有句古话，叫“玩火自焚”呐。
0: 那是他们不会玩。
2: 我母猪龙，甭管玩什么，都得玩出点花样来。火是烧别人的，不是烧自己的。当然，龙团长，如果你能和大日本皇军合作的话，那下面的局面肯定要比你现在想象的好。什么？你想让我投降日本人？
0: 不是投降，是归顺。<笑>都他妈一个球样。<笑>那叫合作，你看怎么样？阁下和大日本皇军一块合作，共建大东亚共荣圈。你果然不是一个商人呐。不过，没关系，咱们买卖不成。
2: 人已在，还是朋友。阁下，我还是请您慎重的再考虑考虑。
0: 难呐！别的不说，刘家堡王屁是龟田先生的好朋友啊，他的下场如何，你我都知道啊。我龙爷不想让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 也不想背着汉奸的名声过日子。

0: 我有我自己的活人之道啊。
1: 龙爷，您都把日本人领回家了，要钱有钱，要女人有女人，每天寻欢作乐，醉生梦死的。你说你不是汉奸，说出去有人信吗？
0: 嗯，是啊。一开始我是觉得有点麻烦，现在我想通了，完全两回事。我把你带回家来是为了赚钱，和他们玩玩是因为他们长得漂亮，懂得风月，让我爽，开心，高兴。我龙某人赚钱，玩女人行，当汉奸不行。
1: 精彩。龙爷，你就不怕有一天会暴露吗？
0: 怕，当然怕，我都怕死了。可是没有办法呀，谁让他们长得这么漂亮，那么迷人呢？我顾不了这么多喽。中国有句话，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1: 龙爷，你不要风流过头了。据我所知，那个女孩子就是狼毒花从皇军的据点里救下的那个女孩，她和狼毒花的关系可不一般呢。幸好狼毒花现在不在平阳镇，如果她知道你抓了她的女人，那后果是怎么样，你能想象得到吧？
0: 你吓唬我。
1: 您过奖了，我只是想提醒阁下，做事情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不要把话说那么绝。
0: 时候不早了，大家该休息了。
1: 叫你们办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2: 请先生放心，我们一定会让他成为大日本帝国的一条狗。
1: 嗯，尽情地施展你们的才能吧。

0: 郑书记，情况怎么样？我已经找到咱们的组织了。据他们讲，梅子是刚被派到这一带的工作的。最近镇上有人传闻说，母猪龙家里藏有日本人，梅子担心母猪龙和日本人有勾结，所以就潜入内部侦查，没想到被母猪龙抓到了，反而一口咬定是汉奸，是入宅行刺。
1: 他们既然知道他是冤枉的，为什么不去救他？
2: 他们已经和母猪龙交涉过了，可母猪龙坚决不肯放人，说是要追究八路军的破坏团结抗日的责任。
3: 母猪龙家里藏着日本人的消息确实吗？
0: 这个，他们也只是听到传闻，谁也没有见到过。
1: 这事儿好办，我今天晚上去，给你们搞清楚就行了。
4: 也好，不过你的任务只是去侦查，不能露面，更不能暴露身份。

0: 暂时也不能去救梅子，不然的话，麻烦会更大。麻烦就麻烦，我们还怕他不成？
1: 陈方安，你去侦查。哎，
2: 别别，
0: 我全听你的就行了。我警告你，如果由于你的鲁莽和冲动，再引起更大麻烦的话。
2: 梅子可能就真有危险了。
3: 哦，我知道了。
4: 来，抽支烟。

0: 你说什么？八路军的人来到了平阳镇？
1: 团座，他们是不是冲着那个女八路来的？
2: 那很清楚是什么人吗？
1: 其他人还不清楚，但是有一个人手下的兄弟可是看得真切。
0: 谁？
1: 长发。
0: 长发？狼毒花？又是他。
2: 这小子为什么总跟我过不去？
1: 他的本事您可是知道的，会不会
2: 长发来了是好事儿？
3: 好事儿？这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主，连日本人都怕他。
2: 这我能不知道吗？哼，长发最恨的就是当汉奸的人。我倒要看看他怎么为那个女汉奸开脱。
3: 那我们怎么办？
0: 你马上派人给刘师长送信，请他转告严长官，就说八路在平阳镇正在破坏统一战线。
1: 那那个女八路呢？
0: 游街呀。
2: 明天接着游街。

0: 声势搞得更大，
1: 让全平安镇的老百姓都知道我龙爷跟汉奸是势不两立。我决心为国家抗战到底。
2: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是八路军。再往大说，只要你一出面，就代表了共产党。我警告你，如果由于你的鲁莽和冲动再引起更大的麻烦，梅子可能就真有危险了。我可不是吓唬你啊。
3: 妈妈的，让你这头猪再多活一夜。

0: 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救梅子吗？现在还不是时候。什么时候是时候呢？我们正在跟当地的同志联系，得想一个合适的办法。
1: 等你想出办法，梅子早就……
0: 母猪龙暂时还不会杀梅子。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母猪龙不是知道你长发已经到平阳了吗？今天他这么做，就是等着你长发出手。只要枪一响。
1: 这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就算背上了。我们现在还没有他勾结鬼子的证据，就贸然出手，结果怎么样？你心里清楚。你就忍心看着梅子这样的受折磨吗？谁也不忍心，但我们必须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2: 郑书记，怎么样了？当地区政府已经和母猪龙交涉过了，可是他们坚决不肯释放梅子姑娘。嗯，
3: 还说什么？
2: 还说要在平阳召开公审大会，惩处汉奸，以示坚决抗日的决心。
3: 他娘的，这是诚心跟我老常过不去。
2: 我现在就去宰了这头猪！
4: 成吗？你给我站住！
5: 你现在还不清楚吗？他这是在逼你出手。你不是当过什么司令吗？怎么连激将法都不懂啊？
4: 郑书记，我们出手不行，不出手也不行，那总不能眼看着母猪龙枪毙梅子吧？是啊。
5: 他要真把人杀害了，既隐瞒了自己的罪行，还能落个抗日英雄的名声，
0: 那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我们还没有答应。

0: 陈书记，我不干了。你不干了？你不干什么了？
1: 八路啊，我不干八路了。老常，你看老常，你说啥呢你？疯了吧？
0: 让他说。

0: 从现在起，我算退出了。八路是八路，老常是老常，两不相干。
1: 真是疯了你！
2: 他没疯，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0: 甄书记，你答应了？
2: 我可以答应，可母猪龙会答应吗？
0: 我不干八路，关他屁事啊！
2: 按理说不关他的事儿，可现在啊，偏偏关他的事儿。你说你不干八路了，可他要一口咬定你还是八路呢，你怎么办？是不是要我贴个告示，告诉所有的人，说你长发已经不是八路了，你的所作所为跟八路没有关系了？
3: 我。
2: 所以啊，你虽然没疯，但是太傻了。
0: 我没办法。
4: 梅子随时随地会有危险的。
2: 你真的不干了？
0: 甄书记，你救过老常的命，是我的恩人。老常，我不是一个不讲义气的人。以后你有啥难处，打个招呼，老常我赴汤蹈火也会报答你。告辞。
5: 回来。
2: 你可以去救梅子，但不能这样贸然行动。
0: 甄书记，你有办法？
2: 梅子不是个冒失的姑娘，她如果没有掌握母猪龙和日本鬼子勾结的证据，是不会随便闯她的团部的。所以母猪龙一定会想尽办法置她于死地。如果我们硬着来，势必会落下破坏团结抗战的把柄。所以
0: 我不是八路军，也不是共产党，我只是抢回我自己的女人嘛。
2: 不是抢，是买。
0: 买？
2: 长发，你跟母猪龙不是老相识吗？把你那无赖劲儿跟他使使，只要他答应用钱赎人，事情就好办。
0: 我凭什么要花钱买啊？我很有钱吗？
2: 这就是你的事儿了。你现在已经不是八路了，这管不着。
0: 甄书记，当混蛋是老常的强项。我有办法稳得住母猪龙。他连老常睡过的女人都敢欺负，这天下还有公理吗？
5: 大妈，
2: 小心点。
0: 我是混蛋，我怕谁呀？
1: 甄书记，老常不会乱来吧？
2: 会。
1: 那你还让他去？
2: 对付母猪龙的办法他比我们多，如果不来点不讲理的办法，惩罚就不叫惩罚了。
1: 可是这母猪龙就一定会相信惩罚吗？
2: 这一点母猪龙比我们知道的更清楚，他不会，也绝对不敢让梅子回到长发的手里，所以他会很快对梅子下手。
1: 你是说
2: 有人明修栈道，当然得有人暗度陈仓了。
0: 告诉母猪龙，就说他哥哥王七蛋来了。

0: 唐七蛋。
1: 是的，是他亲口说是团座的哥哥王七蛋。
0: 王七蛋，老子是什么？
1: 王七蛋，王八蛋，
0: 滚蛋！
2: 都是自己兄弟，客气啥？哼！哎，这位兄弟，怎么回事？枪的保险都没打开。

0: 你以为是烧火棍啊？哼！还有你呀，这枪怎么拿的？我这儿这么好的东西到你手里啊，糟蹋了！
1: 哎呦，兄弟，
0: 常爷啊，
1: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0: 母猪笼就是母猪笼啊，迎接客人的方式都和别人不一样。知道的是我老常来了，不知道的。
2: 还以为小鬼子进村了呢。
3: 退！把枪放下！我岂敢破枪敢跟常爷叫板？弟兄们不懂规矩，您还得多担待。
0: 老话怎么说来着？上梁不正下梁歪。
2: 请。
0: 请常爷，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您是八路军的大红人啊！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呢？行了行了行了，别客气了。
3: 我早就不在八路军那儿干了，想到你这儿来混碗饭吃，你可千万不要说不答应哦。
0: 常爷又在说笑了，您是大英雄，八路军怎么舍得放您走呢？
3: 笑话，老常我要走，还用人放吗？
4: 可是我听说你在八路军那儿干得不错呀。
3: 不错个鬼，不能喝酒，不能睡女人。老常活着有什么意思？我想好了，在你这儿干个团长。你呢？给我干个团副，千万别推辞啊！
4: 常爷，你不够意思。
3: 怎么？
4: 你就是看不起兄弟，也不能拿我当猴耍呀。
3: 猴，你不是母猪笼吗？什么时候变成母猴了？
4: 我怎么不知道呢？别装模作样的。兄弟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一定是替贵党来谈那位女汉奸的事儿吧？
3: 什么贵党不贵党的？
4: 老常，我只代表自己，光杆司令一个。这么说吧，今天咱们光棍对光棍。 把话说在头了，你绑了老子的票，我是来赎人的。绑票？我怎么敢绑常爷的票呢？你抓了老子的女人还不算绑票吗？
3: 你的女人？那个女汉奸是你的女人？
4: 废话，老子睡过，不是老子的女人是你妈。你的意思？ 想要多少钱，开个价儿，啊！你可不能漫天要价的讹我啊！我可不是地主老财，没那么多散碎银子。
3: 常爷，你杀了我吧！
4: 杀你？干什么杀你？
3: 你虽然很肥，卖不了什么价钱。兄弟是抗日军人，绝不能拿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去做买卖。那个女人是汉奸，别说她是你常爷的女人，她就是我亲妈，我也绝不能置民族大义而不顾。

0: 还是那个母猪龙吗？
1: 如假包换。
0: 这话我怎么听着像是从共产党八路军嘴里说出来的？
2: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不光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事儿，我母猪龙也义不容辞。你今天要是来交朋友的，我欢迎；如果你是来为女汉奸说话的，对不起，送客。
0: 什么汉奸不汉奸的？她是我老常的女人，是我儿子他娘，我孙子他奶奶，我重孙子他老祖宗。
2: 常爷，我听说你一向是最恨汉奸的，怎么？

0: 探监说起话来了，这可不是我敬仰的狼毒花呀。
1: 你牛球马蛋的说了半天，就是不肯放我的女人。
0: 不是不肯，是不能。
1: 就因为她是汉奸，
0: 出卖国家和民族的人人人得而诛之。
1: 你少跟我咬文嚼字甩鼻涕，她是汉奸，你算什么？
0: 我是抗日军人。
1: 和日本人做买卖也算抗日军人？
0: 和日本人做买卖，兄弟，我干掉他。
1: 怎么还不承认？
0: 常言，你发现是谁告诉兄弟，我定要为民除害。哈哈哈哈
1: 哈哈哈，母猪龙啊母猪龙，我一直以为在这个世上我老常是最坏的混蛋，想不到还有比我更混蛋。我得去找找你们刘师长和严长官，我得问问他，和日本人做买卖，这算不算是抗日军人所做的事儿？
0: 对，你一定要去，一定要去。
2: 我知道他们不会相信，
1: 可是他们一定会相信我腰里的家伙。我老常能在小鬼子据点里头畅通无阻，进你们刘师长家应该不是件难事儿吧？
0: 你在威胁我？我不怕。
1: 你当然不怕了，你连皇帝的老婆都敢睡，你怕什么呀？可我不知道刘师长怕不怕，严长官怕不怕，他们知不知道狼毒花的名字，知不知道狼毒花叫人三更死，没人能活到五更天。你说我是先杀刘师长呢，还是先杀严长官呢？
0: 谁都不能杀，你要杀了他们就是破坏抗战。
1: 我说过了，抗战是你们的事儿，我只管我老常的女人，我不做那种赔了女人又折兵的买卖。
0: 我再说一遍，他是汉奸。
1: 汉奸咋了？有件事儿也许你没听说过，我连日本女人都敢睡，还怕汉奸女人吗？不瞒你说，就是因为这事儿，老子才不干的八路。我走了，再见。
3: 哎，别送，
1: 咱们兄弟客气什么呀？
0: 哎，查，
1: 你有完没完？我杀我的人，你杀你的人，咱们两不相干。
0: 你说的话哪句是真的？
1: 老常，我一辈子做三件事儿。杀人、喝酒、睡女人，其他的全扯淡。
0: 你一定要救他。
1: 什么叫救他呀？江湖规矩我懂，那叫赎票。谁让我在龙家围子讹你两支驳壳枪呢？
0: 真的不当八路了？
1: 我是睡过日本女人的人，你说呢？
0: 你肯出多少？
1: 那要看你要多少。
0: 你真有钱？
1: 你听说过狼毒花有办不成的事儿吗？
0: 哎，这事儿吧，动静确实闹大了，传到严长官耳朵里了，所以
1: 你是说不肯放人喽？
0: 岂敢，怎么也得容兄弟想想办法吧。
1: 那我就放你一马呗。那明天的现在，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0: 这太快了吧，怎么也得容我三天吧。
1: 不行，老子连日子都选好了，明天晚上拜堂成亲。
0: 再缓一天。
1: 你缓一天，我儿子就小一天，这买卖亏了，亏就亏点吧，谁让我是你哥呢？后天的现在，我抬着花轿来娶亲，我要的可是一个。

0: 龙爷，
1: 你疯了？你出来干什么？
2: 他就是狼毒花，
1: 你都听到了还问什么？
3: 找你来要人？
1: 他不当八路了。

0: 龙爷，你不觉得你现在很危险了吗？他要想杀我，我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没问题。至于八路嘛，全镇的人都知道那个女人是汉奸。
1: 难道他们敢为那个汉奸和我翻脸吗？
2: 八路是不敢，可是狼毒花敢。
0: 龙爷，既然你那么怕他，你也用不着跑到天涯海角。我看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好走了。
1: 你还是想让我？
0: 你有别的选择吗？
2: 那你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龙爷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咱们做买卖可以，当汉奸老子不干，兄弟丢不起的人。<笑>
1: 龙爷，现在说你不是汉奸，还有人会相信吗？这很简单。
0: 我可以先把那个女八路处理掉，然后再让阁下您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不就没事了吗？我还可以告诉他们，是日本人救走了那个女汉奸。
1: 龙爷是想杀我？
0: 我很喜欢金钱，也很喜欢女人。 但我绝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人要是死了，留下再多的金钱，女人再漂亮，又能怎么样呢？还不是别人的菜吗？
1: 龙爷，你很聪明，
0: 这也是迫不得已。
3: 哎。

0: 你想杀我？桂天先生，你走好，我会想你的。龙爷，你是不会杀我的。不想杀你，但是情况有变。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开枪！
1: 你们，龙爷，他们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当然，都是他们的杰作。你不要害怕，我不会杀你的，只要你能乖乖的听话。
0: 你想让我做什么？
1: 很简单，归顺大日本帝国，把平阳镇一带的八路通通杀掉，还有。 狼都画和他的女人，
0: 桂田先生，别什么都不怕，我最担心的就是长发。长发的脾气，你应该清楚了。
1: 长发，哼。

龟田先生想的真是太周到了。对于狼的花来说，这种武器再合适不过了。嗯，很好。龙爷，我们现在可以去见那个女八路了吧？龟田先生有这么优秀的武器，一切都摆脱了。不，龙爷。 人是你抓的，当然应该由你亲自处置。我杀了这个女人，八路必然来找我的麻烦。就算我不想当汉奸也不行了。拜托。

0: 怎么会是你？
1: 我借桂芳一块宝地，在此练练功夫。
0: 人呢？
2: 人？什么人？我不是人吗？
0: 长发，你别跟我装糊涂。那个女汉奸，你的女人呢？
2: 我的女人？对呀，我还要问你要人呢。你可别告诉我你给她放跑了啊！咱们约好的是后天，我那花轿还没准备好呢。
0: 昌发，你救走了女汉奸，就是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战线。我告你！
2: 哎，兄弟，
3: 别忘了咱们的约定，
2: 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啊。

0: 林淑杰，我朱龙表面上很抗日，其实暗地里一直跟日本人有勾结。他的团部里就住着日本人，表面上是个商人，其实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剑树吉，武猪龙表面上很抗日，其实暗地里一直跟日本人有勾结。他的团部里就住着日本人，表面上是个商人，其实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上次我被鬼子抓住的时候，在据点里见过他，他叫龟田，是日本人的一个少佐。

就在前几天，我在平阳镇上又看到了那个日本人，我亲眼看到他跑到母猪龙的团部，我就跑进去向母猪龙要人，他不但不承认，还诬陷我是刺杀抗日军人的汉奸。

0: 哎，老常，
1: 郑书记，你们这是去哪儿啊？我们去哪儿跟你有关系吗？
2: 我也去。你去哪儿啊？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呗。
1: 我们走。
0: 哎哎哎，郑书记，郑书记，郑书记，大人不计小人过。
1: 宰相肚里能撑船，杀人不过头点地，浪子回头金不换。老乡啊，你这是干什么呀？老乡，你已经不是八路军了，当然就是老乡了。谁说我不是八路军了？你想耍死皮是不是？好，你耍吧。
0: 郑书记，你说吧，怎么处置我？我干嘛要处置你啊？你不但没有过，而且为八路军立了功啊！对呀，
1: 我们应该感谢你才对。是啊，梅子，
3: 梅子，
0: 帮我说两句话吧。
3: 我不管。哎，你怎么见死不救啊你？我落到这种地步，为了谁？郑书记。
1: 梅子。
3: 哎呀，郑书记，你就别吓唬他了。
1: 好吧。从现在开始，他就归你领导了。

0: 你们在搞什么鬼啊？
1: 你没听到郑书记说吗？从现在起，你归我领导，走吧。
0: 哎，去哪儿？
1: 我到哪儿，你到哪儿？
0: 你算什么官啊？
1: 妇救会主任。
0: 妇救会主任，我啥时候变女人了？

0: 驾光临，有失远迎。
1: 龙团长客气了，我这不速之客登门讨扰，不会有什么不便之处吧？
0: 蓬荜生辉，蓬荜生辉，请。
2: 支书记，请坐。

0: 不知甄书记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啊？听说龙团长受了点惊吓，特来探望。
1: 些许小事，何劳甄书记挂念呢？平阳出了汉奸，竟敢公然刺杀守军领导，这不算小事儿吧？既然甄书记开门见山。 我也只好直言相告了。贵党的一位女子入府刺杀龙某，这件事搞得满城风雨。我龙某个人受点惊吓没什么，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大好局面受到了破坏。这真是……
0: 令人痛心疾首啊！是啊，这件事情确实让人触目惊心呢。我听说以后也感到非常义愤。今天此来，一是来探望龙团长，二来也是为了把这件事情查清问明，严惩首恶，以正抗日之正气。当然，这件事情牵扯到我们两党的关系，为了公平起见。
1: 也为了表达我党的诚意，我们愿意跟龙团长携手合作，把这件事情查一个水落石出。应该查，应该查。那我们就开始吧。开始什么？
0: 查问凶手啊。
1: 甄书记，你在耍我？
0: 龙团长何出此言呢？
1: 你的手下已经把人救走了。
0: 你现在又说查明此事，这不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吗？不错，人是我们救走的，因为我们有义务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顺便说一句，如果我们不把人救走的话，他现在恐怕已经变成死尸了。什么意思？这正是我要问阁下。
1: 你们既然抓到了汉奸，就应该交给平阳人民来公审。为什么要在暗地里与日本人预谋置他于死地呢？
0: 你这话我听不明白。
1: 一个聪明人为什么要装糊涂呢？原因只有一个，心里有鬼。你先别激动，人我已经给你送回来。

0: 陈书记，兄弟，哥哥我来了。龙团长，你是不是亲自问一下？对了，好像还缺少一个人，是不是把龟田少佐也一起请出来，大家共同来审问呢？
1: 我。

0: 精彩，果然精彩啊！
1: 龙团长，如果我猜。

0: 开的不错的话，这位就是龟田少佐吧？不错，别人龟田，请多关照。你他娘的！你给我坐下。哎，哎呦，瞧这姑娘长得，呵，如花似玉的，爹娘怎么生的呀？
1: 长得跟玻璃花似的，真招人疼。嘿，龙团长，一个抗日军人的团部里，居然出现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魔头，你不想解释一下吗？穆志龙，你要为你破坏抗战的行为负全责。
2: 甄书记，不要动怒，免得大家伤了和气。
3: 这点小猫小狗的玩意儿也想吓唬老子是吧？你们一定是和这条肥猪睡觉睡糊涂了，要不咱们试试，看看我枪快还是你们枪快？
2: 不用试了，狼毒花的本领我已经领教过，我很敬佩你这样的英雄。如果你愿意，你现在就可以走，保证没有人向你开黑枪。但是他们几位，我就不敢保证了。所以张先生。
0: 请你不要把局势搞得太僵。你到底想怎么着？
2: 很简单，我们交个朋友。和你交朋友？那不是我也成汉奸了？哎，常先生，不要把话说这么难听嘛。
0: 穆志龙，没想到你的部下倒是很听日本人的调遣。<笑>
2: 龙团长当然明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道理。
0: 魔鬼的屠刀还在手里，却让别人成佛，任你们宰割，这道理未免有点太荒谬了。<笑>
2: 是荒谬了点儿，甄书记，你有的选择吗？
0: 不知龟田少佐想要我们怎么样？
2: 很简单，叫你的人放下武器，归顺皇军。

0: 就这么简单啊？我答应你，答应你，那答应你啊，没你事儿。那我老常呢，干过山大王，当过国民党，也干过八路，还就是没干过他们叫，哎哎哎，皇军是不是？没干过皇军，遗憾。 真遗憾，现在我宣布啊，正式交枪不杀了。看好了啊，那跟谁干不一样啊？只要有酒喝，有女人睡，放下放下放下。你让我老常干什么都成，你叫什么来着？龟。 龟田少佐是吧？这四个女人可归我了，不许跟我抢哦，要不老常很容易翻脸的。你们怎么还不把枪放下，愣着干什么啊？
1: 老常，你
0: 要想死，别连累我老常。我数三下，都把枪放下啊！听到没有？一、二。

0: 你们，滚去！八路军不杀俘虏，我老常也从不杀你们。你们的小命算是捡着了。中国有句老话：人不和狗斗，男不和女斗。不是你们找上门来，我们也不会追到你们炕头去打你们，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所以说啊。 谁锅里的饭谁吃，谁的女人谁睡，个人过个人的日子，谁也别打扰谁。尤其是你们这些人，不好好的在家里头生娃娃过日子，跑到我们这儿干嘛？日本没有男人了吗？非要跑到中国来找一头肥猪？
1: 老常，你没事吧？
2: 等等等等，
0: 我还没说完呢。
2: 我说到哪儿了？好了好了，甄书记还在门口等着你呢。
0: 别见了女人就走不动了，你懂什么啊？甄书记说过了，这俘虏不能杀，只能教育改造。
2: 你就别教育了，母猪笼跑了。
0: 什么？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这要过年了，怎么把一头肥猪放跑了？
2: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们迟早收拾他。
3: 你还是快去安慰一下梅子吧。
2: 他怎么了？
3: 听陈法海说，你刚才当着日本人高举双手发表了一番演讲。
2: 就是死人也能让你气活喽，
0: 懂什么？那是战术。
3: 没错，这战术啊，也只有你老常会用，张口就来。换做别人啊，就是死也说不出来。哼，快去吧。
0: 交给你了啊。
2: 嗯。

0: 梅子，来，怎么了？谁又招你了？是龟田还是母猪龙啊？站住！干啥？
1: 不懂什么叫兵不厌诈。不懂。你不是去过延安了吗？毛主席没叫你啊？我就叫给我一句话。知道。你知道？一定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2: 王大哥，吃饭了。
3: 咋了？病了？没有没有。那你这是？梅子，别管他，他嫌他自己口臭，漱不干净啊，就吃不下去饭。哎，老常，还要水吧？又来了啊。

0: 你要是敢说，我就杀了你。算了，你还是自己问他吧。
1: 乔大哥，你到底吃啥了？快告诉我嘛！
2: 你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孩子，上饭来吃饭。你们先吃，我还不饿呢。
3: 这别人吃饭啊，是用嘴；梅子姑娘吃饭啊，是用眼。
2: 就这话多。你们慢慢吃，不够还有呢。

0: 哎，老常，
1: 啊，
0: 你嘴不臭了啊？
1: 好些了。
2: 你们说什么呢？
1: 老常啊，
3: 今天在母猪笼的团部里，慷慨激昂的发表了一个屁话，连他自己啊都觉得口臭，跟吃了狗屎似的。
4: 闭嘴啊！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4: 我说行，你说就不行。
5: 哎，我老常，当过山大夫，当过国民党，干过八路，还就是没当过哎什么军？
6: 皇军
5: 啊，对，哎就是没当过皇军，真遗憾。我现在宣布，正式交枪不杀了。吃粮当兵，跟谁敢不吃干的？啊，只要有酒喝，有女人睡。让我老常当狗都成。哎，你就是龟田少佐吧？我告诉你，那四个女人归我了，谁也不许跟我抢，要不然我可是会翻脸的。
0: 你还别说，老常要是真想当汉奸呢，就凭他这几句话，准能让那四个日本娘们心花怒放。
7: 没错，
2: 兵不厌诈呀。我倒觉得常发这几句话呀，说的不卑不亢，很有迷惑性。
6: 那听到吧？还是甄书记了解我。以后你们啊，好好学习学习。
0: 甄书记，你倒是早说呀！他就这几句话，漱口就漱了两桶水，还害得我多当了两趟呢。哼。
6: 我要不是为了你们几个，我何必跟他们说那么多屁话臭话的？
0: 他们？你是指龟田还是那四个东洋妞啊？你看看你当时看他们那个表情，简直就是二八月猫发情的感觉，春光乍泄呀，愣是把那四个日本娘们看傻了。
6: 哎，你还别说啊，那四个玻璃花啊，真的水灵，一码归一码啊。要说女人呐，她们真是一绝啊。可惜是日本娘们儿，要不然我老常一定放马过去。
2: 长发，嗯啊，这话可真该说出口了。
6: 哎，我只是随便说说，不会当真的。
2: 你要是来真的，用不着司令员动手，我第一个先毙了你。
6: 我投降，投降。
8: Ha ha ha ha ha!

0: 这做人啊，要有做人的原则，说话要有说话的原则，该说的话要说，不该说的话就不能说。嗯，
1: 甄书记，那我可就说我该说的啊。在刘家堡的时候，你们非说我杀俘虏，让我写了一夜检查，我这次没乱杀人呢，是不是甄书记得奖励点什么？
0: 又想喝酒了？
1: 我老常打仗之前不喝点酒，好像枪里没子弹；完了事儿不喝酒，就仗没打完似的。
0: 找借口？
1: 不是找借口，是真的。我当年在23军当司令。算了算了，咱不提这个。咱现在是八路军，
0: 那就是摆功劳了。
1: 我可没说这功劳是我的。你书记大人神机妙算，一算就算出来，是母猪龙在捣鬼，服。伏击了。
2: 你以为就你关心梅子啊？甄书记早就让我跟武工队取得联系，暗中保护梅子了。我跟你说，这个就叫……算了，战略战术问题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1: 哎呀哎呀哎呀，瞧把你美的嘿！我常听人说，这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甄书记，你看您。盘腿坐在炕上，便把母猪龙跟龟田少佐算得清清楚楚。说您是诸葛亮，不委屈您吧？
0: 少拍马屁。不过这回啊，要不是你那个交枪不杀呀，我们还真会很麻烦。
1: 哎，那都是别人用烂了的臭招了，不是我聪明，是日本人太笨。您就不一样了。您是诸葛转世，孔明再生。我现在给您当警卫员，以后您当了皇上吧，我还给您当警卫员。
0: 你就是把天说下来，我这也没酒喝。

0: 梅子，这么晚还没歇着。
1: 金书记，你们啥时候走啊？明天一早。这么急，
0: 在这儿耽搁了，得把时间抢回来。梅子，你不回陕北了吗？不回了，俺在这儿还有工作呢。 梅子，金书记，你想说啥？没什么。
1: 我结婚那天，你已经到门口了，怎么没进去啊？
0: 俺当时还有事儿。
1: 再忙也该进去喝杯喜酒嘛。

0: 俺已经是你的人了，等抗战胜利以后，你就娶俺。那好，那你今天睡我。怎么？怕了？
1: 杀了你，就啥事儿没了。

0: 到底想怎么样？
1: 啥？啥咋样？
0: 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1: 这可不像秀才说的话啊。
0: 秀才应该怎么说？忘恩负义，喜新厌旧。就算你不是一个八路军，作为一个男人，也不应该这么做。
1: 你咋知道的？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你真的没睡陆姑娘？
0: 想过没有？算你小子怕纪律，怕死。
1: 我不是因为怕纪律，也不是因为怕死。
0: 那你？
1: 我也不知道我怕什么，反正陆姑娘是一个我想睡又不敢睡的女人。
2: 麻烦了，
0: 看来事情还真麻烦。
1: 不睡她就是了，有什么麻烦？
0: 可你是真的爱上她。你有没有替梅子想过，他怎么办？
1: 你少管老子的闲事儿！我。
0: 又打了个胜仗，口气硬了？
1: 口气没硬。是那玩意儿硬了。
3: 混蛋！
1: 不是混蛋，是混蛋的混蛋的混蛋的混蛋。
0: 和梅子结婚吧，我做主了。
1: 结不结婚是我的事儿，你凭什么做主？你又不是我爹。

0: 要赶路呢，都睡吧。
1: 哎，老张，你上哪儿啊？
2: 我睡外厢，顺便听着点动静啊。
0: 不用了，外厢冷，就挤挤吧，你挨着我。

清官难断家务事啊。笑什么笑？睡觉。

0: 他们不会有事儿吧，小姐？你都问了8遍了，有那么多遍吗？ 真的没事了，戴政委不是说过了吗？平阳镇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有惊无险，他们明天就可以上路了。那梅子呢？梅子怎么样？
1: 她很好。啊。

0: 甄书记、陈法海、小马他们都还好吗？
1: 你直接问长发不就好了吗？
0: 我干嘛要问他？慧文姐，你能不能帮我跟医院的领导说说？
2: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3: 好。
2: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4: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慧文姐，你能不能帮我跟医院的领导说说？
1: 说什么？
0: 也让我去延安学习学习。
1: 别说暂时没这个安排，就是有啊，也不能让你去。
0: 为什么呀？
1: 你动机不纯，

0: 佳萍，你不能为梅子想一想吗？
1: 想过了，可是我根本忘不了他。
0: 你就当牺牲一下自己的感情。

你是来打坐的，咋不说话？我没有，我以为是你有话说。没有。

0: 哎，老常都准备好了。
1: 长发，
2: 嗯，
1: 梅子呢？
3: 走了。
1: 他去哪儿了？
3: 不知道。

0: 父亲在延安的学习就这样开始了。别人倒还没有什么，可我常发书变成了有了缰绳的马，断了翅膀的鹰。对于他来说，没有仗打的日子是最难熬的。父亲见他闲得无聊，怕他无事生非，便把他送到附近的扫盲班，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迫他学文化。
1: 我不去。甄书记，你别让我上这扫盲班了，跟那帮娃娃们在一起，我长发。
2: 你长发怎么了？比毛主席厉害？毛主席说了，没有文化的军队啊，是最愚蠢的军队。
1: 毛主席管的也太多了，杀俘虏他管，睡女人他管，就连我跟母猪龙要两支枪他也要管。
2: 这就是八路军的纪律，不能像你当23军司令一样为所欲为。
1: 早知道这样，我老常就不来了。没仗打的地方，让我老常有啥用啊？
2: 学习就是打仗。
1: 哪有打仗不用枪的？
2: 你的枪啊，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从现在开始啊，你就把扫盲当成打鬼了，每天必须消灭5个生字，少学1个字就等于放走1个日本鬼。
1: 我不干。
2: 这是八路军，不是你的23军。服从命令。
1: 是。老常，少烦我啊。
3: 谢老常，其实甄书记啊也是为你好，他东奔西跑来为你争取到这个名额，费了不少劲儿啊。
4: 可不是呗，老常，其实认字儿比打鬼子简单多了。
1: 文达，
4: 谁骗你啊？
1: 我老常怕过谁呀？不就5个鬼子吗？50个鬼子对我老常来说，还不是一盘花生豆？
2: 那好啊，一天就50个生字。
1: 啊不，甄书记，还是5个吧，5个吧。
4: 哎呀，慢慢学吧。

0: 不就是打鬼子吗？
1: 报告。

0: 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夏雨，夏天的夏，雨露的雨，你叫我夏老师就可以了。
1: 改名字了？我可没改，不叫梅子吗？啥时候叫夏雨了你？
0: 梅子？
1: 你不是梅子？不认识我老常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长发。
0: 哪个长？
1: 长发的长啊。
0: 哪个发？
1: 长发的发。
0: 跟我上来。把你的名字写到黑板上。

0: 长发咋写啊？
1: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还在课堂上捣乱。
0: 我没捣乱，你要不叫梅子，我就不叫长发了。
2: 在一块学习，他本来就挺小孩的嘛。哎，叔仔，
3: 哎，老常，学咋样啊？
2: 哎哎，老常，啊，咋了？啥鬼子让你这么狼狈啊？
4: 你信没有？没有听过？说书的说《封神演义》，里边有很多神仙都会分身术。
2: 啊，听过，
4: 啊，还有那个孙猴子，一个猴可以变出一大堆猴来。
2: 那咋了？
4: 你说梅子一小丫头，她咋会分身术呢？
2: 啥？梅子？梅子？她不在平阳的吗？
4: 要不说怎么会分身术呢？
2: 来来来。太像了，
4: 是吧？不过梅子没他那么厉害，不会板着脸生气，也不会训人的。
2: 他训你？他敢训你吗？你没跟他说你谁呀？
4: 我说了，我说我是长发，他不信呢。奇怪，还让我把名字写出来。哎，你们说这不是让我老常难堪吗？看我怎么说。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长发。你要不叫梅子，我就不叫长发了。
0: 长发，看我怎么收拾你。

0: 这伏击战呀，你一个鬼子都没打着。
1: 这是两码的事儿。
0: 战场上打鬼子跟课堂上学文化，事情是两件，但目的是一个。
1: 反正我不学了。

0: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偷东西偷到延安来了哈！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八路军、武工队、共产党政府，连小鬼子都不敢来的地方。啊，这位大哥，我们不是小偷，这里边是我媳妇儿。胡说！
1: 有黑天半夜娶媳妇儿的吗？就算是雇不娶花轿，至少也得雇头驴吧，用个麻布袋抬人，以为是庄稼地里收庄稼。放下！
2: 哎，这位大哥，大哥，哎呀，放！大哥，您过来，您过来。
1: 您看，
0: 干什么？
1: 我们真不是坏人啊！您行行好，就放我们过去吧。那个。
0: 这小钱不成敬意，您大点酒喝啊！你怎么知道我爱喝酒？啊啊！你爱喝酒，爱喝酒。哎，站住！虽然我老常爱喝两口，但绝不喝这种用昧心钱买来的酒。这就好比中国人不当汉奸一样，你明白吗？走吧，咱们去见政府。啊，对了。 你们是先见我们甄书记呢，还是直接去见毛主席？毛主席水平高，啥事儿都管。
1: 少爷，
0: 他就一个人，我们四个。啊！呀！呀！那千万别动武啊！别惹我老常生气，要不要试试？

0: 是你，原来是先生。学生这厢有礼了啊！你不是会几个大字吗？怎么不把这个编成个故事，给他们唱唱啊？倒让人家给你捆在裤袋里了。别哭。 别哭，别哭啊！算我啥也没说。嗯。喂，我叫了你。
1: 就算你不请我喝顿酒，至少也说个谢字吧你。那天晚上的事，我常发叔谁也没告诉。一是他担心自己说不清楚，二是他也怕这个特别像梅子的女先生脸上挂不住。没过多久，人们奇怪地发现，他学习的态度由被迫到自觉自愿。 竟然来了个360。

度的大转弯。他不仅学习的劲头加强了，还当上了孩子们的傻瓜队长，经常带着他们一起帮老师干活。不过他的一切举动似乎都不被女先生领情。我长发叔后来回忆说，他当时的确不知道女先生为什么会对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仇恨。如果他知道事情真相的话，他会拿枪打碎自己的脑袋。可谁也没有料到，不久之后，长发叔又会因为女人惹出一场大乱子来。

0: 他不是梅子，肯定不是。那为啥？怎么那么像啊？你敢肯定啊？
1: 梅子体贴，爱哭，也爱笑，不像这个夏老师，一天瞪着个眼，好像谁欠他钱似的。
0: 不对吧？你又瞎编排了。昨天我们还看见他了呢，挺好一姑娘，笑得一点儿也不梅子差，对不？
1: 可不是呗！哎，老常，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你想给人家姑娘啊？
0: 放你的骡子拐弯屁！我老常是那种人吗？笑什么笑？我说的不对。
1: 哎，老常，我说呀，你还是赶紧跟梅子结婚算了。甄书记不是同意了吗？给你安个龙口，省得你总犯作风上的错误。
0: 哎，干啥？说，是不是喜欢上陆姑娘了？我，你说啥呢？我们是老乡。
2: 啥老乡啊？算了，我老常要是喜欢做什么事儿，一定会做，不像你，
0: 哼，
2: 有贼心，没贼胆儿。
1: 我看你对夏雨才是呢。
2: 夏雨？夏雨是谁啊？
3: 郑书记，你回来了！郑书记，
2: 怎么了？一惊一乍的。报告郑书记，夏雨是小徐校的老师，他长得特像梅子。哦，
3: 干活去了啊！忙自己的事儿去吧。
2: 是。
3: 老婆啊，我听小陈和小马说，你最近进步很大呀，已经兼并了一个连了。嘿嘿嘿嘿嘿。
2: 这趟延安呀，没有白来。
3: 你这个武状元呀，至少可以混一个文秀才回去了。郑
2: 书记，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啊？
0: 怎么，着急了？急倒是不急，就是没仗打的滋味吧，有点难受。
2: 长发，
0: 啊，
2: 这次学习完以后，上级会对我的工作另作安排，我可能就不回边区了。哟，
0: 郑书记。
3: 你不回去了，慧文大姐怎么办？过几天呀，上级会派人把她接过来。我想问问你，你打算怎么办？
0: 我还不是那样，你到哪儿我到哪儿呗。
3: 好吧，忙完这阵子呀，我放你几天假，到平阳去看看梅子。
0: 郑书记，我。
3: 你不要再跟我说好马不吃回头草那种屁话。我看得出来，你心里还有梅子，梅子也很喜欢你。你跟梅子商量商量，如果她愿意的话，我可以向上级请示一下，让她一起走。梅子现在可是很不错的干部，开辟新的根据地，非常需要她这样的人。
0: 可是，
3: 什么？我不想再听你说那些废话。
0: 可是我还没答应呢。

杰，近来好吗？听说你工作很忙，一定要注意身体。我见到你说的那个男人了，我真不明白，他究竟有什么地方值得你那么喜欢，那么爱他，甚至不惜为他付出一切。姐，我一定要为你报仇，好好治治这个坏蛋，让他也知道知道什么叫尊重女性。

0: 去！外边玩去！没看见我这打仗的吗？
1: 队长，是夏老师出事了。
2: 出啥事了？来了几个人，要打夏老师，还带他走。在啥地方？在夏老师家。走，走。 那些找夏老师麻烦的是什么人？是四个男人。四个男人？难道又是他们？这些家伙究竟是啥人？为啥没完没了的纠缠夏老师？
0: 报告队长，你怎么不走了？你懂什么？没看到我这儿思考问题的吗？
2: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问几个为什么，这为什么嘛，就叫问题，知道吗？懂吗？算了，这么难的问题，假如你们也不懂，你们别以为我老常只有打仗才是强项，我现在也算半个秀才。
3: 我得先给他们来点文的，看看他还敢不敢再小看我这个傻瓜的傻瓜的瓜。咱们这么着，来，
4: 赌气呢！你跟我回去，听见没有？
3: 我天南地北找你一年多，我就不能这么算了？
4: 我不回去。
3: 你凭什么跟我回去？
4: 我凭什么跟你回去？
3: 凭什么？ 凭你是我老婆，
4: 我没有答应嫁给你。
3: 你有三没有六证啊！再说你们家已经收了我们家彩礼了，那收了彩礼，你就是有戏吧？
4: 谁收了你彩礼，你找谁去？
3: 反正我死也不会回去。哎，你要是跟我回去，你逃婚赖账的事情我就不计较了。回去以后呢，该怎么过还怎么过。你要是不回去，别怪我动粗的啊！
4: 你还想绑票吗？我可以喊人了。
3: 喊吗？喊呢？喊我也不怕。
2: 前几天是我绑你走，我没道理。可是今天我是光明正大来接我媳妇儿，我就喊他男儿，我也能喊出道理来。我，哎，回来！哎哎，
5: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动粗
2: 的，动粗的。
5: 这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2: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有问题说问题嘛。 有事情说事情，你们这么拉拉扯扯的，很像这小鬼子抢花姑娘啊！
3: 哎，你谁呀？
6: 我是谁？
7: 他是毛主席派来的报告头。
6: 对，
7: 他是毛主席派来的报告头。
6: 升台。

0: 梦长沙。
1: 我认识你们，前几天

0: 把我们一个女同志绑在了布口袋里头，准备偷走，还不从实招来？首长们一直让我找你们，可没找到。今天你们自动送上门来了，暗偷改成了明抢。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啊？说话不和气，买卖不公平，打人骂人，损坏东西不赔，调戏妇女，虐待俘虏。当然，他不是俘虏。八项注意，你们犯了六条，还不从实招来？
1: 我是来找我媳妇的。
0: 她真是你媳妇儿？
1: 是啊，我是来领她回家的。
0: 你真是她媳妇儿吗？
2: 关你什么事儿？
0: 你要是不说，我可就走了啊。清官难断家务事，退堂了。
2: 我不是他媳妇。
0: 那听到了吗？他说了，他不是你媳妇儿。
1: 他从小就卖给我们家了，他怎么不是我媳妇呢？是我媳妇儿。
0: 那等等，你卖给他们家了吗？
2: 我没卖。
0: 听到了，他说他没卖，
1: 他收过我们家彩礼。
2: 彩礼是我爹收的，我没答应，我自己的婚姻我自己做主，用不着别人管。
0: 这位兄弟，我觉得他说的是在理的。这是啥地方啊？现在是什么社会？全国抗战，减租减息，婚姻自主，买卖公平。你说他是你媳妇儿，他说他不是你媳妇儿。你说他收了彩礼，他没收你彩礼。他既然没收你彩礼，他就不是你媳妇儿。那你为什么说他是你媳妇儿呢？
1: 他收了我们的彩礼的。
3: 对，收了。
0: 有什么证据吗？
1: 他爹收的。
0: 这就对了，冤有头，债有主，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他爹收了你彩礼是吧？那他爹就是你媳妇儿，你应该娶他爹才是啊。
1: 你是他什么人啊？凭什么管我们的事儿？
0: 我往大了说，我是毛主席派来的。毛主席知道是谁吧？专管天下不平事，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往中间说，他是我的同志。同志知道是什么吗？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喝血酒拜把子，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往小了说，他是我的先生，先生你自然知道了，就是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父亲嘛就是爹。你们这帮人闯到我们家来，要抢我爹，我该不该管？
1: 不是，我不管谁爹不爹的啊，他是我媳妇儿，我就得领他回去。
0: 有何为证？
1: 我送过彩礼啊，还换过八字，他们都可以证明。
3: 我们证明。

0: 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他是我的先生，先生你自然知道了，就是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父亲嘛就是爹。你们这帮人闯到我们家来，要抢我爹，我该不该管？
1: 不是我不管谁爹不爹的啊，他是我媳妇儿，我就得。

0: 得领他回去，有何为证？我送过彩礼啊，还换过八字，他们都可以证明。我们证明，
1: 他现在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人，你们强迫他就是强迫共产党八路军。哎，
0: 啊，那共产党八路军就可以强占别人的媳妇儿？
1: 谁呀？啊，
0: 谁强占了？
1: 谁这么大胆子？
0: 说，站出来！
2: 你，
0: 嗯，
1: 我，
0: 就是你。
2: 你别以为我认不出来你啊！啊，你戴个破帽子，弄个眼镜啊，穿个大衫，我就认不出来你啊！那天晚上，就是你持枪恐吓，你还出手伤人你啊！这几天我们都在暗处看着呢，你们一直在一起，你强暴民女，
1: 强暴民女，
2: 共产党攻击，
1: 共产党攻击，
2: 放你娘的骡子拐弯皮！
1: 好，
2: 这骂人了，
1: 骂人了，
2: 共产党骂人了，
1: 骂人了，
2: 骂人了。 骂你，我今天还打你呢！我骂呀，怎么不骂了？你们骂我常发没关系，我老常是在别人的唾沫池子里游过来的，可你们好大的胆子啊，竟敢骂起共产党来了！ 共产党是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随便骂的吗？日本人骂共产党，因为他们是日本人；汉奸骂共产党，因为他们是汉奸。你们是什么东西？啊？是鬼子还是汉奸？
3: 长发，算了，
2: 你闪开！这儿没你事儿。老常，我今天兴致好，本来想跟你们来点文的。 可你们呢，还不知好歹，蹬鼻子上脸，挨整砖不挨半头砖，敬酒不吃吃罚酒。好啊，那咱们就来点武的，这是我老常的强项。说我霸占民女，强占你媳妇儿，老子占了，怎么了？你咬我？我告诉你，老常，我这辈子不干那个背黑锅赔本的买卖。
1: 我现在就抬花轿娶亲，这个媳妇儿还就接在炕头上了。你，
2: 他们，把人放了！
1: 不放！
2: 你要干什么？我命令你放人。
1: 甄书记，我今天没喝酒，清醒着呢。等我教训完了这几个乌龟王八蛋，我自然会放他们走。
2: 好大的胆子，竟敢骂起共产党来了！你们，来人，把他给我带走！
1: 谁敢？
2: 住手！让他自己解。长发，我数三下，你把人放了，不然的话，你这个汉奸就算当定了。一、二。

0: 咱们男人对男人，把话说在明处，他既然不愿意跟你回去，你自己就老老实实的走人。你要是走了，我给甄书记面子，以礼送客。你要是不老老实实的走了，我就免礼逐客。你要是赖着不走，我就打烂你的两个大头蒜，让你一辈子上不了女人的炕。
1: 把他给我带走。
2: 是。
0: 你
3: 拉我干什么？放开我！放开！
2: 我要去告他，我告他，我要去告他。
4: 你英雄了，你威风，你以为你这么做就是主持正义，救人于水火？你这是野蛮，是恐吓，是欺压百姓，还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是毛主席派来的包龙图。你恶性难改，本性难移。现在好了，人家把状告到政府了，说你强霸人妻，持枪恐吓，捆人绑人，还要开枪杀人。警察局边区的脸

0: 吗？
1: 对付啥人有对付啥人的办法，他强抢民女，他有理了。
2: 啥人？你说他是啥人？就算他强抢夏老师不对，就算他的做法是错的，他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也是中国的老百姓啊，不是日本鬼子，不是汉奸。
1: 他骂共产党，
3: 就是汉奸。
4: 报告。
5: 支书记，区政府的王秘书来了，
2: 我马上就过去。
5: 是。
2: 张万海，
6: 到。
2: 你给我好好看着，从现在开始，他一步都不准离开这儿。
6: 是。

0: 王秘书，事情怎么样了？事情呢，已经调查清楚了。带头的那个男的姓孙，小夏老师呢家里比较穷，从小就被父母卖到了孙家做童养媳。长大以后呢，他坚决反对包办婚姻，便逃婚来到了延安参加了革命。从这一点上看呢，我们对他的做法还是比较肯定的。当然了，我们也做了男方的工作。现在关键的问题是。 是长发，长发的事情呢，我们也做了调查核实，他的动机是好的，只是做法呢太欠周到。现在孙家一口咬定，长发持枪恐吓，要求政府呢为他们做主，最麻烦的是，他竟然打出毛主席的旗号，这问题就严重了吗？结果会怎么样呢？
1: 孙家所在的区域呢是国民党管辖范围。
2: 家里还是个不小的财主，从思想上本来对共产党和八路军呢就有抵触情绪，如果这件事情搞不好，会对我们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就凭借着强霸人妻、持枪恐吓这两点，
3: 你也知道，长发是从旧部队里消化过来的，他的言行和举止啊，残留着旧部队的习气，这也是正常的。长发这个同志啊，打仗非常勇敢，立过很多战功。 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可用之才啊！当然了，毛病还是有的，但我看得出来，他想改。你比方说，这次他说是毛主席派来解决问题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想解决问题。如果不是对方说出“共产共妻”那种只有敌人才骂我们的话，也许他就不会发火了。
2: 甄书记，我算看出来了，您这。
4: 算不算为长发求情呢？
5: 上级领导有什么指示吗？两个字：严办。
6: 同学们，怎么了？
7: 夏老师，你一定要救救傻瓜队长！
8: 夏老师，你一定要救救傻瓜队长！
2: 长发。
9: 他怎么了？
10: 那几个男的说，傻瓜队长绑了他们，还说他们开枪，
11: 傻瓜队长还被他们关起来了。
12: 同学们别着急，
13: 你要相信叔叔们一定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的。大家先回家去啊！
14: 以后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了。
15: 夏老师，你一定要救救傻瓜队长啊！

0: 去买点好酒好菜，一定要好的啊！郑书记，为啥买好酒好菜啊？
1: 让你去你就去啊！
0: 怎么了？郑书记，你们是不是要把老常？我觉得老常这件事处理的是有问题，他不该捆人绑人，更不应该开枪。可他是一片好心呐，要是换成我，我也会这样做的。 就算犯了天大的错误，那也罪不该死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快去！

0: 老常，你不在外边站岗，进来干什么？
1: 枪，我给你偷出来了。
0: 干什么？
1: 妈，我也给你喂好了，都在外面搁着呢。
0: 搞什么鬼你？别玩了，快跑吧！小宝，怎么了你？脑袋上驴踢了？
1: 没有啊，
0: 没有我跑什么？我一没喝酒，二没睡女人，连仗都没得打，更甭说杀俘虏了。
1: 你脑袋才被踢了呢。
0: 刚才甄书记让陈法海去买好酒好菜，我都听见了。好酒好菜，犒劳我啊！
1: 犒劳你个鬼呀！是要送你上路。
0: 上路？上什么路啊？
1: 亏你还在江湖上混了那么长时间，这点规矩都不知道。
0: 杀人之前是要吃送行饭和送行酒的。
1: 什么？他们要杀我？
2: 老常，虽然。 咱们相处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你是条汉子。要是没你老常，我小马都死好几回了。
0: 小马，
2: 行了，你别感谢我，我会受不了的。
0: 他们真的要杀我？
2: 行了，您啥也别说了，赶紧跑吧。

我叫甄毅然，是惩罚的领导，我的部下犯了错误，我有责任。今天晚上请各位来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请各位啊过来坐一坐，聊一聊。当面啊赔个情，道个歉。共产党八路军办事儿啊，向来是光明磊落的，有错误就要敢于承认。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没有日本鬼子，也没有汉奸，所以啊。 我们是朋友，是同志。古人云啊，有朋自远方来啊，不亦乐乎。可惜，酒没有好酒，菜没有好菜。就这些啊，在咱们眼就算是奢侈的了。请各位啊，随意啊，千万不要客气。我没有酒量，属于不喝正好，闻一闻就醉。今天为了表示我的诚意和对各位的欢迎。 这碗酒啊，我喝了。来，先干为敬。

0: 来，各位请，请。
1: 哎，我老常又犯国法喽，还是要杀头的那种。睡女人犯纪律，救女人又犯纪律，鬼子没打完，我老常还不能死啊。可我这是逃兵啊，这种事儿怎么老是让我老常碰上？

0: 谁让你管我的闲事？你很了不起吗？喂，你……我为了救你，脑袋都快没了。
1: 我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不用你来瞎掺和。有这闲工夫，去做点有良心的事不好吗？
0: 你啥意思啊？我老常没良心，我这么做是……
1: 你这么做，你有没有考虑过后果？你有没有想过别人？
0: 别人，
1: 长发，从现在起，我不想再见到你。

你这是什么良心热心？我老常要是没良心，早就走到姥姥家去了，是吧，老伙计？

0: 这该说的呀，我都说过了。至于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啊，还要看各位的态度了。当然了，你们有自己的权利，也应该行使自己的权利。我绝对不会袒护自己的人，也绝对不会对你们横加干涉。
1: 那行，啊，共产党八路军的为人，我们都看见了啊。 其实我跟那位大哥也无冤无仇的，但是我有个要求。你讲，我还是要带我媳妇回去，只要她跟我回去成了亲，那其他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
2: 走走走，同志啊，成亲是两厢情愿的事情。
1: 你应该找小夏老师啊，坐下来好好谈谈。这又是捆又是绑的，就算是成了夫妻呀，也成不了爱人。这一个人的婚姻呢，一辈子呀，也许只有一次。你愿意在痛苦和愁事当中度光吗？对，你说的没错。但是，我还要跟他成亲。我是男人，我不能没有面子。
3: 只要他跟我回去，哪怕是今天成了亲，明天散伙我都愿意。我不能没有面子啊！
2: 小夏老师，少将，小夏老师，
3: 什么也别说了，我跟他们回去。
2: 回去？这是你自己的意思吗？
3: 是，是我自己的意思。首长，我能单独跟他谈谈吗？
2: 可以，当然可以。

0: 郑书记，你们不去睡觉，在这儿干什么？郑书记，你处分我吧！
1: 你起什么哄？为什么请求处分？
0: 我以为你要枪毙长发，所以我就把他……
1: 你把他怎么了？我就把他给放了。
0: 你胡闹！
2: 哎，郑书记，你听我说呀！
1: 闭嘴！
2: 再废话，连你一起毙了！我。

0: 不对呀，我明明把他放跑了呀！这是谁家的闺女啊？
1: 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你不是跑了吗？我想跑来着，可小马没让。他说，我要是跑了就是汉奸，那就该枪毙了。真的？是真的。不信你问他。没问你。啊？哦，你说。不是这样的，我让他跑，他不跑。不对。
1: 是我怕死，想当逃兵，小马还给我念了一切行动停止，回我才肯留下的。小马，做了好人，那不敢承认你。
0: 老常，我闹够了没？啊？好啊，都讲江湖义气，两肋插刀。
1: 把我甄一然一个人当猴耍，我怎么会摊上你们？
0: 甄书记，你别听小马的。行，不说他了，说你吧。
1: 行。
0: 你不怕死？
1: 怕。
0: 我看你睡得挺香的。
1: 人死了和睡着了也差不多，就是不打呼噜了呗。
0: 笑什么笑？
2: 谎报军情。
3: 没事，
4: 甄书记啊，没生气。
2: 哎，走了。是，哎，老常，
3: 干什么？
2: 我总觉得甄书记越来越像你了。他刚来的时候不这样，
3: 文质彬彬的，一看就是个秀才。哎，不对，不对，不对。那没有觉得吗？我越来越像甄书记了。
2: 没事。
5: 什么？哎呀！所长呢？他们还聊着呢。哎呀，长官啊，长官！哎呀，长官啊！
6: 首长。
5: 啊。 啊，对对对，首长，首长，哎呀，这全是误会啊，全是误会。今天的事情怪不得别人，全怪我自己啊。那位大哥，他啥也没干，啥也没说啊，是我一时气急了，我瞎说了。你看我这张烂嘴，我是时常胡说八道，我诬陷好人啊，我认罚，认罚，认罚。
6: 还不走？
5: 啊，好，长官那。
6: 不对，首长，告辞告辞告辞啊！谢谢老师。首长，请你不要再责怪长发了。我不能说他是个好人，但这件事情是他替我做的，所以。
7: 请你替我谢谢他，
6: 谢谢老师。我有一句话一直想问你，请说。你长得很像一个人，像梅子是吗？
7: 你们，
6: 他是我姐姐。首长，我最后还有一句话，请你转告长发，他帮过我，我谢他。但是，他要是做对不起梅子的事情，我照样会杀了他。

0: 只要主义讲义气，乱世又能乱成。你想让他死，待会别吭声。你想让他活，你就吆喝一嗓子，他准是跟定你上刀山下火海的铁杆战士。
1: 铁杆是铁杆了，可他什么时候能不给我惹事？没想到，我甄秀才也做起没原则的事儿。
2: 不愧是大秀才啊！您这一出马，马上就雨过天晴，云消雾散了，真是佩服啊！
3: 没事了，
2: 何止是没事呢？他们一个劲儿嚷嚷着给长发济公呢。济公？济什么公？他们说了，是长发教育了他们感化了他们，是让他们重新认识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哎，我说甄书记，这事儿是不是有点邪乎啊？您这思想工作是怎么做的？
3: 改天教我两招，这一下子鞋帮子就变成帽檐了。这事儿啊，跟我没关系。
2: 你看，你还谦虚上了。
3: 真的，跟我真的没关系。
2: 哎，我说甄书记，怎么从你的脸上一点都看不出如释重负、喜上眉间的感觉呢？
3: 喜上眉间，我现在啊，恨不得能大哭一场。
2: 怎么了？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小宝，小宝，干啥呀？老常，谁把夜壶拿走了？快拿回来，我这憋不住了。大白天的不敢一个人上厕所呀，怕掉下去啊。我这不是关着紧闭呢吗？
1: 那你睡糊涂了，禁闭解除了。真的？
0: 真的。长发，啊？
1: 陈书记，我坐那儿。
2: 坐下。我不是没事了吗？谁说你没事了？谎报军情理！陈书记，我憋不住了，憋不住就尿到裤子里。长发，关于夏老师的事情，上级虽然有了态度，不准备追究你的责任，但并不代表你就没事了。
3: 至于你的错误性质，至少有以下三点。
2: 郑书记，你能不能一句话说完呢？第一，你的做法严重地违反了党的政策。我党的政策向来是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打击日本侵略者和一小撮屡教不改、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你把老百姓当成汉奸，又是捆又是绑，又是威胁，这本身就是严重的错误。
3: 说的更严重一点，你这是在犯罪。第二，郑书记，我真的憋不住了。第二，你的做法严重地违反了八路军的纪律。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可你呢？身为八路军战士，利用手中的枪杆子胡作非为。
2: 你自己想想，你这是什么行为？汉奸行为，汉奸行为，陈书记，你就先让我上茅房吧。李三，你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你平常不注意学习，不注意改造自己带来的必然结果。孟司令没少教育，戴政委没少批评你，可你呢？一到关键时候总是出点事儿。这次要不是小夏老师。 和几位乡亲为你求情，就算不要你的命，也得关你个十年八年。

0: 真书记，老常尿裤子了，我看见了。真书记，你是不是太过分了？老常是那种宁肯掉脑袋，也不肯尿裤子的主。他最看不起穷包、软蛋，还有尿裤子的男人。
1: 这回，他的脸可丢大发了。他不是最瞧不起尿裤子的人吗？那就让他丢一次人，不给他点教训，永远不长记性。
0: 甄书记，有你这么教育下属的吗？
2: 这都是他教给我的。
3: 教给你。

0: 小宝，小宝，拿我裤子来！来了，来了，来了！这不是我裤子，拿我的来。
1: 这是甄书记的，
0: 我不要他的，我要我的。
1: 你的裤子，甄书记在院里帮你洗着呢。

0: 对不起，你是故意丢我老城的人。是啊，军人流血不流泪，更不能尿裤子。可你还是尿了。你完全可以不听我说话，跑出去上茅房，可你没有。这说明什么？ 说明你长发没把我的话当屁话，都听完了，一句都没落。除了我爹娘，没人见过我尿裤子。这一次尿裤子，比你在战场上流20次血更长记性。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就会想起自己尿过裤子。有一个词叫刻骨铭心，听说过吗？
1: 没有，
0: 意思就是记在心上，刻在骨头里，让你一辈子都忘不掉。

来是你救了我，我老常一人做事一人当，要你救吗？我长发从小没人管，想干啥就干啥。你可不一样，能跑出来参加八路军不容易，就这么走了，你舍得吗？

老常，我今天没带枪，算不得恐吓。不过，我有两句话要跟你说。嗯。

0: 走快点，走快点。
1: 谢谢。亲爱的朋友，大家春节好！
2: 过年了。嗯怎么开心呢？
1: 又上春晚了啊！这个特别的开心，
2: 是是是，
1: 特别高兴啊！这个春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回忆，
2: 哎，好多
1: 很多美妙的歌声。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看春晚，
2: 哎，都喜欢看，
1: 对不对？春晚上，这个不过你发现没有，现在看春晚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啊，以前看春晚什么样啊？
1: 以前看春晚，一张餐桌，一个电视，
2: 哦，边吃边看，
1: 对。现在不一样了，
2: 怎么呢？
1: 一张餐桌，一个手机，
2: 哦，网上看，
1: 哎，实时聊天，哎呦，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2: 怎么呢？
1: 您现在一定是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筷子，
2: 哦，这就边吃边看了，
1: 哎，有可能一会儿我岳云鹏就上热搜了。
2: 不是你凭什么就上热搜啊？
1: 标题是岳云鹏说对了。
2: 哦，就这么容易？哦，
1: 还有可能上俩热搜？
2: 凭什么还俩呢？
1: 左撇子不服，
2: 非得打起来，
1: 保不齐的事儿啊！哎呦，刚才主持人说了，第39届春晚，
2: 对，
1: 不知道您算过没有啊？
2: 算什么呀？
1: 一共多少个小时？
2: 啊，一共就不知道啊，我哪算过这个呀？
1: 一共169个小时，
2: 嚯、哦！哎呦，
1: 语言类。67个小时，
2: 嚯、哦，这么能说！
1: 魔术杂技6小时23分钟，
2: 哦，有零有整啊！
1: 戏曲8小时17分钟，
2: 哎呦！
1: 接着我上台之前唱过的歌曲，嗯，一共是769首，
2: 嚯、哦！您这统计的还真清楚。
1: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
2: 说明什么呀？
1: 说明我研究了。
2: 啊，您喜欢？
1: 我喜欢看春晚。嗯，我是春晚的小迷弟。
2: 哦，还小迷弟了？
1: 小迷弟。
2: 哎呦呦呦呦呦呦！
1: 我对春晚啊了如指掌。
2: 是啊。
1: 您怎么样，孙老师？
2: 我也行啊，
1: 也喜欢看
2: 啊。您迷到什么程度啊？
1: 我喜欢歌曲。哦，这样吧，这个歌曲啊，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听春晚歌曲的时候是在娘胎里。
2: 在哪儿？
1: 娘胎里。
2: 哦，娘胎里。
1: 对。
2: 哦，你们家老太太不隔音呢。
1: 你这都什么包袱？
2: 您这太夸张了。
1: 有那首歌吗？
2: 什么歌啊？
1: 日出嵩山。
2: 牧羊曲。

0: 桑，
1: 哎，
0: 女儿美，
1: 串了。
0: 不美，
1: 对，唐僧放羊去了，
0: 唱串了，
1: 也唱串了。
0: 但是我喜欢，
1: 是不是？您这是牧羊曲是吧？
0: 对，
1: 这是哪年的？
0: 83年春晚第一届。
1: 哦，您是哪年生的呀？
0: 我85年出生啊。
1: 你怎么听见的？
0: 我妈不隔音呢。
1: 给他答案了，
0: 你管着吗？
1: 行行行，
0: 我特别喜欢歌曲。这样，宋老师，我唱一个歌，我让您猜，
1: 猜什么？
0: 谁唱的什么歌曲？
1: 哦，
0: 好不好？
1: 哎，跟您这么说啊，
0: 哎，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1: 只是春晚的歌。
0: 嗯，
1: 我不但告诉您歌曲名、演唱者，还告诉您哪年的春晚。
0: 这么大能耐？
1: 哎，什么？什么什么？
0: 这么大能耐？
1: 能耐？听到哪能？这都什么嘴啊，这都
0: 设计的小包袱
1: 啊。行行行，说错就是说错了。哎，
0: 这个这么厉害
1: 啊，
0: 这么厉害。
1: 是是是是是。
0: 好，那我唱一个让您猜。
1: 哎，
0: 好好，
1: 您唱对了啊。
0: 哎，唱对了。
1: 嗯，
0: 还能告诉我哪年的啊？
1: 哎，这
0: 归来吧，归来吧。
1: 这故乡的云，费翔唱的，87年。
0: 好，不错不错不错啊，你听这个啊。
1: 那个，
0: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早睡早起
1: 都会。健康歌，范晓萱唱的。
0: 嗯，
1: 98年。
0: 真不错，真不错啊。但是宋老师
1: 啊，
0: 不严谨。
1: 怎么不严谨了？
0: 不光是范晓萱，还有一位叫杰晓东。
1: 杰晓东，
0: 对，
1: 谢吧。
0: 不是，我上热搜了，各位。
1: 不是，你怎么老憋着上热搜啊？
0: 一会儿上热搜，岳云鹏超时可不赖我啊，各位啊。
1: 那也不赖他们呀，这。
0: 来，你换一个啊。
1: 来来来，
0: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
1: 牵挂你的人是我，95年的。
0: 好，不错。
1: 嗯，
0: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1: 雾里看花，95年的。
0: 朝花夕拾杯中酒。
1: 中华民谣，95年。
0: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1: 就这名，95年。
0: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1: 你们家是不是95年通的电呀？怎么全是95年呢？
0: 总的来说，宋老师还不错啊，
1: 都知道点儿，
0: 都能够猜得上来。
1: 哎，是嘞。
0: 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功能的。
1: 哦，还有功能？
0: 还有个功能。
1: 什么呀？
0: 就是您给我说出一个年份来，
1: 嗯，
0: 我能唱出相对应的歌曲。
1: 啊，相对应的春晚歌曲？
0: 就这么大能耐？
1: 哎呦，这行了，这就是错了，改不过来了。哦，那我想一年份啊，我想一个年份。
0: 可以啊。
1: 95年就算了啊，95年，97。
0: 1997年，我深情的呼唤你。97年，香港回归，有吧？
1: 打手背上了。
0: 哎，
1: 98年，
0: 来吧，来吧，相约98。
1: 99年，
0: 你可知马克不是我？
1: 你啊，
0: 这也会？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别唱，别唱了。我呀，我不说了。我再说一会儿，我也上热搜了。
0: 您上什么热搜啊？
1: 孙悦是托儿。哎，连着来啊，说一个会一个，没意思了啊。
0: 那怎么着？
1: 我不说，观众说。
0: 观众喊一个年份。
1: 现场的朋友们说。
0: 来，
1: 怎么样？
0: 1888年。你吓我一跳。
1: 好，姥姥这是。
0: 2020年是不是？
1: 2020年，
0: 那小伙子喊了一个2020年。
1: 2020年，
0: 去年的春晚。2020年，
1: 那太近了，他记得清楚着呢。
0: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1: 你看
0: 还有吗？2022年是吧？
1: 还怎么会没到呢？
0: 明年的春晚哈。
1: 那你别。
0: 难忘。
1: 做的主了，
0: 这是开玩笑
1: 啊！别开玩笑，
0: 很多年都有这个难忘今宵。
1: 是是是，
0: 我还有一个功能，
1: 您说说，
0: 就您给我说出一个字儿来，我能顺着往下唱，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1: 说个字儿都行。
0: 对，
1: 那我想想，来一个，
0: 啊啊，太简单了，
1: 您来
0: 啊，
1: 什么？

0: 你各位等会儿吧，各位可以了，各位。
1: 五环。
0: 行了。行了，各位。
1: 不赖我。
0: 我这么近我都没听出是五环来，我告诉你。行了，不是啊就是五环，他妈舔着脸还是诈骗呢，怎么？那五环上过春晚吗？那个，要点脸。
1: 我没说唱五环啊。
0: 那你跟着唱。好
1: 没错吧？
0: 没错。
1: 鲁冰花唱过吧？
0: 还是啊
1: 啊，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
0: 行，还是啊，
1: 阿妈。
0: 哟嚯！啊，阿妈嗓门够粗的。
1: 我第一次被春晚吓一跳，
0: 是好家伙！哦，这吉祥三宝有
1: 吗？
0: 还是啊，
1: 阿爸。
0: 行了，吃饱了啊！
1: 太狠了！
0: 行，咱不说这个了，
1: 换一个词儿，
0: 我说个词儿行不行？
1: 可以啊，
0: 有词组啊，比如说就是我们
1: 太简单了，
0: 您说，
1: 我们都有一个家。
0: 这有。
1: 演戏前的朋友们，嗨起来！
0: 哎，就别指挥人家了。
1: 有吧？
0: 我再说一个啊，还是我们
1: ，我们的大中国呀，哎、啊，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
0: 他过了瘾了。哎呀！我又要输液了。
1: 时间，
0: 那个这。咱换个怎么样？
1: 哥可以啊，观众喊呀，
0: 观众喊，
1: 来，
0: 我不喊了。
1: 爸爸，
0: 孩子还回来了。
1: 我要
0: 哦、哎，
1: 那边喊了个我要
0: 哦，
1: 我要你在我身旁。
0: 哎，这有，
1: 还有吗？
0: 这有。
1: 我不要，
0: 这是不要的，
1: 不要你嚷什么？你不要？
0: 对，还有不要。

0: 是励志。
1: 一、二、三，停，停。啊？
0: 嗯？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来，三。
2: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0: 嗯。
2: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啊！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1: 改变世界，
2: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座好楼盘，这座好物业，我们现在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最深四分之三天安门了。我们今天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2: 还没有说完呢。
0: 我们行了，
3: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啊啊，
2: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0: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2: 我们不能再怕她了。嗯。大声唱，
0: 好，
3: 预备，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0: 唱啊！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2: 冷静，
4: 都活着呢。啊，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2: 上，
0: 怎么又是我？今天没去飙车呀，
4: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哎，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0: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4: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0: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

0: 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1: 他感动了？
0: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1: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0: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1: 生锈了，
0: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1: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0: 我把你的气门芯。哎，
2: 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啊，上。
3: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1: 好好说话。
3: 你想咋的？
1: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3: 不是，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1: 你没有未来。
3: 我，
1: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
3: 我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1: 嗯，
3: 我叫六月雪。
1: 哎呀，冤死你。
3: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1: 不就他们俩吗？
3: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1: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0: 哎，
1: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0: 你吃那么多？
3: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1: 啊，
3: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1: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3: 都，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1: 大蒜
3: 啊，
1: 什么意思？
3: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1: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3: 大哥
2: 啊，
3: 包罐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0: 别别别别，
2: 去，
0: 脾气太大了。
2: 哎呀，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德真正指导，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告诉我，
1: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2: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1: 马桶
2: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3: 等等，
1: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0: 哥，我试了，不行。
2: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1: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0: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1: 我不遛弯。
3: 我，哎呀，
0: 我的天哪！
3: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4: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
1: 哎呀，
4: 让生活。
0: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1: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0: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1: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进进进进进进，
0: 别进进进。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1: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0: 铁锤，铁锤，她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她这人好开玩笑。我再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2: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0: 让我去死吧，铁锤，我铁锤。
3: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1: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3: 我
1: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3: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1: 那比什么呀？
3: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4: 啊，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5: 评委老师，我有病。
1: 我看出来了，
5: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1: 粉末？嗯，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5: 我是人，哎，哎，
3: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
4: 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哎，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5: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1: 没有。
5: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1: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5: 我这是没，
3: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4: 来，
3: 我再给你编一个。嗯，
4: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1: 我不信。
4: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1: 你配一把呗。
4: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你，
4: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1: 哼，这也不够分呢。
4: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1: 哪儿多出来了？
4: 怎么没有多出来啊？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1: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4: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嘛！你看，
0: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1: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0: 铁锤！哎呀！
4: 我算了，
0: 我踹了10年的铁锤呀、啊！
6: 没错，
0: 10年呢。
1: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0: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1: 你想加点孜然吗？
0: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4: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3: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4: 喜欢干家务的，
3: 身材好的，
4: 毛发旺盛的，
0: 这样的好找吗？
1: 好找，鸡毛掸子。
4: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血栓。
0: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哎呀，
1: 这个故事最惨。
3: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

0: 王组长，
1: 一套哪够啊？两套、
0: 三套、
1: 四套、
0: 五套，
2: 五套体育频道。
3: 好兄弟，
4: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
2: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0: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2: 上哪儿去啊？
0: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1: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0: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对不起，
3: 对不起，
1: 对不起。
0: 走，
3: 麻呢麻呢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0: 房东来了，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2: 孙子，你敢涨房租？
3: 哎呦，别骂街呀，这是。
1: 别骂
3: 奶奶。
0: 这是。
3: 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0: 他真是个孙子呀。
2: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3: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2: 你又惹什么祸了？
3: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我的。
2: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3: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2: 葫芦啊，真挺清静的。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3: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2: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3: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1: 老太太。
5: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6: 奶奶，谢谢。
2: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0: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2: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太高兴了。
1: 是
0: 哥，哎，你说能够站在春晚的舞台上
1: 啊，
0: 对咱来说意味着什么？
1: 那还意味着什么
0: 啊？
1: 意味着咱哥俩出名了。
0: 肤浅。
1: 嗯，
0: 这个演员就知道出名，肤浅。
1: 那你说意味着什么？
0: 告诉你啊，
1: 啊，
0: 意味着我儿子他们全校师生，
1: 嗯，
0: 都知道我是我儿子的爸爸了。

0: 啊，你是你儿子的爸爸啊？全校师生都不信，
1: 都不信。
0: 哎呀，春晚这个舞台真是太棒了啊！聚集了明星，娱乐了大众，关键时刻还能做亲子鉴定。哎呀，
1: 不是，
0: 祝贺你，祝贺你，
1: 行行行行。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知道我上了春晚，我儿子在学校里边得多露脸呢，对不对，朋友们？你看，
0: 行了行了行了啊，琢磨的没用的。
1: 怎么呢？
0: 那孩子在学校最重要的不应该是学习吗？
1: 这话说的对。哎，孩子上学以后最主要的就是学习。
0: 对，
1: 但是话得说回来啊，光在学校学不成，知道吗？嗯，哎，你给你儿子报班了吗？
0: 课外班啊？那能不报吗？
1: 都什么？我听听。
0: 啊，语文、英语、数学，我们报的全着呢。我们
1: 完了啊，就这班我儿子幼儿园都开始学了，知道吗？
0: 不是，我还给我儿子报那才艺班了。
1: 这是什么才艺？
0: 就是那画画。画画
1: 不是，您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孩子画画、书法、钢琴、舞蹈，哪个孩子不学呀？这还叫才艺吗？这是必修课呀。这都是
0: 你给你儿子报什么班了？
1: 我儿子那叫才艺。
0: 什么才艺？
1: 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灯泡。
0: 你儿子卖艺去了啊？再说他这不是才艺呀，啊，他这是绝技呀！我的妈，嚼灯泡！
1: 你甭管那个，你儿子会吗？嗯，
0: 不会。
1: 你看，你学你就得学点别人不会的，是不是？
0: 我儿子不学，
1: 怎么呢？
0: 因为我儿子得活着。嗯，
1: 多可气，这人活着就得学，知道吗？
0: 学什么呀？你给孩子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班，孩子受不了，受不了啊！
1: 你这话说的，嗯，我都受得了，他有什么受不了的？嗯，有我呢。
0: 有你管什么用？
1: 我给他做好了合理的规划。
0: 怎么规划的？
1: 这么跟你说啊，
0: 我听听。
1: 只要一到了周末，嗯，我媳妇儿、我爸、我妈、我岳父、我岳母，哦，我们几个人凌晨3:30准时起床。
0: 干嘛起那么早？
1: 他们几人给他负责一天上课要用的东西。
0: 哎，都准备什么？
1: 多了。嗯，你像什么足球、篮球、乒乓球、毛笔、画笔、水彩笔、单簧管、双簧管、小提琴、萨克斯、架子鼓、电吉的低音、贝斯、效果器，
0: 可以了。
1: 钢琴、指挥和小号，哎呀，琵琶、三弦和南箫，
0: 可以，可以，可以，别说，不要再说，
1: 四中音号，
0: 不要再描述了。
1: 干嘛呀？
0: 我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完，我感觉你儿子一个人啊就能干一交响乐了。
1: 那算什么呢？你忘了吗？我儿子还会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灯泡呢。
0: 我夸你呢是吗？我刚才是夸你呢吗？
1: 不是。
0: 人家都给孩子准备东西呢啊，你干什么呢？
1: 我做饭呢。
0: 做饭？
1: 我把这孩子一天吃的饭我都得做出来呀。
0: 干嘛做一天的？
1: 废话，这么多课哪有功夫回家呀？吃饭都得随缘，你知道吗？
0: 又嚯，
1: 收拾完6:30准时叫他起床
0: 啊。6:30，
1: 儿子宝贝儿，快快快起，来不及了，今儿一天课，快动会儿吧，祖宗急死我，过过过过过过来。媳妇儿赶紧盯着他刷牙洗脸啊。爸，那什么，那水果都弄好了吗？哎哎，好嘞好嘞。妈，嗯，你把灯泡撂下。嗯，今儿不嚼灯泡，明儿才嚼灯泡了。你
0: 这，呵，你这份乱劲儿，
1: 着急，快快快，儿子过来过来，爸给你穿衣裳。哎，站好了。哎，张嘴，走你。
0: 哎，这什么意思？
1: 吃一鸡蛋呢？
0: 哦，还补充营养。
1: 哎，听我的，宝贝儿，来把那游泳裤衩穿上，快点快点。
0: 你等会儿。
1: 哎，哥们，怎么？
0: 你给孩子穿游泳裤衩干嘛呀？
1: 你看，我告诉你，规划好了呢。啊，我把这一天上课要穿的衣裳啊，从里到外按顺序这么给他穿好了。一会儿上一节课脱一件，上一节课脱一件。啊。节省时间。
0: 你儿子是套娃。
1: 你懂什么呀？你讨厌。你听我，来来，把这用裤衩穿好了。哎，穿好了。哎，张嘴啊，噗。
0: 哎，这又干嘛呀？
1: 吃个面包啊。
0: 你这填炮弹
1: 呢。媳妇赶紧把拉丁舞的衣裳递我，快快。
0: 哦，有舞蹈课。
1: 站好了，爸给你系扣啊。这扣紧不好系。哎呀，别老晃悠，你站好。睁，你把眼睁开，嚼啊嚼啊。
0: 哎呀，孩子还没醒呢。
1: 该穿这。对的，宝贝儿，来把这道袍穿上，快点。
0: 道袍？哪儿来一道袍啊？
1: 跆拳道的服装道袍嘛，那个。哎呵，爸把这蜘蛛侠的衣裳给我。
0: 蜘蛛侠？嗯，蜘蛛侠是什么班啊？
1: 蜘蛛侠是我儿子羽绒服。
0: 呵，谁给买的？
1: 站好了，爸爸给拉拉锁啊。哎呀，哎呦，这玩意儿这费劲劲，你还怎么拉不上？
0: 废话，穿那么多拉得上吗？
1: 你肚子往里吸吸，你
0: 行了，
1: 肚子往里吸吸。
0: 哎呦呵，
1: 3、2、1，走你，别动。嗯。这玩意儿抖了不好扶。
0: 呵，哎呀，
1: 哎呀，亲命可急死我了。那什么，都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哎，好，过来，搭把手，听我的。哎，准备，哎，这3、2、1，走你，
0: 回来。啊，你这是干嘛？
1: 我给我儿子抬出去。
0: 干嘛抬出去？
1: 穿成这样你能走道？
0: 哎呦我的妈哟！我说啊，你给孩子穿成这样，孩子多受罪呀。
1: 你这话说的，孩子穿成这样确实受点罪。
0: 那可不，
1: 我也没有办法。

0: 爸呀，嗯，您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个孩子，你小时候不受罪，长大怎么能成才呢？嗯，我不是为孩子成才吗？
1: 成才，
0: 这是
1: 你儿子绝对成才。
0: 那当然了，
1: 你儿子都能成精。不是，
0: 这怎么说话呢？这
1: 您让大伙儿想想，嗯，你们谁见过这种画面？
0: 什么画面？
1: 蜘蛛侠套着游泳圈，穿着游泳裤，游着泳，打着跆拳道，跳着拉丁舞，最后打兜里掏出一灯泡来，嘎吱。哎，表演绝技！
0: 你让大伙看这人多可气，这人起什么哄啊？嗯，我花这么多钱给他报班，我为谁，朋友们？哎呦，我不是为孩子好吗？哎，
1: 你为孩子好啊？你要真能为孩子好啊？哎，你拿出点时间来，啊、你陪陪他。
0: 是是是，我。
1: 你给他点自己的空间。
0: 这我知道，这个。
1: 你再抽出点时间，你给他辅导辅导作业。哎呦，现在。吓我一跳！
0: 别说了，哥，
1: 干什么？
0: 你记住了，哥，你听我的。嗯，干什么都行。嗯，就是不能辅导作业。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得活着。
1: 你
0: 知道？
1: 你这怎么说话呢？
0: 不行，我跟他招不起那个鸡，知道吗？
1: 让大伙看见了吗？嗯，报那么多班没用啊！啊，就这人一点耐心都没有。
0: 不是我，切，不是我。嗯，谁也来不了。
1: 什么？
0: 你问问大伙儿，谁也来不了。
1: 谁都来不了。
0: 对了，
1: 不用大伙儿啊，我就来得了。
0: 谁呀？
1: 我。
0: 你看，你要不信，咱俩来一回。
1: 怎么来啊？
0: 我演这个学生，你演家长。啊、嗯，我下学以后，你给我辅导作业。
1: 行啊，
0: 你让大伙儿看你来了来不了。
1: 你看我能不能辅导？
0: 来呀、
1: 啊，来！这有什么呀？
0: 我是学生了啊，快下课。
1: 孩子交流吗？
0: 下学了，
1: 下学了。嘿，
0: 爸，我回来了。
1: 你孩子多精神，你瞧就机灵。宝贝儿，放学了啊，抓紧时间洗洗手，哎，写作业去。
0: 好嘞，哎，洗手。嗯，
1: 好，
0: 来写的。哎，写的。
1: 写呀、啊，
0: 那个，爸，这题我不会。
1: 怎么刚开始你就？啊啊，对，不会没关系，爸爸给你辅导啊。你把题拿过来，你看，这题多简单，怎么能不会呢？爸爸给你讲啊，看题，说100减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呢？这孩子怎么还开震动呢？啊，注意力集中，看题看题。从头讲啊。哎，咱们先看各位啊。0减0等于多少啊？
0: 零。哎，
1: 再看十位。0减7能减吗？
0: 能。
1: 什么？
0: 不能。
1: 能还是不能？
0: 不能。
1: 不能怎么办？
0: 不减了。
1: 不减了。不减了能行吗？啊，不能，你不得借吗？哦哦，是不是得借？
0: 是是，
1: 跟谁借？
0: 跟爷爷借。
1: 跟爷爷借干嘛？
0: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1: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的？
0: 爷爷说你找他借钱从来都不还。
1: 别提我，别提我，提我干嘛呀？看题看题。哦哦。十位不够，不是跟百位借吗？哦哦哦，是不是跟百位借？
0: 是是是。哎，
1: 那么借过来以后，10减7等于多少了？又开震动，这孩子又开震动，真把我急死了。10减7不是等于3吗？是不是等于3？
0: 是。
1: 那么十位的3加上各位的0，是不是等于30？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会了吗？
0: 会了。
1: 会什么呀？会呀会呀会呀会呀！这不都我说的吗？我这一句我叭叭叭叭的。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别哭，你还有脸哭？看下一题啊，啊，这题还行，注意啊。说王叔叔，王叔叔有100斤海鲜，注意是100斤，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看着我，就这么看着我，我脸上有字儿还是有答案呢？有字儿还是有答案？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这不一样吗？宝贝儿，怎么了？加海鲜俩字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了是那么着啊？你啊啊！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么说这么说，说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斤？
0: 50斤。
1: 怎么剩50斤呢？
0: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1: 没提他们俩偷秤的事儿啊，没提他们老两口子偷秤的事儿啊。

0: 呀，哎呀，
1: 哎呀，哎呀，
0: 就是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
1: 你偷不偷秤啊？
0: 偷秤，
1: 哎呀，哎呀，
0: 没有海鲜了，没有海鲜了，就是100减70，得多少啊？
1: 忘了，
0: 刚教你的吗？
1: 刚忘的。
0: 你都记得什么呢？
1: 你借爷钱不还，你。
0: 算，啊，我刚才教你算一遍。
1: 哎，你赶紧教我算一遍。100减70，100减70，各位0减0，十位不够借，找谁借？找爷爷不借，哎。爸爸，爸爸这题太难了，
0: 太难了，确实是太难了，
1: 爸爸。
0: 你卖海鲜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抽秤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呀，啊！冲你，我给你爷爷举报了。
1: 你爸爸？
0: 别管我叫爸爸，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
1: 哎呀！
0: 朋友们，您看见了吗？现在当家长的太难了。别哭了。
2: 到底哪个字上吐的呢？
3: 不是字儿，是特人儿。
2: 蹄儿啊，
4: 行了，我先放这儿，放这儿。来来来，哎呀哎呀，好没好点儿啊？
3: 哎呀妈，
5: 哎呀，
4: 好点了，
5: 我回来了。
4: 哎呀，二姐咋的？你现在连我二姐夫都不能瞅了啊？二姐夫，你快快快回避一下，快快。
3: 哎呦我的天哪，
4: 啊，好点了吗？
3: 哎呦难受死我了，啊，好点了，
4: 好点了哈。那我现在能让我二姐夫出来了？
3: 嗯，
4: 行了哈。二姐夫你出来吧。哎呀，你出来吧。
5: 不，我媳妇儿咋的了？这是吐成这样啊？
2: 我二姐啊，现在就两样东西不能看
5: 啊，
2: 一个是猪蹄儿，一个是你。
5: 不是，这玩意儿我也不是猪蹄儿啊。
2: 哎呀，行了，别贫了，这难受着呢。
5: 哦哦，那行行行，
3: 小米粒儿啊，
2: 啊，
3: 坐这边来
2: 啊。行行好，
3: 小米粒儿啊，
2: 哎，
3: 你是我亲妹妹不？
2: 是啊。
3: 那你要是姐亲妹妹的话，啊，你帮我把她吃了呗。
2: No， 我这减肥呢，我不能吃。再说了，咱妈辛辛苦苦给你炖的。
3: 不是，小米粒儿，能不能体谅体谅你二姐？自从你二姐我怀孕5个月前。咱妈还让我使点人间烟火，从第6个月开始吃了1个月的鸡汤，第7个月喝了1个月的鱼汤，全是稀的，终于熬到第8个月了，
2: 这不来干的了吗？
3: 喝哪呢？清水炖猪蹄儿。你说从早上开始啊，咱妈就开始给我黄豆炖猪蹄儿，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让你二姐我把猪蹄儿打死了，我吃的黄豆。中午我合计跟咱妈商量商量吧，妈妈，中午我们可以换一个口味吗？
5: 啊，
3: 妈妈说好的，没问题，中午给你来大手拉小手。
2: 大手拉小手是啥菜呀？
3: 前蹄儿炖后蹄儿。黄豆都给我省了。
2: 不是，那你没吃黄豆，你吃啥了？
3: 喝的清水呗。
2: 那猪蹄儿呢？
3: 找着猪蹄儿没？
5: 哎呀，你可别闹了，那猪蹄儿你也没吃几个呀，不都让我造了吗？我现在明白了，我说这两天老做梦回老家，总想找个耙子扛一扛。
3: 你看看，
6: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又该喝鸡汤了。二宝啊，
3: 你咋整？你说妈妈
6: 啊，
3: 如果你要再这样式儿的话，我就得搬出我的小名来砸你了。你还记住我的小名叫什么不？
6: 二驴子。
3: 对呀，驴不吃肉啊，它吃草啊。妈，你给我扔点草行不？
6: 二姑娘啊，妈知道你想吃蔬菜，但是现在

0: 不行，那宝宝正在生长期，咱们得给他补充营养啊。这汤啊不是给你喝的，是给宝宝喝的啊。
1: 对对，
0: 来来来，
2: 妈，你要这样式的话，你就都一块留着给他喝得了呗。
0: 不是，你看你这孩子，妈告诉你啊，为了宝宝健康的成长，
3: 对对对，
0: 这就是药，你也得把它喝了。
3: 是是，喝了，妈妈好容易都熬了啊，
0: 喝吧喝吧，
3: 你放心吧，他喝啊，哎，喝喝喝，来，媳妇儿，来，
2: 顺风，哎，把它干了。
3: 妈给你熬的，你看你，
2: 快点的，要不，
3: 哎好，我，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因为。
2: 喝完了，哎呦，
0: 真喝了啊！妈呀，你看看我二姑娘，
3: 是，可爱喝了，
0: 爱喝哈、啊，来，再来一碗，来。哎呀，真的，这汤妈熬的啊，熬了好几个小时啊，可好喝了。快来来来，再来一碗来，喝亮了。
2: 妈妈，哎，我在喝汤的时候能不能转过身去？你看着我不得劲
0: 儿。你说这孩子怀个孕还添毛病了。嗯。那行，我不愁你，你喝就行啊，妈不愁。
2: 行，不许转过来哟，转过来我给你喝了。
0: 一定不转过去啊，喝吧，喝吧。哎呀，
2: 醉了，
0: 又喝了。嗯，哎呀，妈给你100个赞。不是顺风啊，那二美丽喝鸡汤，你咋打嗝了呢？哦，
3: 那个我没吃饭呢。
2: 对对嘛，都让我喝了，他没吃饭呢。
0: 哎呀，饿了。你看这扯不扯？这还剩一碗，快你打上了吧。
3: 不喝了。妈，
2: 都打上了，
0: 别客气了。我正准备用这锅熬鱼汤呢，太好了太好了。行了，那啥，我今儿个出门啊碰着黄小华他妈了，他妈说呀，这个鸡汤鱼汤不能单喝，和猪蹄熬到一块喝才有效果的。来来来，这还有件宝贝呢。
4: 什么宝贝？哎，
2: 啥呀妈？
0: 二姑娘，
3: 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也能成汤啊？
0: 妈送给你个东西啊，我没你份啊。
4: 为啥呀？为啥有汤没我的？
0: 你这孩子，你们三个姑娘都有。这不你大姐生妞妞的时候我送给她一份，这回你二姐呀也要生孩子了，妈得送她一份，等你生孩子的时候妈也给你一份。
4: 哎呀行了妈，我不要了，给我二姐。
2: 行了，别管她了妈。快快快，我看
0: 什么。来
3: 什么玩意儿？哎哎呦我天哪，噔噔噔噔噔，
0: 看看这些吃的好看不漂亮不。
2: 啥玩意儿啊呀，
0: 还啥破玩了。我跟你说啊，这可不是破玩，这是妈妈亲手缝制的，这个图案是妈亲自设计的。你说当初吧，这个小裙子得算是世界独一无二，你知道不？
4: 妈，我看看啊，我看看，这是什么图案呢？这是啊，有个小马，还长着翅膀。这个是希瑞公主的小飞马啊。
0: 你拉倒吧，还飞马呢？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吧，这个图片是对鸳鸯，可是你二姐一穿上就耍驴，一穿上就耍驴。后来我就整个小毛驴盯上了，结果穿上就不驴了呢。
2: 哎呀，妈妈，你的意思是我是让驴给镇住的，是不？
0: 孩子，来再看看这个，这小玩具可爱不可爱呀？啊，
2: 这不就是个小木头驴吗？
0: 别小瞧这小木头驴啊，这可是你爸用休息时间亲手刻的。你说你爸那人他多笨呢？那当初刻第一个驴的时候，刻了半个月也没刻出个驴模样来。
3: 我天！
0: 后来你说咋的？这技术娴熟了，左手拿个刀，右手拿块木头，咔嚓一个驴，咔嚓一个驴。

0: 这有啥？
1: 吃啥破？
2: 有啥？现在你不喜欢了啊？刚开始磕出的时候，那二米粒结上的，那抓住就不撒手啊！下边睡觉都搁被窝搂着，一直到上小学到学校门口，我才给抢下来的。
0: 哎呀妈！你说的太夸张了，
2: 夸张啥呀？当时把你哭的，哎哎
0: 哎！妈妈妈妈妈妈，那我要真哭，是不是要拉附体了？
2: 这孩子，来
0: 还有啥？还有啥？
2: 这个宝贝，看看吧。谁认识啊？
3: 啥呀？这是这做饭穿的围裙呢？
1: 我认识啊！我认识吗？
2: 你认识？
1: 这东西啊，依我看这是老年间墙上挂的，哎，这是个艺术品，这怎么少说也得100年了。
0: 你行了，别在那不懂装懂了。
2: 孩子，妈告诉你，这是垫在孩子屁股底下的戒指
3: 啊，尿布。尿布啊！啊！
2: 我跟你说，别小瞧这块尿布，这当年是你姥姥的姥姥亲手织的布，做了一件衣服，穿了好几十年，最后送给了你姥姥，你姥姥还穿好几年，最后这件衣服实在是穿不了了，你姥姥都没舍得扔，把它撕成尿布就给我用上了，后来我看挺好，我也把它保存下来了，就给你们姐仨用上了。现在二米六生孩子了，妈给你给宝宝用上，可柔软了，纯棉质儿。
0: 我的妈呀，这还能用吗？这得多少细菌呢？哎
2: 呀，哪来的细菌呢？我都用蒸锅蒸了。
1: 等会儿。妈、啊、你用哪个蒸锅蒸的呀？
2: 不对，就这个蒸锅。
1: 妈呀，这刚才这汤可都是我打造的呀。
2: 没那么严重啊，二姑爷。来来来，小米粒、啊、快扶你姐回屋歇一会儿吧。
3: 好嘞好嘞、
2: 啊、出这么长时间了你说、哎、啊，快点歇着啊。哎
1: 呀妈呀，你干啥去啊？
2: 我出去买俩猪蹄儿，下碗没猪蹄儿了。
1: 那咱一块去。
2: 你干啥去、啊、
1: 我倒垃圾去。
2: 哎呀，我顺手的事儿，你看你还去啥？给我、哎、给我吧，来来来，我顺手就扔了吧。
1: 那行，你扔垃圾箱里 啊。那我陪二米粒去了啊。
2: 好，
4: 回来了。
2: 哎呀，老范呐，你钓着鱼没？我还等着下碗熬鱼汤呢。
4: 熬啥鱼汤啊？他们都不喝，都我打扫了。
2: 哎、你这人啊，
4: 你这你是干啥去？
2: 我呀，买俩猪蹄儿去，完顺便扔垃圾。
4: 哎呀，外头可冷了，你没穿衣服，这么的吧，我去吧啊。
2: 你还我去吧，你刚回来，你歇会儿吧你。
4: 哎，这不你珍藏的宝贝吗？搁那里干啥呀？想开了？这咋还哭了呢？你舍不得就不扔呗？咋的？你还含着眼泪跟这个驴告别啊？
0: 老伴儿啊，咱们把它看成是宝贝，可是孩子们都把它当成垃圾了。
4: 行，宝贝儿，不哭了，我明白了，不哭啊。前厨房二米六，哎
1: 哎哎，哎，
3: 怎么的了？
4: 来来来，咋的？那个没事没事，
1: 爸回来了，
4: 找你们商量点事儿啊。
1: 你说吧。
4: 那个我们文化馆，你那个刘大爷，你还记得不？
3: 记得呀。
4: 他也快抱孙子了啊。然后我想送他点礼物。
1: 行，我给你钱，你买去呗。
4: 不是，他喜欢那种旧物，
1: 哦，老东西啊。嗯，
4: 我就上那个旧物市场了。哦，好几件东西，你帮我长长眼呗。
1: 那没问题，
4: 行吗？
1: 我就认老的，
4: 是吧？认老的，来，你看看这个行不？哎哎哎，
3: 妈，这不是你说这个什么独一无二的山主那驴吗？
4: 还有这个东西好，这东西老纯了。特别纯，纯木头刻的。
3: 哎哎，妈，你不说这是我爸一咔着一个，一咔着一个吗？怎么的？生我那年驴年呢？还是哎
4: 呀，最不好逃的就是这个呀，二米粒。哎，你看看小米粒，你都不一定认识。
5: 谁说我不认识啊？这不是我姥姥的姥姥传给我妈那民国时候的戒指吗？
3: 对啊。
1: 可这长点心吧你俩。啊？这还不懂吗？啊，这有二米粒，这都是妈妈珍藏下来的，都给你的，你怎么能把它扔了呢？你扔的是妈妈的心，你知道不？哦，
3: 哎，不对呀，我顺手我就给你，我要放起来，谁扔的？
1: 我扔的。

0: 我不看你不喜欢我才扔的吗？
1: 顺风啊，哎，这是你扔的啊？
0: 爸，对不起啊，哎，
1: 亏了我是你岳父啊，我要是他，我就一蹄子踢飞你。
0: 爸，这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还留着它干啥？
1: 这是什么破玩意儿？这是你爸爸妈妈的心血呀、啊！
0: 是，这爸妈有心的我都知道，这咋还出血了呢？
1: 你知道当初我为磕这头驴，我手上拉过多少个口子吗？
0: 啊，你这驴，你看你这还耳朵还掉了，你这……
1: 就算我这驴磕的不怎么像驴，留着也没啥用啊。啊，这个你们可以扔，但是你们最不应该扔的就是他。
0: 不是，妈说这不就块戒指吗？
1: 这可不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戒指，这里头有咱们家的故事。就算将来你们的孩子用不上它，你总可以给孩子讲一讲这些故事吧。

0: 你们说扔就给扔。行了行了，老头子，别说了，孩子们现在都大了。哎，
1: 该说还得说。孩子们，记住我的话，不管你们长多大，长多高，人不能忘本呐。哎。
2: 爸，妈，我错了。你这样吧，你二姐他们不要的东西你都给我。哎呀，傻丫头，
3: 有你份儿。那我要两份儿啊！
2: 你还想生二胎呀？哎呀妈，你又来了。
3: 行了行了行了，
2: 小米粒儿啊，以后你的事儿啊，妈也不过问了。你二姐和你二姐夫的事儿，妈也不管了。我呀，就管我老两口的事儿啊，老头子。
3: 妈，那个你放心吧。 你以后这些东西啊，我们都留着。
2: 对，不光我们留着，我们还要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嗯。

0: 营口退休仨姐妹承包大棚，专业养多肉，开启养老休闲新模式。沈阳辽中区玫瑰专业村通过成立强村公司，壮大玫瑰产业链。婆婆丁、大叶芹，各种各样的山野菜齐聚一堂，今天一起挖野菜去。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有人说养绿植是一种非常好的养生模式，看这一株株小苗从种子到冒出嫩芽再到枝繁叶茂，是一个非常治愈的过程，让日子也有了盼头。在营口有三个亲姐妹，就把养绿植从爱好发展到了一种营生，包大棚养多肉，开启养老新模式。
1: 营口白庙子大集是个新成立的市场，位置不出奇，东西常规化，但有个摊位绝对成一景。
2: 这个120，你自个儿喜欢看哪个型，就是喜欢哈。
3: 对，嗯，这个是欣赏这玩意儿的。嗯，
4: 来了。
1: 摊主呢是三个亲姐妹，姐儿仨一头银发，打老远就能认出来。
2: 我是大姐，我叫杨琴，我今年80了。
5: 我叫二姐，我叫杨兰，今年71。
6: 我是老三，我叫杨霞，今年65。
1: 出早事儿啊是个辛苦活儿，3-4点起床，5点多到位。但您瞧这老姐儿仨出摊的风格，主打一个轻松随性。
2: 好，我们在家咱都退休了，也没有什么事儿，
5: 年终也花，这也是什么得了呗。完，我们这人这么多人，这出来卖卖，现在有点收入。
1: 再看这姐妹卖的东西，清一水儿萌宠可爱小多肉。这年轻人玩的东西，70多岁的大姨们咋还上头了呢？
2: 一开始孩子们先喜欢，先养活，完后也整到家了，我们一点点，我也是我们最爱的，我们这些家都养活。
1: 多肉植物消费群体主要是年轻人，2012年前后迅速在全国火起来。作为一种懒人植物，饲养方式主打一个懒字，不用勤浇水，不用细打理。
2: 我们呢还别花养活不了，咱养活就是养活不住，养活住了就是越伺候呢越那个好，完长得也好，长势也好，养活时间长了还会繁殖了。
1: 得，小年轻养两天没意思了，倒把老姐儿仨的养花瘾勾起来了。
2: 我姐家、我妹家、我外甥的房子家、我们家，这全都是窗台屋里头，最后都搁不下了。
1: 2016年，老姐儿仨在郊区租了一栋大棚，养了几年，越养越上瘾。后来姐儿仨一合计，干脆合伙凑钱，花了10多万，直接买下一栋大棚。
2: 两养活花吧，我们再种点那个小菜儿，吃点那个绿色。
1: 村里来了这老姐儿仨，养的还是。

0: 新奇的多肉。好事儿的乡亲们没拿他们当外人，没事儿就到棚里转转，能帮的忙自然也帮一把。
1: 这村民非常给力，咱干活他们这些棚里人哈都来帮着干了。像我们种那粮食啊，咱也不懂啊，您他们明白，这粮食得翻地，得整那个土什么的，来帮咱干来啊，到现在也是。
2: 这个哈有意思了，这小
3: 半个月了吧。
0: 别人扣棚是为了赚钱，这姐儿仨扣棚主打一个休闲，晒着太阳，摆弄着不太累的小盆栽，这自在的生活别提有多美了。
2: 早上来了哈，到大棚来了，一看了，哎呀，真是的，格外哈心情格外好。
4: 从那个苗到它开花之后，这也是在结果，就是一天一个心情，一天一个心情。
0: 大棚里大部分地方种多肉，中间再穿插点豆角、西红柿，棚顶再栽点葡萄，犄角旮旯再种植点小菜儿，自己种菜自己吃，多余的菜每天顺手捎到市场，跟着多肉一起销售。
5: 这是一个纯营长式，
2: 纯营长式的，
5: 大棚自己栽，
2: 自己种的，
5: 都有回头客，都回来找来。
2: 底钱哈是200块钱底钱，哎，我扔给你嫂子100。
0: 大姐杨琴今年80了，小账一日一结，微信、支付宝、现金算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他们都问我多大岁数哈，我告诉我这岁数，他们都不相信。这个头太足了。
6: 我姐那小账也一块，卖货小账块。
2: 今天卖328，这些今天还是
6: 市场营，
7: 平时卖的更多。
2: 不是说是非得卖钱多了钱少了哈，这么的那么的了，不的，就觉得去了哈，哎呀，开心。
6: 到市场也开心，心情也好。
0: 平日里三个人干活也没啥明确分工，随心情，谁有时间谁干。旁的不说，老姐儿仨的身体和精神头都照比前几年强多了。
2: 现在我身体最好，
3: 他们俩身体是最好的。
2: 搁这行待的时间最长的，
3: 他俩那待时间
2: 活干最多的。
3: 我姐搁这能干到那，
2: 池子从这池子卖到那个池子，
3: 都没问题。
2: 年轻人来回卖，有的时候他都得出点力，非常那个
3: 灵溜
2: 啊，
3: 灵溜。
4: 以前在家动不动就是来点风都能感冒。这转圈儿是老感冒，你自从到这行来，你也不这些感冒这些事儿也没有。
0: 这个多肉大棚也成为了整个家族的大据点，直男外女带着小孩没事儿来转转，接接地气儿，感受一下种植的快乐。
2: 我们姐妹哈一直哈不分哈那么多，都挺和气的。
3: 就没养花之前，我们三姐妹的关系也就是形同一个人，养花之后那更是这样式儿。都怕对方吃亏，都怕对方累着。
0: 养花8年，杨家三姐妹将爱好变成了营生，找到了退休之后新的生活方式。一株株小多肉也让老姐儿仨开启了晚年花样生活。
8: 每年的3月到5月是沈阳市苏家屯永乐街道暖棚西芹的成熟季。永乐西芹植株叶柄宽厚，色泽翠绿，肉质脆嫩，在市场上呢也有着很好的口碑。咱们一块儿到现场去看一看西芹丰收的热闹场面。
0: 5月，沈阳市苏家屯区永乐街道的西芹进入采收季，外地赶来的专业采收队正在棚里卖力挥舞家伙事儿，忙得热火朝天。
9: 专门干这活的。
10: 干这活的哪需要哪去了，上黑山、新民、杭州、福建。
0: 收西芹讲究个经验手法，西芹客商大都只要净菜，掐头去尾，只留精华。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专业采收队手起刀落，尺寸拿捏得刚刚好，放在箱里100，几乎能分毫不差。
10: 人家收也是有要求的，这箱呢是40公分，砍到38.9，不过这箱长度你剁完毛乎的，人家饭着也不爱要。
12: 20多年，
13: 小的都10多年了，
12: 要像厨师似的，咱们有这个味儿了。
0: 上世纪90年代，沈阳市苏家屯区的永乐街道就开始种植西芹。经过30年的发展，永乐西芹已经成了一张

0: 响当当的名片。刘正东是大棚的主人，随着采收接近尾声，老刘粗略一算，今年的效益是差不了了。
1: 定量包37斤，就得来回调呗，大的长多了就调小点的。现在泡400多，这一个棚泡回来也就是500箱左右，毛子一万八千斤吧，完事净菜能有17000左右吧，今年效益还可以，2.20块时候，2.50块时候都有。他这个赶上这个这几段，要是说没有菜了，这价钱就先高一点。
0: 刘正东跟咱们说，能有今天这样的好成绩，他要感谢一个团队，就是区里做西芹相关技术推广的老师们。7、8年前，刘正东家的西芹甚至连本钱都收不回来。
1: 最严重的时候爆棚，一棚几百块钱，剩下正常卖的，就是最贱的时候咱卖过3毛4毛，
2: 就这个位置它就不长了，变形。你是怎么施肥怎么浇水它也不长，说白了就是常年种植的结果。
0: 正常生长的西芹长度应该在90到100厘米左右，但那段时间永乐当地不少西芹长到40到50厘米就不长了，病虫害也多，一连几年西芹都卖不上价。
1: 主要都在这个就这股流烂，多种原因，究竟是哪个环节也说不好，这就是水呀、肥呀、温度啊都有关系。
0: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专家团队没少往棚里钻，在地头和农户仔细琢磨，原来是土壤出现了问题。刘正东在专家指导下尝试着用有机肥和菌剂改良土壤，西芹的根系这才壮实起来，长势逐渐有了好转。
1: 这根系没有黄根，都是白心、水分、养分，都要吸上来。
2: 常年种植的作物，它需要呢在技术上全面的管理，土壤改良和保育技术，像化钙、有机肥还有菌剂，等等一系列的技术。
3: 这个地膜是我们现在用的可降解地膜，然后就是可以减少我们现在的土壤污染，然后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土壤进行一个肥力的提升。
0: 怎么能减少农药用量，还能防住病虫害呢？专家老师们又给支了一招。
4: 看这虫抓的，
2: 这是各式各样的，
4: 有彩蝇、蜜、小蝇子、
1: 黄螨、蓝螨，还有那个抓虫灯，都有用啊。
3: 像我们这种白米的棚子，然后这种黄螨就是大概每隔4、5米会挂一个，然后一个棚子会挂20到25个。这个就是我们发放的那个幼虫灯，然后晚上夜间的时候，这个是开关，把它打开之后，这个灯泡会发出粉色的淡光源，灯泡具有幼虫的作用，但是黄螨挂在那个上面就只是虫子落上会粘住。
0: 温室种植西芹一般是在冬天定植，春夏收获。为了应对冬季光线弱、雪天多等问题，刘正东把补光灯码的是整整齐齐。
1: 特殊冷，光照不好，揭不开帘子，咱们把补光灯全打着了。你要是没有它的话，没有这补光灯，它这揭一天，这扣一天帘子，缺黑这里头它就不能长了。长着根系吸不上来水，吸不上来肥，这什么品质什么都有影响。
0: 种植户们心里都明白一个硬道理，只有自家东西品质过硬才能站稳市场。于是大家伙呢又开始试种新品种，市场喜欢什么类型咱就种什么。
1: 以前是黄的，像这种颜色是以前，那现在变成绿的了。这个耐运输，那不耐运输，有时候搁家搁这嘎好好的，运到北京烂了。嗯，现在如果那个品种差钱，人家也不愿意要了。
0: 在大家伙齐心协力下，永乐西芹便出息了，再度成为各地客商眼中的抢手货。
5: 北京了、上海了、杭州了、郑州，全是它这个哪，有的是专用箱，有的是泡沫箱，还有的是烟箱。
6: 它这芹菜是属于一等一的了，不扔菜都是一等菜。嗯，个头够用，不好的情况下那都是1斤多2斤来种，都是这样。长得矮不够多，3斤的5斤的有病了都是扔。
1: 长得这瓣儿够宽够高，搁这多正好，这一头土的全留下，这种细的还做不了商品卖，做菜用不上，真的要这宽的这才好呢。
0: 如今永乐西芹的口碑越打越响，种植户们的心里也更有底气了。摸准市场脉络，深耕种植技术，就能收获稳稳的幸福。
7: 铁岭菜牛镇有一个种菜老把式，最近啊碰上了一件闹心事儿，一棚黄瓜眼瞅着就要全军覆没了。在这关键时刻，他呢找来了大明白， 咱们。

0: 来看看他家的黄瓜究竟能不能绝处逢生呢？
1: 遇到病虫害，专家来把脉，手到把病除，百姓都致富。黑土地专家上门服务，为您治一治。
2: 我这辈子吧，就要啃书本长见识，想进棚当个老把式。
3: 说的是你吗？
2: 那不咋的，我可爱读书了。我现在上学的时候，奖状贴满墙，现在进棚都叫我土专家。哎呦我的
3: 妈！不是叫大明白吗？
2: 一样嘛，那大明白和土专家不一个意思吗？对不？我啥都明白，啥都能整。哎，听说你家黄瓜有病了？
3: 没病，我找你唠嗑来了。
2: 开玩笑吧，这怎么唠嗑？
3: 这啥呀？你没看见吗？哎呦我的
2: 妈！这都这样了。这还治啥呀？那拔了
3: 吧，拔了还找你干啥呀？
4: 合着大明白全是嘴上功夫，真碰上病害就一句拔了吧，彻底没辙。
2: 我说你咋整的？就这个咋才想起来治啊？啥时候发现呢？
3: 发现就有点晚了，大意了，天头也不太好，这也误诊了。我自己判断的，把这个把斑病当酸梅病给治了。
2: 目前这情况影响产量不？
3: 减少50%吧。你
2: 减少50%，你还能搁这站着呢？要我早愁死了。
3: 这我都少说了，都得60-70%。
2: 没收入咋整啊？
3: 那我这不就找你了吗？
2: 听劝不？
3: 听劝。
2: 听话不？
3: 听话。
2: 好嘞，那我给你找个人啊，让咋干咋干啊，土地哥，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咱就是说，请来的大明白也不靠谱啊，关键时刻还得是土地哥霸气救场。
5: 看这片叶没？全是八斑，这个是椭圆形，边上呢有黄色晕圈儿，这种是八斑，也叫小黄点儿、褐斑，都是它。挨着这片叶底下这个，看没？这是有棱有角的，这是双梅，所以你把它混上了。所以你先期呢，就是得双梅打药了，我上边呢发展成八斑了，你还以为双梅呢。
3: 是啊，这不就误诊了吗？要产量能这么低吗？能把黄瓜伺候这样吗？
5: 现在你这棚子导致就是湖北秧子，主要是以把碗为主，所以咱治病的一定要是以把碗为主。
4: 黄瓜得了把斑病，会严重影响光合作用，严重时导致黄瓜畸形减产，而且把斑病传染性强，如果不赶紧治，整个棚子都得遭殃。那话儿说回来，张慧文这棚黄瓜到底是咋染上这难缠的把斑病的呢？
5: 你先期是吧，特殊注重产量，导致坠秧，枝株长势特殊弱，黄瓜也带不动了，它那抗病性就不行了，所以导致得的把斑。黄瓜瓜钮上就全是弯的，没有直溜的，咱都给它掰掉，掰掉让它一定要秧着。减轻负担。这种病呢，结瓜前期基本不爱发生，它主要在结瓜盛期爱发生这个东西。
4: 张慧文家的黄瓜可被把斑病折腾得不轻，眼瞅着要全军覆没了。从大明白的拔了吧，到土地哥揪出病因，张慧文家的黄瓜到底还有没有救了？
5: 咱们能治，有两种方法，一个是物理防治，一个是化学药剂。咱们在那个定植之前是不，一定土壤进行消毒，尤其这个种子如果带菌呢，就是在催芽的过程中呢，你可以先用温水把这个种子浸泡15分钟，完事儿再加入热水，让它达到55度，保持在15分钟左右，完事儿再加入温水，就是进行正常催芽。第一种是。比如说蜜蜂子加氟乙聚酰胺，它俩组合喷一下子。完了，第二套呢是氟唑聚酰强胺加苯丙甲氨唑，再加一个络菌精，混合打，这么还没有抗性。
2: 我一顿操作猛如虎啊！黑土地嘛，大明白嘛，解决事儿嘛，咱就等着看效果。这棚黄瓜马上看效果，是吧？马上看效果。
3: 不用了，
2: 不是有事你找我呀？
3: 真不用了，我跟土地哥留电话了。
2: 你俩留电话了？
3: 啊，对，不用你了。
2: 那不是卸磨沙子，沙那啥嘛？
0: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6: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翔铁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是农历的3月19，那今天啊，也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节气。立夏时节，北半球随着太阳高度角的抬升，昼长夜短更加明显，气温回升。那这段时期，我省适合农作物播种、通风、降温、排湿、防治病虫害、中耕除草等等。最近呢，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适合东部山区种植的抗病效果好的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胖丫怎么说。
1: 2025年，咱们辽宁省内的白斑病发病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那胖丫呢，也给大伙儿呢选到了一款辽南和辽东山区比较适合的一个品种，叫圣心205。它主要就是抗病能力比较强，它的来病要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要晚一点。旁边地块发生白斑病之后，受传染的时间要更慢。来的要更晚，它的高抗病体现在这儿。东部山区和南部山区白斑病或者是其他病害，发病比较严重的地区和地块，胖丫建议咱们用一些肥效更长的、肥效更好的一些复合肥，这样呢也有利于提高咱们玉米的一个抗性。那胖丫今天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呢，是我们德育通的稳定性三型的复合肥料，就是里面要含有消化抑制剂和尿酶抑制剂。那这两款抑制剂加入的话，就会可以让咱们这个肥效的时间要更长，可以缓慢的去释放。那玉米的生长周期在我们东北来说的话，也就是在130天左右。那咱德育通的它的肥效期是可以从100天延长到120天，整个在玉米生长过程当中的这个肥效都是足够的。
0: 还有观众想选择一个生育期短的可以早上市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咱们这个锦诺6A 啊，它的生育期啊是75天啊，在田诺玉米品种当中，它属于是早熟品。
3: 黑土地联合打造中化生产的大品牌餐混肥一面旗，有自信满满的登场了。想买的、想咨询的，就去离您最近的中石油加油站点。风里雨里好地孬地，一面旗一直护你。
4: 姐呀，咱家这边风这么大，我得种点啥苞米抗倒呢？
5: 富裕157K 呀，那猪高啊可矮了，还不挑地呢，你是旱点啊涝点都能种。
4: 那得上哪儿买呀？
5: 中国石油加油站的站点啊。
4: 加油站？
5: 哎呀，全省各个中国石油的加油站站点都能买到富裕157K。
4: 富裕157K 就它了，咱中国石油加油站靠谱。
3: 千挑万选还是欧杰特，抗性强，产量高，采用独特的缓释技术，一次施肥真省事儿，肥效持久，后劲儿强。辽宁卫视黑土地出品，欧杰特，特放心。
6: 富裕农艺821，苗齐苗壮，抗病抗倒，五大病害轻松预防，优点多，口碑好，种富裕农艺821。咱就等着丰收吧。
7: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8: 沈阳辽中区玫瑰专业村通过成立强村公司，壮大玫瑰产业链。婆婆丁、大叶芹，各种各样的山野菜齐聚一堂，今天一起挖野菜去。
0: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春耕正当时，好种配好肥，丰收才有底气。咱们辽宁卫视黑土地联合中国石油的赶大集团队来到了锦州易县的大榆树圃大集，把好农资送到乡亲们的家门口，咱们这就一块儿去瞧一瞧。
9: 一大早，锦州市易县的大榆树圃大集上就聚集了不少周边村镇的乡亲们，因为中国石油把好种好肥都带到了大集上供乡亲们选购。
10: 我想买10袋化肥，买8袋种子。
11: 我买1袋种子，2袋化肥。以前我也不信，后来我听大伙说都种这个，买这个了，种上可以苗全苗壮。
9: 让乡亲们如此满意的，正是中国石油推荐的富裕系列的好种子。现场成交量不断，足见大家的信任与认可。
12: 大叶圃这块平地多，然后白庙子像我那块吧，也是基本平地也比较多，洼地有一部分。这157K 呀，跟那个富裕吧，52这个种子卖比较不错，抗倒性非常不错，尤其这个52这个收成，去年我们当地一个打。

0: 来了将近2000天，团会的这种非常不错，啊，有的就是特意奔这来的，有奔集啊，有奔那个加油站来的。
1: 光有好种子还不够，中国石油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把一面旗化肥也带到了现场。这款化肥的原料好，配比科学，后劲儿足，给乡亲们又吃上了一颗定心丸。
2: 咱们这个中化化肥这个27、14、14呢，是玉米掺稳肥，从这个氮的含量的27，然后磷呢是14个磷，钾是14个钾，从含量上来说呢，是完全可以说针对于玉米的，是一个专用肥。然后呢，咱们这个尿素呢是缓释尿素，是长效的，后期呢可以就是说不追，所以说从原料呢都是非常好的。
0: 化肥卖相当也不错，基本上都是回头客。去年卖了52吨，今年呢也能卖个50-60吨，它的收益了，然后跟别的化肥比较出来了，所以看出咱的化肥相当有后劲足啊。哎，这化肥确实不错，也高产。
1: 好种好肥送到家门口，工作人员还热情地为乡亲们讲解种植技巧，根据不同地块推荐适配农资，而且售后服务也给安排上了，
0: 让老百姓满意。这个都送货上门，能帮装卸的这方面，种子了或者化肥这方面，专门有技术人员可以那解答。
1: 春耕不等人，农资要先行。乡亲们要选购优质种肥，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中国石油加油站，或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早备耕，早丰收。
3: 天气逐渐暖和，绒山羊积攒了一冬厚厚的绒毛，这个时候啊，也应该换上夏装了。绒山羊的绒毛很值钱，有条件的养殖户呢，都会请专业的剪毛师出手，剪的呢是又快又好，还不伤羊。咱们一块来看一看剪羊毛的样子。
1: 春天来，气温升，辽宁绒山羊迎来了他们的变装季，开始脱下厚厚的羊绒衫，从这样变成这样，又白又厚的羊绒可以卖上一个好价钱，因此小羊们的待遇也升级了，有专人给他们美容美发，
4: 各个环节都有点啥技巧。你要说是这么过来扒一下子，你看就跑这里来了吗？你这推着过来，这么走就过来了。咱们一人100来只。
1: 从羊屁股开始，顺着绒山羊的肌肉路线往前推，几个人用电剪刀突突几下，一只成年羊就剃好了一半。接着由专门的工人把羊翻面，大伙儿相互配合，只需3到5分钟，绒山羊就能清清爽爽地等待入夏了。
4: 咱这吧干的就是比较好，然后你时间上可以省，对这个机械剪绒嘛，他们也操控不了，因为这点需要有一个磨刀的技术和剪毛的技术。
1: 剪毛小分队总共3个人，余威鹏是队长，他们的经验足，技术好，深受养殖户的信任。每年4月份，王艳玲和林景明夫妻俩都会找他们来。
5: 他们剪得好，剪得细，合作好几年了。始终就他们给剪，10块钱一个，价格挺合理。
6: 嗯，他也可以帮我把羊绒卖出去。再一个就是，主要他剪这个吧不伤羊，这一点就是比较放心。哎呀，我还遇着过羊那个大筋挑了，完事的没办法就得自己养着呢。我觉着伤羊伤的有点太厉害了。
1: 余威鹏的剪毛小分队直接消除了王艳玲的顾虑，他们仨的主业全是养殖绒山羊。20多年的摸爬滚打，练就一身剪毛技艺，不光保证绒山羊的安全，还能保留羊绒的完整度。
4: 整个那羊毛还得成片儿，你看，还得成片儿，没有二茬，然后身上还得光滑，没有伤口。要是不会用你脚那个，全脚坏了，然后把羊还脚伤。
1: 辽宁绒山羊的羊绒可以说是寸毛寸金，素有软黄金的美名，用来制作高档的羊绒衫，所以剪下来的羊绒越长，效益也能更大。
7: 专业的角度，第一是手感需要特别软，第一感官就是在这是看白，必须白，上手了以后就是拽出来，先看这个羊绒的长度，越长越好，然后长度完事之后，最后再拽几根，再看这羊绒的细度。哎，细度如果达到14微米以下了，或者说14微米左右，那就是一等羊绒了。
1: 20年前，余威鹏刚养殖绒山羊时，还是用梳子梳羊毛，效率非常慢。2010年，辽宁开始推广机械剪绒后，余大哥率先学习，又敢投入，剪羊毛成了傍身的技能。
7: 以前的梳羊绒吧，是一个是从速度上相当慢。两个人一天能梳3到4只羊，

0: 现在呢，机械剪容以后呢，就是说，两个人一天可以剪到100多只羊。你像咱们买这个工具都是说高级点的，一把工具都3000多，加上磨刀的一把磨刀的都15000。
1: 因为剪得又快又好，一些同村的养殖户就会找于大哥帮忙剪毛。一传十，十传百，活儿越来越多，剪毛小分队就此成立。人多力量大，三个人起早贪黑忙活一天呐，就能剪完300只绒山羊。
2: 头两年行，头两年都不少挣。头两年出去搅，带带拉拉搅一年，能对付个3万2万的，够生活了，就3万2万的。你要是咱平常打工的话，你打一年工能对付3万2万的，我这3俩月就挣出来了。
1: 时间一长，剪羊毛成了第二副业，从4月初一直能干到秋天，走的地方越来越远，剪的品种也越来越多。
0: 嗯，这到各地都去剪毛去，辽宁、吉林、内蒙。随着市场价格，随着产毛的下来的时间不同，就是陆陆续续。等过一阶段，你就开始剪绵羊了。
1: 仨人的发展也越来越专业，从绑羊的凳子到电动剪子，甚至是编织袋，全都准备好。羊毛剪完直接打包销售。
0: 这件的价格非常贵。如果按这袋不装满的情况下，这一袋也得卖到近3000块钱。他这再整到20多袋吧。
1: 进入4月份，于威鹏的电话就没断过，全都是要收购羊绒的。绒山羊羊绒价格一天一变，抢早上市就能有个好价钱，养殖户也能马上获得收入。
0: 要是软黄金，这个随时下来，当天就走，特别好卖。以咱辽宁地区来说，就是现在这个气温，实际上来说，刚开始应该适合剪毛，但是咱们这已经干了10多天了，但是刚干是前几天卖的羊毛就在140多到150，200-270把一公斤，反正今年这个行情始终挺稳，一直保持在这样，从早上来剪到晚上把钱揣兜里，一条龙完事儿。
1: 辽宁绒山羊被誉为中华国宝，是中国农业领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特殊品种资源，更是辽宁乡亲致富的法宝。单单是羊绒就有大能量，让王艳玲夫妻俩在春季有了收入，也让剪毛小分队赚到了工钱，继续为更多养殖户服务。
3: 沈阳市辽中区六间房镇马三家子村，赫赫有名的玫瑰大村，全村种玫瑰啊有几十年的时间了，现在也面临着提档升级的问题，怎么能让老产业焕发新的活力呢？咱们一块来看看村里的新动作吧。
1: 玫瑰是辽中区六间房镇马三家子村的主要产业，当地凭借着玫瑰质量好、产量大、远近闻名。今年村上搞了一个大动作，一口气儿建了俩高标准大棚，这里的玫瑰可不一般，全用上了高科技，妥妥的智慧玫瑰。
4: 采用南方的先进的一个技术，就是说无土栽培，把它引进来，就是咱们搞一个试验，咱们用这架子就离地面50厘米的高度，叶糠跟珍珠岩组成的，它是充分吸收水分的，就是这个湿度就手这么湿，这一转也不出水，非常适合一个苗生长。每个花都有一个供养水跟肥的一个针。
1: 韩少良既是村上的财务，又是玫瑰大棚的大管家，他每天往大棚跑4趟，里里外外操持着，就想给乡亲们打个样。
5: 最开始感觉比较说的出奇吧，因为我们之前是真一直用土嘛，直接就是土直接就栽到地里嘛，完然后我们也都想学习学习。
4: 现在村民挺感兴趣，而且在关注我们，看最终的产量效益还能达到他那个标准，还超过他们多少。
1: 和传统土地栽植玫瑰相比，这无土栽培可太讲究了，专门配备了精准的水肥一体机，能根据天气温度、玫瑰不同生长阶段随时调整水肥配比。
4: 每天是早两遍晚两遍，就是说上午下午一天给4次水肥，苗小点咱那个一比值是0.8的，等苗大以后继续提高。假如说像今天阴天，这个水就是说不用说的那个少给一次都没事儿。
1: 您再往苗上仔细瞅瞅，每棵小苗上都套着塑料管儿，这都是从云南运过来的嫁接苗，质量相当高，更适合无土栽培。
4: 现在这个棚里4个品种，这里边有高阳红、那个洛沙、骄傲、卡布奇诺，这个花照的那个普通那个大棚的花苗粗壮一些，质量好一些。因为它是水肥养着的。
1: 这一系列大动作背后的主心骨就是

0: 村党支部书记韩鹏，他到云南考察后被人家的先进技术圈粉，一心想着把这些好东西带回村里，让马三家村的玫瑰产业再上一层楼。
1: 初衷是想考察一下种苗，但是后期一看，人家已经工业化育苗、工业化生产了，以后我们感觉我们这个来种植技术已经有30多年了，没有什么先进技术。 所以说，我们后期啊，就上云南考察这个无土栽培，增加我们这个产量，包括技术一个更新。
0: 无土栽培的好处真挺多，产量翻倍，质量升级，干活还轻松省劲儿。
1: 产量是传统棚子的1倍至2倍，传统的种植那个水肥，就是它只能用吸收到40%左右。你看我们用机子，包括我们用液糠以后，它整个我们所有的种苗，它吸收的肥料是一样的，它能吸收到90%。 90%以后，它产生的帆布到苗种苗上，它每身的枝条基本上就像一样，整个能达到昆明的A加。
2: 差的太多了哈，自己家除了地都是泥的，这块工作呀比我们那个要干净很多了。这回都可以说的站着干活了，不用那么大哈腰了。
0: 这两个大棚6个品种就是村里的示范棚，
1: 为了把玫瑰产业经营得更好，村里还成立了强村公司。其实从合作社吧，也就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0: 一个带头引领，但是从带头引领吧，不可能增加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
1: 所以我们强村公司它面比较广，做些产品跟市场上挂钩，所以我们才初衷就成立一个沈阳市炫彩六品农业强村有限公司。
0: 马三家子村的强村公司刚刚成立，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韩书记相当有信心，已经计划出未来的发展方向。
1: 他根据村里具有代表性的6种玫瑰起了炫彩六品这个名字，串起整个玫瑰产业链。因为我们辖区就种6个颜色的玫瑰花，包括说我们食用玫瑰有很多东西，包括我们陆陆续续出来，咱们有薯片、薯条，全是玫瑰味的；玫瑰饼、玫瑰皂，全用我们炫彩六品玫瑰这个一个商标。
0: 进行一个衍生产品，进行一个销售，整个家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这不，玫瑰酒瓶的样品刚出来，韩书记开始寻求各方意见。
1: 包括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跟沈阳那个玫瑰音乐节，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东西，做一下活动。
0: 韩鹏心里早就有了盘算，未来强村公司赚了钱，不仅要保障正常运转，还得反哺村里。
3: 带来相应的一些福利，比如说，你像老年人、康养那一块，加大我们村那个基础建设建设这一块，我们更好的资金。
0: 从一片玫瑰田到一个强村公司，马三家子村正在开启乡村振兴新篇章。有高科技的助力，强村公司的带动，乡亲们的齐心协力，炫彩六品玫瑰一定能香飘四方。
3: 一到春暖花开季，总能在公园里、树林里看到挖野菜的人，后背呢晒着暖暖的太阳，挖一袋子鲜嫩嫩的野菜，回家蘸酱吃上一口，满满的劳动的幸福和满足。辽阳县呢也就趁着这个时节，干脆举办了一场野菜节，走吧，咱们赶紧去凑凑热闹。
4: 东北的春天呀，有一种约会叫做走挖野菜去。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赴一场大自然的浪漫之约，一起来感受挖野菜的无限乐趣吧。东北的春天是野菜的舞台，东北人对野菜那也是相当的喜爱。对于野菜的品种啊，那是如数家珍。臭家啊，完了还这菜，笔管菜、龙牙、胳膊钉。
5: 口碟子，蕨菜，
6: 这是啥呀？
7: 刘浩牙子，
5: 啥？刘浩牙子。
7: 当地的乡亲们几乎是全家总动员，提前2-3天就跑到大山深处采摘，备下了大概20多种的山野菜，有好多都是咱们平常听过但是没有见过的品种。
6: 这个我感觉跟蕨菜很像，但是它的颜色是紫色的，是吧？
8: 对，它这个其实就是它叫广菊，叫广东蕨。
7: 那它也叫这就是它叫带毛的嘛，咱就管它叫猴腿儿。
6: 这个呢，这个像根儿一样的这个，哇，这么大一个。
8: 这个啊，你瞅着，
6: 你瞅着，我给你掰开，让你闻闻这个味儿。
7: 嗯，
6: 就是这种味儿啊，打开之后了，就是这周围全都闻到这个味儿。
7: 我闻到就闻到了。
6: 对不对？
7: 一股浓浓的。 草药味儿，
6: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东北山野菜的唯一的一个特点，就是味道非常。

0: 料浓郁，它叫沙参，又叫山红萝卜。
1: 大家看哈，只要是一块平地，只要它这块有山野菜，就会吸引到很多很多的人。即使拿着是小铲子或者是一个小小的水果刀，大家都会在地上铲呀铲呀铲，挖呀挖呀挖。我看这位阿姨就是啊，拿着小刀水果刀是吧。
2: 这个菜有点短一点，这根扎的太深了。一个是好玩，一个是感觉这个山区挖菜这个味道。
3: 菜刀，
1: 这不应该是菜刀吧？
4: 这是
2: 专挖菜刀，
4: 个人改的，以前是那骗农民那个。
5: 就是来的时候就有备而来的，啊，一定会遇到野菜，然后就挖一点。野菜不是对身体有好处吗？这里都是野生的，也不打农药，就感觉停电来手的感觉。
1: 每到春天的时候啊，咱们都喜欢踏青爬山，然后呢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你就会经常能看到像这位小姐姐一样哈，蹲在地上一顿挖一顿踩。你好小姐姐。
6: 你好。
1: 你在这是什么东西啊？
6: 这个叫薄荷
1: 啊。这个是薄荷。嗯，
6: 可这个味儿可香。
1: 哇，好香，提神又醒脑。
7: 这些都是吗？
6: 都是，这个只要长就一片一片的。啊啊，
7: 就基本上一个大家族是吧？
6: 对，就这转圈儿，那边还有呢。
8: 来东北踏春游玩，找到一个明白人做向导，晚餐基本上就有着落了。大山的馈赠，包你吃的饱饱的。
9: 还有菜呀？
1: 真有啊。
9: 真有。
1: 我们现在跟着小姐姐的步伐一起来到山上，没过两步她又发现了。
9: 是啊，这块你看
1: 这是什么？
9: 你看这个它都藏在草里面了，看见没啊？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6: 这是一种叫什么芹菜，但名字叫法不一样，我有点记不太清了。
9: 嗯，看那个了吗？
1: 这个吗？两片叶子那个。
9: 对、那个我们叫跟兜菜。
1: 这都是什么名啊？
6: 像这种叶子菜都是水烫一下，然后就炸点鸡蛋酱，老美味了。
8: 都说高端的食材往往会以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来呈现，山野菜可以焯水后直接蘸酱，或者炒着吃也可以。而在野菜节上最受欢迎的一种吃法呢，就是拿它做馅儿。
10: 真挺好吃，可好吃可好吃了，
11: 20多年了没吃到过这个味道。
4: 大叶芹，那个老乡芹，然后我们都来当地收的，收的老百姓的，收了100多斤，然后都是现包现卖。我会
12: 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我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跑哪儿都要掌声，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13: 满了，
12: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
14: 有。
12: 哦，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13: 您等，您等，您等，
12: 想一个新年愿望。
13: 您等，几秒钟？几秒钟？
12: 七秒。
13: 您这是9秒，这是七。这是七，
12: 手癌。
13: 对了，哎呀，这都什么病？这叫
12: 这是9，各位，
13: 这不是9，
12: 这是7。
13: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12: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13: 是
12: 许一个新年愿望。7、6、5、4、3、2、1，好，许完了啊。啊，孙老师，
13: 您老师
12: 许了吗？
13: 许了。
12: 新年愿望啊，是什么？我们听听。
13: 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12: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13: 弯不下腰或者。
12: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儿，
13: 是，
12: 还系不了大褂儿。
13: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记不了，
12: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13: 长衫，
12: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啊，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13: 我呢
12: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13: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12: 跟秋衣一样。
13: 没有，您
12: 大褂改秋衣。
13: 你们怎么系啊？
12: 我们这样啊。
13: 哦，你们这么系啊？
12: 对啊，
13: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

0: 您我们这活的
1: 也行也行，
0: 多新鲜呢，
1: 也行。
0: 哎，您这新年愿望是什么呀？
1: 我有新年愿望，
0: 您说说。
1: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0: 啊，
1: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0: 嚯，
1: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0: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1: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0: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啊，
1: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0: 是是是，
1: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0: 哎，
1: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0: 哎，对，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0: 都是不成文的，
1: 值得我们去琢磨。
0: 是，
1: 就比如说啊，
0: 您说，
1: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0: 啊，叫什么呀？
1: 小姐姐。
0: 哦，小姐姐。
1: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0: 哦，
1: 走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嗯，小姐姐。
0: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1: 对，
0: 那要不好看的呢？
1: 不好看的
0: 啊、嗯，
1: 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0: 哦，把姓儿带出来。
1: 对了。
0: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1: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0: 啊、
1: 嗯，但是还可以。
0: 是，
1: 佟丽娅姐姐。
0: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1: 把明星带出来。
0: 是，
1: 佟丽娅是美的啊、
0: 哦。那男的怎么称呼啊、哎？
1: 男的也一样啊。
0: 嗯，
1: 好看的叫小哥哥。
0: 哦，小哥哥，
1: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0: 哦，
1: 小哥哥。
0: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1: 啊，
0: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你看。
1: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0: 那是知根知底儿，
1: 长得贼眉鼠眼
0: 啊，
1: 歪瓜裂枣
0: 啊，
1: 你个买提哥呀，
0: 哎嗨，就是他，嗯，
1: 你个买提也是帅的
0: 啊，是是，
1: 哎，这是一种习惯。
0: 哦，
1: 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
0: 嗯，
1: 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0: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什么习惯？
1: 先转脑袋，
0: 嗯，
1: 再转身体，
0: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1: 这是一种习惯，
0: 是这样吗？
1: 咱做一个表演，
0: 可以啊。
1: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0: 好比大街上
1: 来了啊，
0: 您来我喊您啊，
1: 嗯，
0: 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1: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0: 你不让我喊你吗？
1: 喊我小哥哥。
0: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
1: 喊我岳云鹏，
0: 喊名字。
1: 好嘞，
0: 好好好，岳云鹏。
1: 嗯，嘿，二傻子。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1: 你也去买药吗？
0: 那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1: 先转脑袋吧。
0: 哦，哎，这习惯都人定的。
1: 习惯啊，
0: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1: 不好看。
0: 好看。
1: 再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1: 来了，
0: 岳云鹏，
2: 哟，
0: 嚯，
1: 谁呀、啊？
0: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1: 谁？
0: 不是，
1: 等我一会儿啊！
0: 哎，我等不了了，我
1: 这就来了啊！
0: 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
1: 这不好看吧？
0: 落枕了，
1: 这是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0: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1: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一般是这样的：
0: 是
1: 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0: 哎，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1: 确实确实，
0: 怎么了？
1: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0: 是
1: 哎，
0: 啊哎，
1: 嗯，吃饭了，
0: 是，啊，这就道歉了，
1: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0: 哦，
1: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0: 我说什么呀？
1: 嗯，真好吃。
0: 嘿，
1: 是原谅父母。
0: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1: 哎，
0: 嗯，
1: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好哥们儿，
1: 怎么着？没完了？

0: 五环呢，丢不丢人呢？五环搭上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你嚷什么？
0: 你瞅我嚷什么？
1: 我唱完了吗？
0: 废话，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1: 我没唱完
0: 就唱，
1: 就嚷什么？
0: 废话，你不能唱这歌在这儿。
1: 啊，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0: 牡丹啊！
1: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可能有点着急了。
1: 你比刘欢少一，
0: 这不一样吗？
2: 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长滨海路。
1: 哎呦，街坊邻居们，嗯，都在呢，可急死我了，怎么办呢？我妈啊，非要催我找男朋友，我就劝她，我跟她说我有男朋友，我们俩特别幸福，我都骗了我妈3年多了，她没有发现。今天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让我带着男朋友跟她一起视频聊天，我吧也是一时脑热，我就给答应了。可是我男朋友在哪儿呢？在哪儿呢？你来啊？那你来呗。那你就别捣乱行不行？我都急死了我。

0: 吧。我这个人信缘分，这样我回家再出一次门，如果我碰见的第一位男士，我就求他帮忙。我觉得但凡有点良心的都会答应我，对不？对，就这么办。
1: 媳妇儿，媳妇儿，我这样是不是显瘦？
2: 对，我跟你说，这视频聊天啊，你得讲究，你不能老看我，你得看上面的摄像头，你要老看我跟死鱼似的。媳妇儿，你出差这么长时间我都想你了。嗯，你在他乡还好吗？什么歌？我不会唱歌。我是说，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还是歌？那这写歌的怎么把我的话都写成歌了呢？我再说一句，绝对没有。亲爱的，我想念你，我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还是歌，我没法说话了。好，这一次视频到此结束，下个视频见。我媳妇儿出差了，她只要一出差就跟我视频聊天，15分钟一次。主要是怕我跑了。我跟你说也挺烦人，15分钟一次聊天，15分钟一次聊，我得抓紧时间，这15分钟之内我得把事儿干完。你比如说什么洗澡啊，上厕所啊，要不然他真给我直播出去，太可怕了。你好。
0: 你不好。怎么这是我碰见的第一个人吗？苍天，你是派他来玩我的吗？
2: 我怎么感觉你陷阱玩我呢？
0: 就这么地吧。哥，我想求你个事儿。哦，
2: 什么事儿？你说。
0: 当我男朋友。
2: 什么？
0: 答应了是吧？
2: 大王，臣妾做不到。
0: 为什么呢？
2: 我直接过婚了。
0: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
2: 细节？
0: 来，
2: 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哎呀，
0: 没事，
2: 救命啊，
0: 大哥！
2: 哎，怎么了？
3: 顺风啊，
2: 他怎么了？
3: 他想把我
2: 啊，怎么？
3: 他想侮辱我。
2: 干嘛？
0: 我就是想让他当我男朋友。哦，
4: 人家想让你当他男，不行。啊，这是我小姨夫。
0: 不是
4: 姨夫，你别怕，没事。
0: 你等会儿啊。
4: 怎么了，小黄？
0: 小土豆是这么回事。
4: 怎么？
0: 我没有男朋友，你知道是吧？
4: 我知道啊。
0: 可是我骗我妈，我说我有。我妈今天非要让我带着男朋友跟她一起视频聊天。我就跟我自己说，我出门碰见了第一个人，我就求他当我男朋友。哦。哎呀，我不就是想跟他视个频吗？我又不是想跟他入洞房。哦，
4: 这我明白了，我跟他说去。哎呀，人家不想跟你视频，就想跟你入洞房。
2: 想得美。
0: 不是，小哥，我求求你，你是亲戚。
4: 我跟他说，哎呀，姨夫啊，他就霍霍你一会儿，
2: 一会儿也不行。哎呀，
0: 大哥，就一会儿，视频结束了，就完事儿了。
2: 不行，
4: 算了，这样
2: 啊，你霍霍一会儿，你没事了。
4: 对。
2: 我心里会留下阴影。
0: 大哥，你知道不？你要是不答应我，我这一辈子都会留下阴影的。
3: 大妹子，您不了解，我媳妇儿吧，每一次都要跟我视频查岗。
4: 对，
3: 她了解我媳妇儿。
2: 对，这媳妇儿厉害。
0: 我知道，我知道。哥是这样的，我妈那视频马上就来，你媳妇儿那个跟我这个打开时间差。
3: 打时间差？打不好呢，我媳妇儿就打我。
2: 对对，
4: 她媳妇儿脾气不好。
0: 怎么说都不行呗。
3: 那当然了。
0: 再问你一遍，肯定不行呗？
3: 开玩笑，怎么可能？
0: 算了，没所谓。哎，你看那是什么？
3: 什么？哎，啥也没有，我手机呢？
0: 在我这儿呢。
4: 在他那儿呢。
0: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答应我，你一辈子都跟你媳妇视频不上。
3: 流氓！你我这……
4: 哎呀，小黄妹妹，你这就不对了。哎，要不然这样，我当你男朋友呗？
0: 想得美。不是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妈认识你，

0: 次你帮他提过米，你忘了？
1: 哎呀，你看我想帮忙，我还帮不上。不是，那小黄妹妹，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0: 啊！我不管，
1: 你拿人手机干什么？
0: 我不管。
1: 我告诉你啊，数三个数，你还给人家。
0: 一二三。
1: 我错了。我服了我吧，可真是你。我跟你说，他脾气不好。我跟你说，他真跟你往地下摔呀！我。
0: 哎，小土豆，你这么一说，倒提醒我了，我现在就摔。哎，
1: 别动！我
2: 流氓！哎呀，
1: 行了，我不就想让你帮个忙吗？我出个主意行不行？
0: 你说，
1: 你这样，你把你的手机还有他的手机都给我，一会儿要是视频来了，我跟你们拍，你们两个表演行不行？
0: 我同意啊。
2: 这倒是个好办法。
1: 好好好，行，
0: 来，
1: 哎，别管了，
2: 拿过来了啊！你看那是什么？你哪伙的？
1: 我得说话算数。哎呀，我跟你说，你就帮帮他吧，他这个人脾气不好，我跟他缠着你，三天两头的缠着你。哎呀，
3: 别说了，赶紧
1: 录呗，
3: 有什么事待会儿就录吧。
0: 等着吧，我妈，肯定是我妈
3: 来了，
0: 肯定是我妈
3: 来了，来，
0: 说好了的，时间到了，
1: 准备什么准备啊？
0: 来，好，
3: 准备，哎，有事，哎，
0: 录完就完事儿了啊，
1: 走你。
4: 妈，你看我没骗你吧？这就是我男朋友，
0: 自我介绍啊。
2: 大姐你好。阿姨你好，我是，他叫啥？
1: 黄小黄。啊，
2: 我是王中王的男朋友。我们在一起都好几年了。
0: 是的。
5: 管谁叫阿姨呢？
2: 阿姨这声音好年轻啊，像我媳妇儿。
1: 媳妇儿。
5: 小心呢，这是
6: 不是媳妇儿？你听我解释，刚才我跟你视频完了以后，我就走这条道，往这走啊，碰见这个女的，完了以后呢，她就要跟我结婚，我说不能结婚，我有你。然后呢，她就说跟我入洞房，我就答应了。
1: 谁答应了？
6: 我没答应。然后呢，她就说霍霍我一会儿，然后霍霍我一会儿也不行啊。我跟你说，媳妇儿，挂了。
1: 你看，你看你。
6: 哎，我解释的没啥瑕疵吧？
1: 没瑕疵。
0: 没瑕疵。
6: 他听了以后不会生气吗？
1: 不生气，
0: 会厌气。
6: 我完成了一次自我救赎。
1: 你完成了一次自我毁灭的模式。
0: 哎，你这叫解释吗？
1: 你还不如不解释呢。
6: 我才给他打过去跟他解释。
1: 你别打了，你打什么呀？你还打呀？你这一会儿，
0: 这哎呀妈呀，
1: 又来了，
6: 来了，
0: 这回是我妈，
1: 又来了，又来了。
0: 大哥，快
6: 快什么快？
1: 俩都来了，俩都来了，
0: 俩。帮我录呗！
6: 我先说，我先解释。
1: 你别先，
6: 你给我，哎呀，
0: 别
6: 我求求
0: 你，
1: 不是，
6: 别闹了，
1: 别闹了，你听我说，我告诉你，我出个主意啊，咱这个事儿咱不解释，
6: 不解释。
1: 对，你信不信我？
6: 信你，你什么套路啊？
1: 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这个事儿准能办成了。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很简单，那这是我小姨啊，回头小姨来了，我一会儿我就接通。我这个也接通，我让他看着直播，这个事他不就明白了吗？哎，
0: 我看行，
1: 行不行？
0: 行行，哎呀，
1: 只能这样
0: 了。行，这么提吧。
1: 准备，你准备，
0: 快来，就
1: 准备，我接了啊。
5: 啊！臭不要脸的！哎，哎呀，
0: 大哥，都怪我，怪我。
1: 小姨啊，
5: 你跳第二关呢？
6: 呀，在这儿呢。
1: 不是，行，你坐着吧。不是，小姨啊，嗨。这你可就是担心，这是多余的。
0: 对呀，
1: 是小黄妹妹是没有男朋友，但有我们这些邻居啊，我们这些邻居都能照顾她，对不对？你看看，
0: 我这些邻居可好了，还有我有一大帮朋友呢，妈你就放心行吗？
1: 啊，对，阿姨啊，你放心吧，小黄妹妹的婚事那包在我身上，我给她找个男朋友，跟我差不多。哎
2: 呀，妈还不如我呢。
5: 就这么说，我也就放心了。好了。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1: 哎呀，这行了。哎呀，
0: 完了！哎呀，
1: 我的天哪！
2: 只要没出大事就行了。谢谢你啊，谢谢你。
1: 这不就完了吗？
0: 谢谢两位哥哥。
1: 来，手机。
0: 谢谢
2: 小妹妹。
0: 谢谢。
2: 祝愿你找一个特别棒的男朋友。
0: 谢谢。
1: 你也行
0: 吧。走了啊。哎
1: 呀，你看见没有？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什么事都好办。
2: 阿姨。
0: 小子，
2: 阿姨啊，
0: 是
2: 你等会儿，我知道咋回事，你别着急啊。
0: 怎么出现我手机上出现呢？
2: 这支电话整错了。
0: 是，
1: 嗨，
0: 妈，我回来了。妈，
1: 哎，记住我的话，少一点套。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1: 谢谢。
0: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还是我这根绳短，拴不住你了。
1: 老伴儿，你放心，我就是走到千里之外，我这颗心也永远拴在你的裤腰带上。
0: 行了行了行了，别虚头巴脑的了，耗子扒油玩，你就油嘴滑舌吧。我问问你，今天是什么日子？
1: 今天这个日子老有纪念意义了。今天的日子你猜。
0: 你猜我猜不猜？一边打，卖碗盆的穿大衣，你少给我来这套。过来过来过来，进去进去，坐着。跟你说啊，今天你不许离开这家半步。
1: 关注你，
0: 在这给我想，今天到底是啥日子？认真想。
1: 啊，认真。
0: 使劲想。
1: 使劲。
0: 老实的给我想啊。啊，
1: 老实想。我想吗？想啥呀？慢一点，多精彩。

0: 没有，我想浇花。
1: 我不用浇，老蒜头。我告诉你，必须给我想出来今天是啥日子。如果要想不出来，看见那花架上的仙人球没？
0: 看见了。
1: 我就老账新账跟你一起算。
0: 啊，好好好，老账新账一起算，就是算账，天天算新账老账。他是会计。老范，老范，老范，老范。
2: 你吓死我了！你
0: 有事就干什么？
2: 看看我这个包怎么样？
0: 还不错呀。
2: 王小倩的同学从海外代购的，
0: 浏阳的，
2: 那种海淘。你看怎么样？
0: 哎呦，小宝，你看看啊，呀呀，哎，不对啊，这包我一挎上，我怎么感觉我性别有点变异了？不是那个，你整个大的，能装点方便面、矿泉水什么的，
2: 给你买的。
0: 那你给谁买的？
2: 我是给一位风韵犹存的妇女买的。
0: 我告诉你啊，岁数不小了，不管办啥事的时候想点这个，知道吗？
2: 什么意思？
0: 啥意思？你不就是想把他送给我老伴吗？
2: 你想哪去了？哎呀妈，你就大伙说说，他老伴算风韵犹存呐，那个样的风韵。
0: 那么我老伴不说要穿也算是虎背熊腰，
2: 那就对了。
0: 什么就对了？那你给谁买的？
2: 阿娟。
0: 阿娟，嗯，阿娟是啥玩意儿啊？
2: 什么叫什么玩意儿？
0: 这什么？
2: 老黄，
0: 黄小娟啊！
2: 我告诉你，过来坐。
0: 闹我啥呀？
2: 我跟你这么说啊，你看我和这个娟儿吧，哈，俺俩的关系基本上确定下来了。我想和她再往前走一步，送她一个爱的礼物，这个包。
0: 你就意思黄小娟的后半辈儿你都承包了呗？
2: 这是一个意思，
0: 还有几个意思？
2: 你看啊，给女同志送个包，这是最好的礼物。
0: 为什么呢？
2: 能治病啊。
0: 拿倒包能治什么病啊？
2: 一点文化都没有哎呀，报治百病，报治百病，报能治百病。
0: 那不对，你给他买的包你上我们家显摆啥了呀？
2: 他是这么回事啊，叫孩子带包的时候啊，给人1000块钱，说那个多退少补，这带回来说告诉我1500，我寻补就补呗，
0: 补吧。
2: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可笑的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2: 我没有钱。老三，三三，哥哥，咱俩这么好，你借我500呗。
0: 马上就要发生一件更加可乐的事儿。
2: 什么事儿？
0: 我也没有钱。
2: 你这个人交朋友没有诚意啊。
0: 诚意我有，我没钱呢。
2: 我跟你说，这个包可关系到我后半生的幸福。
0: 我真希望你后半生能幸福，但我现在真没钱。你这是比划，我也没钱。
2: 我告诉你，这个包哈，它是有连锁性的。
0: 有什么连锁性？
2: 你看，哎，你要借我500块钱，我把包买了，阿娟就和我好了。你要不借我这500块钱，阿娟肯定不和我好，那我就得惦记恁家老米去。
0: 我有钱。
2: 你说什么？
0: 我有钱。
2: 拿来。
0: 现在不能给你。
2: 惦记老米，
0: 我有卡。
2: 在哪儿？哎呦妈！他这也不是先进的。
0: 你等我有空，我给你取去，不行吗？
2: 我还得惦记老米。
0: 哎呀，你回来，你回来，你惦记什么老米？我跟你说，他跟我生气了。
2: 生什么气？
0: 他说今天嘛，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我这日子怎么回事？我给忘了，我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他就罚我，让我在这坐着，不让我出去。我要出去，他要逮着，看着没？那仙人球没？回到屋里坐100下。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怎么不给你炸漏了？你这个脑子什么脑子？今天这个什么日子？今天这个日子不好猜吗？
2: 那今天什么日子？
1: 礼拜一啊！
2: 废话，不是你过来，你过来。昨天还礼拜天呢，谁不是？
1: 耶，你看这样行不行？
2: 啊，你说吧，
1: 你去给我取钱
2: 啊，我去取钱啊，
1: 我在这儿来哈，代替你。
2: 我是随便攒个什么玩意儿就能代替的吗？
1: 不是，对对，用词不当，冒充你。
2: 冒充我干啥？
1: 哎，你看你 啊，咱俩这个头型都一样，对不对？哎呦我的
2: 妈呀！对对，头型一样的啊。哎，
1: 你去，我拿。哎，那不有毯子吗？我一蒙，就露个头，老米肯定看不出来。
2: 我出去了啊，取钱去，家里剩你俩了啊，还用毯子一蒙，你想干啥？
1: 你怎么那么小气呢？我在这儿你还不放心吗？
2: 就因为你我才不放心呢。
1: 咱俩是朋友啊，
2: 现在干这事儿的有几个不是朋友的？
1: 我告诉你吧，老范呐，我现在这个心里不是嘛哈，从这到这，从这到这，从这到这，从这到这啊，都是阿黄啊，
2: 好，
1: 谁都放不下。
2: 你说这话我信。
1: 你信你就赶紧去吧，你快，哎，你快点，
2: 不再往外，
1: 你快点，快点，哎，快点啊，快快点。
3: 你这是要气死我呀，这怎么赵武功还蒙被躺下了呢？你呀，你还有点正事吗？你，哎呦我的妈呀，我算明白了，你呀是用这种无声的方法跟我俩抗议，抗议吧，你抗议吧，不我说你还好意思跟我抗议呀？啊，往里点。哎呀，实在不行我告诉你吧，今天是我的生日。老头子，不是我说你呀，啊，这么大个事儿你都忘了，你说我老米在你心里头还有没有分量了我呀？啊，哎呦我的妈呀，我要求也不高，实在不行送我点小礼物也行吧？啊，那什么发卡呀，头发卡呀，让我也高兴高兴不是？啊，哎呦我的妈，这老东西就在这装死，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呦我的妈，这大沉多了。哎呦我把这块布拿去，咱俩面对面谈。来，今儿我非要跟你谈谈，你拿下来，你还包啥？哎呦我的妈呀，快拿下来！你买啥玩意儿啊？哎呦我的妈呀，包！我最喜欢这个包了。哎呀，哎呦我说老头子。哎呀，我就知道你呀，肯定忘不了你老伴儿的生日，这是要给我个惊喜呀！哎呦喂，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老头子，别生气啊，老伴儿错怪你了，是吧？哎呀，今天我最幸福了！哎，趁着孩子没在家，拿给拿给亲戚，老伴儿亲戚你了。损人儿，给他点阳光，他都不都灿烂。你捂吧啊，你捂吧捂吧，你要不捂出痱子来，你都不是纯爷们儿。哎呦，这招老干血了。
1: 二爸，回来。二爸，回来，回来，回来。
2: 露馅了吧？没露馅啊。这钱拿着，赶紧走吧，啊，
1: 走不了了。
2: 为啥呀？
1: 包叫老米拿去了。
2: 包叫老米拿去。我上当了，老王，嗯，你挖个坑让我往里跳。

0: 老范，咱俩这么多年朋友了，你打我骂我都行，但是你不能侮辱我，你知道吗？刚才那家老女的问我这，问我这，还要亲我，我搭理他了吗？大伙儿说搭没搭理？我正经了一辈子。
1: 你们组团调理我是不是？
0: 我跟你说，他就一来就告诉我，他说他今天过生日，啊？你说他，哎呀，哎呀，这么大个事儿我怎么给忘了？哎呀，
2: 我就惦记这两天，我就说死没想起来，我就是老了，我老糊涂了，这事儿我简单忘了。
0: 你听我，
2: 我伤他心了。
0: 你听我，你听我说。他来了就说他过生日，过生日完了之后，他就非要撕不开，就要见我，我能叫他见吗？我俩那么撕不撕，爆掉了。他就以为是他过生日，你给买的生日礼物给拿走了，你说。
2: 哎呀，太好了！这回这么一来，他生日我也没忘，生日礼物我也给他买了。谢谢老王啊！
0: 谢谢什么？谢谢老王啊！你喜欢我怎么办？我约会没有礼物怎么办？你说这个包还能不能要回来了？
2: 有难度。
0: 多大难度啊？
2: 你想想啊！啊，
0: 你说。
2: 你想啊，一只羊要叫狼叮声，还回得来吗？
0: 肯定完了，
2: 回去吧。
0: 哎，我回去什么？我回去了，我包还没要回来了。老范，我求求你了，好不好？给包把我要回来。范范，哥哥，关屯欧巴，咱这么多年关系，还得叫我回去求你吗？
2: 行
0: 行啊，
2: 真行，
0: 真行。
2: 你想你跪这儿，完你哭，他听见他能出来不？那不就出来了吗？他那人你不知道吗？热心肠，就看不了别人掉眼泪儿。一兴许一可怜，就把包还你了呗。
0: 能行吗？
2: 真行，你跪下。
0: 哭啊！
2: 你跪下。
0: 别捣乱！我跪下。
2: 跪下。
0: 哭啊！啊，
2: 哭哭。他骨头叫狗叼走了啊！哎呀，不是，我失恋了，
3: 妈呀，失恋了，
0: 饶你呀！哎呀，饶你呀！
3: 咋的了？
0: 我和那个春雪回呀，后来我的没有你，后来。
3: 行不？
0: 我和这个谁阿娟约会没有礼物，
3: 瞧这缺德不？那谈恋爱就得投入，全身心的，知道不？啊，那送人礼物你都不准备，还谈啥恋爱呀？失恋也该。哎呀妈呀！别哭了，看看哪商店离得近，赶紧买个礼物去吧。
0: 来不及了呀，他马上到了呀。
3: 行了，表情号都你自己走的，我管不了。
2: 不是那个老王啊，你别着急啊，这是一个一人勇难大家帮的时代，
0: 对，
2: 是不？你要有事儿，俺们两口子能不管吗？
0: 对
2: 吧？
0: 对。
2: 再说俺家老米，那善良啊，哎，有爱心呐，肚子里没别的，滴溜算卦全是爱心呐。哎呀，
0: 太好了！
3: 行了，老东西，没有这夸人的，我再善良再有爱心，我也没有礼物哎。
0: 你有包吗？
3: 你盯上我这包了，哎，说实在，这包我真不能给你，知道不？这是我们家老范呐，跟我过了半辈子，头一回这么浪漫呐，送给我这么个包，这里装的又是浪又是漫，还有对我的爱呀，我真不能给你。
0: 姐是我可怎么办呢？哎呀！
3: 哎呀，我说老王啊。这些年了，你也不是不了解我们家老范是吧？平时就哈了哈张的是不？这家伙可下送我这么个珍贵的生日礼物啊！我跟他过这辈子，他这是唯一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啊！你可知道？
2: 老伴儿啊，过去都是我错了，今后我一定要把你的生日。

0: 放在心上啊，阴历阳历我都给你过，过一回生日买一个包，过一回生日买一个包，不久的将来老公肯定让你浑身上下全是包。
1: 我让蚊子叮了。包咋的？
0: 你看这样，
1: 你这啥意思？
0: 我你放心吧，我以后我让你成为一个保证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老太太。
1: 我老公跟我过一辈子，头回会见
2: 他。哎呀妈呀，太感人了！
1: 别感人了，吓俺家老头子瞧瞧。
2: 我学又没有包，我怎么学我？
1: 瞧你那可怜样，你说这家伙的这像绿豆蝇似的，就盯上我这包了。行啊，我浑身上下都是包了，也不差这一个了，送给你吧。哎，等等啊，咱可说好了，这是我和老范送给娟娟的啊，祝她快乐幸福。
2: 哎呀，老米，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老女神。
1: 你可酸了，老头子。哎，今儿我过生日，哎，心情好好啊。我呀，再换一件好衣服，一会儿咱俩撸串去。
3: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2: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3: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次考试。啊？
4: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5: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6: 燃气安全无小事，公共场所燃气安全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安装、改装和拆除燃气设施，应当委托具有燃气专业资质的单位或燃气供应单位实施。燃气管道应从室外单独引入，不能穿过客房或其他公共区域。房屋出租转借他人使用，户主需告知燃气使用注意事项。用气场所应当加装燃气泄漏报警切断装置，安装防爆型事故排风机和照明设施等。禁止在地下或者半地下室的房间内使用液化气。点燃灶具应使用专用点火棒，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专人照料。液化石油气瓶库的设置应当符合燃气规范的要求。公共场所厨房应当使用具有经营许可的专门企业提供的液化石油气钢瓶。厨房中的气瓶应当距明火或高温表面有足够的距离，以防高温烤爆气瓶，造成可燃气体泄漏引发火灾。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安装天然气管道的房间不能同时放置其他燃料源。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立夏节气吃的养生菜。从立夏开始，我们的新陈代谢呢，它就开始加快了，然后心脑的血液供给不足，经常呢使人烦躁不安，还有呢倦怠懒散。那么立夏以后，我们饮食的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呢重在养心。养心呢，我们可以多喝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等，这样既能补充营养，又能起到养心的作用。那今天呢，我推荐给大家一道养生菜，叫客家酿豆腐。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豆腐一块，肉末少许，葱花啊、姜末啊、胡椒粉、淀粉、生抽、蚝油、料酒、小米辣丁、盐、糖等等各适量。那么首先呢，我现在呢要拌一个肉馅，依次加入一些葱姜末、生抽，再加点蚝油，然后再加点料酒和淀粉，随后沿着一个方向的搅拌均匀。接下来我调一个料汁，生抽、蚝油、糖、淀粉，然后再加点水，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豆腐是老豆腐，老豆腐一块，我把它切成6块。切好的豆腐啊，我在每一块豆腐的中间给它挖一个坑，挖好的坑中啊，填入我们刚才调制好的肉馅，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用姜蹭一下

锅底，然后倒油。为了防止豆腐粘锅，大家呢可以在油锅中放入少许的盐，然后把豆腐依次放入锅中。现在这个豆腐的几面啊全部被我煎黄了，我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倒入锅中，盖上锅盖稍微煮一下，随后撒入小米辣、葱花，稍稍的撒入一点胡椒粉。好，关火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客家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又到了催您的时候了。昨天讲的进口的磷虾油是不是可以开始团购了？这个价格你们谈下来没有啊？
0: 是啊，大家都在等着呢。
1: 啊，你们催也没用，价格哪那么好谈的呢？对不对？
0: 我们也知道这价格不好谈，但关键是啊，现在的亲戚朋友们都来催呀。
2: 昨天我也遇到一邻居，见到我之后也问啊，说阮老师的这个磷虾油什么时候能团购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啊。他说他都等着呢。因为他是什么情况呢？是这个血压高，血脂高，经常呢是头晕呐、头胀啊、头疼啊。然后他还跟我说是常年的吃这个降压药，还有降血脂的药，然后呢还配着鱼油吃，这几天不看咱们节目了吗？说是这个磷虾油哈，要比这个鱼油更好吸收，他就想把这个鱼油给换成磷虾油。
1: 立冬，你的这个邻居啊，挺明智的。昨天呢，我也讲了，鱼油、磷虾油里边都富含欧米伽三。
2: 对，
1: 这个呢，所有的朋友几乎都知道了。这个欧米伽三呢，它对咱们心脑血管呢，真的是很有帮助。这个呢，在很多国内外的一些相关的文献上都有记载。比方说，在2016年《资治健康与疾病》这个期刊里的一项研究，它就得出结论了，说欧米伽三有助于降低甘油三酯。还有呢，是在2014年美国高血压杂志的一项研究，它也表明欧米伽三所含有的 DHA 和这个 EPA 呢，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动脉功能，减少血管的炎症，从而呢就帮助我们降低血压，减轻心脏的负担。还有呢，在202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欧洲预防心脏病学协会的一个官方的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呢对随机对照试验进行了分析，就发现呢，欧米伽三降低了心脑血管事件和冠状动脉问题手术的风险。
2: 所以说嘛，有权威的相关文献做证明，欧米伽三它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这个是不容置疑的了。
1: 那咱们说了，虽然这个欧米伽三很好啊，但它在鱼油跟磷虾油中的存在的形式是不一样的。那鱼油的欧米伽三呢，是甘油三酯型的，需要你吃了以后在体内转化一下才能吸收。而这个磷虾油呢，它就不同了，它所含有的欧米伽三呢是磷脂型的，不光是不需要在体内转化，而且就像它拥有那个穿墙术一样，在磷脂的帮助下，它直接穿透我们细胞的屏障，更好的、更精准的进入咱们有问题的地方，帮我们呢养护心脑血管。这样呢，它的吸收率以及生物的利用率就大大的提高了，所以它的作用呢就更强，那么效果呢也就更加显著。当然了啊，这样的磷虾油呢会比较贵。如果说哪位朋友啊，你的预算比较充足的话，你可以买点这个磷虾油吃一吃。如果说您的预算好像有限，你可以买点鱼油。

0: 油吃一吃，因为鱼油呢会跟宁夏油比会便宜很多，只是呢在见效上它会慢一点儿。
1: 可是有好的，那就想吃好的呀，哪怕贵点它也值啊。像你昨天说的这款进口的宁夏油，就让大家心心念念的想订购了。
0: 这话说的也对啊，的确是这样的。我选的这款宁夏油呢，真的是比较贵的，不然的话也不会一直跟对方谈不拢啊，因为它是新西兰进口的。
2: 对，这个新西兰进口的营养素哈，其实我是有所耳闻的。就那个地方呢，好像是以天然纯净著称的吧？
0: 没错。
2: 就说他们当地哈。
0: 对，因为新西兰呢，它对原料的筛选特别的严苛，它会检测农药的残留、什么重金属里边的含量等等，确保它这个产品呢从源头上一开始就是安全的。但是你说的呢，还差那么一点儿。就是新西兰这个国家，他们对营养素的品质的监管非常非常的严格，因为只有在严苛的品控下才能带来品质的保障。那么新西兰呢，它把营养食品按照药品标准来进行管理，像通过什么大家也听说过了，什么 FDA 啊，SGS 这些权威认证，这些都是他们产品的一个标配。那么重金属的检测结果要为零，这个安全的门槛呢是很高的，这种药品级的监管就让这个产品的效果就更加显著了，所以呢也就赢得了全球消费者的信任了。
2: FDA， 这个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好像是这个认证。它好像是被公认为全球最具权威的标准之一。
0: 对，
2: 就是说通过了这个认证哈，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是提供了对产品质量和安全性的一种额外的保障，算是。
0: 这记性真不错，还记着呢啊。
2: 之前说过呀，
0: 是通过 FDA 认证的产品呢都是经过严格的安全性的评估和审查的。那么这个认证它不光是确保产品的成分以及配方经过科学的验证，里边不含有有害物质，并且呢符合人体的安全标准，而且这款产品的品质和效果那都是有保证的。
1: 这个我们听说过，知道哈。但是您刚才说的那个 SGS 呢？这个我可是第一回听说呀。这个又是啥意思？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0: 好啊，那刚才都开金口了，我必须要满足你啊。这个 SGS 认证呢，是由瑞士通用公证行提供的国际性符合性认证服务。SGS 瑞士通用公证行，它是成立于1878年，它的总部呢是位于日内瓦，是全球最大的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也是全球领先的测试检验和认证机构。通过独立检测和认证，帮这个企业把关质量和安全，目的呢就是让消费者你买的更放心。那它这个业务范围啊特别广，从咱们吃的食品，我们女同志用的化妆品，到你们开的那个汽车，还有那个海里的那个游轮，甚至我们手机里的那个电子元件，都可能经过它的体检。比如说他就给咱们这个化妆品做一个检测啊，功效检测，确保这个产品的安全有效。而你刚才问我的 SGS 呢，不光是安全，更是效果的测试，确保它的使用功效啊。也就是说，不是你说的产品有效，那就真的有效了。
1: 是，
0: 通过它这个测试以后，真的有效，它才给你这个认证。那还是一句话，我口说无凭，我拿出点证据啊。
1: 哎呦，有备而来呀。
0: 那厂家寄来的，我给你看看啊。你过来点，你看看这儿。FDA 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0: 看到了吗？
1: 对 ，FDA。
0: 给大家也看看。我手指的这个地方的 FDA， 那么再来看一个，就是你刚才问我的，这个大了。
1: SGS 看得清楚
0: GS， 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款进口的磷虾油，它这个品质呢才会更加好。它呢就从那个补

0: 捕捞开始啊，就采用生态捕捞技术了，在纯净的南极48区海域捕捞鲜活的磷虾，然后让它马上上船，保证每一粒磷虾油的纯净品质。这是一种具有专利的鲜活捕捞技术，它又搭配了后续的一个低温萃取技术，这样就能最大程度地保证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虾青素等等核心营养，并且在磷虾上岸1小时内必须完成加工。嗯，这样就大大的提升了这个磷虾油的活性成分以及留存率。
1: 好复杂呀，感觉。
0: 是啊，
1: 这么一听这个难度可太大了。
0: 没错呀，那这种生态捕捞技术针对这个南极磷虾的高端捕捞技术，甭管是技术研发还是它的那个落地应用吧，都面临诸多的难题。它这个资金的，我打听一下，资金的投入十分的惊人。
1: 那肯定，
0: 特别是那个南极海域那个地方，低温，哗，大风、巨浪、高压、极端环境，这就极大的提高了捕捞的难度，还有后续的萃取技术，比方说什么人力呀、设备呀、研发呀、专利呀，这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进去。所以大家想一想，你们说这样的磷虾油是不是很贵呀？
2: 贵呀，怪不得这价格不好谈呢。
0: 不过呢，好在是一分钱一分货。你说这么贵的磷虾油，它也的确是品质非常好。首先呢，它是100%的纯的磷虾油，它这个配料表，如果你们用过买过，你看吧，只有一种成分，就是磷虾油，别的什么都不。

0: 样。
1: 灵芝啊，
0: 对，因为市面上很多的磷虾油，我这么一说，现在很多朋友都去在找自己吃的磷虾油去看了吧。很多的磷虾油可能存在磷脂注水的现象，也就是它那个包装标注磷虾油那个含量高，但实际总的磷脂的含量可能是低于优质的标准，比方说啊，低于50%，这样一来就会影响你吃了以后的吸收率。而我选的这个进口的这款磷虾油呢，不光是纯的磷虾油哦，而且它的最有效成分，也就是我说到的磷脂，它的含量高达56%。
1: 这含量56%，是很高的吗？
0: 那当然了，这磷虾油的磷脂含量是衡量，它的等级以及生物利用度的一个核心指标。就行业普遍的把50%以上的磷脂含量视为叫高端门槛哦，所以呢，磷脂含量如果大于等于56%，就是大于等于56%，达到这个标准远超行业公认的高端门槛，这就属于是磷虾油产品当中磷脂含量较高的水平啦。那么磷脂含量呢，它又是衡量这个磷虾油质量的一个关键的指标，为什么呢？因为它直接影响它的生物利用度以及我们对健康方面的作用。因为这个磷脂呢，它是细胞膜的主要构成成分，同时也是欧米伽三天然的一个载体。那么磷脂型的 EPA DHA 无需经过我们肝脏乳化，可以直接通过肠壁进入我们的血液，那么这个吸收的速度呢就非常快，利用率呢也很高。因为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以磷脂形式存在的，那这种结构就更加易于我们人体去吸收它，尤其是优于传统的鱼油当中的甘油三酯型的欧米伽三。所以高磷脂含量通常意味着更高的活性成分的浓度，能更有效地支持我们心血管的健康以及抗炎和脑功能方面的健康。
2: 我们听您说了这么多哈，也就是说磷脂的含量越高啊，它通常意味着产品在营养保留还有这个吸收效率上它是更具优势的，
0: 是，
2: 这也是判断磷虾油品质的一个关键维度之一，是这么理解的是吧？
0: 是，你理解得很对，我还是那句话叫口说无凭啊，对不对？
2: 他有报告吗？
0: 呵，我刚提这个，对，来来来，你离得远，我让刚子来看吧。
1: 看看，
0: 刚子在这一行，就我手指的这一行。
1: 哦，大于等于56%，在这儿呢 啊，
0: 给大家看一看，
1: 大家看一看，
0: 大于等于56%啊。这张看完了，我们再看第二张检测报告。刚子，看到这一个，
1: 这一个章啊，
0: 红的印章，是不是印着检测机构的红印章？我刚收到厂家寄来的样品，我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到那边找小秋，把那个东西都拿过来。
1: 哎，好嘞。哎呦，饶老师，准备这么多东西啊？
0: 是是是，啊，东西很多。现在呢，这个产品已经放在我面上了，有两款磷虾油，我这边这款呢是别的厂家的，这个呢是进口的，我找来的这个。
1: 这个就是进口的。
0: 对对对。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哪个好。
1: 那我是不是得先尝尝这个厂家寄来的磷虾油啊？
0: 行啊，
2: 吃吧，都尝了半天了。
1: 一灯儿，近水楼台先得月呀。
0: 放在嘴里一嚼，把嘴闭上。什么味儿啊？
1: 哎，挺好吃的啊，有一股那个新鲜的海鲜味儿啊，稍微有那么点腥味儿，但这个腥味儿一点都不难吃啊，口感不错。
2: 不是，你别老顾着吃啊，阮老师今儿把这些家伙事儿拿上来，肯定是要做实验的，对不对，阮老师？
0: 对对对，
2: 你别给吃完了，
0: 多，
1: 这有这么多呢，
0: 不少呢。现在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首先呢，我这儿有一张白纸，是白纸。然后呢，我这个实验呢是这样的，我把它先挪开一点儿，

0: 拿把剪刀，把我找来的这个别的企业的宁夏油啊，我给它剪一个口，然后呢，我给它滴在这上面。
1: 嗯，
0: 好。接下来呢，我再拿一款新西兰进口的这个宁夏油，我也给它剪一个口。这就像你刚才摇起来那个感觉。
1: 嗯，
0: 滴都滴不出来，很浓很浓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感觉不一样，对。
0: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应该看得见吧？应该是看得见啊。
2: 我能看清。
0: 你能看见吧？
2: 对。
0: 你说这个宁夏油，它怎么这旁边都晕染开了呢？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普通的？
0: 这说明它不纯。而这个呢，你说一堆堆在那儿，还有刚才那壳里还有不少，挤都挤不出来。哎，慢慢慢慢的滴滴这么一滴下来，那么这个是扩散的，这个是不扩散的，那说明这两款宁夏油哪个更纯呢？
1: 这个纯。
0: 这个进口的这款
1: 对
0: 就更加纯了。
2: 是。
0: 是吧？
2: 对。
0: 嗯，
1: 还真是哈、啊、这一看这差距多明显呢。
0: 嗯，
1: 你看你买来那个普通的，
0: 嗯，
1: 哎，都晕染开了现在啊。
2: 对，
1: 这一大滩
2: 就很明显、
1: 啊、哎，扩得越来越大了。
0: 对，是。
1: 嗯，你看这个哎一点都没晕开呀、啊、
0: 是。
1: 嗯，那接下来咱们还做什么呀？
0: 还做实验呢。
1: 啊，好。
0: 那么观众朋友，
1: 嗯，
0: 大家现在看啊，两杯同样的水，两这个两小碟同样的油，
2: 哦，
0: 我都把它倒到这里头去。好了，现在刚子你要做的事儿，
1: 剪开，
0: 把
1: 滴到这里。
0: 进口的新西兰的宁夏油，来吧。
1: 比我想象的要硬啊。
0: 啊，
1: 好。哎呀。哎呀，差不多了
0: 啊，
1: 没了，
0: 没了是吧？
1: 嗯，
0: 行了，这个是进口的宁夏油，
1: 来、
0: 嗯、来，
1: 您、嗯，
0: 我这个是我买的普通的宁夏油、嗯、啊，咱们再看一下，
1: 哎呀，这差距也太大了
0: 啊！
1: 我这个滴下去就散开了
0: 啊，
1: 你看你滴了半天，一点都没散开。这对比太明显了、
0: 这个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宁夏油的溶油效果好
1: 哦。
0: 接下来呢，我为了让这个效果呢更加直观，
1: 嗯，
0: 我同时再往两个杯子呢各多滴一粒宁夏油，
1: 嗯，
0: 啊，让大家看一下什么结果。好呀，宁夏油都跑了啊。这个呢我也给它加点，邀请你帮个忙了，
1: 嗯，
0: 来，一人一个勺，啊，来端起来。你端的是进口的宁夏油，
1: 嗯，
0: 我端的是我买来的普通的宁夏油，来，同时搅拌，一、二、三。一、二、三，停，对比。
1: 哇，这对比这太明显了、
0: 啊、
1: 这厂家寄来的这个宁夏油啊、你看宁夏油水啊食用油混合到一起了，
2: 是、
1: 你看你买的这个普通的宁夏油啊，这水还是水，油还是油，
0: 嗯，
1: 是不是、还分层呢、
2: 对、
1: 这对比也太明显了，看看啊，
0: 来放下吧，
2: 完
1: 全成功，
2: 完全不一样。
0: 试验，
2: 这个它说明什么呀？
0: 这个呢，就是宁夏油的一个乳化作用，能够把我们血液里边的脂肪啊、胆固醇的分解为微小的颗粒，促进它代谢和排出。这食用油好比我们血管里的油脂，然后宁夏油两种不同的宁夏油进去以后，
1: 嗯，
0: 咱们一看它这个溶油效果，一个呢是溶掉了，一个是分层了，
2: 是
0: 是不是？
2: 对，
0: 那就说明什么呢？我买的宁夏油它不能乳化血管里的油脂，
2: 嗯，还是分层的，
0: 对，分层、说明啥？它不纯、或者是质量比较差。
1: 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新西兰进口的宁夏油好啊、咱赶紧团购吧、
2: 对，
1: 大家都着急了。
0: 刚子、就是因为这么好的宁夏油、它每一个生产环节每一个步骤的成本都是很高的，所以就像这样的宁夏油它就是贵，
2: 嗯，
0: 那价格不太好谈，
2: 不好谈，我们也相信您，您一定会成功的，
1: 加油啊，老师。
0: 但是我跟你们俩说

0: 啊，甭管怎么样，我都要试一试。待会儿节目之后呢，我就找他们的负责人聊一聊，看看这个价格能不能下来。
1: 对。啊，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了啊！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我估计都是催团购的。立冬，时间交给你了。
2: 好，微友叫豚爷，他说他是一名海豚族。
1: 什么叫海豚族啊？大海里海豚呐？
2: 不是啊，这个是一个网络词。就是前几年在网上流行的一个词，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2: 就是指的是一群人喜欢呢大量的囤积很多便宜的东西，所以就被称为呢叫海豚族。这个豚爷说他就是一海豚族，然后他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讲呢，就是喜欢薅羊毛，就是以前经常到这个超市啊，就是抢那个打折的商品，后来呢学会网购了，就专门在那个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六一八呀，反正就抢那个便宜的东西。然后现在不发现阮老师您团购的东西是又好又便宜，所以呢就开始定期的哈。囤阮老师您这团购的东西，这不这几天呢又等着囤了啊，等着您团购进口磷虾油呢。
0: 看来这位微友是一个专业的囤家。
2: 对，要不能叫囤爷吗？这囤爷还说哈，他因为这个血压呢一直不太稳定，老是忽高忽低的，就是走到哪儿都带着那个血压计，要不然这心里头就没底呀。然后平时呢还头晕啊，头疼啊，这都经常的事儿，而且血脂的指标呢也是偏高，之前孩子哈给他买过那个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他用过一瓶，感觉非常好，就是呢太贵了，现在不是听说要有团购了吗？他说这价格呢，那肯定就便宜下来了，所以呢就等着团购啊，就等着囤点。
0: 这个，看来这位微友啊，对我真的是有信心。那么我现在说实话，这个价格呢还没谈拢。您呢就等着想囤购啊，囤够了不是？
1: 对，
0: 对吧？囤够啊。不过呢，这位微友啊，您吃了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感觉挺好，这个就对了。那么新西兰原产的这个营养素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不光是说它对我们人体要安全，而且关键你花了钱你去用它，它得有效。
1: 对，
0: 尤其是我选的这一款，通过了 FDA 还有 SGS 两大认证，所以这一款进口磷虾油的品质它是有保证的啊。那当然了，这样的磷虾油的价格那肯定就是一个字，贵，因为它采用的是南极生态捕捞技术，再加上超临界的二氧化碳的萃取技术，这就会大大的提高它的成本。这就是为什么我价格呢在前一段时间一直谈不拢的一个原因。那这位朋友啊，您呢也不要太着急，您等我继续再去谈谈，如果把这个价格谈下来，那我马上就可以开展团购活动，这个时候我就会在节目里就通知大家了，您呢就需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就可以了。
1: 好的，立冬，咱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小雨点儿发的是语音的留言，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您好，我是一个不幸又幸福的孩子，因为我从三岁起就失去了母亲，但幸运的是我爸爸再婚给我找了一位非常善良的后妈，我的后妈对我特别好，有什么好吃的宁可自己不吃要留给我，对我比对我妹妹还好。但是现在我长大了，妈妈也老了，她现在身体也没有以前好了，经常说心慌难受，有时候啊心跳的严重，还会上不来气儿，总感觉到憋一口气在那儿。于是我经常给她买一些那个进口的鱼油吃，这两天听您讲进口的磷虾油更好，所以希望您找点团购，我好给妈妈买点，谢谢您了。
0: 这位朋友啊，你特别孝顺，一直给妈妈买鱼油吃，但如果你给妈妈买了磷虾油，我觉得你妈妈 吃了感觉会更好。
2: 对，
0: 因为磷虾油呢，它是富含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而这个磷脂它可以从细胞开始，像拥有那个穿墙术的那个魔法一样，帮着这个欧米伽三直接穿透细胞的屏障，来更好的、更精准的进入身体有问题的地方，帮我们养护一下心脑血管。这个作用呢，会比鱼油更强一点，而且呢也更有效，而且它的磷脂的含量是高达56%，这么一看就是远超行业公认的高门槛，生物利用率也更高。那么它的吸收的效果呢是远远超过了鱼油。等我可以开始团购的时候，你就可以给你妈妈团一点儿，让你妈妈试一试，好吗？
1: 好的，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4: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5: 好。
4: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嗯，哎呦，哎呀，什么东西？
1: 我看看。嗯，
2: 宠物大赛。
0: 哼，上一次如果不是我错过了比赛，小锦怎么可能获得冠军？这一次宠物大赛的冠军一定是我的。
3: 用它来做桂花糕一定很好吃，做桂花茶也不错
0: 哦。小君君，你就告诉我吧，到底怎样才能让子龙配合我训练呢？嗯，
3: 怎么说呢？子龙说到底也是神仙宠物，本君觉得有那么一丢丢的难哦。要是他爱吃这面包虫的话，哎呦，那就不一样喽。
2: 子龙，你会配合我一起训练的，对不对？还真是什么神仙养什么宠物呀，一对吃货。子龙要听口令，起步走就要迈步，立正就要
3: 等等，本君觉得这种方法不太对，你那点虫子是坚持不到比赛的。
0: 是，那怎么办啊？
3: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跟你的对手去学习啊。
2: 小锦，丽莎，围巾可是提升气质的关键哦。